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这波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哦，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米素瓦力冰手，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时阵嘛，差不多是梅雨季节啦，哈。啊，唔过，即摆天气都怪怪哩啊咧，梅雨唔过落，即种雨上只大嘛，无啥事。哦，咱们实在雨拢规趟倒，你敢知呀？啊，真有个乌阴啦，即几工拢未好天哈。啊，雨上了拢真大。啊，咱今若讲有咧骑车、开车啦，啊是出门行路吼，即阿爸母啊，要小可提醒一下哈，较慢的哈，看看来。多多来，多多来是多多啊来的意思吼。嘿，唔能我讲哦，细字哈，尤其阿爸母啊，一路一拖开咧，一路好淡定吼。阿公阿公嘴要买一个菜，啊，结果呢，迄、那个骨头拔一刀，哇，两个四脚就，迄个两九天吼，四脚朝天嘛，摔个四脚朝天。迄天衫唔知要搁穿偌久诶，迄老人咪堪只熟吼，所以行路爱细字哈。甲咱乡亲咧要做提醒，谢谢感谢。好，来。阿咧要来讲啥？要来讲这个查甫人实在是真正有影。你要讲厉害嘛，伊嘛是厉害呢。我拢讲哦，骗伊个人咧讲啥物？拆骨状元仔嘛哈，哎，对啊，拆骨状元仔呢。你要骗人吼，其实良心讲是读较爱好的呢，无要骗人，骗人的情也好，骗人的钱也好，无一定是骗得到呢，啊。像咱这个头壳话，去可能话三粒柳丁人也满啦，其实我是要来用啦。后来啊，咱来讲着吼，彰化警方吼，主本公司咧查一件单纯的车辆侵占案呐，但无想到讲顺藤摸瓜，总啊去查出着一个惊天的大案件，要来讲这嘛不算大。足大的案件啦，但是吼，这算讲无意去顺藤摸瓜扯出来的那个惊天大肉粽啊！迄、那个山狗啊，歹势哈，我叫我做你迄个耳机的山狗啊，呵呵呵，小可你要秀多哈，接触不良，你给它用好嘞，呵，好，啊，我开个无鱼啊。都无呀，最近这。喂，好 ，OK， 好。无你着用迄种胶带堆遐个粘的啦。我意思讲，就胶带吼，粘个个，唔呢，胶带堆迄个线遐个固定粘起，佫无啥意啊啦。歹势哈，因为这也无创好，我无法度讲话。好啊，可以啊。你先带个迄个上，来创好个，修理好个。好，歹势，谢。好，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 V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

0: 讲甲扯出了即寡肉粽啦，吼。这是一位33岁姓罗的查甫人，平时也无咧做工课，太好康，富二代哦，唔是，啊无得乐透哦，唔是，啊拢无，无咧做工课要怎活？伊个活甲比你较好康，无咧做工课收入对倒来，啊咪富二代，啊唔是得乐透，啊无咧做工课啊钱对倒来，要饿死哦。没个死，一个过到比恁较好康嘞，真正比任何人搁较好康。因为伊的正职是啥？伊的正职就是谈恋爱啦。好，这个唔正经吼，这种杂帮，这种渣男我就他，你说他是渣吗？他也不是算渣男嘞，他其实应该说是骗子啊。渣男就是讲对感情吼无负责任啦，一个交过一个嘛，好叫渣男。啊，伊这都唔是这种情形，就起头先伊都要骗人诶，所以这是骗子嘛，对不对？唔假惊咧，这骗子，这骗子吼，伊拢伫个迄个人讲交友网站迄无吼，专门拢锁定迄个30岁至40岁，因为女人啊到这个年纪，通常应该拢有剩淡薄啊啦，应该啦。为什么？因为查甫人较好开，阿族人吼、对钱也较好精打细算，较袂乌白开。所以讲，若无白开，差不多辛苦。你若讲，欠者正八万啦吼，一两八万，凡事拢无问题。啊，若去较高诶，迄根本就毋是这数字。所以伊拢专门吼，伊就锁定伫迄个30岁至40岁诶女人下手。因为这个年纪的查人吼，一定有迄个经济基础伫个嘛，吼，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因为知讲这查人，伊个身躯边有钱，但是欠啥物？欠爱情的滋润。有钱在咧有钱，但是无人爱。啊，然后又想讲，到这年纪，如果若要来找一个翁来嫁吼，会哄笑咱老高婆，甚至会哄笑讲咱有病。对不对？对呀、所以说哈、他就是锁定这样的年纪的女人，所以这年头女人哈、这些女强人，工作累了，毕竟还是女人，会想怎样？找个肩膀靠一下嘛，有没有？好，你更较强的女人呐、累的时候还是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肩膀给她靠一下，对不对？嘿呀、啊，哥哥嘞。好运的就受精，啊，歹运的就烦恼火吼，去撞到这种专业吸血鬼，你就死啊！无采讲你一世人拍拼。所以这个查甫人，你敢知影伊咧交的时阵，一开始伊真正是下重本的，伊个家己吼包装成事业有成的高富帅，啊，若要安尼死也是吼，拄好年年啦，今年啦，那就。你若从嫁翁哦，啊，定不时着要跟迄个有钱的、搁缘投的高富帅，我来讲啊，真正若哄骗你死是拄好呢啦，真的啦，唔是我累的啦。迄找查甫人哦，咱就爱找可靠的、忠厚老实的，对不对？啊，但是人戆的，好有查甫人嘛，戆到要死，还堪要戆的哦，你讲无话呢？我来讲。我意思就是讲哦，刁滴狗哦，无依无属的，迄都唔通嫁啦。想欠我，咱也惊。唔过刁滴狗无依无属的，迄也唔通嫁啦。足忝，我来讲，迄真正足忝，你拢忝到查人的。好啦，所以你看，哦，伊就怎讲？即卖下女人吼，就是拢咧看慢你尔。虽然你讲经济有经济可以的女人。经济，我问你啦，经济家己若够赚的，还是经济袂歹的女人，伊就无爱钱啦，哈，钱较济都无人嫌甘好，是毋是啊？但是我就无一定啦，你若像郭台铭吼，就话伊了，我袂使伊了，我袂使伊了直升机无吼，现在我去伊了北京，去了见川普，我倒啊无爱的。你笑啥？啊，过来个差不多诶。啊，我转一个靠好近啊，恁两个安尼呐？ 意思就是讲，袂得爱笑这种个性啦，笑到你唔知你呀，嘿呀，女人就是要这样子哈，不要看到钱多，哎呦哎呦，这有钱嘞，吼，家己送上门的气鬼啊，你是要跨过钱呢啦，对不对啊？像你都有几代是，我咧讲真情，哦，所以说你看，就是把这些都搞好了，哦，那个出门的那个行头啦，哦，要求是满点呢，所以伊伫交往的初期吼，你敢知影拢会送，拢会送迄种迄个金啊，就是一些金饰的，对啊，金金啊，给他啦，对不对？吼、哦，送金啊，当作定情之物呢，所以这套人设做好做满，就是要为着吼对方，家己讲。啊！我真正等到我的真命天子啊！有钱无打紧，搁缘投，搁存留，搁体贴，搁浪漫，使恁报啊！这若无甲合起来，我嘛对不家己。哎、欸，真正啦！结果吼、哦，真的，你说啊，可能无大家拢个白痴吧？我跟你讲，如果那不是一堆花痴吃这一套，他这个要演给谁看呢？你给他想想看就好了啊！真正安尼就拍到七了吗？我问你，问你，如果哪个让你回到二十岁，那如果真正有这种高富帅要叫你，你会忙伊未？讲嘿，嘿，我还讲哦，重点是真的有一群花痴吃这一套哦，嘿，好，当家记得女人沦陷的时候，哦，花头喜面，准备去拣迄个婚纱，哦，啊，幻想未来，我的生活会安怎都安怎吼。差不多啊，进入重头戏啊、哦！这个唔正经的开始挂韭菜啊，这个阶段就是割韭菜。万那讲，因为一个查某人，伊也要嫁一个查甫人，伊就是心已经交予对方啊嘛，遐个佫是讲对不对哈？啊，心交出来啊，我着挂韭菜啊，好怪啊！哦，万那讲啥物？公司啦，周转不灵啦，哈！万那着吼，命啊吧，着一挂借口着对啊。那你讲，嗯啊，这蛮老掉牙的诈骗套路啊！哎，没想到就是有人会买单呢，真的有人会买单呢。伊若讲欠啥欠啥吼，资金周转呐，啊要调什么有诶无吼啊，还是讲要去投资啥？哎，真的这些女人笨的要死，就真的把全部家当都掏出来。反正呢、哦，陷入爱情盲目期的女人呢、哦，是分不清真的啊假的，对。因为为着要守护未来的老公，足侪拢乖乖啊，甲多年的存款拢交出来，甚至无够，搁走去办贷款，连信用卡拢直接乖乖的直接封上，随便你刷啦。你看啦，你查人一旦来，你爱一个查甫人，你疼一个查甫人的时阵哦，卖讲这条钱吼，拢总给你啦，辛苦嘛拢给你啦，连心嘛拢给你啦，连死嘛不要紧啦。啊，鸟的这伟大哦，假讲的真正有影吼，女人就死心也没有办法哈。所以警方吼一调查，夭寿，这个袂好的吼，安尼骗这一挂花痴哦，目前讲警察查到有十三个呢，啊，这是有查到的呢。啊，那差不多嘞。目前是13个人起跳哦。总金额进目前甲算算的，应该骗走2400万去啊。其中一个上惨，就是其中一个上惨的，就是一困头就互这个唔正经骗1000万去啊。这已经唔是讲被骗感情而已呢。这是恐惊连未来棺材本吼，拢总赶紧甲敲起来呢，连棺材本啊拢甲骗你呢。吼，上好咱足受气的，就是啦。即马受气的不是咱受气，是检警双方更生气。吼，去伊迄个新北的住处哈，新北的住处，即、這个查抄的时候，哦，我看一个牙医，咁生，迄办案老鸟哦，办案都拢老鸟的，即个警察大人啊，看一个牙医，这个家伙。过得也未免太舒服了吧，哈，简直比那些上市贵的大老板哦还要爽上好几百倍。怎么说呢？讲现场直接超出着116万的现金不讲了哈，车库内底停两只面露，一只敢那二二手的，嘛还搁470万的，另外一只300万，搁位啊，恁来想看麦。透早上今日落雨，啊，大家都安尼 好嘛，穿奥多麦骑嘞，哦，安尼安尼，迄、那个，即、這个啥？恁穿迄、那个好嘛咧骑奥多麦，感觉袂淡去。哎呀，对唔对？吼、哦，就安尼穿一，迄、那个骑奥多麦就搁穿好嘛，哦，啊，身躯安尼黏贴贴，淡淡落个，啊无就是透早哦，挤捷运上班的。您看看，人家那个网络爱情诈骗这个渣男呢、啊，人家是开着跑车换女友呢，人家是过这样的日子呢。够无？有啦，有啦。警察大人讲，今日要出来哦，吓到爆了。一粒吼、哦，300万的百利肥，百达肥利啊！你好个啊！伊就看到一粒300万的百达翡丽，啊，佫有一粒刻字钻表，拢狂酸呐！迄、那个破百万的罗勒，好啊，随随便便，迄一粒表啊，吼，就是一栋中南部透天的头期款的啦。满屋子哈，塞满了那个满坑满谷都是名牌包包首饰，光是他老兄哈脚上穿的那一双鞋子哈，那个 LV 的精品鞋哈，哎、欸，那个一箱爱偌济啊？您知影不 ？LV 的呢，你唔捌穿过迄种鞋啊？吼。上无一箱拢3-4万啦，上我是讲上无，好、哦，意思就是够较格格，吼、哦，上无拢要3-4万。他老兄这种鞋子就有11双摆在那边呢，他妈的呢，真正有影，我讲到这我就真正足受气的，我咧阿姑咧受气啥？受气这查某啦，这查某个也憨啦。阿娘话，啊，摕一堆钱去哦，这个唔食囝，你过这个生活，你咪生气呢？你看，满屋子的奢华精品，全都是踩着那13个女人的眼泪跟信用卡买来的。啊，所以超过13个无脑花痴在穷用这个查甫人，不怪伊会遐好过啦，哈。上个讽刺的哦，好笑的是警方讲，伫伊豪宅内底，佫抄出着一本实体的教战手册，内底拢密密白白，拢写什么交友技巧啦、应对话术啦。原来这个唔正经吼，唔但无良心呢，伊做代志其实良心讲是有 SOP 的呢，根本是个爱情诈骗，当作跨国企业伫咧经营呢。所以警方哦，即卖伊诈欺处在罪甲以上法办了，而且佫收押禁见，可见连迄个检察官都生气，嘿啊，这种嘛真受气呢。这种人敢有比迄台西人佫较歹？我觉得吼、哦，这个比杀死人更恶毒，真的。所以说真的，那个2400万哦，你若想讲，拢摕哦，这个唔正经去开去啊！啊，你要真正来查出来的时阵，无啊，我问你，钱敢搁摕倒转啊？你像伊安尼啦，甲这查某人骗遐钱，啊，摕去买一堆迄个破铜烂铁啦，哈，无唔对啦，名表名鞋有诶无诶，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的市价啦，哈，就是讲，买的时阵，简单讲，伊就是市价卖你嘛，吼，啊，一定是贵的嘛。但是刚刚真正你要变现的时阵，要转现金的时阵，迄真正无贵呢，迄卖无贵呢，真正呢。所以我也讲吼，有当时啊，你讲啊，这些名牌啦，有的没的吼，对穿的挂挂的啦，吼，啊，挂开的好啦。反正我告诉你，奢侈品的这种东西吼，其实买都很贵。然后呢，你要转手的其实都无给。啊，你也讲啊，我就犒赏自己，我得开名车开爽的，袂使吗？可以。我得要穿迄个 LV 的精品鞋，可以吗？可以呀、啊，钱是你赚的呢，你想怎样可以呀、啊？我要戴劳力不行吗？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我要背名牌包不行呢、啊？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 啊，句的意思来讲，是你赚的，对家己较好。你也感觉讲这是犒赏自己，可以买，唔好惊人笑，这是靠你家己的本事去赚的，唔免惊人笑。但是就是心内爱有一个，就是讲心内爱有一个暗算，就是这个物件买贵，当手无价。就咱讲讲，落土就无价啊，安尼意思就对啊。所以你也想看这唔正经，买这堆物件，你讲我是搞无变现型吼，即个女人来型吼被骗的，即查某，即女被骗的这些女人，我告诉你，啊能够换多少钱来还给他们呢？尊老，你变现好了，能够变多少现金呢？是不是啊？这些女人能够拿回多少钱呢？想嘛知影，对不对？嘿呀、啊，啊，这都唔免想，着要搁钱摕回来啦。所以你看人家那个，那个教战手册，安尼个盖加上满屋子的奢侈名表，有时候想一想，靠了一本那个教战手册就可以满屋子的奢侈品，他奶奶的，这个年头嘞，正经八百上个班赚钱，累得要死，还不如人家那个专业渣男演几个月的戏嘞，啊，所以也是得骗的钱较紧，较好谈哦，哈，骗的钱较好谈哦。尤其是骗情，查某人哦，的情哦，足好骗的，真的足好骗的。哈，恁正伫边听节目，遮的女人拢讲，啊，过来你讲什么笑话啊？人外从要骗我，都无遐好骗啊啦，白讲啦，真的啦。都啊，等到要开面的时阵，娘娘哈。反正我听你话牙齿啦，哈、欸，
1: 你是
0: 平
1: 静，
0: 还是你较早捌听过？只要男人吼，你交往什么查甫人拢无要紧，只要伊吼，拢会常常解开嘴讲欠啥货，欠啥货，哦，伊的迄个钱去红，意思去用皮包偷客去，或者是讲吼，伫个路人去用着迄个真理话向真理，
1: 啊，
0: 哎，讲一寡这种的，意思要去叫你掏钱出来的这些理由吼，都是。渣男，你绝对是咧骗你的钱。你若讲啊，无要紧啦，都无几千银吼，少一落。如果说是金额无介大，都还 OK。但是啦，类似像讲要投资的，要骗你去投资的，有诶无诶，细字，这一定是陷阱。好啦，看看这些哈，老婆很弱的花痴哈，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啦。我现在只用钱，一看卖起来投资家己哈，啊，干嘛要起给查甫人开哦？大不要讲哦，哈哈。领导的左囡仔还袂出嫁无？有无啦？有哈？这种的 news 爱讲，爱讲，哎呀，哎呦，讲有差嘞，对啊，至少知道提防嘛，对不对哈？好啦，可能永庆都比我大做分享啦。哎呦，讲到这做囡仔，伊正反势无定，连迄种迄落上了年纪的吼，阮也无伴，无定嘛犯这个花痴嘞。嘿啊，犯无定嘛是犯这偷花灯的，诶镜头用骗你嘛不一定，哪个一定是做囡仔伊呢？啊，老女人就不会被骗了，难讲哦。好啦，来听歌啦，爱情的骗子，我哈嘛。

没拍听你。我咧坐你，我旁边讲，哎、欸，对咧唱，你敢知影？好啦，其实吼，较早的一挂老歌吼，我感觉是拢真正听感情的啦，嘿啦，啊，即马一挂新歌拢听流行的，尤其吼，我感觉这几年来吼，这近几年来吼，尤其是台语歌，都差不多千篇一律，较早都拢遐，啊，无一首听得互人的。哎，迄落陶醉的啊，真正啊！你看我最近足少咧播遐一挂迄落新歌，对不对？哎呀，我拢感觉个较早吼，咱听过遐一挂较少咧留遐一挂中班也好，老歌也好，摕出来去播恁听，听着吼，心情就真好，对不对？嘿、呀、啊，啊好，迄落爱听什么歌，恁就拢会感觉助理点，啊助理会甲我讲啊，我就会滴。会拍入去电脑报互恁听，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呢。哎、欸，吴玲啊，拄只甲我来讲，哎、欸，阿姐你不要害我喷奶哦。可能拄只我唔知个连什么小话，伊阿妈个砸掉啦。哎、欸，伊讲害我不，你不要害我喷奶，会砸掉伊啊！哎呦，你看安尼啦，拄只互我撞一个，对唔对啊？那我正经足久啊，无啊，其实吼，伊落那靠我较接近的朋友拢知道，我是小雷啊一个，你敢知道？我是只小雷嘞，我无正经啊。大家做伙哦，真正连笑话连开出来啊，笑到起国桥都对啊。我讲、欸、阿君啊，足无正经的，我正经就是阿君啊，对不对？啊，但是该正经我也正经啦，要笑几日嘞？什么家人而已，对不对？哈。好嘞。啊，我看先来进一个广告，稍等，我再来讲一个社会新闻了，恁听。哦，这样我看嘛是，真诶，讲真有米吃，百有人啦，就是讲这个社会哦，什么种物啊，有人拢有呢。嘿啊，先进广告啊，讲来进广告。

0: 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
0: 头头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个脚心嘛有香，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吼、哦，安尼好，安尼大家甲咱推广哈。
1: 食大粒，
0: 大粒吼，
1: 足脆，大粒佫是足啦。有、哦、啊，我食了几年，汤天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俗啦，即摆迄一粒无50块买袂到啦。
0: 伊只内行的，讲内行话。
1: 啊，佫大粒吧。
0: 嘿，
1: 啊，我肉粽你食了一直想。
0: 有信有无？
1: 伊个土豆有够好食，
0: 真正有够好食吼。
2: 你俩要求好点，比菜籽要搁较俗，搁较好点。恁好上低卡，
0: 嘿，土豆就是
2: 上香浓啊！都今天要求好点，真的。因为我顶年嘛有买。
0: 张大哥，我问你，我的肉粽是免滚豆油？
2: 系啊，伊咸咸拢有够啦，袂伤咸啊，袂无够。因咧调配真够厉害。啊，你唔知你有当个菜籽啊？迄好，迄会咸的啊，肉甜酷酷啦，
0: 咸啊浓黏，肉甜酷酷，
2: 少好点，
0: 搁较好食。
2: 啊，搁上个低卡，
0: 对啊，
2: 大碗搁满记
0: 嘛。怎好吃
3: 怎好吃那有人送我们家这个吃吃以后我孙子还要说爸爸阿妈死了就比较好吃呢那我推给
0: 孩子不说白菜人送你家啊你孙子吃就说还是阿妈买来给我们吃的那比较好吃这样、喔、
3: 对啊现在你吃像普通吃饭那都不要吞都干的吃了你长会吃多久
0: 吃到我的长的人吞无厌的
3: 对啊啊你的头脑真正发现我做家套皮你敢来说一句话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3: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4: 啊！你
3: 弄贵的嘛你啊？哎，弄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你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真的，谢谢。
4: 最实在的。
3: 去开卖去讲，我就随便啊，因为我都是那特啊，
0: 都是那特，我给你。吃得予人的怀念的肉粽呢？你看，咱阿袂卖肉粽，差不多像一两礼拜哦。咱乡亲都比如肚肚问啊，因为咱若到肉粽节的脚踏吼，咱听众若无听到我卖肉粽的问啊，阿公啊，恁今年是无要卖肉粽伊啊？嗯，哦，足着急的声音，有啦有啦，还袂开始的尔啦，那我无卖肉粽。哦，这些我哪敢讲今年无卖，我反倒跳卡。啊，我等几年的，一日当天在那等你去动念念，你都无卖肉粽。啊，你卖也别人卖哦，无啦，吃恁的粽惯习啦。真正呢，就是阿爸我讲，无啦，都吃恁的粽都真正惯习。恁的粽啊，吃得也袂堵啊，啊，佫有咸淡，免得佮混豆油啊。阮有货啊，阮也袂当就直接伤咸啦。你混遐有诶无诶？啊，你有当些粽啦，包了无咸淡无够，你就是还佫加混遐豆油，而且这多那些都吃进那么多，那干什么啦？那就是对咱的迄个肾脏就是有负担呐，对不对？嘿呀、啊，啊，这都有咸淡，我都免去问问遐，啊，佮也袂堵安尼吼，吼、哦，足好食，我佮无咸，毛毛毛的吼，哦，真正有香的啦，赞哦，哟，啊，这唔着对不对？阿爸讲食惯是啊，伊佮叫伊阿爸人听阮，吼、哦，所以拢七早八早就来喝啊，原来今日人。伊那下手混沌买无？哦，七早八早就来订啊！所以来，迄、那个最后啊，左手出，主席过来报左手，我来看到这数字，我讲那无看紧的吼，恁那下手手手真买无？系啊，啊都涨一个少啊，啊都要结束啊！啊，过年咪讲到6月12吗？无啦，人我有蛋叔的啦，我有提有甲恁讲，若是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啦，系啦。哦，我无甲话讲头前，若是交你交恁定无，这个也跳卡。但你当我的肉粽拢嘛是提早结束的，啊，所以你若搁唔紧，这礼拜若唔紧来订吼，我看你真正要无啊哦，要结束下咧，要无粽啊咧，来，那要甲恁订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一罐20粒啦，一罐20粒1200块，啊，咱诶买两罐2400，啊，我搁送你红枣底卡，好唔好？嘿，800块送你啊！我搁再吼，会甲你扣收迄个运费啊，运偌济啊？250块呢，有遐贵哦，假讲诶！所以你看，阿哥送你伫卡扣收运费，总赚偌济，赚一高只顶尔啦。好啦，阿吉咧，阿即摆吼最后做数唔通错过啊啦！你今天外口吼要食到一粒60块的肉粽，嘛是难呐啊！准好你有，来你要甲我订到阮家的肉粽。你把我的肉粽套开，内底土豆比人较济，阮是料好实在呢，嘿哦， 土豆比人较济，迄肉少是假心肉，啊，佮卤过哦，所以是芳开的哦。哎，我一个甲我讲，哎、欸、阿君，我唔敢食肥猪肉，我拢一个那肥的我拢念掉，拢食正的呢，我唔敢食肥猪肉呢。啊，唔过恁家老爹老囝骨做袂歹长，我既然敢食肥的了呢，嘿，我迄个猪肉拢甲食落去呢，足芳的呢，加讲的，我卤的呢，哎、欸，所以讲，什么啊？的胖个减少，减少，减少个有够。哦啊，红葱头、溜啊糕，减啊两年，这个基本配备，嗯、对不对？系啊，爱食粽个野手啦，像我这肉粽国个，我就爱食粽。我昨嘛是冻袂调，想要来找。欸、我昨晚昨暝吼，唔知要加、啊，我冻袂调吼，我就想要找粽来食呢。唔过想想暗时吼，食粽睡觉，敢那较歹消化。你看我安怎食，所以我忍住。你泡一杯安尼健康一百零零美女啊！我有想过嘛，真正是会厌脏的，我会厌脏。哦，我最爱食脏的，所以来我今日还袂顶到牙唱花声哈。来，看吧，看2799，怀念的古早味，难忘的古早味，老的老记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2罐，2400，再上安泽迪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4: 小姐，
0: 嘿嘿嘿，
4: 是，我还多给你订诶，
0: 嘿嘿嘿，
4: 你有甲登记着啊？吼，
0: 我看卖，来个，来看卖，来哦，啊，够啥未订着诶？嗯，啊，迄、那个那订无够诶，哈。要搁订来投的，哈咪，拢赶紧来何位啊？你真会当先订啊，后礼拜我才使上班紧啊，系啊，先订先赢啦，恁订我就先甲恁留啦，唔通等到后礼拜啦，后礼拜就足赶工的啊啦，也卡电话足歹卡呀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咱是袂到后礼拜五啊，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这我先甲恁讲，好来，姚顺，
5: 哎，来，你好，
0: 咱中和哈。
5: 哎、
0: 欸，对，阿、欸、要几罐？
5: 两罐。
0: 好好，阿、啊、薛大哥，你等我哈，两罐到楼诶。喂，你好，来咱家己哈，家己吗？
6: 你阿君呢？
0: 嘿，我阿君阿仔哈。啊，我阿君掉啦，来二线，二线。喂，你好，来咱住台南哈。
6: 哎、
0: 欸，嘿，阿、啊、要几罐这啊？
6: 啊，我要一罐了。
0: 好好好，不要紧，来三线接诶哈，三线。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罐？
6: 一罐。
0: 好，来一罐接的哈，一罐，一罐啦。喂，你好，我过你好，来要几罐？
6: 好，
0: 你等我哈，来，四罐。歹势哈，那开个嘟嘟嘟啦，啊是讲拄要登记，迄拢是接触不良的，啊嘟嘟嘟是人占线咧订哈，啊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啊都要无账啊，大家拢咧抢我啦，你无赶紧的，你说真正买无啦哈。一年我只卖一摆尔，吼啊！像这小个有脚的，内底料好个实在的，你也难得买啦。我都食到大家都娱乐的吼，那么小朋友都知影讲咱的粽够好食哈，买回去都爱有人食，唔通吼人唔该参考，只家己轻甲开开腰。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其实良心讲吼，恁订两罐，你像昨一个阿姐也讲，伊摕一罐去还囝。哦，啊，都囝甲新妇甲孙娘，因哩开口就三个尔，啊，一罐20粒呢，讲食几工啊尔呢，搁剩5粒尔。对啊，因安尼一家三口哦，这不是偷嘴少吗？一罐安尼食无几工，讲剩5粒尔呢，啊，好食啊！所以我讲哦，订两罐，你像今仔日搁雨落遮大，迄下遐大雨，搁恐怖，你敢出门去啊？啊，唔啊，你无出去买嘛无通食呢。哦，因为讲啊，叫副频道。副店把大收，伊落好收大，伊无咧无爱来送。嘿，喂，你好，我阿坤来坐，你好，欸、来要几罐？
6: 阿坤啊，好
0: 来一罐甲接下哈。喂，你好，来高雄吼、哦。
6: 喂。
0: 嘿，来高雄吼、哦，要几罐？
6: 我要一罐。
0: 好来，二罐哈。喂，你好，我阿坤来，要几罐？
6: 喂。
0: 嘿，要几罐？
6: 我肉粽一
0: 罐。好，来三罐接下。喂，你好，来肖先生，新芽哈，
7: 新芽，
0: 来啊，要几罐？两罐好，来四罐，接开四罐。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罐？喂，
7: 啊，本来要来订迄个肉粽啊，
0: 吼。好好
7: 好。啊，要分迄个，唔管咧，订迄碗粥羹，大大我订嘛，我来订。啊，一管咧做下着迄个，分两堆哪家？现在迄个，阮拢有迄个卡片，恁个。
0: 啊，把紧啦！你要分开价，把紧啦！你只要满千五块，
7: 我。啊，我讲，嗯，分两家，寄一半，我家己做只。
0: 好好好，我叫人来处理，伊算个接袂哈，好。啊，来看吧，看看2799哦，咱这回咱台北做者乡亲哦，新北市嘛做者乡亲，比如来吃咱的南部粽，哎呦，你们南部粽还真好吃，什么叫做粽香？我咧一直用落去晒，迄米唔只当食着迄个粽虾的芳馈，唔只味入去，所以咱的米就是有粽香啊，好、哦、啊，迄、那个落唔敢食猪肉的。吃到了猪肉也很怀念，说哎呦你们的猪肉是用卤的呢，卤的很香呢、哦、很香呢、啊、再来我们有那个咸肉两人、红葱头啦、牛肉糕、这基本配备、还有啥土豆，虽然这是古早味的基本配备，但是我的土豆比人家多哦，看那边做疗愈呢，都大粒香呢，好吃呢，而且看一堆土豆真的做疗愈，所以要趕緊啦，很多人鄉親都要說，哦，人家的粽真的是有實啦，啊，好吃啦，啊，繼續又公道啦，啊，你看，有吃又有，要又送你家啦，行好讓你吃一個過運的啦，吃一個切脆的啦，吃一個加菜的啦，不然齁，咱就來煮一個家麵線啦，這樣好不好？好，就趕緊來訂啦，哦，大家在唱啊，在算左手啊，你不能說買不到呢，我是在滾湯邊喔，一禮拜一拜而已啊，買不到的喔。就是等明年啊，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嘿，阿君的电话最好记，2799卡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来，咱住伫个婚礼呢，好，阿、你等我哈，一算哈。喂，你好，阿君阿姐，来买几罐？
8: 要一罐，
0: 好好，来，你算个

0: 喂，你好，要几关？
1: 二
0: 你等我哈，来，你算。哎，这透风落雨吼，顶两挂哈，囥下哈，唔通爱落雨淋滴吼，啊，无我住咧好规趟倒啊，惊死我们嘞啦！啊，唔敢出门啦，要叫乌鸟送，嘛叫着副片达送，副片达雨伤大，唔敢送哦。其实我拢无爱叫人送，啊，雨落遐大，我袂去叫副片达。大家讲贪方便，但是我想着讲遐个人伫路边危险。喂，你好，来，一路台南吼，要几挂？
2: 我要一
0: 罐。好，你等我。是嘞嘞，我也想着扶贫大，因嘞像安尼雨遐大吼，爱骑奥多麦啊，因拢是骑奥多麦嘛。哦，我天真正提心吊胆啦。你唔知呢啊？那为着甲你送顿饭，万不能害人累残呢。我拢未，我拢也想着，只拢唔爱叫扶贫大。我甘愿凊彩吼，拉拉来就好。啊，所以我找拢个啃肉粽，就是我若腹肚枵的时候，我肉粽吹吹洒洒的，吼、哦！啊，我搁最爱食粽的，我感觉若食着迄个粽吼，心情最好，像咧食着山珍海味迄一般。喂，你好，那个庄友你好，哎，来咖喱哈，要要要，
2: 我点肉粽。
0: 好，你等我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迄粽甲冻起也袂歹个啦。对不对？爱放冷冻嘿，爱一定爱放冷冻，你唔通甲它冷藏吼，冷冻。啊，看要，若要食的时阵，看几粒就加几粒，爱用来晒，用来吹拢可以。诶，晒要哪晒滚？你得水甲涨落去啦，爱水淹过涨就可以啊。啊，落水哦，水甲涨做伙落去，你唔通等下水滚开咧去成涨哦吼。对啦，冷水晒涨对啦。啊，总火甲撇嘛吼，撇好倒啊，互滚吼，啊滚了后，你着啊全烧火，搁甲铺15分钟，啊铺15分钟，迄落关起来，火关起来，啊盖咧吼，啊翕一个啦，吼本甲盖落翕一个，啊稍等咧，翕差不多翕一个食10分钟就可以啦，吼啊甲揢起来了后，你也着急要食呢，你若无着急食，你就我囥了要纳凉啦，啊也着急要食，靠电筒啦，半小时啊上好食，无错。我真正我讲话咧，要的时阵吼，你也免甲我看我青草啊，你得甲我长，甲我冲我喝，我得欢喜噶，因为我最爱食粽的，真正我爱食粽，我了食晒了，唔知啦，我心情拢好起来，通体舒畅对啦，啊心情好起来，感觉吼比咧食鲍鱼鱼翅佫较好食咧，真的咧，真正有影吼，啊还在啊，看我讲赶快买粽果个哈。牛卵干啦，嘿啦，啊，都要卖完啦，你们牛卵干，无你们牛一干好，只好搁要来订，你唔得我拢穿便便咧等你诶，对不对啊？要买啥啊？搁咧搁唔赶紧加订一干，搁等下一干要倒啥？两干做伙订较贵气啦，我搁上两折底卡啦哈。啊，我这两千四呢啊？喂，你好，你好，我阿君。
3: 哦，你阿君呢？
0: 是，你好，老早嘿。
3: 我带你订一干。
0: 好，带来麦当劳。恁家的老的哈，迄个是说吼，那多工课无用，我都吼安尼赶顿来，赶紧煮饭煮三顿恁食。恁唔要家己吹账哦，对不对？哎呀，啊，足简单嘞啊，迄也袂啰嗦啊。有啦，啊中下落对中头讲啊，老的咱要食啥？阿仔，食个也袂晓食啊。啊，无啦，恁今仔三张干么？好哎，嘿，你看，三三诶，两个老诶吼，啊，讲一粒，你一粒，我一粒，对无？啊，食食诶，啊，搁看一粒迄个，连续搁泡一粒茶咧吼，来睡觉。咱自己搁过啊，都安稳。诶，客运诶嘛好啊，三三带便当客啊，搁客运恁食吼。喂，你好，来一个要几罐？
4: 我要爱两罐。
0: 两罐，来你算。骗人。漂亮的，啊！你要几罐？
5: 我要一罐。
0: 好，来三罐接来。

0: 两两罐啦，一罐给恁，给恁祖囝要新妇嘛好啦，嘿啦嘿啦，哦，迄好食的啦。这着你着一定会记记记，明年要去给我订哦。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来要几罐？
1: 你好，
0: 你好，要几罐？
1: 我
0: 好，来一串哈。喂，你好，我君阿姐来台南吼。
2: 哦，阿君啊。
0: 喂。
2: 啊，你也无独自。
0: 啊，你一定有，你一定有跟我订过啊啦。
2: 唔捌
0: 咯，唔捌，伊来改先留电话，甲大名，稍等下，佮甲你卡哈，甲你问哈，好，谢谢。

0: 剩两分钟啊，我都讲过先听啦，开心哦。我也是来礼拜人啦，接电话较有影啦。哎，一罐二十粒，两哎千二块，一罐二十粒的哦，千二块，千二块有够多钱呀，啊！啊，你今年往面食一粒嘛拢六十五啊呢，足侪拢起哦，六十五要。啊，今日做的是应该去食有啦，但是吼，人会对迄个料遐，甲恁想，甲恁念起来啦，会、欸、啦。无要去买一粒六十，那会好啊？哟，我这是大杯呢，我一日六十拢卖袂好啊啦！啊，所以你若讲偷开讲哦，迄、那个古早味的呢，该有的有好加新麻粿、卤柳啊、古红葱头、盐啊、两钱。哦，啊，今仔恁的头头真正是，我真正是有够分量的。佮讲的，而且看一堆头头足疗愈的，我嘛足爱食头头的啊，先接先接，我嘛最爱食头头的啊，嘿啊，哦，啊头头佫大粒佫松嘞，啊佫济嘞。哦，你若是未搞定，过来你家己去讲，干要留落？嘿啊，因为我做爱食肉粽的啦，阮大肉粽佫吓人你啊嘞，过过来，讲到家己又佮你枵啊你啊，哎来，啊你来买定个赶紧一罐千二块要甲对去，你两罐甲六六的两千四，我佮送你红枣猪脚。哎、欸，到底是你较好赚啊，我较好赚啊？我是讲坦白的呢，真正拢恁赚呢，阮真正赚一工钱啊顶呢。哎，讲肉粽侪要卖肉粽嘛，怪怪安尼尔呢，无足歹赚嘞，搁送你，搁带运费，是毋是啊？好啊，莫计较遐济啊啦，欢欢喜喜过，咱个肉粽就得着啦。若要订购个电话紧卡哈，来即摆算左手啊，料料都无啊，料料啊都无啊，无啊哦，我咪哪会知，话无就无啊啦，因为咱相亲咧订购个迄个速度足紧个，我也无多按算啊，这有不可确定因素，我无多拿呢，我只会当甲恁讲。做数无解济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所以爱的赶紧举手喊声。你真好，后礼拜收嘛拢可以。先订，先订，我先甲你留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四，真正安尼算足俗的啊！吼，咱搁再送你红枣猪脚，搁甲你带运费送到府上，知影无？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5。

哎，谢谢，感谢江辉山唱的歌《红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

0: 好，来来讲这个历史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业，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啦。安尼讲算好个，袂歹好无？一个老人辛苦变啊，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若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毋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跟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苦啦啦。你着摸遐钱过日就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个鬼吼，嘿，但是阿公做主做个。吃老者租金吼，就是我辛苦变借钱啊，一生五年都袂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袂借恁呐。你唔知道？根据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人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伊。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感觉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这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啥物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看伊来开嘴是啥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的时阵，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都要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卡床一个下药，哈，啊，赚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嘞！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袂要紧啊。别可怜啦，死都唔见啦！现在对我这客钱。迄个么恐龙个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着即个钱了周转啊，讲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吼。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哦，伫即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即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哈哈哈，拢在话啊，你就对啊啦。啊，其实用心讲吼，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子啦。其实遐提醒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去别人家己的问题解决，这个好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囝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啊， 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这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珍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可以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内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不是讲我乌白开吼，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甲你讲嘛，不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在恁孙的份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一来要像鞭子夹掉的，你要那开嘴都不落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幽怨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我克别人啦，唔当我要克别人。幽怨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从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呛哦。你如果来，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就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做伙赚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就刚才摸遐钱，无你就摸遐钱过日啦。啊，从阿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哦，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啦。就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就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带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嘞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老师伊是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互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更加重要，这是他客户的点，好像客户的点。所以说虽然啊，这位79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他的这6000万的票过日不对啦，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无价财富，就是什么亲情啦，家人的信任跟陪伴啦。所以就只能说没那些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啦齁。啊，其实啊，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龙兴公妈是弟弟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月经假嘞，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啊，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说努力存退休金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你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吃老晚年真的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好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是真正是干那纯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觉得空虚袂啦？我跟你讲。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太多了啦。 钱，甲等钱更重啊，甲钱看甲比生命佫较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伤济啊？袂啦，伊还佫佮痛啦。好佳哉啦，我钱吼，迄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笑，想要来遮个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后悔东西来个，即我得个斗三工得好啊吼。不会不会，你免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们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嘛不爱恁转来，恁转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加惊啦，惊啦啦，啊，尴尬开始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转来，够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说你说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就是有人看钱无够当的。爱情，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得足重的，比生命更加重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就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头家无讲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互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互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破是谁？没有员工，某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卖留给我的家人是谁？我全部拢要管好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在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是不是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伊根本真正，伊就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哦，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想念，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唔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
0: 要到哪边？哎、欸，真正我感觉足侪代志，但是咱唔要甲看吼，对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里面甲看，敢那都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情况过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就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得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啊，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这位现场。我说进行的是 B B 且公布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给进广告了。而且咱的老的老家锅菜没办法找一摆的调的啊。
1: 哎，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比如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这种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2: 头刀遐贵，哦，我想
0: 讲头刀遐贵，你看咱的老的老家肉粽透贵，遐一个头刀，大家嘛讲这真正
3: 超贵啦，
0: 物超所值啊，哈。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烫，味也袂重。
0: 头大有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着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4: 随食了了，啊碰一下你来咧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嬷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4: 哦，食肉粽在面撒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在面撒了了。
4: 伊就迄口罩，阮都惊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较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了嘛，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4: 阿伟都拢炸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啊，怎好食？
5: 哦，超啦，都免做嘛，哎呀，那咸正拄还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5: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5: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毋是在北个啦？是毋是料好实在啦？
5: 哦，实在实在。啊，家己。
0: 恁家讲袂歹食？
6: 哎，叫我一只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6: ？Q 啊
0: ，Q 哦。哟，
6: 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6: 哎
0: 呦，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6: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鹅肉无简单。
6: 哎，菜色无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唔成，莫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关都订落去。
6: 哎，对啊。
0: 怎啦好食？
6: 哦，中午食一条够好食，好食到吼袂晓
0: 讲。你形容咧啦，我也袂晓讲。好食甲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那个阿母安尼个讲好食甲迄个嘴的叮当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啊有啊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
6: 对啊。
0: 好食甲若袂晓讲，就用行动表现啦。所以来六两罐、三罐、五罐、六罐、十罐、二十罐、五十罐、一百罐足济啦。哦，哦，人六到一百罐哦。人个头家人啊，要送员工一百罐，哪有啥货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做者头家啊，听我这么话啊，啊，知咱个粽，咱个粽好食，俗个，搁卫生啊，搁人个粽包装个才好势呢啦，对不对？所以这起来送人介好，介好看呀、啊，经济搁实惠啊，对不对？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尔，嘛是经济实惠啊，这个价钱嘛是水啊，对不对啊？嘿呀、啊！啊！你迄个买两罐嘛，一个两千四，然后落地，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呢。啊，我啊，阁甲你送到厝边边呢，阁甲你带运费呢。但嘛来只顶较贵气啊，对不对吼？嘿啦，不要失望啦，好食甲你看人讲无法度形容，无法唔知要哪讲啊。我就讲袂晓讲，咱就用行动表现，甲顶落去，刷一波啊，顶落去。剩无偌济，长行稳定啊咧！你阁唔紧来订说说，你会买无哦？好，若要订港的乡亲的，赶紧电话到甲卡看麦看看，2799，紧哦！咱的长地要无啊？要订的赶紧举手发声啦哈！来看麦看看，2799，晓？2799甲卡两边啦，看麦看看，2799，以上广告。
7: 星期岁寒。
0: 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来，要几罐？
8: 阿君哦，
0: 阿君嘞，
8: 阿君哦，
0: 君子的君嘞，
8: 哎，阿君啊，我问你吼、
0: 哦，
8: 我是中华啦，
0: 好，
8: 啊，迄肉粽啊，你讲二十粒一罐嘛吼，
0: 你说的，问助理哈，问助理，助理就是要你问的哈。啊，我就爱来注意电话来接啦，哈！来，迄、那个，赶紧的，咱乡亲都表定那是有要何位啊？赶紧哦，因为咱都剩无偌济，先转吼，咧算组数啊哈！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那雄雄发册的时阵吼，忙来甲我跳哦，那我有讲的哦，因为恁咧订的足多足紧的，这我都无法度按算你，抓不住诶。喂，你好啦，秋香姐。
9: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要几罐？
9: 我都，我昨昏订两罐。
0: 哎哎哎！
3: 哦，爱讲家讲
0: 十二来来，你说你说听。喂，你有话过来台南吼？
9: 哎，
0: 来要几关啊？你上？
9: 两关。
0: 两关好来。三山到接来三山，哎呀，顾无接啊，伊可能咧接电话。来，好来来，好，不要紧，我先甲你留来四山接的。
7: 所以，
0: 接开吗？四山接开吗？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要几关？
1: 喂，
0: 来要几关？
1: 喂，我高雄呢？
0: 我知，啊，你要几关？
1: 啊，我要两关，我要落环路一礼拜啊。啊，伊讲这个拜五要寄来，啊，拜五昨昏也无寄来啊。
0: 昨昏也无，今仔日才是拜五呢。
1: 今天拜五呢？今天不是拜六，
0: 无啦，去拜五啦。
1: 哦，啊，无你安尼啦哦，你的助理歌听的啦。

0: 声。
1: 范先生，拄只电话来拨落尾吼，来去敲入来，去敲入来，啊敲袂通，嘟嘟嘟，迄人占山咧顶啦，啊真，大家都拢来咧溜长哩，要溜几关啊？啊关进来何位啊？我得甲你留啊，你唔通说说要无啊？嘿啊，我切就切，我拄只讲咧，我等你速度遐紧，我吼我都行行去甲你按算济啦，嘿啊。那速度有当时啊，紧甲抓不住的咧，也抓不住咧。哦，啊，所以讲来赶紧的哈，咱迄个乡亲都比恁先定定咧。你也插台椅，哦，迄个礼拜拜六时啊，有当时啊出门，你佫敢袂记住，对不对？晓啊，啊，我定长定佮袂记哩，啊，我拜海定，有得好你啦。无啊，无多啊，我雄雄啊想着，啊，正正经叫你定，你得点啊，到镜头唔知算啥货，看拢无，哈。在那送啥喂？我来讲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豆。

0: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面嘞，恁这叫咧吃的，恁这叫咧吃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咧摆地，一顿两万咧摆地流水席是食偌好啊？恁敢知影？嘿呀，真诶啦！真诶，浙江吼，这种中埔菜、手炉菜，你也食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咧。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开台，台北讲开拢真开心啦，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食着爱食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食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较少咧食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的怀念，甲真正吼困袂去。嘿，怀念呢，真正怀念甲困袂去呢。啊，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日吼这道吼吼这顿食了会足啊，阿公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个问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呢。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得另选麦当劳配披萨啦！死你啦！真的假啦？不，真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因为昨天伊个免洗餐具，啊，桌顶摆个啊，唔是迄个塑胶冷盘哦，啊，唔是哦，哦，啊对啊，人个食人个开刀拢嘛冷盘生出，啊，唔塑胶冷盘哦，啊，是另个麦当劳甲披萨，啊无你嘛甲阮烧个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个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另去得歹食，系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好气个。去甲冲去甲这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阁包到3000块的咧，哈哈，真个假？你讲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啊，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郎吼新郎准备了精心的把会哦，啊，所以吼。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哈、哦、啊，讲什么这对新郎，今仔日诶，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啊！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要把酒一定只大落去，哎、啊，迄嘴一定开到足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了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哈，包偌济多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好歹你伫个迄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哈，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拍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家一世人一摆婚内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哦。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哦。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的，真的很明显的哈、哦。所以迄贴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个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迄个调出来也一同吼、喔，诶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那么去？
1: 糖厂，伊 可能是做一个
0: 哦，藤椒啦，藤椒可能什么跟内底的类似像梨糖啊，什么花种的吧，天哪啊！所以讲哦，鲁南晒出地点就是伫个高雄糖厂哈，哎，喜帖跟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在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董事长，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就去啊，就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讲我那小庆家己像我袂受判那去哄，去哄骗你就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跟男友去分区看丢地孙，有经过元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因嘛错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的，讲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嘛，咧碰嘛吼。哎、欸，熟悉良心讲，按怎啊良心讲，进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的，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像饭店一桌，若无办6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20000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嘛，你一桌若20000，互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个3000块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3万嘛，咱也算趁钱啊。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啊。是不是啊？啊，各位，3000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3000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嘞，是不是？啊，你啊，像讲你包3000块娶两个，十桌，我来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爱了钱啊。所以人即马办请人是拢欢喜的就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尔，当然来办好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倒请人是一定爱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倒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办家，你有趁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趁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就死啊！哎，真的，我看到你，我该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该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起来穿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食亏也袂要紧啦，你要食亏的人来该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再来古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种高升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嫁啦，伊较贪，准侯你也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的啦，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哎，古早人咧讲的话有影啦，包括坑啦，好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丽的，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唱江辉唱的，因为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红灯红唱的。盖子，一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盖。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呢，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那边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哎，就是就一串两串。
0: 一竹定，一竹定，一竹定，一竹定哦！咱的乡亲那边一直咧卡来订，一直咧卡来订哦，你了就袂完啦哈！所以咱唔通去倒去说啊，恁先想啥啦？你想要讲过伊外面要较俗的耳啊？今麦怎无要俗的？甲食一粒素食粽，我拢土豆尔，素食粽尔，都爱55块啊哥，对不对？要几对？买着一粒，安尼60，迄落咱的迄个内底的。实在是真材实料的啊！啊，加上麦用肉是加足香的呢，加足好食，兼但是足迷人的。土豆安尼吃，做个人人人爽爽爽呢，有啊！有啊，我兼麦两人人葱头呢，还沙家互你安尼食得也袂堵呢，气味阁赞呢，对无？连去到你那孙儿子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呢，有没有？咱刚公山的黄姐啊，嘿啊！啊，所以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诶。哎，囡仔袂骗人啊，好食歹食过就知啊。阿爸阿母讲真正袂毒，就是这袂毒，食着无负担啦。嘿啦，爱食粽爱食粽，我都食袂卡咩，对不对吼？嘿啊，阿公食咱粽个无这种感觉啊，无这种问题啦。所以，拢专工偌济，千里迢迢几年，就是我就是要老爹老家古早面肉粽，真的，一年拢销足多，我拢一年销一摆尔。啊，销足多，但是我数量有限，这拢季节限定的，吼、哦、啊，所以讲若卖完就卖完啦，食无到啊，无法度啊，一年还阁一摆，一年一摆尔，你若买无到就等明年啊，好不好？唔免问检查，就唔免问导游啦，问啥物咧？甜辣酱啦，啥物导游哥都有检查，你看我这样饿了的呢。贝芬，安怎好食？
2: 好食，嗯，唔免问的，有迄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问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2: 对啊，对啊，
0: 哎、欸、你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2: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但是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0: 果然没有，你看，好食噶，一口接一口嘞，哈。好来，阿拉永庆那边赶紧嘞哈，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所以要喝的赶紧来喝。后礼拜上班紧，你就先甲我喝，我先甲你留，好唔好？一罐20粒，1200块尔啦。啊，咱买2罐才2400，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啦。啊，佮第二个还送便便呢，佮带运费呢，会好啦，足会好个啦。来，赶紧要甲咱订购个，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根。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1: porque le falta.好来哟、哦，今天是24节气的，就是这季来的芒种啦，哎，
0: 嗯，芒种是吧？
1: 酸呀
0: 酱，
1: 酸呀酱，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哎，芒果的芒啊，啊种种子的种哦，24节气来的第9个节气呀、啊，哦，第九的这季，第四的，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的这季，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伊个每一年的国历哦，6月初5，啊，有当时也是伫6月初6安尼吼。啊，芒种这个节气的是代表讲啊，稻麦丁丁诶，一挂这个芒种的作物哈、哦嗯，哦，芒种就是像讲啊，稻穗啦，哦，那种芒种瓜芒。

0: 潮湿多雨齁、哦、这个天气齁、哦、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防暑啊个祛湿祛湿养生齁齁祛湿齁即嘛有影啦前你看开始拢落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齁、哦嗯、全国齁、哦、不分南北齁、哦、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齁、嗯哦嗯哎、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齁、
1: 哦。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嗯、我刚刚这个芒齁、
0: 哦、
1: 其实还得是说有芒刺的作物。
0: 嗯，
1: 啊啦，啊被收成啊嘛、
0: 嗯，
1: 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在咱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
0: 嗯。
1: 啊，我去查，其实咱台湾根本无咧种这个麦子，拢起码拢进口、嗯，所以咱的农民力啊，是讲咱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哈，它也这个名词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哦，中国那种中原土、嗯、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对 对, 對，所以但是节气上，我来讲嘛，节气上还是符合人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0: 对啊，
1: 这个刚落后，
0: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哎呀，天气还是一样哦，符合这个芒种，
1: 所以十二节气的
0: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古早有一句谚语讲，芒种芒芒种芒的没。空梦啊，安尼。
1: 我下面说，
0: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闲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芒，芒芒种，啊，忙的没空梦，哦，都无闲，噶无闲，噶无时间去做芒安尼吼，所以叫做芒种，芒芒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的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噶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的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就是在收割，
1: 嗯
0: 哦、这个小麦、哦啊、这南方是在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1: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
0: 哎、嗯
1: 哦，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汤圆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哦、一带这个像冰镇海岸的、嗯，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
0: 嗯，
1: 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
0: 嗯，
1: 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在种啥，在做饲料，
0: 嗯，
1: 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
0: 嗯
1: 嗯、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说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嗯、面食是不同的、哦嗯、咱台湾、嗯、咱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
0: 欸
1: 哦、还有被起地的起料
0: 好、oh, 所以齁、哦、这个时准齁现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齁我当下午后的靠我这个绿准齁啊咱台湾地区齁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齁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齁、哦、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准就是我们水果齁有几个种水果的性三级齁包括啥呢现在这个水果的性三级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
1: 嗯、
0: 荔枝、
1: 嗯、
0: 西瓜、
1: 嗯、
0: 凤梨、
1: 嗯、
0: 哦真的哦我还刚好我看见咱台湾现在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个运输一级关呢啊就是说咱的水果哦那你已经哦真的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道要通过欧洲的那个品鉴没是不简单的哦、嗯、但是咱现在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1: 没有错
0: 哎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果红龙果啊个有一个做啥一个酸呀啊个加一个啥啊凤梨好凤、
1: 嗯
0: 哦、梨就这种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销、哦、到这个欧洲、哦、而且都通过、哦、这个品检、哦、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在澳洲的市面上你现在你如果去澳洲你可以看到咱台湾的凤、梨啊是芒果酸呀的对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吃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
1: 嗯
0: 一口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的一口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齁、哦、就是很嫩齁一口一口一口加点翁来我可能不知道菲律宾那对的进来了反正不知道一口、嗯、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一口一想象一口加翁来一口一口加翁来根本的春秋在冲啊在吃啥你知道
1: 吃啥
0: 一口春秋的薄塑胶
1: 会当理解啊，
0: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1: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我相信哦，在大家一定在经验，包括我家弟嘛是咁款。
0: 去对食，
1: 咱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伊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还是讲几乎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0: 的
1: 冷冻的，哎呀，往来吼，够几番青青，啊，你讲谈头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0: 足粗的，
1: 啊，一夹咧，
0: 酸哦，
1: 啊，个啥，夹咱的吼，
0: 脆鸡，夹脆鸡，
1: 夹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在往来，
0: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吃到咱台湾的往来。伊讲我较早食啥物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1: 像人你啊，咱台湾吼，唔是讲吼，即个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你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y Made 咖啡拉力路吼，就是 Honey 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吼，咖啡拉力路
0: 都拢
1: 可以吃，
0: 都拢好食。
1: 对，不可以吃，拢会食的。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吼。翁奶诶，新买点要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的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奶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会当吼，连吃新那种当食。哦，你知道我看到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这翁奶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哦，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奶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嘛的。
0: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1: 哦，
0: 颠覆因过去吃凤梨的那个哈，
1: 对啊对啊，
0: 完全是不同哈。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牛的足牛的哈。哦，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吼！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芒果没讲啊，我看就这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价大碗一百块，顶头的芒果酸呀，你给你铺的满满满。因讲哦，在日本哦，尤其在韩国，因讲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的。啊，对的，所以因嘛怎样讲啊？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是哦，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啊，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哦、来当来家都哇，因讲哦，真的，所以因干嘛因来台湾呐、啊？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呀，因的感觉够本呐、啊。
1: 哎、对啊，
0: 够本呐、啊，就够本了哈。
1: 那那么台湾人农。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呐。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哦，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也咱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食，因的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的。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
0: 真的，真的。
1: 较早都讲哇，哎，去个探病啊，讲探望时，买一个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水果，
0: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1: 我
0: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1: 起码你收的进口水果，你也干嘛讲？
0: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1: 对，这进口看起来
0: 不高价，
1: 独立包装得几亿哇，又比较好吃嘛。
0: 你看咱的白蜡吼，咱的白蜡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瓜吧瓜吧嘛，哦白蜡瓜吧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白蜡也当加脆加丁
1: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那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那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whisky 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啊，咱金车这伽马兰这个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年之后才有成立的，就没告横扫国际的任何大奖，包括咱你看就买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0: 那支酒 whisky，
1: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0: 带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1: 对啊，
0: 好嘞吼，所以讲哦，真的啦，爱个。咱台湾哦，在 其实哦，真的哦，小小的土地哦，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哦，这个、一个小岛，但是真的会当，会当做出叫做世界第一哈，那、哦、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相又那么多哈、哦，像最近呢，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讲尤其是搁拿玉荷包的哈。哦哦，那真的是在哈，今麦奶鸡吼，等来等咧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哈，但是因为今麦哦，拢是缺工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这个盛产地哈，啊，都伫这个奶鸡啊，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按奶鸡伊咧种吼，奶鸡树拢种伫咧小花有一点啊，好，有一麦夹多的山坡地哈，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哦，有当时啊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1: 哦。我较早、哦、我较早去买过，
0: 对啊，
1: 我因为说前面我较早我这边的时阵，阮这部队内底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街，都是伫高雄咧敬奶街，我就问伊的，我们办假群伊就讲，哎、欸，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迄阵啊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随家，结果就像小坤姐讲的同款，
0: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1: 因为。降低、
0: 小山坡啦，
1: 小山坡，后面半步径不简单、
0: 不好踩，
1: 而且拉。哎，因为就它、
0: 这个季节
1: 差不多，阿邦阿个济，
0: 对了，所以讲
1: 高雄阿个济，
0: 所以今嘛荔枝的采收期哈，所以讲呢，高雄哈，那高雄大树哈，伊的透过哈这个媒介哈，好透过一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哈，这采收荔枝之乐哈，这采果之乐，好啊，大家。也就是让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呐，吼啊，搬奶机啊，奶机廉价哈，安尼，好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哈、哦、来采收，结果我看了这很有趣，你知道，真的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佮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哦，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都住在台湾。的香港人哦，有贵下诶哦，去大树高雄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拢各行各业诶吼，拢是有家己的需要的人，因讲还蛮有趣的吼哦，原来采收荔枝是安尼哦，采收荔枝咧规划甲雕落来就对啊啦。你捌看过人阿买荔枝是规划雕落来啊？
1: 有啊，我蛮多知啊，一定用串啊，
0: 一定
1: 用串，
0: 规划串啦，因为因讲哦，那个你就是那个规划。出来，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1: 对，
0: 你不把它雕，对，爱一点爱个错雕的
1: 吼，
0: 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吼啊，不过很热哦，都话这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吼、哦，这嘛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吼、哦，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道我都冻几点钟去哦，啊也该伊慢来，规划慢来了，哎。这个该念念吼，就是剪下那个枝吼啊的枝吼，即嘛迄落。有的就是个鸡，伊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的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吼，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吼，要好这类者帮忙采收荔枝吼，啊不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吼大家哦，真正我感觉讲这件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吼这种荔枝的人讲要小心啦。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巴，怕你一不小心落下去吼，喏，伊还佫担心怕你跌倒受伤呢，吼，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 欸，我们家的奶鸡吼，哦，迄个吼，迄个今嘛吼，会食的呀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啊遍，我拢无爱。我讲，哦，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用，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坐地食，我去走去呀。哦，阿姨拢讲，欸，来慢啦，来慢啦吼，你也慢等，欸，因家己种的，无足济丛的，唔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的吼。啊，我就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哪公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了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哪公迄落，你哪要请我食饭，我讲就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就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吼，抬头就采个荔枝吼，配烧酒鸡，配吃炒米粉安尼。哎、欸，真的嘞，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亲戚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的迄个煮，用大鼎哦，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树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哦，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好切切的哈，翁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呵呵呵，一粒切切的，吃咧贵啊长的哈，好来哈，啊，今嘛这个翁来上钓，今嘛正钓是乃至翁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哈。尽量吃，尽量吃哈。
1: 大出啦吼！我咱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我们家中食无水果，啊，健康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打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的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吼，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吼，这个在咱台湾呢，这个英国人呐、啊，一段就过，因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嗯。啊，伊讲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伊就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很买奶鸡吼，哦买那个玉荷包吼，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吼、哦，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伊开因爸讲把你。你袂用食伤济哦，你食伤济，你会流鼻血。哦，因爸讲是真啊假哦，伊讲真诶真诶，因为这种水果吼、哦、啊，吃多了会上火，较会压火气吼。伊讲食伤济会流鼻血，伊讲你是惊我食，所以挑你甲我讲啊。伊讲唔是，是真的。还有哦，伊讲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吼、哦，所以有当下咱们食水果的时阵，你本身也较有糖分的人爱注意吼、哦。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啊嗯，很甜啦、啊，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
0: 太甜了，太甜了，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
0: 但是越吃越胖了、
1: 哦。以咱台湾的就水果定义都标准、嗯，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带根哈，看袂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
0: 你看，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哦，马上拍翕一张因家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哦，
1: 真是水果王国啦，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都是冷冻的嘛，哦，都是冷冻荔枝，哦，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食新鲜的酸呀。当吃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伊讲，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哈，福气啦，哈。
1: 哎，连续他这波是你的林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 U 为了干舒鹏啊，够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

0: 要吃什么碗糕的时候，来来跟你讲，你的肠胃好啊，肠胃好啊，牙齿好，肠胃才会好，消化才会好，食欲哈，食欲也才会好哈。我昨天看一篇这个也分析研究报道讲哈，有足侪人上年纪了后哈，就不较不爱食吧。啊，特别是肥肉哦，人讲肥肉爱食呢，尤其有年纪的人啊，你唔要讲哎，肥的哦，唔好啦哦，食了血管哦，拢塌掉嘞哦，唔是安尼，真正唔是安尼吼，好的油我们要吃哈、哦，尤其上年纪，真的很多人哦，不但是哈、哦、不太吃肉，特别是肥肉，根本是一口都不吃。哦、这一篇报道，这一篇啊，这个医学研究分析来讲，一共其实肥肉里面哈、哦，我们要吃那个脂肪。好、哦，肥肉当加一寡，当然是还是有量哈、哦，但是啊，有一个量安尼哈，啊，但是卖讲拢不爱，拢不爱哦，肥油看到诶，肥软啊油诶，看到肥肉诶吼，诶、哦，啊，剩咧空肉有无有啊？诶，三层诶，啊，得个正诶，即起来食肥诶，拢个蒸掉吼、哦，哦，所以哦，伊讲哦，那这样你会造成你第一，你可能你的新陈代谢消化不会那么好，因为那个油脂它还是有，而且哦，那个油脂里面它还是有营养哈，啊，个来的、就是。讲哦，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伊讲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食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吼啊，有的人都哇，欠甲拢无食，唔是欠啦，欠甲拢在在也欠，遐也欠，吼。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吼，喙齿无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1: 对啊，
0: 定的唔食，吼。润的唔食吼，啊对无，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去，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看，啊都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嗯，对不？
1: 营养嘛无好啊，
0: 无好无好无好，
1: 对啊，你无法度、
0: 欸，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1: 因为就是物件你需要去听透过这个包，嗯啊去吸收营养。咱讲啊，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0: 对，
1: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喙齿，啊，跟咱的口腔。
0: 就等于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
1: 嗯，
0: 跟他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成浆，有没有？啊，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咧磨哎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软软夹夹的都唔免阁磨，啊你的胃就变作空心石磨啊咧磨。
1: 对啊，
0: 嘿，
1: 对啊，
0: 啊所以讲有啥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哦拢哦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啊，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1: 吸收嘛，对啊，吸收嘛，
0: 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众朋友讲奇怪。我知恁的酸乳钙粉哦，对迄个喙齿足好啊！我就是要等下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1: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跟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就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刚才讲选择用流质食物，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0: 珊瑚钙粉哦，基点药房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咱今天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我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哈。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哈，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哈，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哈。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哈，赠送组的红抢甲无够前无够后哈，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备货哈，备啊备货不足哈，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里聊。 结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咧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诶，你即马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买，你买不够，你想讲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啊，这个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甲你讲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吼。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药房的叫回，温出回还未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讲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我们药房哈还是买么？咱叫上龙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再给我朋友、哦、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哈、哦，这两天、哦啊、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哦，这个电脑展来对哈，他、哦、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哈、哦、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哈，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哈，伊、哦、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他一开头这个话就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哎、欸，家己本身的父，家己本身就是阿舅哈、哦、就大家知道嘛，他是、哦、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哈。哎、哦，一公斤的我其实。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哦，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哦、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哈，他讲到他自己、嗯嗯嗯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嗯、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哈、哦、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齁、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齁、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齁、哦、你应该这样这样齁、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齁一共我63岁啊，你看我63岁啊，我的工作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我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长了，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 ，not good enough 哈，就是吼不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家安尼讲的时阵哦，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在改工安诺安诺安诺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甲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搁较济啊，吼、哦，啊你搁点啊拢讲搁甲我吼、哦、指正批评吼、哦。但是伊拢改回答讲、嗯，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工伤，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哦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呢、哦嗯，就还是父母在、嗯、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嗯，承认自己，嗯，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嗯，无法度嘛，一直干妈讲声音这件代志、嗯，他的尊严呐、啊，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哦，那我就很特别哦，咱台湾、哦、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哦，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了，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娶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嗯，哎，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哦，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哦，哎，那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哈，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哈，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哦，可能较早无去出国去留学哦，就想要哦，你一定要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有人不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伊无甲囡仔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他会那么扭曲嘛？
0: 嗯，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伊直接 N 杠来对讲哎哈，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嗯”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啊”哈啊，所以李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说 好啦好啦、嗯、好啦，
1: 所以就、嗯、就变得沟通不是很好啦、嗯
0: 嗯、好，所以哦、嗯、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嗯、啊，就是黄振勋的这个演讲、嗯、我这个朋友哈、嗯、啊也伊的加工啊，伊讲伊啊像他自己啊哈、嗯、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嗯、啊这个、欸啊、教养之下长大，伊讲哦，伊、嗯、从小不论考试哈，伊讲我不论科举或者是长大哦，这假头咯拿到考级升官，嗯哦，伊讲。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哎、哦，拢讲一句尔，讲哦啊，不要骄傲哦，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嗯、哦，因、嗯、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哦，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啦，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哦，所以我搞我这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哦，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六科通通拿一百，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了，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样？
1: 因为他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棒了，
1: 没有，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贵可以相叫不安的嘛，那伊的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
0: 嗯，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
0: 他是很优秀哈、啊啊啊、全校第一、啊啊、六科都拿一百哈啊，以前、爸爸妈妈哈都咱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哎、啊、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这优秀啊哈啊我伊回来咧甲讲安尼哈六科拢一百专校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唔好伤骄傲哈啊哎哎一边爱义气还是要维持这样哈、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哦、开明，而且、哦、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哦、所以、哦嗯、不错啦、哦、所以说、哦、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啊，毕竟不同国家啦、哦、不同种族、啊啊、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说、微微缩缩的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谦虚？现在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北者一的一的等下西爪但是最好 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信心去啊、我干嘛？您别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一百分，结果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是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你说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说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我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维持第一。好，所以说啊，北部嘛是爸爸种啦，啊，你以为你讲叫
1: 你哪空，你可以去美国生。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你要讲出来、speak out 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问啊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是得给他拍
1: 过。来哦，吼，这个。这两天卓荣泰院长，卓荣泰院长表示，因为现在我们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已经是侵入台湾，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说未来这个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这折价的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最高可以处死刑。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都为我讲，我都为着，我都可以找偷进，好进，还得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足成本低啊，都人咧化学物件搅搅拉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得搁家己去制作，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这个偷招输入来运输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的，还是讲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这个在制造，如果是真的哈，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
2: 啊，判了要执行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一审，啊，那大家该惊啊，啊，不，等我抓到，我得的立法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你抓到你判死刑之后，没有惩戒效果，
1: 好，所以说齁底下齁咱提醒齁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齁，留意你的孩子齁。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爸爸妈妈爱去了解你囝。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就是。
1: 你也问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哈，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哦。你他对看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看啥拢袂爽，尤其看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北，看你无北嘞。
2: 你以前啊，你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啦。等到
1: 有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这边是说教，
1: 不然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是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
2: 哦，今嘛网络接触到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就跟他说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他聊生活的东西。
1: 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这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就。嘿，就讲啦，讲三分蛋能怎么样啊？我讲嘿的，干啦嘞，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因为但是别人跟你讲，你俩讲，跟别人尬这会讲，你敢不敢呐？我笑你不敢抽。啊，人就是你嘛，夹起来啊，青春节跟哪？
1: 青春节
2: 你夹起
1: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2: 或者用骗说，这个哦，这个抽，这个是水果口味的啊，这追个烤饼抽一下，哇，烧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你开始输啊，因为关键什么物件，我们就看朋友拢都在抽。
1: 好，所以请大家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吼，都要注意，因为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
1: 很可怕的，连刚烈赶快呐，
2: 很可怕，
1: 真的是吼，这种 丧尸烟弹了吼，哎、欸，那看了，咱这刚不是有讲吗？哎、嗯，吃落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咧，安尼咧咧起动
0: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欸、呀，你啊咧扑扑准啊，扑扑准啊，呢，我真正，哦。你给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当个伊迄个迄、那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起鬼了，你看看你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2: 来你好，来来进广告。德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舒缓啊，够护理元素，想要来混一下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3: 现在足感谢恁两个，听着恁在讲话够自信，还佫解臭肺，所以我甲买解粉甲解油。因为我是迄个快炒啊，炒甲职业病、严病，诶，迄个高毛甲拍大声吼，仲要人拢袂困起啦。啊，各事关哦，安怎看？袂长紧，嘛佫加较听。注重听恁在讲话，遮自信，佫遮那臭肺，我甲买当下只。要办个，要戒油戒荤，我戒荤已经食三罐了，我戒荤食十档诶，哦，食甲真吼，真正有够好诶，
1: 有够好，
3: 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哦，袂困一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起来放个放假，啊所以我食你舒服
1: 舒服，
3: 戒油戒荤，
1: 哦，食这三，
3: 啊舒服食起来真难咧，一暝到天光，要做生意吼，精神爆。
2: 哦，没得，哦，没得多，精神百倍啦，精神百倍。
1: 听众朋友，这个大哥一直讲，哦，我听你两个足自信的，足臭屁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臭屁，哈、哦，是来自于我们的真人大数据，哈、哦。不是 AI 大数据哈，就是咱的听众，咱使用的这广大的听众观众，和阮迄个数据吃咱的产品了，大家人的回应过来哈，大家都娱乐，大家都娱乐，不管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啦、舒鹏啦、维他干呐，好评不断哈。龟泥烫天，一年365天，天天有人来赞叹你们的产品，
2: 啊、
1: 真的很好，
2: 太棒了、哦、
1: 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大数据啊！
2: 哦、你们给我们的底气啦！
1: 哎、对啊，
2: 恁讲了好，
1: 我的臭屁，我的自信哪里来？啊，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个人吃，你敢敢讲干呢？吼、哦，哎，这么多人，全国偌济人哦？哎、欸，全台哈、哦，这个第一 number one 呢，商品是全球第一的，好、哦，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哦啊那。咱即马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咱的好使用的诶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2: 对啊，
1: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哈、嗯、
2: 反馈嘛，哈、哎、反馈数据，就咱这些店讲的其实它反馈嘛，
1: 哎、对啊，对啊，所以讲哦，
2: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讲了呵啊，像这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登记拢爱安尼，哎晃晃晃甩锅，
1: 哎，伊个病啊，你个知影，迄个本来拢会职业病啦，伊、啊、就是安尼啦，哎、
2: 啊、呀。哎，听加音啊，拢困不起。
1: 听啦，罢啦。哦，啊，就昨我搁接到一个吼，听众哦，卡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钙粉钙油。
2: 水啦。
1: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個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常常按咧手，喂做装潢哦，啊对啊，像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毋是？得按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悬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得爱伸甲悬悬悬，啊订哦，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砍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上面迄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迄、那个左手是痛噶，伊即忙痛噶，常常拢工课做甲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剩咧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2: 一种职业伤害啊！
1: 痛噶呢吼，啊，伊就是讲吼前有一阵子吼，伊就去装潢一间厝，啊，头家讲哦，啊你敢那一直讲赶要较紧装潢哦好吼，啊伊哦阿师这个怎讲，伊师傅迄个。手疼吼，
2: 无熟悉。
1: 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疼安尼压悬压悬压悬安尼吼，啊退悬退悬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疼咧做工课的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效啦，食啥嘛无效啦，用啥嘛煮嘛无效啦。哦，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不会食咱诶钙粉钙油诶。 阿弥陀佛，你拄到贵人啊！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的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甲讲，我帮你食一个解瘟解忧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甲他讲啊，我来注射，还、啊、是讲疼的时阵，哦，你看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的，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药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哦、止痛了，越止越止越没有效了齁，那么是不好的啊，那有抗药性齁、哦。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齁、哦、这个主人家报一家人的盖婚盖忧。
2: 对啊。
1: 当场的提好伊啊，伫因兜你讲伊讲你讲我咧食我较早伊讲伊较早安怎脚啊齁脚头有疼啥嘛是人报一家。伊即嘛讲我看到中风师傅安呢我报你家啊大伯你这两罐先提食盖婚一罐盖婚一罐盖婚、嗯、然后食咧调咧甲即阵齁。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遍哦伊拄着五月份第一次食三品五月份的优待是以后即遍伊去买食济伊就甲讲齁昨天齁、哦、所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2: 对啦齁那有常常使用心配吼，阿咧做工课哦，包括快烧啦，这中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常常吼，哦咧搬去搬落，咱之前冇一个水果工吼，水果行的这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嗯
1: 对，
2: 身体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1: 谢谢。
2: 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好好来保养你的身体。
1: 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2: 以上。

0: 这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就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了呀吼，
1: 很舒服，
0: 松弛了呀，拢松弛了。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是做什么吼？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1: 去年会怕，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啊那个算看卖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但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的，
1: 对、
0: 哦，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那2000多万人，
0: 对啊，所以讲你那以安呢，以日本的人口，那哪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咱若讲咱六，咱若算讲186,000，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的去年的总生育率
0: 1.14，
1: 啊，咱台湾0.多，咱我们更惨，
0: 咱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吼这种出生率吼，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吼这坦言呐，哈，高市早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哦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国安危机啊，以后要各界哈，日本各界呢正式要架起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哈。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讲啊？以后我们到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哈这个生产的哈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哈。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然后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咱先歇困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点钟有人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9来，你好，
0: 小光小姐，请讲，请讲，
1: 嘿，嘿，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吼，
0: 喂，好、哦啊，来，请讲，我小光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嘿，我新同学，
1: 哎，欢迎欢迎，嘿，嘿，
2: 啊，啊，昨天我去叫一。
1: 好好好，来刷卡帮你
0: 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吼，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哦。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999好，0800-775-999，咱0905-71，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999。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运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知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也就是到南部来农家呀，我还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伊的艺术，伊的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农家呀。

0: Hello。
1: 喂，嘿，小姑娘，破给大家哦。
0: 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1: 啊，我食恁个身边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0: 谢谢，感谢。
1: 啊，四项拢有咧食啦。
0: 嗯嗯嗯。
1: 阮先生食三，我也食三啦。
0: 是是是。
1: 我甲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0: 吼，
1: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卖无，吼，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罐的粿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粿吼检查到怎啊搞冻的。讲叫我背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卖就搞起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哦，我就家己讲我爱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可以，可以因嘞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
1: 去化验啦，啊，化验唔过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0: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
0: 就袂
2: 惊，
1: 伊
2: 一定是
1: 过来吼，啊，我刷边炸过也唔定，唔炸过也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炸炸出公家，哎，拢无问题，
0: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1: 妈妈，你
2: 这
1: 不能
2: 够打过来。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你，别紧张哈。嘿，别啦。对啦，嘿啊。
0: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个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得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在查一查的无？哦，
0: 没问题啦，我干嘛掉咧查？
2: 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拢知
0: 影。你如果就是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好一个检查。把给你的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你嘛是 X 光检查，光刚刚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扫，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直接用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讲哦，叫着行，个摕出来物件，摕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哦，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0: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哈。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一人一张。放给我的爱
2: 人来一本莫一朵。谢谢来人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寡菜哦，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即马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补啊！哦，丰收哦，满足济摆个柜桌顶哦。我跟你讲哦，哎，一条菜哦，菜瓜个后，哎，短短肥肥的，后，哎，长低长低散散的，啊，补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毛较白白吼。哎，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咯，吼、哦，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哦，诶，这美国吼、哦，也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哦，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啊，吼、哦，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吼、哦，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吼、哦，好、啊、来，诶，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牙龈无啦，那是讲要食啥物
0: 嘿啊？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甲你讲吼，你迄个就是那喙齿的吼，牙齿牙花的，还是牙齿的吼，都是拢钙粉，好不好？吼，
1: 哦，钙粉。
0: 钙粉，你若针对喙齿钙粉这项的，就是啊，吼，就是这样吼。
1: 爱抹。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吼，哎，加抹拢同时做吼。嘿，啊，用得甲抹干嘞，干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吼、哦，好，谢谢，吼、哦，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嘿，啊，牙齿嘛会变窄起来，吼、哦，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嘛会变好起来，吼、
1: 哦，好，
0: 哎、啊，得得力选哦，钙粉哦，吼、哦，好，谢谢医生，吼、哦，美丽人生来了 ，Hello，
2: 你好，我要跟你订钙。

0: 来，你好，你好，嘿，哎，你好 ，Hello，
1: 好，小哥哪里？
0: 哎，来请讲嘿。哦，我跟你讲，因多结束，阿个有药房医最后主门的会，我拢阿未到嘞吼，哦。所以恁即马去买拢阁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恁阁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1: 我
0: 甲
1: 叫大组
0: 诶，叫
1: 大组啊。
0: 哦
1: 哦。
2: 有你叫怪怪有头。
0: 哎对，会使哩，会使做伙食吼，可以吼。
1: 金头啊，得叫护理元素。
0: 哦哦，都做。哦哦哦哦。哦，你要想好哦，趁即马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诶会，阿哥咧出会咧哦。
1: 好，
0: 谢谢哈。咱这几天嘛，足侪人搁咧注文大组，你这几天你注文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注文哈。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关底准备的货无够哦哈。啊，所以昨天阮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跟我讲吼，伊讲有的药房叫的货拢啊搁咧出来哦哈。所以讲我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买无够的，啊是今嘛才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护理元素、舒缓这四种，这四种大组的哈，大组有机会哈，谢谢以上公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来，你好，嘿 ，Hello，
3: 好好，
0: 嘿，你好，
3: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0: 怎么好？
3: 钙粉，那个叫什么钙粉呢、
0: 啊？德利山德利酸哦，钙粉，嘿，
3: 嘿嘿，做钙还有做迄、那个，
0: 嘿，
3: 那个。
0: 钙油酸得力的钙油啊，
3: 嘿，
0: 钙粉加钙油，嘿，真好用。
3: 最近些水啊，吼，拢会有血。
0: 哦。
3: 啊，我提对啊，我后尾是做大做诶。
0: 嗯。
3: 啊，我开一罐来吃吼，
0: 吃
3: 半罐俩，然后喙齿吼拢
0: 好
3: 去
0: 啊。哦。
3: 嘿，嘛袂疼，啊嘛袂个血袂有血啊咧。
0: 半罐俩咧，吃半罐俩，哦。
3: 嘿嘿嘿。
0: 哦，赞，继续用嗯，继续用，真正好用哦。
3: 哎，
0: 好，
3: 继续给你用，
0: 好，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的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会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说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哈，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哈，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哈。好嘞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嘿嘿，
2: 来你好。
1: 我，负氯元素钙粉钙一，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八。

0: 你好，你好，嘿，嘿，
1: 是不哪里？
0: 嘿，是你好，嘿。
1: 耶，那个叫叫彭公哦，哎，安尼修修。
2: 你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来。

0: 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1: 谢谢哈，
0: 哦、好来哈、哦，
1: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555-99-0800，好、哦、77559999，哈、哦，谢谢。
0: 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An espresso sits.
1: 我讲吼，这个美国白宫那个发言人吼，伊今嘛都生囡啦，查某的嘛吼，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讲白宫那是要有记者会的时阵，一定拢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因这段时间因都无另外指派发言人，吼、哦、就有一个哈、哦，这个什么？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吼，嘛是拢出来做吼，代班当吼，这个啊应付这记者吼。进前吼第一个代班呢，就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吼，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哈，哎，台湾的跟正式的不同啊，台湾的跟轻松啊。
2: 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3: 好，跟你
1: 请
3: 问一下，
1: 嘿，刷卡，刷卡好，来刷卡哈。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4: 今天
1: 盖红
4: 盖有喜，安怎讲？安怎？

0: could ever ask for anything more. 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也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
1: 白宫发言人哦，我感觉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连公白宫发言人就跳来来，来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主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代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哦，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真正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部
0: 门，所以他们要代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毕竟是代班嘛，
3: 我问问你一下哈，开刀哦，卡头开刀
1: 做啥呢？药效。来，讲个吼，卡头开刀了吼，来呢，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哈，钙油的部分。
0: 上卡来了哈，上卡哈，好来哈，来谢谢，来你好嘿，小坤不见 ，Hello。
2: 我正正一项代志啦，
0: 嘿嘿。
2: 我听恁的节目是听困了人呀，但是我拢爱听恁放的歌呢啦，我无咧甲恁注意。是毋是？我二十公斤吼，我
4: 做
2: 卡。诶，膝盖两边在咧，像像那些生铁骨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就成功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侪一万六。我甲讲，我等下做参详看卖咧。
0: 哦，系
2: 啦，我等下等下，等下我等下。认真甲恁听，你知无？
0: 嘿
2: 嘿嘿。我讲的钱，我认真听了吼，才开始买两
1: 包。嘿，
2: 等下吃，吃吃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该讲有好无好。
1: 你讲，
2: 我讲哎呦，我来试
1: 看。我帮你处理了，安尼我帮你处理。你讲嘛，被粽子嘛被
2: 一口气的被个烧脑筋呢。我咋讲啊？吃是吃好个用。我是那个钙粉跟钙油啦。
0: 哦，好用哦，真正好用哦。
2: 哎，真的蛮好用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又搁一个来娱乐啊！好，感谢你哦，感恩哥姐好分享，谢谢。嗯，一雄。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公家的对家的业务的娴熟度是尊、嗯，他们会怎么应付？但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贵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可以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升任哦。好了，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因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嗯。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啊，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嗯、来代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嗯，啊就出别一起开戏，伊就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哦，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哦，最近哦，最近才摕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我问问题，恁来叫我，好、嗯。哦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啊，不要讲，就是叫我博士，我会比较爽啊，肝胆共的起来，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还这个时候、
1: 哦、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的有一点嘛，我那是跟你了，然后哦，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啊，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头衔
0: ，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嗯嗯、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啊、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吼，讲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该叫安尼，结果一笑干呢，哦，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哦，哦，所以讲哦，诶、欸、啊，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哈、哦，好好笑哈、哦。
2: 这从查甫食了真好，啊，查甫来的，
0: 嘿、欸。来哈、哦，谢谢哈、哦，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谢谢哈。

0: 我感觉都四个吼，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吼，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德系的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嘛美国吼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外交啊，副总统的美国，
1: 国务卿、副总统万斯、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国防部长，哎，那个塞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塞特什么。哎，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文武外交副总统
1: 塞德格斯哦，好，
0: 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嘛这里吼，这里是
1: 哎
0: 好，嗯，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嗯嗯，好，谢谢了，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赫格塞斯啦哈，叫皮特赫格塞斯。哎、嗯欸，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这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卸来的是熊校了，
1: 啊，看起来熊超了哈。啊，不会啦，贝森特啦，贝森特比较好。哎哎哎哎，喂，来你好，
2: 哎。
1: 哎、欸，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吼，小军不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1: 吼，嘿，
3: 我要
1: 找小军啊，我就是请讲，
3: 嘿，嘿，小军啊，
1: 嘿，请讲，嘿，请讲，
3: 我请问你，等他煮完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
1: 嗯，
3: 当你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伫倒位啊有？
4: 那你那董小姐，
1: 伫倒位啊有？这埔啊唔是拢有吗？这埔啊，你问种植人，还是你去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诶。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诶，啊，做即马拄啊，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几桌店，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个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个，你菜市啊无卖菜，看人知。即卖卜啊，哦对，即卖卜啊拢是迄种安尼，按一个安尼规条，哦，长滴长滴的，哦。啊！我看迄网络诶，分享伊家己种诶，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捞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我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软乌乌，啊拍打了变做做肥虾，哇，肥虾，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诶，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来较水，迄、那个肥虾，迄都是用胡萝卜做诶，吼、哦。啊，咱那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吧？菜瓜来上捞啊，哦，就捞来做菜瓜布，吼、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上济哦，家己也搬未起，吃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吼，哦。苦瓜、菜瓜的补啊，你发家叮叮咚咚哦。好、啊，来谢谢。
5: 爸爸，你多看，你今晚有这个放着手控。
1: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喂，小姑娘呀。
0: 是。
1: 啊，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货？迄、那个
0: 种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啦，嘿，种苗。
1: 那个种在啊，搁迄、那个前几工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加盐啦，伊、
2: 哦、
1: 的无盐啦，
2: 哦哦哦，
1: 因为有这个盐啦。
2: 哦，啊、有没有趣事就对了啦，哈。哦，了解了解，好。
1: 好，谢谢。
2: 哦，伊讲咱台湾的猪啊，较好食是用盐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猪啊，加盐，鸡啊，加盐。
2: 唔知，嘿啊，我讲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哪盐？鸡啊得盐，猪啊哪盐？盐起来是要啊？盐是公的猪才盐啊，母的猪要不要盐哦？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众分享，那能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哎、嗯，大家思考。因为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哎、欸，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哎、欸，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那你好，
0: 你好，
3: 哎，有专门在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3: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不同啊大只，就叫人来腌。啊，无人买盐鸡，盐鸡迄肉足好食。
0: 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喂。
4: 哎，
0: 嘿，你好，嘿。
4: 怎么了？
0: 嘿，请讲，嘿。
4: 刚出车祸，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哦，嘿。张门贵啊，张武跟你讲啊，吼，喂，来你好，嘿，张门贵可能搁袂记咧，嘿，你好。
5: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5: 低调拢往避暑的拢老啊，啊，就来个
2: 臭屁啊，
5: 咱拢无啊，咱，咱太阳的空气流通啊，个地方较干净啊，多谢谢。
0: 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米高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跟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底下的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行啥开阉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阉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吼。哦，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干嘛空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没有
0: 动物权呢、啊，
2: 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哈，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来，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吃肉、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爱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对啊，咱食没关系。
2: 哦，这个很呐，哎呦，乱说我拢无爱。
0: 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阮
1: 新同学
0: 哦，
1: 要
0: 请教，
1: 恁
0: 咧
1: 钙粉是要安怎
2: 食？来，刷卡甲你讲，
0: 刷卡甲你讲吼，好来。

0: 好，
1: 喂，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欸、哦。
2: 喂，
0: 阿妈、欸、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3: 好，
2: 小军呀。
0: 哎，对。
2: 啊，
0: 对啦，嘿，你讲啦，嘿，安那。
2: 要是给你收票，要给你消电话起来，要问讲迄、迄顶啊。
3: 来，刷卡。
0: 好，刷卡吼。阿嬤你現在好嗎、哦、來、哦、謝謝來call in電話0800-775599 咱0800-775599

0: 啊，个美国的猪的饲料吼，甲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你讲的猪肉吼，好食的，爱个猪啊，辛苦呢。我得够切，但做你输的啊。
2: 好，谢谢啦。
0: 好啦，这麻烦的买台湾猪的啊。
2: 爱个猪啊，辛苦哦。爱个爱马杀鸡无？
0: 真的台湾猪吼，贵也没贵多少啦。啊，即嘛咱讲人讲嘛，无讲啊济对不？贵贵啊，你得和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有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啊，小哥老伯你好。
0: 你好。
3: 你讲迄个猪吼，要腌胡肉，唔是出事就腌呢，爱饲个伊胡肉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4: 喂，请问你家小哥吗？
2: 嘿嘿。
4: 我讲我顶下甲你订下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线下线下哈，对。

0: 啊，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可应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就是晚上11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哈，磁暴哈，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哈，发生磁暴哦哈，就是6月4号啦，应该是6月4号啦哈，晚上11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哈。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吼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哎，对吧？
1: 嗯，哦，太阳啊，
0: 哎，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六月四号晚上11点开始，20几小时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看到乌鸦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安尼。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好啊，但是我心肌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哦啊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呐。
1: 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心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气呀、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嗯，来，好，来第二，Hello，
2: 你 Hello 啥？
1: 来，你好哈。
2: 我要问你讲，
1: 是，你请讲哈。
2: 你敢是扑街来？
1: 来，你请讲，对，这边小军扑街嘿。
2: 好好，啊，线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好了，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明天哦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哈，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哈，新的新声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好、哦、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哈、哦、啊，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好、哦，你今仔、你今仔有听到哈、哦？那你啊，记得明天你就要转，好、哦，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哈、哦，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好、哦，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偌济吼，哦，啊是你呐用咱手机吼、哦、APP 吼、哦、去听的朋友，
1: 好，
0: 好、哦、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90.3 呐吼 ，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载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载没有办法吼、哦，就是因为这个好、哦、中华电信然后个这个维修吼、哦，所以会听不到吼。哦嗯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嗯，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迄个太阳磁暴是吧，都会干扰到咱人的一挂迄个，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
1: 蛮为难，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讲、啊、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哎、欸，对，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感觉有影哦，吼，我感觉快快哦。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啊，这也不是讲人为啊，这人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在这性命，太阳磁暴没人能控制太阳啊、
0: 对，像马斯克哦。人家吼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呢、你看他发明的，吼，你看他所做的这些吼啊，所研发吼，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吼，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上面哦，今嘛个足济吼哦，人讲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卖笑，真正是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吼、啊。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哦欸，那个钙优钙温哦、欸，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好，来算看哈、哦，算看哈、哦。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物件，东西根本是超乎哦，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哦。所以哦，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哦，外星人来着，哦，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在地球已经其实很久了，很久了，只是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哦、存在我们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公布所谓的 UAP、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人说是阿波罗登陆月球时候，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过去人说啊，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哦，那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今嘛随着吼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说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的时候，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史蒂芬史皮伯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哈，《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这个戏中的主角这样。古尼哈也有一片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官半明。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个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呢，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哦，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伊的就是咧讲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UFO 跟 UAP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人看到，而且卡嚓讲诶，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嘿不，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 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咧讲今年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震动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之中，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的是被监接哈，全球大众对于哈。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人哈，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我说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滇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南极嘛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唔是，唔是神呐、
0: 所以阿拉
1: 是，你的神唔是神，
0: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
1: 也
0: 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要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还是讲玉皇大帝。还是讲玄天上帝。然后呢，看到的踩的那一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了，但是你想讲对这些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哦，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哦，真的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让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讲为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是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家最后一次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候，就有人跟这个美国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官言事哦，这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呢、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啊，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那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不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了我们外星人、
1: 我们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对啊，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啦，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会能 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嗯、
0: 说不定哪一天哦、喔，哪一天
1: 对啊，
0: 听众朋友，啊，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啊，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哈、嗯，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哎，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啊，我赶快留在地球。
1: 对啊，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嗯、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弱的、uh-huh. 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神棍大棍，没事的。哎，哎呦，哎，石砖大哥啊，回去再卡掉嘞啦！哎呦，哎呀。你的选台做的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或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大收提供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

0: 哎呀，这个工程部门到时候来麻烦看一下，谢谢，拜拜。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777。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

分咯。今仔日到礼拜日吼七号，这算梅雨开始的前菜呢呢。你咪想讲，哎呦，来落雨啊！其实吼，咱这各地吼容易有中到以后雷阵雨的情形哦，尤其是南部吼，规天吼可能雨势拢会较明显安尼吼，出门带一呐雨伞啊，较无代志。再来呢，后礼拜一八号开始吼，梅雨正式开始，连续规礼拜拢容易落雨啦吼。啊，这个那是方面，甲这个西南季风配合了个好吼，有的所在可能会持续哟落雨或者较大雨势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是今仔日的温度方面吼，北部是24度至30度，中部地区24度至31度，南部地区24度至31度，东部地区23度至30度。来，这做好代志，咱一定爱小甲报者安尼哈。啊，这个屏东县哈，邦山乡这个青农哈，青年农民哈，卢旺生哈，已经对土地的热爱哈，扩大到对植物林的关心嘛。连续九年呢，为这个创世屏东院哦，上矮关系罢休报道级的这个山野哈。咧阿爸做公益啦哈，伊讲哦，长期间咧做农啦哦，知影讲这农作物的生长吼，都爱真顺利安尼去甲顾啦吼，敢那植物人会顾嘛是同款，爱不离不弃吼，爱需要支持吼，伊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吼，和更加侪人来做公益安尼哈。啊，这个植爱放光芒吼，这个义卖活动吼，啊，佮结合着屏东县吼盆泉生产合作社提供。产销级的芒果哈，酸呀，阿够真的蜂蜜屋哈，阿毛关这个旁边的咧阿爸哈，不但愈来愈多啊，这个做农的农家呢响应加入哈，屏东县不动产建筑开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王明山哈，嘛连续三年哈，阿拢响应支持啦哈，伊认住52阿伯。报道级的哈，山野的阿用实际的行动哈，为这果农甲植物人哈加油打气，然后啊变成偏乡植物人的这个守护天使啦哈，而且屏东。这创世分院家哈，目前有安用有59位哈。用清寒的植物人吼，啊，所需要的钱哦，大个个开这经费真济啦吼，啊，这植爱放光芒啊，有这屏东在地新鲜采收吼，甜又个八万的哈，报道级的这个哈酸亚的鸭吼，999元哈，啊那产销级的酸亚的鸭是699，旁边的的鸭是600元哈，啊这瑜伽。无糖芒果干150元哈，啊，要家己用上内拢有适合哈，啊，咱家企业团体啦哈，社会大众哈，那有人哈要做好心要认住的哈，用个食着冰冻哈，这这尼胖的这酸呀哈，啊个雷蒙改的旁边哈，啊个用个上植物人哈，家庭家做一个帮助安尼哈，啊那有要认住的这个要做好心的专线哈，你会当卡0871-0038哦，大家来做好心。来吼，啊，一个阿公啊啦吼，啊，因为吼大汉后生吼过往了后吼，啊，无某无囝啦，烦恼因后生后摆吼啊，无人甲拜啦吼，啊，决定要甲伊这名下的房地产吼啊，送互伊的外孙女啦吼，外孙啦，查某孙啦。哦，条件讲算讲因查某囝的查某囝啦吼，条件就是讲你这个外孙女吼，你得爱吼对老母生啦。吼、哦，啊，就是等于讲
老母就跟阿姑同姓，吼，就等于讲姓这个过往的这阿姑的姓啊，传伊的香火负责甲拜安尼啦，吼，啊，这由这早

囝逐个月吼爱付即个抚养费和即个阿公啊呢啦吼，啊结果迄厝吼过好过一半，啊即拢无改善，啊最后吼即阿公甲阿孙呢吼啊则嘿发怨气安尼啦吼，啊即个阿公啊阿昌啊吼。伊个长子阿林啊，伫即个2023年过往期啦，啊都无结婚，无某无囝，啊即个做老爸，即个阿昌啊，就烦恼因囝吼，后摆无人拜啦，吼啊，所以就甲即个伊个查某囝啦，吼啊，甲伊个查某囝个查某囝吼，就是、外孙女吼，小珍吼，啊因阿母是诶阿轩啦，吼啊都参详啦，吼啊讲要互即个外孙女小。宣啦吼，啊，都甲拜就对啊，拜这个阿姑就对啊啦吼，啊，要甲厝吼赠予给他啦。啊，双方约定的内容包括讲吼，小珍你得改姓吼，啊，改姓甲阿姑共姓吼，啊，这就变作这个过往的这个阿姑吼，阿林诶名义上诶后代就对啊啦哈，啊，后拜就负责拜伊就对啊，吼，啊，这另外这个阿宣吼，就是这个阿公啊的查某囝吼。对2024年开始，逐个月都爱纳付阿昌吼7000块的抚养费啦。诶，其实咱卖讲有送一间厝，无送一间厝嘛。吼，你若讲遐个无去啊，啊，即个早间有影嘛，有即个义务嘛，对不对？吼，啊，逐个月爱7000块的抚养费吼，啊，过来呢吼，阿轩爱成立一年啦吼。诶，抚养费多84000块安尼啦，哈！啊，这阿昌啊，吼，这阿公吼，就先把这个厝啊，哦，先一半，好，完成赠与的登记啦，哈！另外一半哈，算讲后摆再个办啦。为什么？安尼因为赠与税安尼特别上贵安尼，哈！啊，但是落尾阿昌哦，这阿公认为讲，诶，啊，我这查某孙，这个小珍哦。诶，拢无改善呢，害我烦恼。阮后生是毋是吼收袂着香火安尼啦吼？啊，过来吼，伊这查某囝阿轩哦，对抚养费吼，啊，搁起处处啦，敢若有伫怨叹啦。哇，啊，所以即个阿公啊认为讲吼，安尼即个赠与的基础都无存在啊咧。我著甲你讲，你爱改善啊，啊，逐个月爱互我7000，啊，即两项你拢做袂到，吼、哦，啊，所以伊就伫即个赖哦，甲昨个群主来说表明讲哦，我要甲出手转来啦，吼、哦，正式提个要求吼，我已经哦转一半互你，也即房地产的所有权，你爱甲我行来安尼啦，吼、哦，啊，即查某孙安怎讲？查某孙变安怎变？伊讲吼，双方真正约定的只有拜了尔，并无强制讲爱改善啊，讲改善什么期间呐？哈，没有期限嘛，对不对？哈啊，我跟阮老母吼，确实有伫拜阮阿姑啊。哈啊，我嘛，阮母啊嘛付阮阿公抚养费啊。哈，伊讲吼，啊，我老母吼，2025年完成改善啊，所以阮阿公吼无权来撤销这个赠与的对啊。哈，法院审理哈，发现安那地政事务所的助理。我讲哦，当初家族阿伫讨论的时阵哦，阿昌确实有要求小珍爱改善，哈、哦，啊方便后摆吼，他拜这个阿姑就对啊。啊，而且呢，双方有讨论讲利用吼寒暑假来办改善，哈、哦，免得影响着学校的治疗。所以法官认为讲，啊，你这个证词前后一致嘛，哦，你那是讲假是拜，甲逐个月7000块的抚养费的，应该摕到几啊百万的房地产，哦，这个一般。这常情不符嘛哈，所以认定改善哈，确实是这个赠与上个重要的条件之一啦哈。啊，虽然双方无约定哈，到底当时改无甲你限一个期限，但是阿昌伫个2024年的时阵已经哈透过来表达哈，啊你到今嘛阿未甲我改善，安尼我要撤销赠与呀，哈，啊你这个小珍是。你若讲2024年就讲要撤销赠与啊，啊！你今日若讲即间撤销，你已经到2025年啊，无法度啊，你才去改善，吼、哦！这已经比撤销点吼、哦，已经搁较晚一年去啊，所以这撤销赶快有效安尼啦，吼、哦！哦，啊，另外吼、哦，这个孙阿哪讲，伊讲吼，阿昌吼，阮这阿公吼爱甲村的爱袂过好一半吼，嘛移转互我这条啊，对不对？啊，阮阿公要送我厝，是因为
家族伦理啊，个乡会团承嘛，这是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啊，哈，袂用个吼，凊彩就共撤销安尼啦，哈。但是欢迎认为讲哦，拜这个亲人虽然是传统的伦理，但是无代表因此就有权吼，会用个摕到房地产哈。啊，这个案件赠与吼，佮有条件呀、啊，讲爱改善，还佮抚养费等等嘛。所以唔是单纯的道德性的赠与哈，所以呢，无适合哈，讲。不得撤销这个规定，所以是会当撤销的、哦、所以判这个查某孙来，你摕到伊一半的房地产吼，行恁阿公，行恁阿公，你感觉安尼对无？我想吼，即下来行伊啊吼，伊这查某囝甲这查某孙哦，可能会切在腹肚底，从此以后拢袂拜这個阿姑啊，你感觉对唔对？上脑筋，好啦，安尼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哈，好，安尼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人情味哦。

0: 进攻阁。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早夜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滚滚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互伊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油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个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掉吧，敢未使讲卖食粉呢？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呢。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个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咧，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也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诶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诶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诶叶黄素冻有够顺，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里根啊，这个里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诶目睭网络线只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溜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顺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已经吹灭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佮顾，真正会吹灭。我讲也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从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不一定爱看得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灯火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三盒将近要下3000块，恁给他买三盒，咱加上三盒，讲起来应该爱买到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三盒送三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晚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互伊食上介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会用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三盒送三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哈，啊，这是哈，这准时来收听的好朋友才听得到这广告哈，哎，这哈都、就是 特别特别宠爱的哈，特别优惠安尼哈，啊，所以讲趁优惠哈，咱来个提哦，这一回啦哈，啊，你也了解哦吼，因为这个咱人这两类哈，对六岁就开始退化哈，六岁就开始退化呢，啊，这个吼四十岁以后吼，吼、哦、迄、那个白内障啦、青光眼的威胁就来啊，吼啊，所以这营养你来个补充者 ，Hello， 来嘿，咱高阳家。
0: 哦，小姐你好。
2: 嘿，你讲嘿。
0: 嘿，我要买一组 A 王室。
2: 好好，阿姨呢？阿姨哪里收会当哈？
0: 阿姨是礼拜呢。
2: 安尼，等一下，今仔日是六月五号，安尼我哩讲后礼拜二，互你收，好嘛？
0: 拜二哦。
2: 六月九号啦。
0: 哦，啊，我下面啊再拜，我搁有买的烤地油要起来。
2: 无要紧，迄明仔载代志哈。啊，你即组吼，后礼拜
0: 二。我即组爱的或者千。
2: 哈，1580万呢。
0: 好，安尼。哎哎，一块几包啊？
2: 十包啦。
0: 十包啊，那么哎，自己食一包呢，食迄个。
2: 食一日食一包就有够啊。
0: 哦，伊迄算果冻，像果冻迄
2: 个。嘿啦，好食好食，好啊，方便啦哈。
0: 好，谢谢。
2: 啊，谢谢你哈。OK 哈。
0: 拜二呀。
2: 哎，拜二刚好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0800了6337哈，按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因为有当时啊真的啊，咱若讲会忘物啦哈，啊退化期啊啦吼哦。啊！要哦，你看一个报纸安尼吼，都爱放大镜，啊，无得愈提愈远，啊，有得有诶，暗时也毋敢出门看无咧，吼、哦，啊，这拢真麻烦。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工爱补充目睭吼，诶，营养素叶黄素等。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安尼建议哦，吼、哦。好了，来，嘿，咱来几组？
0: 一组。
2: 啊好，一组哈 ，OK 哈，啊，赶快后礼拜二六月九号哈。
0: 好。
2: 好，谢谢你哦哈 ，OK。1580万呢哈。
0: 哦。
2: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安尼哈。我哩讲哦，目睭哈，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素。啊，这叶黄素吼、哦，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啊，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啦。啊，问题吼、哦，你逐天敢有法度补充有够？无一定啦，吼、哦。啊，你食咱这吼、哦、一包等于安怎？食六顶啊，食70粒呢。Hello 嘿，丽珍小姐嘿。
3: 嘿，我买叶黄素一
2: 盅。一盅哈，啊，迄、那个九号吼、哦，后礼拜二啊，你收安呢？哈，
3: 好、
2: 哦，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嘿，江大姐，你爱几组？
4: 我来几组。
2: 好，啊，后礼拜你收会当哈。
4: 好，
2: 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0800663377哈，这特别快闪哦哈，抢会丢福气哦哈。来，江大姐，他昨晚是有看？无 ，Hello。
4: 我来几组。
2: 好啊，后礼拜你收会当哈。
4: 好啊，你若食了，
2: 要搁买对袂？等我卡来问，吼、哦，你若食了会下吼，你等去就食了会下，你就紧卡来买，吼、哦。因为有当时啊，我你讲优惠组卖无，我就无法度给你啊，都无法度给你优惠组啦。
4: 我是问你讲的会收无？
2: 无可能会收啦。
4: 好，
2: 嗯、哦、，OK 哈，谢谢你。好，来车祥，你爱几组？
4: 啊，我一组。
2: 啊好。
4: 我想问你吼。
2: 哎，你讲。
4: 哎，安尼是一盒几粒？
2: 一盒是，咱这是果冻型的，一盒十条，十包就对啊。
4: 一盒十包两条。
2: 无啦，啊，就十包啊，一盒就是十包啊。
4: 哦，一盒十包安
2: 尼。嘿啊，一盒十包啊。
4: 啊，就是果冻的安
2: 尼哦。嘿啦，果冻型的。
4: 哦。
2: 嘿嘿啊，秋华姐，你爱一组哈？
4: 我先一组
2: 无。好，一组后礼拜二收六月九号哈。OK 哈。
4: 三班的嘿。
2: 好，我甲你写起哩哈。OK 哈，谢谢。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我两组。
2: 啊，你爱两组哈。OK， 啊，迄个赶快斯坦香加嘛哈。
5: 对。
2: 好，安尼后礼拜二收哈。
5: 好
2: ，OK 哈，谢谢你哈，进仔兄再见哈，拜拜嘿。好来，啊，赶紧啦吼！有全世界眼科医生，伊拢建议咱逐天吼，这个目睭的营养素叶黄素要补充会有够吼。 问题是无多家己合成啊，啊，你就要靠外来补充啊。吼、哦，咱这食这一包顶，食六顶，食七十了，你知无 ？Hello， 是菊英小姐。
6: 喂，
2: 嘿，你讲来。
6: 哈？
2: 嘿，你讲啊，嘿，你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2: 一组嘛，哈。
6: 叶黄素。
2: 啊好，啊，迄、那个九号收哈。
6: 几号？
2: 后礼拜二九号。
6: 好好好，
2: 啊、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和你收安尼哈，拢后礼拜二和你收，谢谢你哦哈。啊，最主要我你讲哈，你一定爱经营的啥游离型的分子小个好吸收，啊，这目前上新的呀、啊，微藻的底萃取的，伊是金盏花的二十倍，你知无？品质纯度拢较好啦。啊吼 ，DHA 哈，你都知影嘛？你都知足好个呀、啊。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5: 一
2: 周，一周哈，啊好，后礼拜二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好啊，最主要我你讲咱这复方诶，哈，三桑子的第五叶的花青素、控氧化，对不对？啊，不是给我金呢 ，Hello 嘿，林小姐啊，
7: 小姐，
2: 啊你几种？
7: 我叫第一种，叶黄素果冻啊，
2: 哎对对嘿，后礼拜二。
7: 你地址？你敢讲这地址？
2: 我知影你讲这啊。
7: 哦，你知
2: 道、啊、嘿 ，OK， 好、哦、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哦，两类吼会打会涩会涨会涨，吼、哦，这你就是表示你安怎爱加强保养啊，吼、哦！哎，自细汉都应该爱保养爱顾啊啦，中西合并的，得够枸杞，你知道吗？枸杞嘛，知影嘛，对这两类足好个啊，对不对？啊，你讲我老朋友啊，对不对？吼啊，我常常看妈妈的杯啊，吼、哦，这组你爱食。啊，食叶黄素，咱家己讲一句上实在，身为护理师，家己讲一句上实在，爱长期间食，这效果才会出来。吼、哦，所以你一摆买一组，建议你若讲吼，落底有够深，咱两组甲摕咧，搁较好。吼、哦，打石长酸，吼、哦，老麦油，芒阿杯，乌影，吼、哦，长期间无那不足，吼、哦，叶黄素不足，吼、哦，影响着咱这两类。哦，啊，这中西合并的配方，吼、哦，这间有够赞的啦，有够赞的哈，好、哦、啊，赶紧哦，哈，啊，爱靠这叶黄素哈，甲咱这两类补充一下营养哈，啊，这 DHA 嘛是目前唯一会用入去大脑的营养素，所以讲这间爱个吃，趁优惠个提安尼哈，赶紧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电话卡做利用。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林好，我有讲到厝边阿官，因为因翁外口有查某要坚持甲伊离婚，伊就下安眠药，开牙术，甲因翁自杀啦。因翁昏迷不醒，伫个病院互因查某惊过，阿官是叫警察抓起来了。这件代志，让我彻底惊到。我无阁和阮翁阿斌食壮阳药啊，嘛无甲伊个降血压药啊换换改。但是我照常逐天拢煮好料的大鱼大肉，重咸重油重口味，煮食伫伺候阮翁阿斌。阿斌为着要应付外口迄个死贱人阿兰啊，家己偷偷啊，一直食壮阳的药啊。有一天，斌已经中风啊，脑出血，但是算伊命大啦，阁叫医生救倒转来，只是嘴歪啊，一只手较无遐方便。但是医生讲，伊若较骨力啦做复健，无定半年一年了后会较好。而且医生阁骂阿斌啊，高血压遐尼严重。搁加食遐尼济壮阳的药啊！你搁食病哦，这予阿斌啊感觉真见笑，真歹势。啊，讲到外口迄个护理姐阿兰啊，看到阿斌啊嘴歪手喘，可能去惊到，嘴的是阿哥叫甲亲呼呼，但是眼神内底看会出惊吓。阿斌啊紧甲阿兰讲，半年一年会恢复啦。因为这阵仔就是搁住院啦，搁治疗啦，因两个要几个月无见面啦。阿斌啊，看到阿兰啊，就甲揉来身躯边坐，那拥抱，迄阿兰啊，绝对是真热情甲抱咧，吹着进来啊啦。结果啊，阿兰啊只是笑笑，但阿斌呢，嘴皮紧一个，就笑嘻嘻。走开啊，看起来就是在应付，还是在安慰孤单老人。阿斌啊，可能也有小可生气，大力就把阿兰的手揪掉的，往伊家己的裤去摸啦。但是阿兰啊，迄白叔叔的手，阿斌啊，感觉拢无反应。阿兰啊，就起来去便所啊啦，讲因查某囝哪咪要过来。阿斌啊的表情是真郁卒。结果阿兰因迄个查某囝出现的时阵，看到阮阿斌啊，嘴歪手喘，一开始就甲阿兰啊同款叫惊着，过来哦都无想要插阮翁阿斌啊。原来啊，就是阿斌捌答应伊要买芭比娃娃予伊啦。结果啊，不几个月阿斌就中风嘞，囡仔无收到礼物。我看到阿斌安尼，心内会惊，就无插阿斌啊。而且佫催阿兰啊讲：“妈妈，阿静哪会变安尼啦？遮恐怖的！”阿斌一个听，哎，阿因摆拢叫我爸爸，即摆来变阿静哈。阿斌稳当心内就已经伫无爽快啊，佫想要打击阿兰啊迄个查某囝，就甲阿兰查某囝册包的册摕起来。要讲故事给阿兰因查某囝听啦，哪会知影嘴歪啊？迄个嘴烂就滴个迄本册顶头啦。吼，这个阿兰因迄个查某囝嘛是赤白白呢，把迄本册就掷咧涂骹。别话讲，妈妈，阿姐个嘴烂滴个人个册顶头啦，这太高诶，这本册我不爱啊啦。阿斌啊，是歹势个。但是心内应该是真生气，个阿兰就讲要先带因查某囝回去，佮交代阿斌讲，你着好好啊吼，伊也好啦。阿斌为着要维持伊的体面，佮真礼貌甲因再见。谁知影迄个阿兰马上就搬走啊，无看个人啊啦，而且从此以后拢无甲阿斌啊联络啊。我想阿斌收到家己即马接连两杯着，嘛歹势搁去找阿兰啊啦。自迄摆了后，阿斌从此以后就多用啊。 唔捌压国压咯。阿斌啊是想尽办法，甚至去看中医、看西医，嘛拢无效。你当阵啊，阿斌啊，就敢那拄啊拍输的鸡肝同款，嘴歪、目睭乌亮、多弯起，袂输就要喘起来同款。应该阿斌啊想到，前一阵啊甲阿兰做伙，遐尼勇，遐尼笑。无定伊家己就会想讲，是伊即世人上尾仔的好。

0: 迄一天啊，阿斌出院伫个厝食暗顿的时阵，我看到伊压低个手，踹一个踹一个，真无方便安尼伫夹菜。我就笑笑啊，甲阿斌讲：你看你状况遮尼歹，是急要离婚哟？无咱明仔载来去办离婚啦。即当阵仔阿斌，起起处处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咧。找尽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就是不敢一声讲要离婚。我看伊也实在是可怜呐，一时软心，就甲讲，若无要离婚，你逐个月的月金，也是你即摆要办退休，迄退休金，一千五啉到袂用的酒，拢要交过来。无，我就去法院申请离婚哦。反正你外口饲细伊，大家拢知影。即当阵仔阿斌有够失水无的啦，赶紧就伫遐点头，随个一直讲好，好，好。我想伊嘛是有想明白，家己虽然无法度阁压国旗啊，同无命捡倒转来咯。那我呢？我的心内是伫想讲，我都欠你唔知啥物死人债。啊，是迄个阿兰啊，较巧，苦难的做伊走。那毋是为着阮囝，我嘛要甲阿兰啊同款做我走。我心内是伫想讲，就等阮阿勇啊大学毕业，我就随要甲阿斌啊离婚。但是我心内嘛伫想，后摆煮食的至今爱较细腻的。敢毋是有一句话讲，好人无长岁寿，祸害是一千年。唉，阿斌啊，这颗唔正人，万一倒一天，那又搁闹出血中风，迄唔是烦死人啊！敢会拖累我孤人？唉，一夜夫妻必须温暖，拜拜啊，嘛是我的翁。虽然心内有小可唔甘愿，但是就是这种时阵，才是真正的翁阿婆。即马我是真心真意。好好啊！伫伺候阿斌，逐天甲伊做福建，陪去公园散步，少盐少油少肉，好好啊煮三顿互伊食。我想阿斌应该是真后悔过去对不起我，虽然伊无一声失礼，但是即马会当讲24点钟拢甲我形影不离，即摆。我应该最近会用的鼻头改弄了，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1: 近视的人啊，黄斑部较脆弱，要特别保养哦，吼，赶紧哦，电话卡哦，0800663377。

紧赶紧哈，好好啊，人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啊用眼过度啊，是讲无素食有症状啊，更加爱食哦。电话请卡：0800663377。

0: 今日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一个养生达人，伊本身是劳动农会供销部的朱文荣主任来个节目的现场。朱主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朱主任，我知影农会吼有真济当地的小容器做生产的原料，拢做真好的产品出来啦吼，敢会当甲咱介绍一个讲？即马农会内底有啥物较营养、较好食、对咱人体真好的物件？
1: 即个大家听从报告者哦。农会做这个饮品，在味道领啊，甲味领做起，
0: 是
1: 啊，做甲单嘛有六十。其中啊，嘛随着时代去改变，研究一寡个对咱般的听从个较好的物件，尤其咱当慢慢高龄化，对咱只较社会啥物件较适合饮啉的，阮最近拢有真用心去研究。有两项物件最近不会流行，大家可能捌听过吼。大概咱听讲红藜麦有无？红藜麦捌听过无？
0: 哦，最近这几年真红。
1: 红藜麦，这个物件其实咱台湾个是较特殊的，叫做台湾红藜。
0: 台湾红藜。
1: 台湾红藜。
0: 跟一般咱市面你讲的红藜麦无同。
1: 无同无同，这是咱台湾的原生种，这个主要伫台东呀，咱原住民较早生产的。这帮讲起来哦，跟这个红藜麦有无？讲起来就敢那如这八兄弟啊，表兄弟。你感觉问题也应用特别无同，
0: 特别无同，都一种应用较好。
1: 啊，当然嘛是咱台湾的较好。
0: 台湾红梨应用较好啊。
1: 哎、欸，较好，嘿、欸，较好。伊的像讲，伊的膳食纤维嘛比红梨麦低两倍啦，什么矿物质啥拢较悬，拢较悬。
0: 矿物质嘛较悬，比一般的红梨麦较悬啊嘞。
1: 对。哦，
0: 伊有啥物特殊的应用呢？
1: 第一，我先甲介绍大家哦，要安怎去分辨这个物件？咱哦，台湾的哦，较细粒，
0: 较细粒，
1: 进口会较大粒。
0: 哦，
1: 爱色的部分哦，咱台湾的哦会较水，
0: 鲜红色，
1: 较鲜红色，啊，如进口会较暗。
0: 好。
1: 啊，咱口感的部分哦，台湾的较嫩一点嘛，
0: 较嫩，
1: 有一挂香味。
0: 哦，
1: 啊，进口较脆脆啊，甜甜啊。
0: 进口较甜的对。
1: 哎，对。啊，像你算是因为咱的台湾的哦，比进口低两倍。
0: 哦，低两倍哦。
1: 啊，像伊个特色物啥啦，高蛋白、高纤、高铁、高钙，
0: 嗯，
1: 主要个是抗氧化，啊，个是花青素，哦，应用起来太多了，真正。
0: 哇，够花青素，真的很不错。一般来讲，像这种台湾红梨，要弄安怎做哈？
1: 一般咱其实哦，有几啊种做法，平常时哦，普通拢做饭圆啦、沙拉啦、啊做糜啦，啊嘛有去做烘焙，
0: 吼，
1: 啊其实哦，啊外口大部分哦，目前啊无人去甲做情况。农会最近有去研究，啊，做是迄个啊，啉的物件。
0: 用啉的。
1: 啊，咱最后一项，佮咱另外台湾一项较无同的物件去结合。
0: 啥物物件？
1: 乌米。
0: 哦，乌米才营养的呢。
1: 对啊。
0: 讲乌米也营养，台湾红梨也营养。
1: 对啊。
0: 哇，加州会不得了呢，超级食物啊！哦。
1: 对啊，台湾的红梨哦，拢叫做谷物红宝。
0: 台湾红米就是谷物的红宝石。
1: 咱台湾的红米佫有一个名叫啥样？
0: 叫啥？
1: 叫长寿米。
0: 哦，长寿米吼。
1: 对。
0: 但是真侪人对这个红米佮紫米有小可安尼无讲介清楚呢。
1: 哦，无唔对吼，这其实咱常常外口常常拢讲紫米啦。
0: 嘿。
1: 其实红米佮紫米就差一点。紫米就是猪啦。
0: 紫米就是啥？
1: 猪米。
0: 哦，猪米哦。哦，紫米是猪米。
1: 是猪米嘿。包括物件都差真济哦，尤其是从主要，咱这欧米哦，伊叫 DGI， 够高些。什么叫 GI？ 哦，伊个
0: 升糖指数啦。
1: 嘿，升糖加了哦，你血糖上压起。
0: 哦。
1: 紫米就安尼，紫米就安尼。
0: 紫米啥呢？血糖太压。
1: 紫米伊升糖指数啊，伊个 GI 就较悬。
0: 所以欧米是低升糖指数啊，所以相对的，咱那是有糖分的困扰、糖尿病的人，当然来吃这。低升糖指数是有较好啦，
1: 乌米就较好，乌米就
0: 较
1: 好。
0: 对，
1: 嘿。所以大家记住哦，乌米甲迄个紫米无同哦，乌米是一般的米，紫米是主啦。啊，主啦，普通有当食来胀气啥，哦，古早老人拢嘛咧讲对无？
0: 对啦，紫米，紫米是紫米，较好消化啦。乌米是糙米啦，
1: 哦，
0: 较袂黏啦。所以讲，这乌米甲紫米各有即个差别，啊，当然应用是乌米较应用嘛，莫怪也叫做长寿米啦。
1: 哎呀，
0: 你讲即马农会已经有这种甲台湾红梨、甲欧米摕来做饮料的哦。
1: 啊，对啊。
0: 那是用迄大豆去做的，或者豆奶。
1: 豆奶嘿，嘛是做
0: 进。哎，那早餐店嘛，有迄种米奶，像你讲的这种， 台湾红梨跟欧米去做的，这边怎么叫？
1: 这个我高行独米果弄出来，啊，外口大概一般传统的米龄王，伊就是土豆，啊，佮紫米、白米，
0: 哦，
1: 啊，伊就是啊，土豆质量管，
0: 嘿，
1: 生长指数网管，啊，最近我们有嘛，有人改用粗米去做粗米龄，
0: 哦，
1: 同粗米，
0: 嗯，
1: 加欧米，啊，结束佮差两级皮
0: 啊，哦，啊，所以讲你就这個。台湾红梨佮加即个欧米来去做，安尼即种物应该算是欧米丁的对啊。
1: 又算欧米丁，
0: 算欧米丁的对啊吼，伊嘛是算一种米丁安尼吼。照你讲的，农会做这即种物件有甚物好处？
1: 好处哟，对好处讲了就真济啊。好处，伊本身哦，伊像咱呐一般较早拄开始，咱来做这项物件有无？做这项物件大概就是用我家己厝的钢管哦，老岁仔人哦。呀，酸痛的哦，分伤悬
0: 哦，
1: 骨伤甜
0: 是，
1: 啊尾啊，较伤真济哦，较到底是变啊去找出这个骨较好的物件，台湾最透透，尾啊，去找着咱往咱单客，单客有机的，往有机哦，这些是用有机的奥秘去做出来，
0: 哦，有机的奥秘嘿，
1: 丢做出来，啊，所以哦，伊哦，伊用讲简单哦，哦，迄个维生素啊 ，B 群啦、啊，维生素 E 啦，矿物质啦、啊，
0: 是。
1: 哦，迄种真正比白米啦、比迄种紫米拢搁较悬，
0: 拢
1: 较悬嘿啊！啊，对哦，咱的嘛哦，一个是花青素，
0: 嘿，
1: 啊，就是咱的抗氧化啦、发炎啦，
0: 是
1: 啊，对目睭啊，会共同拢有帮助。
0: 朱主任，
1: 嘿，
0: 农会伫做的这种物件有啥物特色？
1: 特色第一吼、哦，咱农会哦，真正卖讲是政府伫监督的吼、
0: 哦，嗯，
1: 伊农会并且一向拢是哦，帮助小农哦，啊，做良心的啦吼、哦。啊，像咱这个物件做出来哦，不管哦，你看起来迄个，你啊有机会哦，你甲倒看麦，伊骨溜骨溜哦，
0: 嘿，
1: 伊绝对唔是掺遐有诶无诶哦，拢天然诶，绝对无掺到任何物件，口感好，
0: 无防腐剂，无人工，
1: 拢无拢无拢无拢无拢无，
0: 口感阁好，
1: 阁好口感阁好，嘿呀嘿呀，啊，阁同重要吼，农民嘛讲较环保啦，为着要哦，这個、口味较好哦，拢无少成本，
0: 我
1: 玻璃干那落去做诶哦，
0: 嘿。
1: 所以就嘿啊，伊食起吼，人家人讲哦，高蛋白啦，高纤、高铁、高钙，这绝对拢无问题吼、哦。啊，拢会做的这个产品，我拢有一个口号叫三低一高，啊是，第一低糖，第二低脂，第三低 GI， 最后一高级，咱就一个高膳食纤维。这个特色有滴代名啊，啊其实拢会拢用在地原料啦，拢经咱台湾的欧米，甲台湾原生种的红米，支持咱台湾的小农吼。啊，然后当健康加强，这个配方，这个咱卖讲啊。品质的部分哦，咱农会绝对是高温杀菌包装的哦，无加任何化学的物件。然后咱当从传统的玻璃杆啊，哦来加这个香味加留掉哦，这嘛是叫友善环境哦。
0: 农会做的这用台湾红梨加欧米做的这种欧米莲啊，伊到底有啥物应用？
1: 这个欧米有一个较无共，对干嘛？甲健康较好处第一咯，有真好诶花青素。
0: 嗯，
1: 啊，即个部分对迄个抗氧化啦、发炎啦，对目睭、血管诶健康拢有帮助。
0: 对，啊，
1: 够重要。伊个 DGI，
0: 啊，够多酚。
1: 对，所以伊诶血糖哦，伊诶血糖指数大概四十二个，就种属于个 DGI。
0: 嗯。
1: 啊，伊高膳食纤维嘛，我咱有饱足感，超重要。
0: 嗯。
1: 拥有几大来个维生素，咱同个米群啦、
0: E
1: 啦、矿物质。啊，镁、锌、铁啦，这种也贵的咯，白米，红中药，啊，个红梨，红梨这物件个较无同啊吼。
0: 是。
1: 伊蛋白质虽然不低管哦，伊膳食纤维哦，个管，啊个哦，伊有一个叫甜菜色素，个一个咱传统哩讲讲叫 SOD， 叫啥叫做是的，叫做氧化镁。
0: 嗯。
1: 然后好，咱的氧化活物，好，咱的身体骨较健康。
0: 是。
1: 伊也嘛个真济哦。高种的哦，迄个必须的氨基酸，
0: 是
1: 呀，这所以就是真好的全谷类的选择，嘿，全谷类的选择。
0: 所以讲，台湾红梨跟欧米做的这种欧米零对人体真好，
1: 嘿，
0: 到底是偌好啊？
1: 啊，咱讲咯，我哋红梨黑米浆哦，啊，对咱人体，对咱人的身体有真多健康的帮助哦。大概提供五种啊，最少五种。第一，其他抗氧化、加抗老。因为欧米中伊花青素啦、红梨嘛，真是多酚嘛吼，通啊帮助咱哦清除一个体内较不好的物件，嘛减少咱哦诶细胞的老化。第二哦，伊通啊补充咱的营养，甲优良的蛋白质。
0: 是。
1: 红梨其实嘛，真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
0: 对。
1: 伊通提供咱身体真侪氨基酸。
0: 嗯。
1: 同血看哦，在西药 这个能量的补充，运动前后后来的营养来补给嘛，拢真好。
0: 是，
1: 第三吼，伊嘛那帮助咱的肠胃哦，会蠕动，维持消化的机能吼。因为这红梨加奥秘，属于全谷类，伊保留真侪咱丰富的膳食纤维。
0: 是，
1: 对于咱肠仔的健康哦，排便上拢有真好的帮助。
0: 是，
1: 第四哦，伊它补铁。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的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大家发财啦哈！啊，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也将好朋友个抽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没用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顶一点钟的特别快闪哈，哎，有需要的你一定爱赶紧哈，后手剩十组那呢哈，一定爱卡就一定爱卡美哈，最主要哈，咱买产品爱注重配方、配方甲来源哈，甲国立产学大学合作的哈，世界级独家的专利技术哈，微藻破壁哈，搁低温萃取的哈，啊，甲这个营养哈，叶黄素的营养甲活性哈，拢留咧，啊，最主要哈，浓度相关，分子最小，吃对就会吸收哦。所以讲哦，这个是游离型的，咱个是复方的，有山桑子啦、枸杞啦、胡萝卜素啦，哈，全方位哈，给你这两类做一个保护哈。哎，这两类哦，阿公阿妈，咱啊，这两类真歹，真容易绊倒呢。所以讲哦，一定爱搞全世界的这眼科医生哦，拢建议咱逐天爱把叶黄素补充啊好安尼哈。所以讲哈，好朋友哈，趁优惠电话爱卡。好，空白空空零零三三七七的吼，这个单位吼，阿你个卡，阿你个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罗董低糖红梨黑米浆欧米零。
2: 罗董电农的哦，多年来拢支持台湾收容啊，客作用上好的生产的原料，无添加任何食品的含添加物。罗东电农业哦，做这个物件做六十多年啊，我坚持做好一项代志，就是做台湾上好的天然饮品啦。像咱这个哦，就是特别去选咱台湾天然的乌米，啊加台东的红藜麦、红玻璃干啊，未来甲我做坚持哦，好阮哦，互你阮半世纪的好滋味。伊主要低糖、低脂、DGI、高膳食纤维，这罗东的低糖红藜黑米浆哦，是用咱台湾从制作的。搭起有机乌米，搭台湾原生种所做的养生饮品，口感不溜，也无添加任何的人工甲香料，非常适合咱做早顿还是下午茶的点心哦。啊，这目前介绍咱农会家拢卖千五块啦。这个部分因为原料真歹找，这个乌米季节有问题，咱是用搭起特别甲咱小农合作，伊是有机的，产量有限，所以哦，今日甲特别甲米米球合作，所以有特别这个产品。其实呐，低温单哦，可能在地，你可能哦，千五块有钱嘛买袂到啊。
0: 好朋友啊，咱的红梨黑米浆即营养的，有欧米甲台湾红梨的营养的精华，最主要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咱等下要叮当真需要，而且互你食较会饱。另外，咱阁有植物性的蛋白质甲必需氨基酸。这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迄种完整必需氨基酸。这台底拢有，再来呢，丰富的花青素甲多酚，这拢是抗氧化。另外，伊阁有真丰富的矿物质、矿物质、铁质啦、钙啦、钾啦、镁啦、微量元素拢足多。另外，维生素嘛足多，丰富的维生素 E 甲维生素 B， 定定恁这对咱的身体健康。

0: 借好的啦。今仔日咯，咱一箱有24罐，原价爱1500块，咱快闪只要990块，每一罐拢是245cc 的，赶紧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最主要，你这有钱吼，外口无地买啦，因为吼材料吼非常的稀少。哦，原料这歹找到的啦，你想看卖啊？大家这边的吼，有机的乌米呢，迄产量足少足有限的，而且咱用的不是一般的红藜麦，是台湾原生种的红藜麦，营养较好的，这营养的就对啊啦吼。咱支持一下小农，这小农气做的吼，有机的乌米在当的红藜麦，吼，咱拢乌迄个玻璃干那种的。哦，低糖、低脂、低 GI、低升糖指数，哈、哦，高膳食纤维，哈、哦，啊，这吼提上去吼，也袂占你病毒的迄落空间啦啦，你落吼阴凉的所在藏咧，想到你就甲摕起来食，吼、哦，有当下这天热热啊，对不对？胃口也无介好啊，对，食袂落，吼、哦，啊，有的阿公阿嬷吼，人较虚弱，或者讲吼，喙齿无好，吼、哦，啊，这吼定的无在调，无润的无在调吞，吼、哦，啊，咱这惊营养不良，医生甲你讲吼，你爱加食一寡营养的，加食一只高纤维，安、啊、就是这种，这种高营养高膳食纤维，食这就好诶，吼！啊，这我咧讲吼，最主要就是讲，伊是养生诶饮品，用啉诶，吼，口感咕溜咕溜，啊，拢无甲你加任何诶人工香料哦，吼！啊，这落适合讲哦，咱来做早顿有无？吼！啊，是讲哦，下午茶做点心，吼！我咧讲，即组来提最好诶啦。喂，
1: 我要
0: 一组，好，来，我给你下一个哈，好 ，OK， 好，安尼，谢谢你，好，阿兰，后礼拜二九号哈，阿兰九号收，阿侬乌鸟诶，给你送的哈，货到付款，安尼，农会的卖哈，1500块，你唔免走甲劳动农会去啊，免去，好，咱只今仔日你提着，你市面上买袂着的啦，今仔日咱只有吼，你爱提。这应用的，这应用的，哦，这是原生种的台湾红藜麦哦，甲有机的乌米的精华呢，有丰富的这膳食纤维。咱等下要叮当吼，拢需要膳食纤维嘛，对不对？阿妈讲哦，我都无在调运动呢，啊，食新哦，定的未饱，润的未吞。医生讲叫我来补充营养，补充这膳食纤维。我跟你讲，你爱啉这安尼就对啊啦，哦，啊，营养啦，好啉啦，主要讲哦，和你我食较会饱。吼、哦，啊，咱来对这可可的这吼、哦，这不是用什么套粉的，不是呢，伊本身的哦，吼、哦，我拢无加任何的什么化学的物件，是人工烹料，你吃吼、哦，就是伊这个自然的烹调就对啊，吼、哦，丰富的膳食纤维吼，啊，佮有植物性的蛋白质。甲必需的氨基酸吼，这咱身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完整的必需氨基酸内底有呢，啊，佮有丰富的花青素，对吧？这拢抗氧化的成分呢。好，喂，你买几组？
2: 喂，你好，
0: 几组？几组哈，我给你写一个，你爱几组哈？谢谢你。我咧讲有主机都好，阿兰无主机哈，罗杰无了，有个卡电话给你，谢谢你。好好，好来，好朋友，别哎，今嘛电话金卡。Hello， 喂，还你买几组？
3: 几组哈，
0: 谢谢你。Hello， 喂，
3: 买几组？
0: 好，几组哈 ，OK， 好，谢谢。
3: 谢谢。
0: 给他交代哈，那后礼拜二哈。高好吼，你收安尼就对啊啦吼，来0800663377咯吼，啊，这丰富的矿物质啦、铁质啦、钙质啦、钾啦、镁啦、微量元素哦，拢遮侪啦，维生素嘛遮侪呢，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B， 我甲你讲，定定啉对身体健康至今帮助遮大，足好的就对啊啦吼，啊，这拢吼，你看卖啊，打开这边有机的哦，乌米哦，啊，这叫做啥？长寿米啦，吼！啊，这台湾的红藜麦，这是谷物的啥？红宝石啦，哈！来，咱来几组？嘿，一组九啊九吼，24罐，嘿，啊，那48罐，我甲你续一百，1800就好。
3: 安尼
0: 呀，嘿，你要爱
3: 花钱两收，
0: 好，两收哈，两收哈，
3: 是，
0: 嘿，一千八百八十块哈，啊，后礼拜二哈，你收，
3: 啊好，叫三点以后，
0: 三点以后送哈 ，OK， 好好，
3: 无三点以前我无得来，
0: 我知哈，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谢谢你，三点后收哈，谢谢你哈 ，OK，
3: 好好，
0: 好，拜拜 ，Hello， 嘿，阿来，咱屏东家你爱几组？
4: 两周，
0: 两周哈，一千八百八十哈，谢谢你啊，拜二收哈，好 ，Hello 嘿，来嘿，王先
4: 生，嘿，何必要我买一周？
0: 你爱一收哈，啊那两收够俗一半呢？喂，
4: 啊
0: 一收就好哈，好啊，后礼拜二哈你收嘿，
4: 啊一收喂，
0: 啊九百九十块那呢，本来千五的啦，你今仔电话卡通存九啊九那呢哈。好、
4: 哦、
0: 好，谢谢你。好，一箱哈，一箱哈，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组？你要几箱？一箱哈，一箱九啊九哈。OK， 好好好， okay. 谢谢你，后礼拜二。好，来嘿，阿丹哥杨家的爱几箱？
5: 一收，我有买了，我们就做
0: 起
5: 来拜
0: 二。无，我你讲这手相无同哈，手相无同哈，嘿对。啊，拜二啦，拜二，互你收。
5: 拜二，我
0: 咧
5: 拄啊买
0: 了
5: 嘛，拜
0: 二
5: 呢。
0: 嘿，无紧啦，嘿，
5: 你
0: 就。嘿啦嘿啦，一人一收啦，这一收嘛，无都甲别行包做伙啊，吼。
5: 哦，就安尼。啊，就利
0: 息管。嘿，对啦，利息管啦，嘿。
5: 啊，
0: 迄
5: 个保存足
0: 久无啊？哦，通保存一年以上哈。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好朋友，我咧讲。哦、一箱二十四罐啦，啊，每一罐拢两百四十五 CC 的啦，可可可啦，有够好啉的啦，胖胖胖啦，最营养的啦吼，二十四罐才九百九十块，啊，你若一摆叫两箱吼，这大组呀，搁俗一包哩，你开一千八百八十块那俩哈，后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哎，浪费爱卖千五哦，可以原料歹找吼，哎。你去在地吼，可能你提千五出来嘛买无呢？啊，最后拢拼来咱家。我甲你讲吼，咱甲伊签约个吼，诶、欸，我甲你讲，你今仔有福气吃着吼，有福气摕着吼。诶、欸，你要搁买吼，你无得买呢，即营养个呢。Hello， 嘿，来，咱来大组呀，小组。
6: 诶，大组啊。
0: 哦，好，二四罐的哈 ，OK， 好，安尼嘿，一收哈，九啊九，嘿，嘿。好，下晡拜二啦，哈 ，OK， 哈，下晡咧拜二哈，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组？
7: 喂，小姐，我要一组。
0: 嘿，你爱二四罐的啊，四十八罐的。
7: 我要九啊九的。
0: 好，九啊九二四罐哈 ，OK， 好，拜二。
7: 中午哈。
0: 啊，中午哈，给你写，给你写中午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这营养的啦，哈，诶，我跟你讲，营养好食。啊，佮予你食会饱，你知影无？丰富的膳食纤维、佮植物性的蛋白质、佮必需氨基酸，吼，诶，这是咱身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完整的氨基酸，人内底有呢。啊，佮丰富的花青素、佮多酚，你嘛知影，这拢抗氧化上好的营养成分啊，对不对？丰富的蛋白质、铁质、钙质、钾、镁、微量元素拢足多，维生素嘛足多呢，维生素 E、维生素 B， 哦，所以讲我咧讲，你定定啉这吼，身体吼。健康足好诶啦，吼啊，赶紧哦 ，ISO HACCP 拢有通过哦，吼，秋莲阿姊，
8: 嘿，我要来一，我要是做你今麦的公车，
0: 嘿，二四罐的九啊九，啊，四十八罐的一千八百八十，
8: 我一个人呢，
0: 啊好，安尼九啊九哈，谢谢你，好拜你，拜你啦，
8: 今年
0: 个，
8: 伊个比群，
0: 嘿，比群，
8: 刚咪落腰伊个，
0: 你要来比群呀？
8: 嘿，我还个人管你嘛。
0: 啊、哦，好好，买一组 B 群哈，哈、啊，哎、啊，我再叫小姐卡号，你看，还佫有优惠组无？
8: 好
0: 好好，因为这优惠组有当无就无法当，哈、哦，我叫小姐再个卡电话甲你讲，落节目了哈，啊、哦、，B 群再帮我问一下，没有优惠组，好来，谢谢你哈，好，好朋友哈，你若讲食甚物货袂歹哈，啊，要佫加码哈，啊，你再卡电话来问，啊，咱有优惠组，赶快互你安尼哈，好来 ，ISO HACCP 拢有 HACCP 拢有通过哈，啊，这是人这罗东农会首创哈，专台湾加这支三。产品哈，同款的产品无，嘿， 全台湾甲自己啊呢，吼、哦、你即无简单通啊买着啦，吼、哦、政府拢有肯定的呢，会得到足侪种的啊，吼、哦，啥物农村好物啦，啊，搁点点的时阵啊，政府啦、农政单位吼、哦，拢十分的支持肯定的产品，拢非常推广自己哦，吼、哦、啊，所以讲自己你一定爱提，吼、哦，适合做点心啦，做早餐做下晡下午茶点心都真好，啊，最主要咱玻璃干啊装的吼，放个一年以上，拢无免烦恼塑化剂的问题。对啦，啊，这拢天然的口感啊，原味啊，吼、哦，会香啊，香浓吼，咕溜咕溜好入喉吼，大家拢会当啉吼，上班族啊，提一箱啊，放喺办公室的啦，要啉就有啦，无用的时阵，甲你补元气。阿公阿妈无胃口，啉这更加好。查某囡仔生理期月经来时，啉这更加好。Hello 嘿，来王大哥啊，啊，你唔是有看过？嘿，王大哥，你头早唔是有看？
4: 我来不了卡，我未记来讲，我是早班的哦。
0: 早班的吼，给你写吼，早班的吼，谢谢，呵呵，给你写好啊。
4: 早班的，
0: 嘿，给你写好啊，早班的，
4: 嘿，早班的，
0: 嘿，给你写好啊。后来安乐啊，因
9: 为我一早啦。
0: 啊，一早哈啊，拜礼先。
9: 哎，礼拜下午上来。
0: 下午，下午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哈，安尼赶紧哈，啊，大家啉啦吼，哦，迄个经来说的吼，来。来啉这碗好咧，卡酒杯啉几支吼，哦，来啉这拢足好诶吼，这做者营养补充足好诶啦。像咱饮法族吼，哦，啉这绝对好诶啦，吼、哦，尤其你喙齿较无好诶人，有当你吼、哦、平常食新吼，定诶袂补啦，吼、哦，啊，润诶袂吞啦，吼、哦，你一寡营养拢无够，啊，你啉这吼足、哦、好诶，啊，咱吼、哦、较虚弱诶啦，较侪岁啦，较需要营养诶，啊，你拢来甲啉吼，拢、哦、足好诶，啊。低升糖指数啊，我若有糖分困扰，你嘛照常会当啉吗？对不对？丰富的蛋白质呢，补充咱身体需要的氨基酸，就好诶哈！赶紧哦哈！24罐高啊高，48罐1800尔尔啦哈！大罐245毫升诶哈！玻璃干那装诶哈！0800-00-3377哈！啊，咱咱听歌电话那卡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下香囊诶舞步。

0: 好，来，这首叫做《双人的舞步》吼，王丽有一挂写，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啦吼。诶、欸，我相信吼，咱厝内边啊，捌顾过迄个幼囡仔，知影囡仔吼，哦，顾囡仔是真辛苦吼。幼囡仔较会叮当的囡仔吼，开始会爬会走的时阵吼，诶、欸，啊，佮讲无啥会听的时阵吼，哦，这即经二四点钟啊，顾条条，哦，你目睭安尼啊，闪一秒两秒吼，伊随个你吼，唔知甚物空旁。出来啊啦吼！伊带囡仔即间哦，一秒你都无法度放轻松啦吼、哦。所以讲，咱这婆婆妈妈真真辛苦吼、哦。对岸乌南只有一个九个月大的查甫婴啊，九个月啊娘呢吼。这六月三号啦，吼、哦，因这老母啊，哈、哦，彭女士讲吼，等你饲囡仔要食饭啦，吼、哦，家己只是甲饭菜放在桌顶吼，翻身要去摕汤匙啊，安尼啊，都无几秒嘞，挖过来。哎，啊！这个教会囡仔讲哦，唔知安怎哦，讲抓一只家雀，随踢咧嘴的咧剥啊啦！我要甲这个做妈妈惊到，你知无？吼、哦，哎、欸，紧的手吼、哦，对囡仔迄嘴去甲咬的时阵吼，迄家雀已经会剥嘴去啊，你知无？伊惊到阿要死，伊紧甲咬，紧甲咬吼，嘴甲吼摕一只家雀卡那尼啦，伊迄拢哦，剩的拢哦，因迄囡仔吼，九个月大囡仔，甲吞落腹去啊啦！哎呦，结果吼、哦，过冬工，这个红孩仔吼，都规身躯无舒适啊，漏血吼，漏六摆，吼，搁吐两摆，吼，甚至这漏血吼，诶，排泄物内底吼。啊，搁有迄个家雀，你知道？诶，家过迄种家雀安尼啦。哎呦，看到话要惊倒人安尼啦，好佳哉啦吼！啊，你看嘛，落尾性命是无问题啦，啊，就是漏血啊吐安尼安尼啦吼。哦，啊，当然这件代志做出来了后，真侪人讲，哎呦，九个月安尼都卡手这尼咩？吼，老母安尼翻身去摕一个汤匙安尼安尼，哦，已经安尼家雀抓到啊。放在嘴里吞下啊！哦，真正啊，讲带囡仔吼，即经理吼，目睭无法度捏一个啦。哦，啊，讲脚手这么紧，安尼家抓袂赴走安尼啦。哦，啊，当然，饲囡仔的专家咧安那讲，哦，伊讲哦，婴幼儿啦，吼、哦，伊要探索世界，看到任何物件，伊可能直接撒来就对嘴个啊啦。哦，啊，而且迄动作吼、哦，比咱大人想的较紧呢。哦，所以讲，平常咱啊做家长的，除了讲维持厝内面的清洁仪主啊，吼、哦，尽量莫让囡仔接触到可能会危害到的这种小昆虫啦、啊、细物件，还是危险的物件，免得发生意外吼。短短几秒那尼啊呢，蟑螂都去宝宝夹菜去啊，真足恐怖的吼。啊，咱若有你厝内面你有囡仔的吼，啊，直接甲你做一个提醒吼，远离这种小东西，还是给囡仔吼危险的物件，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安尼吼。好来啊，好朋友吼，常常讲到这抚养费的问题吼，少年都爱养收啦，唔通食老唔食幼啦，哦，像这就是啦。这后生安怎讲？阮老爸自细汉都毋捌甲我饲过，啊，即摆食老，讲叫我甲抚养，这对母仔囝哦，长期间去互因翁吼，因老爸吼家暴吼，而且拢无提钱当来饲鸡啦。最后吼、哦，向法院来申请吼、哦、免除抚养的义务啦哈。啊，这个就是一个先生阿明啊吼，啊甲因某小芬呐、啊、吼，啊两个饲一个囡仔阿杰啦啦吼。啊，但是呢，婚姻这段期间阿明啊，长期间哦对这某囝吼，拢家庭暴力啦，要打要骂吼，要斩拢在伊个啦。哦，母仔囝安尼提伊无法度啦吼。嘛无负担厝内面的生活，甲囡仔教育费、抚养费，钱无摕出来啦，敢出拳头某甲脚往站的安尼啊，尔啦。哦，啊，这阿母安怎讲？伊讲哦，阮阿杰啊，细汉的时阵哦，迄老爸哦，拢无甲照顾嘛，无甲饲啦，长期间拢吼，欠这个老爸照顾啦吼。啊，这个我甲伊在婚姻当中吼，长期间拢会精神虐待啦吼，啊，佫吼会怕啦吼，啊，身心压力就大啦。这侪年啊啦，啊，这个阿明啊哦，哦，拢对这个家庭啊无支持吼，嘛真少转来啦，啊，卖讲照顾家庭啊啦，吼，啊，这几年啊阿明哦，已经袂赚啊啦，啊，无财产无收入啦，吼，啊，这个母仔囝就烦恼讲吼，哇，啊，呾这声， 哦，那要来转来，给我吃，我有提有法度。啊，唔只讲要申请这个免除抚养的义务啦。欢迎一个调查，哇，这2024年这阿明哦，明哈，有影所得的财产无半块。无甲一个人啦，已经无法维持生活的程度啦，哈！依照法律原本无唔对，这个阿明啊，哈，有受抚养的权利，但是民法哈有规定，哈，受抚养的权利人哈，曾经对厝内面的人虐待、重大侮辱，长期间无尽抚养的义务，情节重大，法院会使免除伊的抚养的请求权，安尼啦，哈，好。啊，即发现一个心理吼，阿明对伊即无阿囝吼讲的话，伊一支嘴点点啊，啊，都有影啊，对，啊，无法度变啊，吼，啊，有影你因爸吼未成年对你即后生吼要拍要骂啊，无共饲啊，对不对？啊，对你即某嘛是要拍要斩要骂啊啊，无提钱等于饲家啊，对吧？是讲我感觉伊这某嘛真厉害，安尼你阁要离婚，吼、哦，想无咧哦。因爸人吼、哦、是真够忍耐，因爸查某人吼、哦、实在是哦，你要讲伊好女定，啊明明就戆查某，这种就好离言语啊，对不？哦啊，即马你看麦，啊这法院就认为讲，这个做翁的啦，对啦，你就长期无请养你的囝嘛，对恁某要旁边嘛要精神迫害，对不对？这不是一般的家庭适合啊啦，吼、哦，所以呢，好。准，恁这两个哈，做某做囝，免对阿明吼，嘿，甲抚养啊啦吼，啊，这声你看卖啊，是不是少年唔食样，食老吼，啊，就歹看样啊，啊，这声吼，无甲你，无爱甲你饲啦，啊，食老你无去弄榴莲，啊，可怜啦吼，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吼，人哦，少年一谈的时阵爱样欠，吼，啊，对于对咱厝内面的人吼，你都较好相待嘞，哈，啊，尤其家己的某。爱惜啦，唔是要让你拍，让你骂啦，人也无你欠你啊，谁哪会让你拍，让你骂，吼、哦，是不是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1: 进广告。
2: 咱农会讲哦，这个红这个低糖红米黑米浆哦，都真正有讲过，选中哦，真正黑米、黄小米，甲咱台湾红米这叫哦，高密的红布椒特别去做出来，啊，其实素食嘛在吃。有的人真烦恼讲，哎、欸，农业工厂生产有经过什么保证嘛？有，咱农业不简单，有通过 ISO、HACCP 哦，不管有机加工的产销履历，还是讲哦，人个政府食品的迄个管，农业这支哦，迄个台湾红米低糖黑米浆，这是咱农业首创的，是目前台湾嘛个这支。这产品哦，其实政府拢有真侪间肯定啦，咱嘛得过真侪奖，农村好物啊。因为电站的部分，政府单位啊、农政单位拢真甲咱支持嘛，真甲投入，真推荐这个物件。这个哦，产品哦，其实有一个真关键的特性，甲健康的好处哦。诶，伊哦真济迄个花青素，嘛有落抗氧化嘛，啊嘛抗花炎，对目睭哦，甲对咱血管哦是真需要营养素。咱这产品哦，食起来口感真骨溜，绝对无加任何化学的物件。哦，还个个的包装是天然的，天然的，无像外口拢会加加遐有诶无诶。真适合做吼，啊，咱哦点心啦，也是哦下午茶点心啦，也是讲早顿拢真适合。咱用玻璃囡仔包装，玻璃囡仔包装有些好处，第一，伊没有塑化剂，口感卖保守原来口感，我感觉原味更加香啊，更加好入口。咱地上红米黑米浆啊，其实是适合大家人啉的，尤其是上班族哦，当真侪人无闲，咱只哦大概会补充你的元气。啊，佮哦，咱老当中啊有铁质哦，啊那早起啊在生理期的时阵哦。这嘛是真好一个物件，
0: 所以咱容易卡手买零几支，或者是已经来滴细人，真诶，你做一个营养的补充拢真好，啉这拢非常的好，而且咱是低升糖指数，咱若较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嘛会当啉。过来，伊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所以讲会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所以做早顿嘛真好，运动前、运动后。来个啉一下，做一下营养的补充，嘛非常的好哦。素食的拢会当食哦。好朋友，碳优惠一箱哦，一箱是24罐，原价150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990块就好啊。讲实在，有钱无地买哈，碳即马咱家有，你电话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赶紧哦，来嘿，咱来48罐还是24罐？
1: 24罐
0: 的高啊高哈，下礼拜二哦，你收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哈。OK。好来哈，好朋友电话卡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Hello 嘿，啊，你爱24罐啊，48罐。
3: 你好，李师。嘿，在做阿条。
0: 好，24罐高啊高，阿拜你。
3: 我嘛有叫叫目睭的哦。
0: 哦，目睭的你才做有写嘛哈。
3: 有啊。
0: 嘿，有写就会好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我咧讲24罐高啊高啦。吼、哦，实在有够俗的，吼、哦！你去冰冻浪费买，还阁1500块，人是来广告，你才有法度摕到这个计数。而且有钱无底买，何况讲今仔日甲你俗遮多，啊！你若一摆叫2收48罐，阁较俗嘞，阁俗一包哩，才1880块。哎、欸，48罐才1880块，哦，有够下好诶，就啊！你若讲吼，卡手买较好，恁机机的人，去做你家食，月经来洗的人，食这阁较好，吼、哦，啉这啦。啊，你个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嘛。啊，你像咱银发族阿公阿妈啊，啊是讲咱较虚弱的人，你较需要营养的人，啊，你啉这拢足好诶。哦，因为伊这些营养诶，啊，佮低升糖指数啦，吼、哦，较有糖分困扰的人，你买当啉嘛，一天啉一罐无问题，吼、哦，有优质的蛋白质，这会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吼、哦，所以你肉食较袂落的人，无要紧，你食这個，吼、哦。补充者，吼、哦、啊，过来，咱做早顿嘛真好啊，哈，运动前、运动后吼，你甲啉一罐啊，真好，做营养者补充，人也较有体力，对不对？啊，这素食拢会当食，啊，咱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做你食，有三高的人，你做你食，嘿，这拢对你身体无排害就对啊，吼、哦，你甲当做早顿食，当做。点心食一罐245cc 啦，阿玻璃干那装的，吼、哦，一收24罐，哎、欸，1500块呢。你今仔电话卡来，高啊高呢呢啦，有钱无地买，趁金嘛咱家有，啊，广告个阁这么俗，啊，电话一定紧卡，迄较巧的吼，一摆叫48罐的，两箱的48罐的吼，啊，才1880块呢呢，吼，阁俗一摆好哩啦，哦，这会好诶吼，赶紧哦，赶紧哦，市面上无同款的产品，欸，这毋是普通的米零呢，嘛毋是普通的乌米零呢，这是红米的乌米零，哇、哦，这个真的成分就是这简单呢。台湾原生种的红梨，有机的乌米，吼、哦，素食都会当吃，好、哦，而且产品就是安怎，低脂、低糖、低 GI、高纤维、高营养，吼、哦，素食都会当吃，吼、哦，阿伯哩干哪装的，提过这侪种的啦 ，ISO、HACCP 都认证的，你做你放心嘛，啉，就是好啉，就是这营养的啦。哈喽嘿，明娟小姐，你爱48罐啊？24罐？
4: 48罐，
0: 有去啊？吼，好，安尼48罐的哈，1880。
4: 什么时候收？
0: 礼拜二。
4: 下个礼拜。
0: 嘿，拜二，嘿，
4: 好，
0: 谢谢哈。
4: 好好，谢谢。
0: 啊，像这就好着啦，新会护理师家己嘛订啦，啊我嘛吼买48罐要给阮阿母啊啉啦，因为阿母啊有当时啊吼。无啥想要食饭的时阵，通啊啉一罐啦。Hello， 嘿，林小姐。
5: 小姐，两只啊。
0: 啊，一组，你二四罐的呀。
5: 我搁陈总，我确定订一组 A 王师，你做一个寄好无？
0: 拢拜二啦，啊，但是我你讲吼，你
5: 会收寄？
0: 对啦，你会收到两件就对啊啦。
5: 对，
0: 嘿啦吼，好啦。
5: 几点？
0: 乌鸟送，我都甲你讲几点？恁迄条线送两个，甲送30个吼。迄时间拢袂安尼啦，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哈，啊，赶紧有钱无底买哈，一手24罐1500块吼，你今仔开九啊九，啊，你若叫48罐，阁俗一百给你，你开1880吼，紧嘞吼，无定定有哈，抢完就无啊哈，适合大家啉啦，上班族啊啦，无用的时阵哦，你啉一罐啊，补充一下元气。阿公阿妈无胃口嘛，当啉。啊，女性朋友吼，大姐小妹生理期来啉，拢较好诶。诶，囡仔好啉嘛，真好呢吼，赶紧啦吼，有钱买袂着诶，趁今仔有你来紧手，安尼好无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等我甲卡这里用。好喂，嘿，
6: 你呀，妈，你给我一组啊，
0: 一组哈，好，来，你电话提来哦。Hello 喂，嘿，
6: 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刷卡给你接。 Hello， 好，
6: 一种，
0: 一种，好，撒卡接吧。好，来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哈，赶紧，赶紧哦，哈。这吼有钱无地买，今仔福气啉袂着，啉袂着，买会着，啉袂着吼。足侪花青素、抗氧化啦、抗发炎吼，哦啊，这真个啦，内底这营养吼，对咱这两类啦，对咱的目睭、对咱的血管，拢是足需要的营养素嘛。啊，口感足骨溜的啊，啊，拢绝对无甲你加化学的嘛。哥哥的迄部分吼，嘛是天然的嘞，无地做吼。紧来来听一个啊吼，爱在黄昏时。

0: 进宫阁。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伊只要逐工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商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个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尔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来上内底只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马紧，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个动作无要无记，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好啊。趁这时阵，你目睭个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天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天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天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天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好，你看会清，大家修好着你目睭才会健康。安哥内底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型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好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 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咧，咱目睭的神经线，唔那固定一点咧，搁头壳的健康嘛固一点。特别咱中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要靠着这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给它补充的。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商酯咱内底有甲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甲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里边好食个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着无讲出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你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你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拢会当食，一盒内底有十条，咱今仔日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只要15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进广告。
3: 咱今日介绍低糖红梨黑米浆，是咱农会独创，嘛是首创的，市面上无同款的产品，真正营养价值有够，佮 DGI， 佮抗氧化啊抗发炎。啊，咱内底成分哦，无二白参，就讲两项，台湾的红梨。咱台湾有机好米，这么简单，素食的拢会使食。啊，咱这商品就是低糖、低脂、低 GI 高纤维，素食的使食，嘛不离干那种的，提过真侪种 ，ISO 加 HACCP 拢有认真通过，咱大家通放心食。原价一箱24罐，介绍1500块。今日快闪只要990块。
2: 好朋友啊，有钱嘛无得买哦，紧的电话紧卡紧抢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讲讲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嘿，宝莲你要什么？
4: 我要叶黄素洞。
2: 叶黄素洞哈，哦，1580哈 ，OK 哈，好，阿姨的拜礼修哈，好，礼拜二哈，好来，丽梅，丽梅小姐，你爱啥？
5: 想奥比。
2: 哦，迄、那个奥比丁哈 ，OK 哈，安尼迄个。拜你和你收哈，
5: 好
2: 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哎，在西亚呀， 好，好，我给你下载时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有钱无得买哈，赶紧哈，啊，你电话紧卡做利用哈，啊，最后这五六分钟啊，吼，你一定要紧把握啦吼。最主要我你讲吼，这种吼，人伊低糖、低脂、低 GI 啦，吼，啊，高纤维个高营养啦，吼，啊，素食的拢会当食，吼，啊，嗰是玻璃干那装的呢，吼，提过足侪种的吼，啊，拢会再放个一年以上 ，ISO、HACCP 拢有。认证的，啊，你会当放心啊，啉。哎，这不是普通的呢，不是普通的米丁呢，伊这是吼、哦、台湾原生种的哦，红藜麦哦，吼、哦，这原生种的跟一般的红藜麦无同哦，这营养较好哦。啊，佫是用有机的欧米哦，吼、哦，这两项啊，就去甲做。吼、哦，你看嘛呀子，啊拢吼无甲你套啥物，芳精啦，是化学个拢无啦。所以我你讲哦，咱低升糖指数，你咧讲啊，我都有糖分困扰，做你甲啉，吼、哦，丰富个蛋白质，啊，你要补充身体所需要氨基酸，做你甲啉，吼、哦，矿物质、维生素拢足多，做你甲啉，吼、哦，啊，你做早顿也好啊，对吧？配一个胖啦、啊，吼、哦，啊，是讲哦，你要食一下卵啊，吼、哦，啊，这拢咧最好食馒头啊，加一下卵吼，啊，食咱这个吼、哦、红藜黑米浆，哦，安尼都营养就有够的呀，吼、哦，啊，你看麦，二四罐一箱哦，1500块，啊，你今仔电话卡来搞啊搞哪样，哦，啊，你若讲买两箱的48罐，我这搁甲你俗一百，你只要开1880呢。饮了48天啦，啊，这一回，这一回，嘿，来，天妹小姐，
0: 要叶黄素冻，
2: 叶黄素冻哈 ，OK， 1580，下礼拜二收哈 ，OK， 谢谢你，叶黄素冻哈，谢谢，好，来，哈，啊，赶紧哈，抢完就无啊哈，我跟你讲，有钱无得买呢，趁咱今嘛有广告价，搁这尼啊俗，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安尼好不哈？来，这都是低糖低脂的嘛哈，啊 ，DGI 嘛哈，啊，我跟你讲哦，适合大家拢会啉啦，尤其呢上班族啊，有当时啊哦，你啉一下补一下元气，阿公阿妈较无胃口。哦，啊是讲喙齿较无好，啊你买当啉吗？哦，啊大姐小妹早囡仔，哦生理期个囡来说，哦啉这有够好诶。Hello 嘿，来，咱爱几组？爱啥？
5: 我们叶黄素冻。
2: 叶黄素冻哦，好1580块哈，啊拜你哦，你先
5: 拜三
2: 收哈，好6月10号，谢好谢谢6月10号，谢谢哈。好来赶紧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啊，只像讲个叶黄素，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叫你逐工吼，叶黄素爱补充服务够，问题是咱人体无法度甲合成啦，吼啊，所以讲你看卖啊者，是不是爱食爱食，趁优惠，今仔日一工。赶紧哦，0800-6633-77。

0: 进攻阁。
1: 咱今天介绍低糖红梨黑米浆，是咱农会独创，嘛是首创的，市面上无同款的产品，真正营养价值有够，佮 DGI， 佮抗氧化啊，抗发炎。啊，咱内底成分哦，无二白三，就讲两项，台湾的红梨，咱台湾有机红米，这么简单，所有的拢会使吃。啊，咱这产品就是低糖、低脂、DGI 高纤维，所有的使吃，嘛不离干那种的。提过真侪种 ，ISO 加 HACCP 拢有认真通。
2: 啊，咱今仔日咯吼，就是一箱24罐990元吼，啊，那是摕48罐两箱的吼，只要1880吼。啊，罗姐无继续加，0800663377咯。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合理估下的八下起来估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张秀清甲着柯俊杰所带来《爱在黄昏时》，爱在黄昏时。乡亲朋友啦，吼，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会记起这句话无啦？真正的啦，吼，我感觉这当形容讲咱人哦，伫这个六十岁或者是六十五岁时阵呐，吼，拄拄好是退休，家里是说啊，拢呢吼，这个有了出脱，啊，咱呢吼啊有厝有车，吼，家庭也美满，而且佫有一笔退休金、养老金，所以讲呢吼，生活无余啦，生活无负担，结果呢吼，只是近黄昏呐、啊，就是讲啊，这个年岁来到这个坎站啊，嘛唔知要。中啊，哦，少年的时阵呢，吼，有真多很热情的事情，等待咱去探索。啊，今摆呢，你会到我这个坎站，人渐渐失去着热情，哦，就亲像黄昏，哈哈，啊，没有的热情。来，乡亲好朋友，你唔通安尼想，哈、哦，真的不管几岁哦，咱都是爱。对每一件代志充满着热情哈，但是呢，充满热情嘛爱注意哦，因为即卖呢有足侪诈骗集团，都是利用着咱哈，真爱加入着一挂即个社团哈，或者是加入着一挂来，或者是在你身躯边有一挂退休金嘛，都招你呢吼，稳赚不赔要去投资。我跟你讲哦，只要讲稳赚不赔，绝对是赔了了哈，因为这都是做诈骗。所以讲呢，大家爱留啊注意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哦，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当然咱的肯定是希望你听咱的节目，大家欢欢喜喜，赚钱有糖春，而且爱来欠健康。现在在节目当中的电话呢，直接给你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来报告哈。那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今天是六月五号，六月五号，今天是拜五。咱的肯呢，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邀请女性朋友，咱的姊妹伴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的时阵，咱就来开放，会当来点。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做好准备，谢谢大家哦。2225-2233，外观切标头前加控诉，谢谢你。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日语歌曲的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呢吼，一旦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今天先邀请到咱的今麦伴路新朋友先来点哦，来你好，
1: 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就。沈建豪唱的《精细欠你》，
0: 沈建豪《精细欠你》哦，好，再来安排哦，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来你好，喂，
2: 喂，雷庆小姐，
0: 嘿，你好，
2: 你好，叮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我是一只小小鸟，你要听叮当的版本哦。
2: 叮当，
0: 我家不一定有哦，不一定有叮当的版本呐，无就是造船，好不好？
2: 哦，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李健，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3: 你好，我要来点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
0: 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3: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的杜新田的伤心的所在。
0: 杜新田伤心的所在哦。好，安尼我来吹哈，
4: 哦、
0: 好，
4: 謝 謝， 哦、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你好，李金，
0: 嘿，你好。
5: 我要点的《天灾地灾》黄雨玲唱的，
0: 《天灾地灾》黄雨玲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5: 哦、
0: 好，来，阁有两首歌通点，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来，要点的赶紧卡电话起来，那无咱就点到遮。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哈、哦、啊！今麦呢哈，这个过来接上电话，你好，
6: 喂，
0: 嘿，杨妈妈你好，
6: 好、啊、你好，
0: 嘿，
6: 我刷卡是因为
0: 大阪石鱼哦，
6: 嘿，
0: 好、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我点一首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好，来，安尼点歌点满哦，哈，非常感谢的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安那是乡亲和朋友咧，节目当中的电话哦，你也当继续卡，来顾健康，来购买产品，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咧头前加。控诉哈，你听诶，这个呢电话哈，行动电话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哦。来，拄只呢听众朋友，甲咱的听呢点播诶这首歌哈、哦，合作呢这个精神欠地哈，沈建豪的歌，我即卖吹哈，阮电脑内底目前那就会吹播，我稍等呢，搁认真吹一个哈，唔、哦、是讲我即卖无认真吹啦，稍等呢，我搁再呢吼，安尼呢加吹几排啊哈，啊，因为即卖无哈，所以讲呢，稍等我一个，吹看卖呀哈，那有为你播，啊那无你就来换歌哈。哦谢谢，所以可以先来播这首歌，小博士阮的名，来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小博士》，阮的名，再加上哦，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来，你好，喂，喂，电话通啊呢？哇，啊，电话通啊，煞无讲话，哇，啊，叫遐久无讲话，结果讲话时我已经挂断去啊！来，小等下再去卡哈，巧玲哈，哈，来，我知影哈，小等下啊，你卡我或者是哈，甲佮联络哈，来，谢谢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热人诶，电话钱正式上路，有袂少人烦恼讲哇，那是安尼，这么热一直开冷气哈，这个电话钱已经会创新高了哈，啊，这呢其实啦哈，有一挂专家伫咧甲咱讲。这呢，如果那真正作热，咱依然爱开冷气。但是有真侪人伫咧使用冷气的时阵啊，为着要省电啊，所以去触犯着啊，这个无好的三大习惯。这恐惊是无形当中，和咱的电费钱爆表的元凶。所以讲千万爱注意，因为即卖开冷气，那亲像是咱一般人生活的常啦。真侪人嘛拢带着冷气病呢，无开冷气吼，真正规身躯拢总是安怎？淡漉漉吼，一直变进汗，一直流汗啦，一直流汗。所以讲呢吼，大家都得了冷气病。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开冷气呢吼，有三大习惯你要改。这呢三大习惯你若无改，你会感觉讲呢冷气吼开冷气，咱的电费钱会爆表啊！这呢落地啊，真正爱地房子啊哈。来乡亲朋友，真侪人啊会感觉讲啥？将这个呢风扇的这个转速设定。低或者是弱，就是讲风速的速度，你该设定是较低，或者是较弱的。你以为安尼就会呢愈省电，但是有当下最后都适得其反。我嘛是安尼呢，我暗时咧困的时候，那个风速吼拢改伊调两低呢啊，因为我惊伤寒啦。有当下咱咧困。睡起的时候会伤寒，所以说我不是为了要省电，我是因为怕伤寒，所以说我这个风速这个风扇的转速风速我都给调在低档，就是这个两阶而已，这样竟然是会较耗电，这个呢风扇转速愈低啊，房间降温所需要时间更长啦。这个空调嘛需要呢运转更加长的时间啦。啊，伫咧讲讲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提悬设定的温度，建议将着设定的温度提悬吼摄氏一度，并且将风量转好大，或者是设定为自动模式吼，利用着呢这个风扇的转速降低着体感的温度，也比呢提悬设定温度更加节能。所以讲，如果你若唔知讲啊，到底吼我这个冷气要哪吹啊吼，风速爱转偌济啦吼，啊这个温度爱转偌济啦，安尼较省电呢。那么吼我哩讲，你就是直接改调啥自动吼，改调自动的模式，因为自动的模式呢，伊就是会主动调改掉吼，这个风速，嘛会主动调改掉这个算讲温度。所以呢吼，你若总讲的唔知道变落改省电，佮惊耗电呢，你得甲关转吼，这个自动设定吼，自动模式吼，咱得卖底下呢吼，这个温度一个调高，一个调低啦吼，啊风速一个调大，一个调弱啦，吼安尼会更加麻烦，所以。就是该调到主动，但是有当下我甲调到主动，我拢感觉讲咧，冷的顺序无够冷啦吼，啊，这有当下呢吼，这个感觉吼，那就会吹起来没什么感觉吼，啊，这最主要就是它调到自动嘛，伊就会侦测你室内的这个温度吼，甲着这个空间，所以讲咧调主动吼，特别去呢啊，触犯着这一关的 NG 的行为跟习惯，所以讲咧吼，你若是不甲调主动的话，那么呢，你会当将这个风速调大。但是哈，温度调悬哈，温度调悬，风速调大，也不用调到最大哈。来，安尼话甲省电，你唔通调讲咧哈，这个啊改转26度啦，结果风速转上少啦，哈，这样子伊都还搁再耗更多的时间哈，安尼来冷房哈。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咧，哦，这足侪人犯着这个错误咧，包括我嘛犯着这个错误，原来如此哦哈。搁再来唔对的行为的是将哈，这个咧啥啊罩子盖住室外机。有真侪人吼，为着要避免呢阳光直接来照射，真侪人伫室外机呢加装着这个罩子。
来遮蔽。虽然这个呢吼有挂甲盖起来，是防止着室外机伤过烧吼有效的测试。不过呢吼，无建议规台封死去。室外机的作用就是将室内的这个热能吼安尼改散发到室外去。因此，如果那时候你规台甲伊封起来吼，啊，这就算讲有空啦吼，伊嘛阻碍着空气的这个流通，都会降低伊运作的效率。如果烦恼讲咧日头直接照射，会当使用着遮阳，诶，这种呢，吼，算讲遮阳诶，吼，迄种遮蔽物都会使啊，吼，卖规台封起来，或者是采取着呢，吼，伊未阻碍室外机散热诶措施，吼，啊那无，你若阻碍着伊散热诶话，吼，这食电食足伤哦，吼，食电食足伤哦。第三就是风向，吼，风向呢，吼，真侪人认为讲冷气会下沉，习惯将冷气的风向调到真低，这是错误的观念。使用冷气应该将这个风向调高，吼，方向把它调高，吼，将这个冷气由着顶管，吼，安尼吹落来做循环。虽然冷空气确实会下沉，但是伊会自然向下扩散，所以讲尽可能由着管的所在上风到家内，吼，会帮助咱冷空气更加有效到。甲房间每一个角落，如果你若将上风的这个方向改调低，会滴输着冷空气，跟它聚集伫咱的脚边，室内温度就无平均。所以讲吼，咱这个呢吼，卖甲伊呢来调管吼，甲调低吼，来。哦、非常感谢咱永清和平华甲你报告。啊，这最主要呢吼，就是冷气啦，吼、哦、冷气。咱这个热人呢，伫咧使用，你就是唔通去有一挂错误的行为。如果呐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哦，这安怎？有遮错误行为呢，吼，都会耗电哦，吼。所以讲，有当时咱想讲，安尼个省电，结果吼是反倒转来，加耗电。来，伫遮呢，甲听众表提醒，来听歌，这首歌曲哦，吹着啊，吼。咱即卖来听这首歌是《金色我欠你》，这是陈淑萍甲沈建豪所带来做伙欣赏哦。

0: 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什么产品？
1: 都昆布吧。
0: 哦，快歌就对了啦，哈。
1: 是啦，昆布吧，我那直接靠俄罗斯吃，俄罗斯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今日买算较时间，我唔敢用，两用伊啊，唔敢用。
0: 嘿。
1: 俺在家，你讲阮孙，阮孙在读读书，我在读硕士啊。
0: 嗯。
1: 俺今日摆拢转来出街吼。
0: 嗯。
1: 俺就爱吃啊，我咧想阿姐买一个牛肉，转来我讲。唔敢落去用，你赶紧卡住你家己问。
0: 嗯，
1: 唔讲要安那用，我叫滚起来。哦，俄罗斯那种哦，阿妈真好好食。
0: 哦，恁孙阿咧读硕士啊，啊，家己学了讲你滚的牛肉粿才好食呢吼。
1: 哎呀哎呀，讲那好食，你讲这个滚的那才好食。
0: 好，啊，就是因为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的啦吼。
1: 嗯，啊，我就是想用这顶卡住家己问。
0: 好，阿妈妈，好，阿妈妈，你都要用啊。
1: 哎呀哎呀，我都唔敢用，我家己买做遐尼轻，我唔敢用啊。
0: 啊，你即个，哦，啊，你即个用用个了，感觉足简单无？
1: 有啊有啊有，我昨昏佫滚汤，哦，足简单嘞。
0: 足简单嘞，系啊，迄其实都足简单，佮足安全嘞，都唔免烦恼吼。
1: 系啊，佮起我就免挂，无我哦做滚茶羹唔得嘛哦，煮嘞吼，啊，常常煮我变烧起，你知
0: 道？对，我哩讲。
1: 几日拜嘞？几日拜拢变烧起，阮家讲厝内了，我下日放烧，火烧死伊。
0: 真的，所以讲你即卖当用家属煮，你得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1: 嗯，
0: 够安全，
1: 真安全。啊，个坑我就唔免过，我就唔免烦恼讲我会袂记
0: 啊。对，啊，无即卖用家属煮，足侪人拢袂记真呢。哎
1: 呀，即卖等你，我才83岁啊，你知
0: 道？你好，嗯，
1: 哎，啊，那难免就水袂记啊。
0: 对对，所以讲你即卖若要煮，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比你用家属煮的还佫较好食啦。
1: 诶，较好食，又搁安全，
0: 啊，搁省电哦，即支足省电哦，
1: 啊，搁真紧哦，搁时间就好
0: 啊。系啊，系啊，啊，而且哦，操作足简单啦吼，以前唔敢用，即卖呢，甲你教一摆就足够用的啊。
1: 诶，啊，搁安，啊，搁迄个安尼。
0: 真的，啊，所以讲你即卖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较安全，佮安心，佮好食，佮省电吼。啊，用好佮咱斗烧煲哈。
1: 好啊。
0: 哦。
1: 啊，你迄落吼，七六柜吼。
0: 嘿。
1: 七六柜，你佮我寄一罐迄落豆泡水也好
0: 啊。哦，好啊，好啊，吼。
1: 啊，七六柜再寄，我再有你厝。
0: 安尼得切七啊。
1: 好，今天我叫你出诶。
0: 好啊，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咱这这个哦，陈妈妈啦，82岁啊呢，进前哦，这咱得肯补充的，一个就是甲咱得肯的各位一支快歌，一直拢唔敢拿出来用，惊讲袂晓用，啊，结果呢吼，伊游玩啊，要煮啥拢用家属煮。定定拢煮甲白吉吉，定定拢煮甲呢臭火大，好咧家在吼，厝内底也够有人发现，啊无这真正吼咸得火，我咧讲，啊所以讲呢吼，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82岁啊嘛吼，所以讲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定定白吉吉袂使，搁再用家输出物件，伊同安尼吼想着，甲咱立肯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则搁提出来用，迄一工，卡电话甲我问讲伊买滚牛吧，卡电话甲我问讲变哪滚，啊我有加加。吼、哦，啊，这其实小话讲一个就会啊啦，吼、哦，啊，咱虽然82岁，阿妈伊还阁足巧的，讲话足清楚的，有无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就牛肉安尼，因为孙爱食牛肉，你也看我听孙吼、哦，读四书安尼，足够读册，啊，这呢吼，得甲滚好食，嘿，因孙学了解，达志讲，吼，这个滚的牛肉该加好食，比以前还阁加好食，咱呢，这个呢，吼，这个算讲啊，大姐。啊，家伫咧讲讲，丽庆，唔知即支快歌遮好用啦，早哪知就较早提出来用诶，吼、哦。啊，事实上，伊伫咧讲诶，足有道理诶。咱年岁有啊人，唔是讲头壳歹，而是讲咱都定定较袂积极。真诶，来用家输煮物件，容易煮甲臭火大兼倒火。卖讲恁啦，有当下咱丽庆遮少年哦，我呢有当下得哦，即、這个呢伫咧滚肉吼、哦，要煮好这狗仔食有无？我拢会买一挂即个鸡胸肉，倒倒来滚啊，淋因个饲料要互伊食。有一摆我着煮甲臭味道，我用家属，迄时阵因为我吼即、哦這个万用节能快锅有伫咧滚其他物件嘛，所以讲我着只好用家属滚因个肉，结果煮甲臭味道呢，吼、哦、足恐怖诶。所以讲呢吼、哦，我即摆拢无咧用家属煮啊。吼、哦，除非讲要蒸一个鱼仔啦，啊，炒一个菜，但是介少啊。大多数我拢是用万用节能快锅，吼、哦，亲像我今仔日就也 的这个买一支鸡腿，啊，内底放着这个红枣，吼，啊，搁有这个姜，吼，啊，夹着香菇，啊，然后我特别食一挂菜，我就甲放一挂高丽菜做伙滚，吼，迄个汤头我甜嘞，因为高丽菜搁甜，吼，啊，所以讲安尼，又搁有肉，啊，又搁有菜，吼，足简单嘞，就食一顿啊，啊，而且搁好食。吼、哦，西贡永庆那边万用节外锅吼煮物件，真正有够好食，有够省电的，最主要安全。一支个2300块，了够俗，卖到要20担啊，差不多嘛卖，差不多20担有啊，卖20担啊呢吼，唔捌起价呢，永庆没有，这你要对吹啊。一支快锅才好用，卖20担啊，不甲你起价吼、哦，最主要就是。介绍好物件，和咱听众朋友来煮，啊，而且阁会当安全。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嘛，感谢咱的这个月历节，甲咱做着这样的诚心的见证，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感谢你哦，以上功德。

来，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关唱吼是赵传呐吼，啊，这歌吼哇，这拢咧飙高音呵呵。其实呢吼，这有做这歌呢吼，关唱吼听咧到底会感觉讲较熟悉吼，比较熟悉吼，所以讲听起来会比较顺耳吼。所以讲这首歌呢吼，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过去是赵传红的歌，赵传是原唱吼。啊，咱有就听众朋友呢，甲我点一首歌吼，伤心的所在吼。这首歌要听杜新田唱的，我才找无吼、哦。你可能都爱去网络才听有，因为伊唔是原唱。阮公司呢，大多数吼，除非啦吼、哦，就是讲呢，因个有另外出专辑，还是讲另外出单曲。啊，那无呢，亲像这伊只是参加一个呢，这个节目吼，伫咧唱的歌哦，这呢吼。阮电台当中就比较较无，吼、哦、你若想要听，就爱点原唱，吼、哦、原唱，吼、哦、CD， 吼、哦、所以讲咧伤心的所在，我稍等下来报是报江辉的这个版本啦，吼、哦、江辉的版本，因为我家都无找无杜新田的版本，啊杜新田唱的，伊这唔知是不是伫这个节目当中唱的，他可能参加什么节目吼、哦，唱的啦吼、哦，如果是安尼话，可能就是这首伤心的所在，啊如果呢吼、哦、是歌名同款吼，这个 melody 不同款，那么就是这首歌呢，阮公司阿伯收到伊所寄来的单曲或者是 CD， 我都为你来播送，所以讲听众朋友哪要听歌，尽量吼、哦、咱就点关唱来唱。哦，咱尽量点原唱的版本，我家会比较较有啦，比较有哈、哦。所以讲咧，甲听众朋友来提气一下哈、哦，来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来，用这个朋友咧哈、哦，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刚欢欢喜喜。逐工呢吼，安尼趁钱捡起来，啊，都爱有通存。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安怎？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呢吼，来顾健康。咱人年岁到到一个坎站，身体无保养、无照顾袂使。有方保养甲治疗，这对着咱的身体来讲呢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呢吼，要如何来防胃病，就是咱卖去做着伤害咱家己身体的代志吼，伤害咱家己身体健康的代志卖做。伊就我其实呢吼，这个有方一寡病症。保养咱的身体，有病赶紧爱治疗，这是最重要的。咱会肯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买当随时靠通吼、哦。真的乡亲，你肯诶，这个现留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黄以玲所带来《天灾地灾》，做会欣赏哦。

0: 一九九九，
1: 那个二段了哈。
0: 啊，一七九巷十四号。
1: 好，那个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来。哦。一七九巷。

0: 好，要爱两罐哈，安尼迄个就是拜后礼拜二搞哈。
1: 后礼拜二放以后，你啊拢什么时间？
0: 你要早，你要下早时，还是要下到时？
1: 早时。
0: 好，安尼我一下早班呢，安尼就是十二点进前，伊若要过，甲你打电话哈。
1: 好。
0: 好，谢谢吴大哥。
1: 因为阮附近有一间乌鸟的个转运站。
0: 好，安尼好，好，安尼伊要过，甲你打电话联络哈，你也食无哈？好，谢谢你，好，好，好，能管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比如讲，你肯定刚做文，那贝贝三片的卡电话，谢谢。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来，迎接别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村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开讲破道，阿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播。第二阶段呢，吼，咱呢乡亲和朋友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即卖的会当靠通。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呢现场的电话22652233。来，搁在呢个听众朋友报告，吼，有三加一首歌，吼，好咱。听众朋友来点哦，赶紧要点歌，好朋友来部分男女咯，有即卖台当卡起来呀，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22652233，来你好，
2: 喂，你讲我，
1: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2: 天涯六七类，
1: 天涯六七类，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我有一段情》。
1: 我有一段情，呵，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呵，来，你好，
4: 叶青，你好，
1: 嘿，你好，
4: 我点歌，
1: 嘿，请讲，
4: 诶，点《巴厘岛潘秀琼情》。
1: 什么歌？
4: 巴厘岛，
1: 巴厘岛哦，
4: 诶，潘秀琼情，
1: 潘秀琼哦，啊，这首哪，这首哪部？你要不要一首好不？
4: 啊，潘秀琼的歌拢好。
1: 好、哦，潘秀琼的歌拢会使，好，好，谢谢你，
4: 好，好，
1: 再见，
4: 好，
1: 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比如个人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哈，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听众比如说点播诶，这首日记歌是大阪时雨，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雅务书经大阪石鱼。乡亲好朋友，来，每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心目中拢是囡仔，不管你几岁，永远拢是囡仔。就譬如讲啦，这个辉达的创办人甲着执行长黄仁勋，伊的事业成就惊死人啊！事业做甲足成功，钱嘛赚甲有够多吼，而且呢吼，这个呢情商也很高，外口的人拢改合作 AI 教父，是引领着全球人工智慧革命的这个核心推手，这么成功的人应该呢吼，照理来讲啊，这爸爸妈妈吼足骄傲的嘛。吼、哦，会感觉讲哇，以此为荣啊！不过呢，吼，伊最近出席着闭门峰会呢，伊伫咧讲讲呢，吼，因爸爸、因妈妈是传统的亚洲爸母，就算讲伊即卖已经63岁啊呢，因老爸老母教大一晚，拢会该细细念，吼、哦。啊那阿爸阿母咧个细细念的时候，伊拢跟阿爸讲好啦好啦，安尼来化解掉这个细细念。黄仁勋呢，吼，伊伫咧透露伊家己的老爸老母，就是典型的亚洲父母甲咱共款，总是习惯啊用求情咧当作是对后生祖囝的关心。伊还佫开玩笑伫咧讲讲咧，只要若比亚洲北部饲大汉，即世人拢需要呢吼去接受着心理治疗。伊伫咧讲讲咧，就算讲家己已经咧63岁，但是依然拢会比爸爸妈妈来唠叨，甚至呢吼拢会开着这个呢吼绩效检讨会，自细汉到大汉，一路的行动经历吼，成长经历嘛，互伊学了一套甲着爸母相处的方式，就是讲无论爸母讲虾米，你只要该回应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就会使啊，麦哥再该硬吹硬接。虽然吼听起来那先像一个该敷衍，但是其实安尼当面哥再呢吼用每一句反驳对方的话吼来刺激着许多人，安尼话麦当互爸母安心，但是你绝对袂使讲呢吼迄种不耐烦讲好啦好啦，安尼哦口气介重要，爱该讲。好啦好啦吼，阿伯平常好去讲一句我知，安尼话吼，这个是大人就会感觉讲较安心吼，你有将伊话听入去吼。这个黄仁勋呢吼，表示亚洲北部总是囡仔不断吼，希望讲呢吼囡仔不断精进，那亲像伫内间中囡仔永远拢无够好，不过这其实是因爱囡仔方式，希望会当透过的这种方式帮助到。这个儿女发挥着上界大的潜力啦，吼！啊，这个AI 教父呢，伊嘛笑笑伫咧讲，家己自细汉伫亚洲北部的教导环境之下大汉，因此真习惯接受着批评，而且呢，吼，真善于着接受新的知识，唔惊呢，吼，放低身段，吼，嘛会赶快用这种的方式管理着公司的员工。虽然讲呢，吼，这个。做了好哦，做得好，更加轻松。但是伊有关习惯用嘞吼啊，这种讲用心详细的批评来关心着员工吼，和这个对方变了更加好啊。这种方式呢，就亲像啥吼？这种的方式就亲像这个算讲父母吼，时代吼。有带着批评的关怀同款啦，吼！所以讲咧，咱亚洲的囡仔，亚洲的孩子呢，吼，这个北部吼，拢是安怎，吼？这个呢，带着吼关怀的批评，吼，在咱的生活日常的每一天啦。但是今麦呢，吼，因为这个时代在咧变化，所以讲咧，许多人有当下对着囡仔，而这个呢，吼，算讲。教师啦，吼、哦，指导啦，批评啦，囡仔拢会感觉讲足不耐烦的，吼、哦。啊，而且即卖囡仔教以前囡仔无同啊呢，以前囡仔友好，唔敢应嘴应进呢。即卖囡仔吼，嘛袂使讲不好，就是时代行到这个坎站，你家讲一句，伊无定甲你应十句呢。所以讲时代无同啊啦，佮有较侪少年人吼，拢认为讲爸爸妈妈吼，佮无知识啦，吼、哦。所以讲呢吼，爸爸妈妈讲的话，伊拢无咧听，真正安尼呢。足多哈，很多啊，所以其实啦哈，这个爸爸妈妈嘛足艰苦，其实你免艰苦啦，囡仔就是囡仔啦，你行过路永远比伊较侪啦，你吃过盐永远比伊较侪啦，你即摆咧甲讲的伊唔听，有人。
有一天啦吼，伊若坚持着的时阵，伊才知影原来啦吼，这爸爸妈妈也是比伊较智慧。所以讲咧吼，人咧讲讲囡仔若是大人要教，该歹教；囡仔若总讲伫外口互人教吼，比如讲头家伫咧教，老师伫咧教，阿家好教吼。有当时啊，就是踢着铁棒了后，伊才知影听啦。你安尼家念爱家念吼，即、這个呢倒平耳啊听啊，假平耳啊出去吼，他呢吼有听没有懂啊？有一讲伊伫社会当中咧，受人诶即种咧支持啊，即、這个支持啦、批评啦、指教啦，甚至教示啦吼，踢着铁。帮啦，伊就会知影，所以讲做些代志，拢是爱家己坚持过，才有法度去了解哈。啊，当然，上惊就是囡仔去和啊，这个啊，一寡食毒的啦，哈，啊是讲呢，这个跋脚的啦，哈，安尼撮撮去，当着歹朋友就对啊啦，哈。啊，这呢，尤其是食毒，按台湾这丧尸烟弹吼，有够多，而且已经拢侵入到学校，最主要伊是祝贺各辈。啊，介绍阿卡秀，所以呢，都已经侵入校园，很恐怖。咱的国家今慢慢祭出掉真侪手段哈，也祭出了很多的手段哈，包括这囡仔在学校当中，马背呢哈来这个检测囡仔是不是有这个食毒哈，搁再来就是讲呢，如果那是呢哈有食毒的人哈，这个呢好像。二级哈，即、这个毒品以上吧，刚有即个规定，可能即个爱去详细看了解哈。啊，即、这个检测出来有食毒，那么特别的哈，甲伊呢即个吊销或者吊扣驾照，安尼比较较好。无咱台湾哦，这真正很多毒驾弄死人诶，有够侪足恐怖。就算讲呢，咱感觉讲咱伫路顶吼，咱足遵守着交通诶安全，可是别人只要吸毒，卖讲遵守交通安全呐、啊，已经完全无意识啊，横冲直撞，撞死人的一堆。所以讲哦，足恐怖诶。你若咧骑机车吼，我咧讲吼，停红灯、青灯诶时阵吼，安尼停到边啊咧，骑机车咱嘛是停骑到边啊咧吼。啊，若无真正唔知阿边边啥物时阵会弄来一台车吼，好可怕。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郑秀月《白色的爱》，好，这位欣赏。

来，这是郑秀月收到来白色的爱。啊，这个郑秀月呢，吼，伊这首白色的爱呢，也是恭喜伊的代表作。不离歌呢，伊伫六月一号迄一天，吼、哦，来正式离开人世间，留予咱呢好听的这个歌声。69岁的郑秀月呢，吼、哦。安尼呢，过身去，所有的人、歌迷啦、伊的朋友啦，都觉得很不舍，哈、哦，都觉得很不舍。除了讲伊伫舞台当中展现出来伊的歌唱才华，伊主观呢，哈、哦，有真侪人伫咧形容讲郑秀月呢，伊的个性私底下是温柔善良，对人非常的诚恳热心，哈、哦，无论讲对朋友还是身躯边的人，拢充满着关怀，因此呢，哈、哦，深深受到大家介意、介着敬重。啊，这69岁，对着伫台湾来讲吼，这个年龄啊，得走，会使讲是非常的少年，69岁还不到70岁呢。因为咱台湾大家人的平均年龄吼都蛮高的，所以讲哦，咱已经伫咧公共相亲吼，这个明仔载的日头吼，甲着呢，什么款呢？这个病情啦、啊、是意外，什么是？谁会先到都不知道，但是呢吼，一旦将阿伯的时，咱平常时对身体照顾，你若有伫咧照顾你的身体，你身体一定甲你回报诶，吼、哦。你若无伫咧照顾，你拢定定甲零滴，绝对有一天伊会甲你加倍零滴倒转来。所以讲你也看吼，这人有当下吼，已经来到着无忧无虑的年纪了。吼、哦，会当享受人生啊！结果刷同啊安尼走，所以讲用亲爱朋友哈，平常时诶，这个呢。预防保养介重要。如果咱的身体有了一挂病症，咧赶紧做治疗，吼、哦，会当治疗，迄是一种福气呢。当家袂当治疗时阵，就是变成硬气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吼、哦，咱人啊，吼、哦，第一一定你回了后，一定爱要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哦。咱来跟本身读中医，吼、哦，在这个健康方面，咱来当互相来探讨，和我来照顾哈。谢谢大家。为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江辉所到来伤心的所在。

0: 呢，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另外到别墅也另外协调，冻袂掉啊，另外协调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流金噶呢。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河尾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北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卖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今晚唔免
0: 哦。
1: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尿珠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珠啊。
1: 免啊，
0: 啊，即卖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1: 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成金山啦，乌淡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尿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再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要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
0: 效。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哦，
0: 尤其咱啊，总讲伫门窗顶吼，啊，叫足紧吼，袂赴汤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那，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1: 嗯，排队安尼，
0: 排队，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排队安尼吼，
1: 对啊，
0: 对，啊，即卖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没，
0: 哇，大哥，
1: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真正有差
0: 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香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也是讲食年外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前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对啊，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丽卿的英雄，嘛真正咱丽卿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哈、哦，谢谢你，
1: 嗯，听足多讲食了有效，我才肯来买啊，不是电台的药啊，咱啊不是讲杀骨啦，讲豆干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吼，
1: 安尼就好啦吼。
0: 谢谢你，好，
1: 好。
0: 一个广告，
2: 吼，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鲜油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鲜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加食几粒啊？
2: 吃六粒，一
0: 盖
2: 吃六粒，吃两
0: 盖尔，
2: 都
0: 昨天无
2: 限
0: 油讲。吃两盖尔都无限油啊，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吃吼，继续吃就袂阁再限油啊。
2: 来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

来，这首歌是蔡琴所带来《我有一段情》。永清好朋友，这个独家案件并传造成严重的死伤哦。咱的行政院吼，无咧甲你开玩笑诶，日前咧派办来做出着足重的手段，将这个依托米酯，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有着第二级的毒品，即卖提升哦，得冠变成第一级的毒品。未来只要是制造、运输还是贩卖者，相当会当处死刑。另外一方面，卫生吼，另外一方面啦吼，卫生卫福部呢吼，也公布要来呢修法，提悬着电子烟持有的罪责。相关要罚偌济，所以讲呢吼，即卖呐，也够人伫咧呢吼，即个抽电子烟，你上好就是爱戒掉啊，吼！因为你呐持有着电子烟呢，相关要甲你罚10万块。行政院议长呢吼，伫即个议会当中伫咧表示，政府有着关头要来阻止，要来强化查缉，要来动发着即个毒驾，因为太侪即个毒驾弄死人的案件发生啊。要由着这三大面向推动14项的措施，其中的依托米酯将会由着第二级的毒品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以来加重着刑责，吼，要来阻止这个滥用、制造、运输、贩卖，相关会当甲你处以着死刑，吼。在这个毒驾防治部分，交通部嘛提出着加重处罚的措施，包括着毒驾的累犯，吼，这个罚金无上限，拒绝检。测的人第一次开发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开始每一届各再发18万，累计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要一直给你发起你就对了。将对着电子烟的管理呢，这个过去咱的国家对着电子烟的制造、所得加着贩售，主要采着行政处罚的处分，但是参考着这个泰国、澳洲等等同款禁止着电子烟的国家，大多数已经拢向着呢来阻止效果的管理模式，因此未来将要来将这个电子烟相关的组合吼原件来甲这诶这个制造、所得、贩卖者提供着呢吼这个供应链的行为，要来纳入着刑法的处罚范围，有着源头加强着这个管理吼，加强着这个管理。啊，那是电子烟持有者的罚金呢，原本规定维持现行没收处分呐，并且处着新台币2万块到1万块的罚金，这是过去。但是修法的草案送交着行政院了后，这个罚金上限提悬到10万块，吼、哦！所以讲咧，伫咧表示，由于讲这一次修法干部调整制作、收入甲着贩售等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因此将会依着违反吼，即、个台样无共款，包括指定的分品、类分品等等的类别，会依着比例原则重新调整相关的处罚吼法则，以来提升着整体管理效果甲着呢阻止的吼即、个力量。啊，若无真的没有祭出吼。哦这个呢高处罚，真正这一挂少年囡仔哦，无咧甲你知道呢，依然也是伫咧呢吼，这个抽依托米酯呢，哦，迄种的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盖恐怖啊，所以讲呢吼，咱人爱珍惜生命，咱爱向毒品 say no，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你拢会当甲卡去，0800770885，0800770885。帮我吼，来用唱片刷入去咱的听歌。潘秀琼所带来这首歌曲是《巴厘岛》，这位英雄。

0: 来讲个，小妹姐，你讲你骨碌用食了安怎？
1: 骨只都感觉讲较袂安尼遐疼。
0: 哦，啊，即卖你继续用的啦吼，继续轻松的啊。你食几克啊？你也有感觉？
1: 顶日咧灌两克嘛，食着啊，即卖两克还袂食咧。
0: 吼，就是食两克啊，你后吼，即个骨头都较轻松啊。啊，即卖佫继续食，今日过来叫，
1: 吼，
0: 嘿，今日过来叫三片。哦，谢谢你呢，真正我的产品袂歹啦吼，感谢感谢
1: 吼，
0: 真正的啦吼，谢谢你哦。那你这位金毛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2: 三罐都好去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2: 骨碌用啊，
0: 骨碌用啦吼，食三罐都好去啊。嗯，
2: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2: 卡吼，都卡拢会酸过吧？
0: 哦，咱袂当讲着肉，嘿，啊，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2: 即卖拢好起来，行路总好诶。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袂到两个月呢吼。
2: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2: 嘿啦。
0: 嗯，啊，食还袂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追赶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2: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完咧，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2: 寄来都唔加了，我即卖伫伊
0: 那。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吼。你等我刷卡。来乡亲的朋友咧，真正足恭喜咱这位姊妹伴吼，食咱的骨碌用食。即个甲要四罐啊，未四罐吼，规个拢好去啊吼，即卡拢会行吼，最敢跑跳碰当中没问题了。恭喜恭喜，来这算广告，我刷卡一个来以上广告哦。

来，为着要推动青年安心阶段的政策吼，彰化县政府要伫两冬之内推动第三组，而这个青年主体哦，今仔今日伫溪湖镇已经动工，将要来起着地下一站、楼管十站，拢总76户的主体。外观呐、啊、是要行这个日式简约风，预计哦，伫2028年就会当完工，希望透过着合理的价格，甲着优质的居住环境，和少年人会当留伫彰化来成家立业。这个溪湖青年主体呢，伊的位置哈，伫这个溪湖镇的乌东街，这附近有这个溪湖果菜市场，啊，佮有镇内核心的生活圈，周边有真侪餐饮，啊，佮有小吃，啊，采买机能非常的完善，交通嘛真便利。基地面积拢总729坪，啊，那是总楼地板面积是2228坪，规划是一房型的吼，有24户，两房型的呢有52户，拢总76户主体单元，拢是小户型的小户型啊吼，所以呢一房两房。大多数变的吼，这个三代同堂是无啥可能，小家庭呐、啊，吼阿婆都是个人。啊，即摆已经举行着动工仪式，吼、哦，馆长呢，啊，甲着镇长呢，马上有到现场来做着主持。啊，那是溪湖青年主体呢，是伫这个园林区新港乡了后推动的第三处青年主体，也是官府打造青年基大支持体系当中的重要一步。希望讲来透过着提供各个相对甲清贫的主体，降低青年买厝的门槛甲的负担，提升着呢吼老乡返乡发展的意愿，进一步予人会当呢吼，安尼呢，这个人才留伫咱这个彰化地区啦吼。啊，但是除了讲的大基大这呢吼，为青年来设想，近年来吼，伫官府呢积极的推动之下呢，中科20园区吼继续伫咧发展，带动周边基大需求成长，有未少呢。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选择伫溪湖来买厝来定居，青年主体呢落成了后，唔单讲会当帮助青年成家呢，买当为地方注入着更加侪人口，家己发展的这个动力啦吼。啊，那是大家足想要了解讲呢，这呢到底是会卖偌侪钱？根据了解，目前已经开放新。这个申请个别的园林青年主体，伊的总计销是369万，到今的877万不等哈。外界评估 KO 青年主体总计可能会比园林青年主体更加低哈。啊，这个彰化县青年发展处的咧表示，申请购买资格是年满20岁到45岁，涉及伫彰化县累积已经爱3档以上，这个符合着相关条件，青年都会当来申请。目前已经规划4处青年主体：园林、深港、KO 甲着河尾，未来将会继续来推动相关的政策，到时阵。一步一步来建构更加完善青年基大支持网络，打造青年愿意留下来返乡发展的这个优先环境。啊，有较小的厝通买，啊啊有呢吼，较好的工作通做，我相信青年一定会留掉嘞。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母子情深，做为欣赏。

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彭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滴呢，吼，这里、个、呢，算讲安尼旧的咧背起来，吼，咱的旧落用，也个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收来，吼，赞助提供诶，所以讲伫遮呢，咱特庆呢要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当然邀请到你，吼，来要个健康卡电话，和咱的听卡我的手机啊，落座不了后，我拢会来接听到咱听众朋友电话。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09876173350，09876173350。谢谢大家，甲大家讲一声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健，德利雪梨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五，过了的四月二十，今天拜五哈。哇，从其实从五月波开始哈，就落雨哈，我落未少，顺各地落咧哈，全台湾咧，全台湾哈，连足久足久拢无落雨，大家拢在落雨，干那这煞无落雨，台南啦。台南吼，哇，怎样啦？落一个白雪吼，安尼落雨，还佫刮风，这是小风台啦，佮做热带性地区啊，多直接为台湾准穿过，吼吼。这无咧报，但是这其实这个就是小小的台风吼，的热带性地区啊的风台的前身啦吼，啊的开始这个风雨嘛吼，啊刷落吼，可能就接后礼拜，后礼拜吼，这个雨。诶，连刷了啦吼，安尼有哪好啦？安尼吼，落落嘞吼，安尼也未欠水吼，啊，有哪算有落去啊啦？哦，大家保重，出入平安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后尾跟您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好，伫苗栗德南吼，德南伊只邮局啦，邮局我那算一个咧落去吼，而且邮局分大细间啊，有诶较大间诶迄个邮局吼，都有包裹啦啊。有诶无诶吼，即、這个落去吼，即种场所好，伊即个算较大间淡薄德南邮局，伊是对面街中街一条路啦。对面街吼，不得路无大条，就是邮局外包呢。这是邮局外包，专门咧在即种叫做邮局诶包裹啦吼。啊，这个行李这个物件吼，货车司机吼，六十几岁啊，姓杨的，当场叫对面这个少年家，三十六，我那无少年啦，姓刘吼，揢菜刀当场甲扑死啊，是安怎？讲到会伤大声啊，好，这边讨论这个乱小歌，稍等一下，先甲伊讲完经过吼，我讲给大家听啦。种人吼，足奇怪，这个都教育啦。好，代志发生伫漳个埔，差不多四点外，当时信用这是司机嘛，伊专门就是咧载这个邮局的这个包裹啦吼，啊，大细卡箱啦，哦，底有无吼？好，落去吼，好，啊，信用的驶到这所在，当然开始落去。就开始搬嘛吼，啊！这物件绝对变变价位吼，搬物件啥吼，伊是先甲邮局内面一个职员伫落货这所在多一个十里多里面吼，特别是敢那仓库咧囥货同款吼，先伫遐讲话，姓刘这个位对面客菜刀吼就撞过来安尼，撞过路来吼，无讲半句话，就为这个姓杨的落货这个司机，伊嘛知影对一个呢，因为现场两个人嘛。现场有两个，另外一个是邮局在业这个邮差嘛吼，工作人员吼，伊就对这姓杨的这个货车司机吼，都专门塞车这个啦吼，都甲倒落吼，都抬掉啊，抬掉受伤，姓杨这个货车司机准赶紧走入来面办公室，要走，但是这个抬架把靠翻人啊啦，硬要抬架，得搁捉里面吼，捉里面对杀。那当然，机关赶紧大家来打电话啦。报警察，警察开始出动到现场。姓刘的伊也无走啦，双手举悬悬，等于投降啦啊！安尼当场抓到，救援人员到现场，发现讲姓杨这个开车的司机吼，头壳、面、颔棍、胸甘、站甘乱糊糊嘞，哇！这是外伤去啊，还是外大外伤吼？头壳啦、胸甘啦、颔棍啦吼，对啦，脚就站到烂糊糊吼，安尼，当场无性命啦。虽然有甲送一个病院，伊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甲送一个病院吼，同款不治死亡。因爸爸，因伫对面开一间店啦，开一间目镜行啦吼，这个店吼好。因爸爸一日看到后生，本来开始骑刀，两要动都动袂有吼，哇，真正！出代志啊啦！伊在讲，伊讲后生的房间吼是伫二楼啦，啊，拄正对邮局落去，即、這个区嘛吼，啊，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二楼搁住头前面，即有当只透天厝、店面厝吼，透天厝有分头前后壁，伊即住伫头前这边吼落去吼，伊讲邮局落去吼，拢安尼变变叫吼，想我差不多拢是安尼啦，你搁外国也同款啦，都唔是咧，即、這个修补咧检查唔是这吼、個，伊这货嘛，货吼，啊都纸箱啊啦吼，啊是包裹啦吼，都一定是人伫车顶都叠啦，变变变变变吼，好，伊讲因后生有把甲即个邮局讲过过那边来啦，但是邮局这边改成无咧甲主导啦吼，无改善到底啦吼，那进前。甲伊讲无改善，伊有申诉到对呢。迄个总局就是台北个总公司啦，吼、哦，中华邮政，即马个中华邮政吼，邮局嘛吼、哦。好，那么中华邮政邮局，伊就讲，伊讲，姓刘的，伊捌控告申诉过无唔对，就是即间德南邮局落话吼，啊啦吼好，但是人一定爱落去调查嘛，试验看。到底是不是法院这边叫环保啦？对啦，吼，落去试验吼，伊这并无超过啦。就是伊唔是讲，哦，安尼
砰一下吼，人拢要掉，像炸弹安尼啦吼，那无就规工，就是讲今仔日目睭闭紧开始做工过，总规工砰砰叫，嘛毋是安尼啦吼。啊，落会绝对有一个时间啦，吼，时间到吼，落这会吼，所以这个伊新做控告这吼，是经过法院法官佮叫人调查。这个环保局落去试验过吼，唔才到尾无过无过吼，伊就先撤回呢，就是无趁甲无等甲这个法官正式判决，法官有输底下解讲这安尼人环保人员试验过无过吼，结果唔才讲伫障碍保点外客菜刀吼，医生底下养啦，又个要落回家大细声吼无无吼好啊。经理当时就报警察咧，结果无想到讲，这个警察介上来巡一下，但是人都无伫个嘛。讲有人开刀啦吼，啊，伫遐大细声响啦，有啊，但是问题是无伤人吼，好，警察来查一阵了吼，唔知影讲到下晡四点外，经过了三点钟啦，这个一撮司机姓杨的开车载包裹了吼，哇，都无讲半个月就抬过来个啦，哦，昨吼，昨下晡四点外。住伫邮局个对面啦，姓刘男子，爸爸开成目镜行啦，是头家囝啦吼，可能我那伫厝内面，到厂做生意，厝边咧讲吼，伊较早捌做过职业个阿兵哥啦，因为做阿兵哥无守规矩，准去用甲退掉嘛，为军中甲退掉，甲中官改成小妹，准备去小巴啦吼，准淘汰嘛，淘汰就是为军中甲。提出来吼，等下以后准对爸爸开始做，就是目镜行嘛吼，佮无想去当下播吼，我讲这免出来啦，这免出来，这三大月吼，上无三十年啦，上无买二十五年啦吼，出来就要六十啊啦，太死人了哈！啊，这个姓杨的六十几岁啊呢，伊专门咧塞这个中华邮政的邮局的迄个外包司机的载。这都在包裹在上这嘛吼，大家看过嘛？都邮局迄个车，迄个箱仔车吼，啊个绿色啊吼，迄种看起来，咱讲是邮差迄个车吼，好，伊是外包啦，外包伊毋是在起啊，迄个邮局的人员啦，无错，六十几岁吼，干那家己一个人，结果你甲看情况咧好，咱先卖讲法律，一间邮局会当做邮局。这有当时啊吼，我那真久啦。我来讲这大家知吧。我伫一个地方，一个乡镇，一个队吼，好，你做邮局吼，邮局吼，我那可能绝对拢比其他徛家反正较久，咱讲熟悉。好，你今仔日要来遮做店面，啊，就讲你要买厝买家，你马上哦隔壁一间邮局呢。我隔壁三卡步，反正一个加油站，我来讲这大家知吧，市内嘛有啊。因为台湾分这分较无遐尼清楚吼，你去外国有当时一半变啊，迄个乡镇咧，变成乌啊，这差不多两条街就一个加油站啦吼，加油站就对较侪车啦，差啦吼。但是台湾吼，佮愈接嘛，因为台湾对这种分就是讲人大的本来所在就细啊，你要较外国分甲讲哦，大还大哦，住商分甲开开开足歹分啦吼。台湾对这种我今日当做生意。厝边大人吼，店员大人足接嘛。你今仔日要来遮做生意，你今仔买厝买这所在，反正这间邮局比你较早到位啊。就是你伫遮咧徛家做店面，反正这间邮局早就有啊。你当时要选择安尼，你才有心理准备呢。人毋是甲你吵几工，啊，但是一半下回到位绝对会变变叫落回啦啥吼。无你当初就莫说遮，所以我咧讲这叫做教育，迄人吼都足奇怪这个观念。我要当家啦，好，我拿一个来，厝边隔壁吼，不管开什么店的吼，大家拢走，干来我当大家俩，伊个观念就是安尼啊，伊个观念就是，这种人个观念就是安尼，这叫做自我啦，自我，台湾人做一人自我吼，上当啦，我好就好，我都拜大家东西，我好都拜来啊吼，让我过吼，若无小等下安定就动地来吼，都我方便得，这个自我啦吼，所以我咧讲这人吼，啊，别哪讲，若要反省吼，即摆已经太死人啊啦，即若要反省，就后死人啊啦，即世人伊无机会啊啦，你太死一个人吼，无理无由太死人，人已经经过法官落去认证，
人的迄个噪音，你讲哦，伊咧落物件啦，落话说，大细声吼，人搁叫迄个专业的单位的环保局嘛，来查根本无嘛，无超过咱的法律规定迄、那个声吼，啊你较会啥物咧大细声啦，吵着我，吵着你对啦。邮局来做工过时间无就三更半暝，邮局开始上班，人也无再用啦。嘛是开始上班，差不多八九点啊啦，我咧想啦，拢差不多八九点啦。啊，上到互你落会吼，邮局上班的时间嘛，到下晡四点啦，上少你到五点，我咧想啦，吼、哦，我是较少咧邮局，咱是无，但是咱咧想是安尼啊，就是上少差不多四点或五点嘛，嘛就下班啦吼，落会上，伊就工作时间就你时头，这个时间是要差什么话？你甲我讲。啊，所以我讲人吼、哦，这种自我相当，我今日竞要来有钱欠，要来买厝啊吼，啊我哎呀，这个像呢，平大间啦吼，我比你啦，平大间吼三十平啦吼，一个厝吼，为什么较像爱到较挖菜市啊？啊菜市啊，就是大家竞价价哇。好，这个像我来买只平大间啊，啊个差四条街五条街，较安静。住伫公园边，但是吼、哦，迄度会较贵啊，一定是安尼啊。你要来买较俗，我早就知影，我买伫迄个菜市仔边，绝对会差。你即马一个过来大个，好、哦、差价价就买共冤家，菜市仔卖做啊啦，我要大啦，咁袂当安尼，当然袂当啦啊！我咧讲吼人吼、哦，就是安尼，迄唔通自我想当啦，因老爸吼海头海较无啊多啦，啊，食到三十六岁安尼。因老爸开管理管就管袂掉嘛，就是安尼啊。唔只好意思讲这吼、個，讲啊个啊，到阮兜到对面啦、啊，中隔一条街吼，啊到对面到在这邮局啊，啊邮局吼，逐工都会落货吼，落货时间都唔是虾米时间？你看这个时间几点？这个时间吼、哦、是下晡点外啦，人落货是点外。下晡点我落会时间是靠去差着是啥啦？啊，滚筒头吗？啊，还是啥吼？啊，话讲真正正咯吼，就是安尼啊。这吼、哦，唔知变啦，落去驾驶啊，就只好入去弄下来啊啦。吼、哦，我咧想啦，三六啊啦，那这那判重刑啦，无代无志刚开始一个人个邮局外包的载货司机吼，这吼、哦、绝对重刑，无理由嘛。你都乱输太难吼，这是上当型啦吼，也无敢妄想，也无什么因果关系啦吼。结果你个看咧，真系我来讲啦，如果真正是安尼，伊那真正你要改讲要改善吼，你就直接甲申诉，一遍两遍三遍，不管啊，一遍未过，两遍未过，三遍嘛吼。好，对方邮局的人吼，伊定定去互你告这個。哦，申诉吼，虽然无过无唔对，但是伊有来判死啦。我咧想，你都一直较过啊，五遍十遍无要紧啊吼，一直较申诉哦，不管有过无过来申诉吼、哦、好。到尾大家出来讲，无得安尼哦，虽然无超过，但是那有人差着吼，人反正你休动头的时间无相关吼，无得后盖恁搬回吼，下边租些什么，这个叫做讲就是啊，你只要用这个步骤来协调，唔是讲。你卖甲我吵哦！你袂当做工过哦，你袂当落货，袂当搬货哦，落尾要抬死哦！细艰苦咧，真正有影吼，这个咱伫中央邮政吼，较早咱去邮局吼，德南邮局吼，落货一个货车司机，这货车司机是专门啦，伊拢塞上邮局的车嘛吼，一台新华车迄个绿色迄、那个中央邮政的车吼，落货落到叫人抬死啊！你去看吼。实在我那可怜啦！苗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心中就较袂菜啊，
1: 就较搞
0: 清，香港可以杀掉杀掉安尼，
1: 较搞清安尼就对啦吼。
0: 嘿嘿，啊，这听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就讲吼，我就教遐安尼食，你甲我讲做伙食不要紧嘛。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啊，我就迄粒药啊，加你遐拢做伙食安尼。
1: 好安尼吼。
0: 伊自己食一粒尔，啊，你这我是自己食两粒尔。
1: 嘿，
0: 啊，我拢做伙食，你有你讲不要紧嘛？
1: 啊，较袂菜啊啦吼。
0: 哈，
1: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0: 无，菜拢好啊，
1: 好安尼
0: 啊，种个菜拢好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我想讲多加一罐吼，来加食较好
1: 个，好好，种个加食就好哈，
0: 好，
1: 种个加得好，
0: 好，
2: 美国，
3: 了袂歹，我做囝时，我也是叫食。
2: 这款叫做 QMB 哈，诶，咖啡有滴哈，那咧串串白白吼，啊，不是菜哈。咱的碰布啊，制作的咧菜吼，是无经时间的，所以我咧讲，你有听足侪新闻迄、那个开车安怎样吼？奇怪，甲形容，无代表是开车出来，伊就是早前感觉讲，诶，家己也无哪样，车开出一半，哦，挡袂住，迄心血管医生为虾米这么注重？想要更是所有身躯毛病非常严重啦，因为当时要甲你压解，你唔知道，就是安尼，唔知爱顾啊。尤其人愈有货吼，这个所在加愈定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袂呢凊彩乌白穿大细啦啦吼，啊穿咧到底好人吼，唔特别美对啦吼，啊规身个白白扎，啊呢扎扎扎吼，啊像个石头不是地条条吼，尤其暗时咧困吼，那不就穿便便穿便便，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吼。真正好物件，人伫美国卖偌好呢？都是真侪人知影讲这是好物件，尤其是人老岁啊，这个所在爱顾第一啦。医生甲恁教的吼，人若开始小寡有岁，要知影要保养身体吼，咱的心血管的人顾第一，是规身躯上高引起的心血管嘛吼。美国进口救援米，救援米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讲过。

咱这两天连续抱着台中大英的吼，北屯啦吼，啊，佮其他所在即连锁连锁的火锅店吼，连锁是开几啊间嘛啊，即火锅店，啊，即火锅店名吼叫做淡水滚啦，仙丹迄个丹吼，叫做淡水滚吼，迄个火锅火锅店就对啦吼，有人讲这名吼会当好那么足厉害啦。淡水滚是啥物意思？我唔知吼、哦，是仙丹的水落去滚啊，煮起来的火锅吼。我咧想，伊可能当时就是要用安尼落去比例啦吼，叫做淡水滚吼，迄、个淡水滚吼，迄、个火锅店迄个名嘛是安尼吼。都头家头家娘啊，两个讲讲赎金啊，叫人投资足多钱吼、哦，人即马一直讲一直做啦吼，啥、哦、物？几十万，有的讲几啊十万，有的讲反正要成百、成百，几啊亿，啊几啊十亿，甚至要到几百亿啦吼，就是愈讲愈侪吼。一家伙四人，就头家头家两块两个囡仔嘛，拢过中国人家调查，这有报警察，唔只有再来调查清楚吼，伊个飞行机帮啦，算话拢调查清楚，是飞过中国啦。啊！你早前唔知偌久就开始出卡手啊！你唔知尔啦，当然唔知钱伫我的手头啊！你无人监督啊！啊，赎金吼、哦，我根本无一个租金呢。我今仔公司正办的公司，我今仔有会计，什么咯？反正你要做这人，监督的人，袂无必要你叮当，唔是？你赎来的钱吼、哦，几十亿、几啊十亿，反正即像人讲的，反正几百亿吼、哦，拢伫两个阿仔某手头啊！听讲。后壁边为什么有在条输我侪钱呢？就是伊用迄种鸟鼠仔话方式，鸟鼠仔话吼，就像上在的方圆啦。我咧讲这其实吼是经过近啊十年来吼，已经足侪种鸟鼠仔话吼，但大家距离上在就是方圆嘛。鸟鼠仔话都输金，你来投资，若有赚钱会分较侪吼，啊，若无赚钱，我逐个月照利息互你啦。啊，大家毋得揢钱过嘛，表示讲我钱要寄银行。都无遐济利息，我放这所在利息偌济几趴无大紧。那如果真正投资，伊咧讲真正有投资，投资上投资上吼，那真正有赚一个分较济吼，唔只哇几啊十亿，甚至几百亿。后壁边为什么愈输愈济钱？就是伊拢咧做房地产啦，房地产伊拢讲伊咧讲吼，啊！这房地产投资起数吼稳赚的啦，你甲看迄厝内面吼，大家建少忙赚个，啊！咱就是咧投资者，就是互人起，但是咱起上大的股东吼，即间建案吼，就是咱投资的吼，有人讲干物，当然无影，毋才会走咯。我不听我白讲，外敖啦，啊！所以讲我讲唔忙。那不是家己手头坏掉的代志吼，咧投资吼，迄真正诶我讲一个即嘛无算广告啦吼，像即嘛大家投资，啥物都投资，投资就能做成，你做到真好，真正班，真正赚钱。买股票就投资嘛，你就是迄间公司的股东嘛，就是买伊股票吼、哦。台积电，我比你得啦吼，即你敢敢投资，当然敢开唔敢，即个就是咱看会到的呀，即个手头咱看会到的，就是安尼。这看袂到，我甲你讲，我讲像你讲投资房地产，然后啥吼，啊，大家客请投资，是我咧讲尔咧，恁敢知啊？就是唔知啊吼。来家投资吼，等于一趴啦，嘛无济，就是讲，如果一个月有投资迄个物件赚钱，咱就分较济；，若无一个月固定就一趴啦，一趴就是讲一百万，我给你一万块利息，吼，其实也无济啦。咱讲虽然。真正赎金的了解话吼，绝对讲拢甲你开较悬啦，十趴啦吼，得一百万就十万啦嘛，十趴就十万嘛吼，但是是无开安尼啦。听因身躯边摕钱，好个，讲要投资的吼，得用一趴吼，得你摕一百万，我逐个月固定利息就一万块，得一趴吼。啊，这个大哥有趁钱啥吼，佮另外讲，钱伫个手头啦，伊是毋是真正会投资，你也毋知啦。啊，当然我能做报表，你看哦，我这不，这唔足简单哦。这个像个诈骗集团，我来请一个会计师来做这吼、哦，都足简单嘞吼、哦。叫形容吼钱款嘞吼，哇，安尼都无用吼。实际上，人家算计，伊安尼讲赎金吼、哦，差不多要个两年的时间尔嘞。
差不多两年时间呀吼。那么这两个无，就是开这个火锅店起始嘛吼，过来开始讲话费投资吼，啊外口交配啦吼，愈来愈侪人吼，一个手头有钱吼，啊开旅行社啦吼，啊开一个掠狗的征信社啦吼，啊开一挂什么哦，什么啊，不要讲啦吼，迄、个事业好好，啊参加赛亚会，参加慈善会，参加什么人个对一个会，啊愈搞就愈侪人嘛，啊愈侪人吼就愈旺当好，伊为着要家己有一个人设。人设就是让人知影讲你这个形象嘛，你这个人吼，伊就拢去做好事啦吼。什么多欠钱吼，啊，咱用咱的名字去讲这个一百两米照杯啦吼，什么话啦吼，啊，学生伊在切刀啊啦吼，啊，庙会啦什么哇，拢拢调工做这红包啦吼。啊，大家拢想讲啊，这个人真好人吼，来个投资，伊就得正班。迄心肝底底的巴肚来，你真唔知吼。那。根据朋友介绍，人这个家门吼，当然伊大细条拢收啦，后二十万呢，后三十万呢，后三百万呢吼，长有一个比海上深的啦。我咧想，这个人身躯边关节可能有钱吼，人有去找着这个人，就是长电视有找着，就是投资因这个。结果去有倒去嘛，人走过中国吼，伊投资偌济呢？伊投资要到一亿啦，干那伊一个人就投资要到一亿啊吼。反正唔是一个人，反正伊是负责去甲边个人股票投手准用伊一个人个名字，伊一个人就一亿，所以讲投资这个大细项吼，实在哇，这个歹讲，后二三十万，后两三百万，后几啊千万甚至吼，后人。一棍头投资伊吼，就投资要加几亿个吼，所以讲人家算，内面即马将近要到400人吧，300几人要到400人吼，那个加加咧吼，当然不定啦，后棍啊十万尔，后迄个棍啊百万吼，棍啊千万几亿个都有啦吼，是安尼，人是咧估计初步啦，上无爱50亿啦，上无50亿就是经过伊手，但是是毋是真正后壁边又在调甲所谓棍啊10亿拢刷去外国？中国啦吼，咱是唔知啦吼，但是上无手头绝对有发钱啦。你今日做这个代志的人，早你就咧准备啊啦。这钱吼，忙起对投资啊啦吼，啊讲讲投资无唔对，但是咱实际上前面去计税啊吼，啊门计税在做派波啊。我今日吼钱来，收偌济，就汇偌济出去外国，啊就嘴可能讲有啦，有的到尾就放好倒啊。你找无人啊！我人都已经走啊咧吼，哇，真爱！所以这种，敢那用嘴讲的投资的相同世界啦，无一个正版的公司，无一个讲真正互你看下到讲互人真正在做啥吼，真吼爱相同主义啦。投资哦，我才稳当的吼，啊，有听人讲无？你甲看，伫我才出力的人吼，大概都逐个月领利息啦，吼，无逐个领红利啦，吼，就是工资趁钱话题。打开始速度安尼，我揢你的拳头要争就使啊！我甲你收100万，行10万互你啊！吼，大家嘛欢喜噶。争头我那啊，我那投资100万，一个月当收10万回来吼，挂利息钱吼，安尼一年就倒赚啊咧，啊么当一年。收你的本金来付你的利息吼，哇，这也相当注意。这个是咱这两天来讲，台中吼，台中有一对翁仔某，为火锅店起家，过来开始哇，安尼招投资啦，这个赎金啊啦，就开始咧赎金，开始诈骗吼，有分作几啊种啊，这个都要偷俩鸡，就先了一百米啦。我今仔日用几啊年的时间甲恁报啦。哦，交配啦，吼、哦、啊，做一寡形象啦，别说敢那大好人吼，啊，趁钱去帮助别人，哇、哦，一大堆吼、哦，这种的诈骗，假紧的，就是哦，赶紧电话、手机啊诈骗，吼、哦、啊，三五遍，给你收钱，我的诈骗，迄嘛是种啊，这种嘛是诈骗啦，这叫做赎金，我今仔日用几啊年、三五年的时间，跟恁无了不要紧，到尾五年到做一个事，全部总干。就是安尼，做我真正明白个个，哇恐怖吼！人哦，有当时啊，要个人这里哦，揢钱出来啦吼，要创啥吼？当然啦，咱真正无解个，咱是看讲这啊咧，对，但是保守啦。如果今仔日我什么代志都唔捌，独立的行业
咱就捌小寡波波知影，若无上保存的方式，就是寄伫银行赚利息啦。就只有台湾够利息啦，其他国家够无利息的哈。台湾够利息钱的吼，所以这个最保守的都欠钱方式嘛，吼，就是投资我的定存啦，投资我的这个寄钱的诶利息，这最保守的投资就是安尼啦。稳赚未了的啊，这较可能了。就是，但是问题是，你若要听人讲，投资迄个足细意呢？人咧讲是人咧讲呢，我投资迄、投资迄吼，啊，人讲，对人做啥吼，你都爱有迄个卡层食咧下药呢，那不，我真正，那了了到底是走无路啦，哇，真路吼，你甲看，干那，昨一日我咧想吼，伊可能有呐，唔是家己的钱尔，有呐去招朋友啦、亲戚吼，捡起来差不多过两千万买我一用嘛。都长人找到，你记者这里了上济啦。都投资的人啊，无吼，听讲伊加加嘞吼，差不多要个九千外，要个一日个钱，拢投资。这里人啊，无讲做啥啦。吼，昨嘛讲甲讲哇，这些吼惨。你若毋是讲真正有才调，家己别个收入阁有投资是另外投资。你若专门靠投资，这一日倒，我甲你讲就惨啊啦。有个反正客住一底啊，客住底啊，阿姨来了。银行的利息，伊算算讲，我投资这利息钱变得较济哦，就是安尼啊。啊，即马人一日倒，我惨啊！厝发财，叫我们拍别的有可能啦吼，可能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也有帮咱无详细，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

0: 那天阿摩托的尿就去急救。
1: 哦，对对对。哦，
0: 啊，你嘛食了，讲从我迄只耳啊，从来反弹。
1: 好、
0: 哦。都未安尼啊。
1: 都无安尼
0: 去。哎，阿都无安尼啊。
1: 安尼哈。
0: 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不要过头壳啦。
1: 安尼哈。哎，好好。好。恭喜恭喜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2: 会咯哈。爱同甲对呢，像我头毛是一种叫做末梢啦，上尾溜，上尾溜的所在，拢对一寡只功能，就是正常吼，都点点啊吼，啊就无代志，啊就无吼，后叽叽叫的啦吼，后吊一边听两边的啦吼，听后高的啦吼，那无就硬冰冰啦，人咧叫袂稳呢，手吼也袂关也袂清啥啦吼，挽袂入来枕头啊，啊出袂出去，嘛有。那无就叫紧哦，当咪那暗落来吼，都暗落来吼，咱的温度会较降淡薄。那火炉咧歹行的人吼，行袂到尾了吼，哦，这个叫掉来叫紧啦吼，啊麻痹像电咧电啦吼，得力尽量爱食，这是火炉，火炉食好通通通个通过吼都无代志。得力的尽量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得力的尽量困眠，这足重点，帮助足大。那对老大人啊，那到这个会吼，足多人歹困吼，道理的真灵一定爱食，食一个时间无丢无地，家己困到天光，哇，开始好困啦吼，就一步困眠吼。记住，老大人上惊，即马大家愈听愈惊，哦，食了无记住，足侪安尼啦。无记住，唔是讲吼，为即马开始无记住，唔是你唔知，无用当中迄条路袂记住，迄个物件袂记住，后阵一直愈来愈严重。咱的道理的真灵有咧食长期，逐工甲顾掉这个成分，伊会家己的记住老掉啦。就是记忆给你锁掉的吼，每一天提去，每一天无记忆，得你的经验吼，指定的房子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现场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长吼。然后一挂产品呢，要帮老婆上阵，后尾询问，咱开放时间才多多使用，甲抄起来，0800-868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8-999，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昨哈，咱的法务部的行政院不是干法务部啦，昨法务部这里是行政院哈，召集所有的部会哈，法务部内政部都是有关经济数的竞争哈，包括交通部、包括卫福部哈的行政院所有的部门哈，专门来改变啥呢？得改变即马目前社会上界危害，便来开车车顶食。食这个毒，伊这吼都像个食薰同款啦，迄种混哥个丧尸烟弹啦，内面个咧染这种毒品的哥哥，个咧做哥哥安尼吼，啊种会用电子烟吼，迄、那个机械吼，准输吼，啊这上方便啦。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咧看讲奇怪，大家拢食迄啦，迄个一个像个混油混哥吼，啊种会加用伫电子烟的机械内面吼，啊在啷输吼，啊输了搞电吼，嘎。骨卡到起狂起狂，然后杀车杀了五百种啦，中西偌济人也唔知啦吼，就是安尼，迄个丧尸烟弹啦，因为上方便，伊无想讲我今日食安慰大面，食啥物物，吼，迄个个什么咧厝什么盘啦，火他妈烧他妈烘啦吼，啊，就机械一大堆，你车顶无方便嘛，你就像要食薰同款，种电子薰的机械吼，啊，就车顶输食啊那开车吼。足爽快安尼，各有通个食到吼，啊个当作像个食薰同款尔啦吼，也无啥物话吼，别人看起来也唔知我咧食到啊吼，其实我咧食到吼，我咧食一种叫做薰哥，叫做丧尸烟弹吼。行政院长已经通过啊，就是伊要把这个丧尸烟弹改做一级的毒品。当然改做一级的毒品，你若抓到，无发生大代志，罚金绝对加。

烟弹嘛哈，啊，都上方便，有够方便，伫车顶那开那开车，像个食薰安尼吼，其实诶，咱挂诶，奇怪迄、那个诶咧食薰咯，啊，都食薰尔，其实唔是迄。足侪是拢食这种叫做丧尸烟弹啦，伊都甲放伫迄、那个迄、个电子烟迄、那个机械吼，啊，不过在了像个食烟感官啊，其实咧食毒。头哦，我讲大家听，卫福部今仔日所参加的行政所有的部会，全部拢参加吼，啊，其中有一个卫福部嘛吼，坦率咧讲，个法令是法务部啦，法务部甲咱个丧尸烟弹违章开始已经改做一级。一级的毒品吼，所以讲你若贩卖这种物件就是一级，就会当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吼。第一星期间人无大劲，人卫福部长有来参加嘛，就是因为发生这个代志，遐尼多吼，唔只这个啥，这个卫福部吼，我出来解说，为什么较遐多人开车拢去食这個，就足方便。包括警察这边我拿出来讲，警察嘛出来行啊，警察咧掠当哦，安慰他命啦、啊，克他命啦、啊、吼，这种物件吼，都是会爱烧啦。啊，你烧绝对无方便啊，你哪开车的人要哪烧？你骑一个盘啊，骑什么物件？那么烧，那么烘，啊，就遐输吼，啊，就安那样吼，好，迄个无方便吼、啊，而且迄、那个味真重嘛，迄、那个味有够重吼、啊。相对这种分割，这个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加入去电子分流里面吼，这吼哪哪开车哪只吼，啊个真正会加，就是像迄个食毒迄个感官艺术吼。为什么伊有个人真正唔知影讲伊个反应吼？所以讲有个人会发生这种代志，就食无济，啊打开始咧食，结果想讲像食薰尔，啊无啥物话，我哪开车？结果一个开水输了靠一个头壳起空啦，起空啦就撞啊啦吼！伊迄个反应的效果吼，有够紧，反正嘛，甲三秒，规个头壳就起空。所以讲，迄有个人唔知道会发生这个代志吼，就是拢有当时也是打开始食无偌久，啊，你想讲啊，哪几只哪食薰，我当咧瘾啊吼，啊，这个食一记啊吼，食啊个人一个分割。迄、那个伫迄个电子烟的机啊嘛吼，结果就开始撞啦。就是安，伊这个物件丧尸烟弹这个成分咯，内面的成分，咱是唔知啥物成分啦，我个成分咱也唔知哦。但是啦，按照卫福部这个跟南京救这个物件，伊就是伊所做在这分割吼，伊为着要做分割，迄个物件无在做割的啦，就是要有一寡成分的物件，而且是有毒性的物件吼，啊，才会变做分割吼，准再来评估。那伊为甚物个发生迄个代志？就是伊方便，第二就是啥呢？就是伊发作有够紧，伊药效的发作吼，比甚物的安慰他命啦吼、K 他命算搁较紧。你一个数尔吼，差不多三秒就开始双手比出吼，啊，人个像身躯像躺在家同款吼，啊，那无得这个人个像足嗨，想要爬起掉同款。啊，你哪开车想要爬起掉？啊，就规个限度都控制袂掉吼，啊，规个头壳起狂都撞啊啦，就是安尼啦。唔只咧讲吼，咱特别即个行政院叫所有单位甲这有关系吼，教会那么警内政部就是警政署吼，咱有然后甲交通部嘛，交通部甲警察吼，这是交通警察这吼要结合社会就是啥呢？就是咱公布即届修的法律内面吼，咱以前拢知有咧酒驾咧临检嘛。我伫头前咧所在，变来拜五拜六吼，临检吼啊，会检查。我怀疑我闻到你这个像有啥物酒味。我咧讲个酒测就是嘛，你无发生代志，这是无发生代志。有发生代志就免讲啊，有发生代志我就免甲你告假呢。临检我当甲你告假，讲先生，我现在跟你测一下，这个本方嘛，还叫你酒测吼。迄是无发生代志，叫临检吼。那发生代志，就根本连讲都免甲你讲。伊即马若变发生车祸，第一步大家拢知。不管什么车祸，你阁无什么代志的车祸过，驾驶大家拢先测，就是酒测。即马阁加一个毒测嘛，会当无？会当拒绝的。咱买当拒绝酒测，我买酒测，买酒测就十八万嘛，对不对？大家拢知。伊打开始九万，结果无爱酒测的人愈来愈多。唔再更再去加关一倍嘛？你若拒绝酒测会使，唔是袂使。拒绝酒测，你是无发生代志哦。那发生代志就袂当拒绝哦。你若弄掉啦，家己弄掉，甲别人小弄掉啥？只要若发生车祸事故，就袂当拒绝啊！吼。但是若临检的，第一个路头路尾啦，对啦，高速公路尾去哩吼，多一座路这，那临检的这你等拒绝吼，我拒绝酒测吼，即马买当拒绝毒测啦。
就是讲我今日要甲你验毒，因为我怀疑嘛吼，要分一个吼，有一个迄、那个丧尸烟弹啦吼，什么物件，迄、那个毒品的物件，这分了到底吼都反应下底啦吼，你买当拒绝好，我讲大家听，怎通过啊吼？拒绝左侧180,000，对不对？大家拢知，这应该大家拢知，这段时间啊嘛吼，我今日要甲验毒，你这是不发生代志的。无发生交通事故，是去我临检，我怀疑你有可能咧毒驾哦，就是你有咧速度就对啦哦，有小寡一个味吼、哦、好，我要甲你试验，你是不是有咧食这个丧尸烟弹伫车顶咧食吼？但是无发生代志啊，我就甲你告诚啊，好不好？你买单不好啦，因为你无发生代志嘛，我可以拒绝毒测，你若拒绝毒测，一届就是27,000啦，听好哦，唔是九测。拒绝酒测是十八，所以讲假毒真好比假酒人诶，即马咧开价佫较个人玩啦吼。唔只拒绝酒测是180,000，但是我要佮你验毒，因为我看你安尼个性唔对吼，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要佮你验你的毒测吼，你马上拒绝啦。但是拒绝毒测一遍就是27,000，27,000哦。好，第二遍你都有记录啊嘛，因为你拒绝毒测，我要跟你试验，你这人我绝对有记录啊！有记录了，第二遍哪个在连检，又个是你，你有个拒绝的加180,000啦。所以讲你那两遍吼，第一遍就是上当的27,000，你已经再犯了吼，就是加180,000，就是变成54,000就对了。安尼大家听哦，第一遍27,000，加第二遍的再犯，佮加180,000，就变成你只要是拒绝就是27,000嘛。过来，佮你加180,000，54,000，54,000，佮第一遍的27,000，我来讲，佮那两遍吼，你就倒打啦。27+54，安尼都到81,000啦。你若拒绝酒测，拒绝酒测是180,000，但是拒绝毒测第一遍27,000，第二遍又佫是你，讲你拒绝毒测，我有记录，啊，你也当拒绝毒测哦，我都不爱。切咁就对啦吼啊！你怀疑我假动吼，但是我无发生代志啊！我唔是讲弄掉交通事故无，是你临检掉，临检掉，我当拒绝啊！好，拒绝，但是我看你顶关有已经有进前一遍记录啊，拒绝一遍啊，拒绝第一遍27,000，第二遍佫加180,000，就54,000嘛，45,000啦，歹势，45,000，第二遍就45,000，45,000加27,000多啊。45,000加27,000多71,000啦，不是81,000，71,000。我讲71,000有哪多大啦？你只要拒绝毒测吼，第二遍就就45,000啦，哦，啊，第一遍就27,000啦，安尼啦，啊，唔知讲即马就是专门要对付这啦，哇，这吼，无安尼大多对付袂使啦哈。我即马咧讲这。会当拒绝毒测，甲迄个拒绝酒测，同款意思，是无发生代志哦。你茫讲我家己弄掉啊，甲人车好掉吼，我不要酒测袂使，不能拒绝酒测。你哪发生代志啊，人是不能拒绝酒测吼，弄掉啊，交通事故啊，你袂当。但是迄是临检，临检大家知吧？都无发生代志啊吼！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要顾安全吼，啊，唔则看大家开车的人是不是啊，就伫高速公路上地啦，高速公路一条嘛，假如多一条吼，上地啊，诈，怀疑你入来吼，我不要酒测180,000，我不要毒测27,000吼，对吧你？真正有硬啦吼啊，起码。迄、那个丧尸烟弹的分割最近发生上的事，你看我在我讲个大家听，小我念一下，都其实不止这几件啦，吼，干那这三个位哈，你甲看，姓王的啦，叫做王传全吼，这个新北贵家都迄个呀，伫真侪人的所在，太阳天家贵大家像个跟落底下说，总共弄死一个小妹，两个姐妹小仔嘛，桥都都弄死，吼，迄个食毒食甲头壳光光，硬要走吼，三月嘛，甲两个月前了吼，依然我那一件食毒，共弄死一个查某老师吧。我那食毒，我那食这丧尸烟弹吼。好，伫去年10月底，一个姓杨的家人食毒，我那弄死一个姓里面，拢食这個，拢伫车顶啦，开车啦，竖这个叫做丧尸烟弹上方便啦。
就按照所有即马人甲记录起来，甲找迄个警察吼，包括什么人、什么人诶记录吼，甲切起来吼，就是你要食安慰他命，即别要食 K 他命，要食其他有关毒品诶物件吼，都爱一白功夫啦吼，都。伫房间内啦吼，啊人诶，鸡丝头啊穿便便啦吼，诶遐烧啦遐煮啦吼，下蛋遐煮啦，是啥物？迄个用粉盘他妈烧啦吼，啊素遐个诶啥物物件啥物？但是即、這个物件都有够方便，你只要一个管啦，安尼诶像迄油锅迄个物件吼，啊甲倒落迄个机内，倒迄个电煮粉迄个机内吼，啊就当像素粉安尼素吼，结果你甲看呢方便噶吼，就是安尼，那有咧食毒个啦。车顶吼，差不多满满是啦。迄街路你茫看，迄规挡一个车顶，那十台车差不多有五台啦。顶管都有迄个分割啦，就是有咧食这食毒个这样吼分割吼，哇！你甲看，啊这大家都唔知道是，你若唔是讲真正已经身体有食过那年个经验啦吼，迄打初初开始，哦，输了人咧麻麻麻吼，安尼吼，我来讲打开始咧输个人吼，伊发作效率相当紧。啊，你唔知讲。你若点点伫厝内讲，家己弄病阁比较紧嘞，毋是你伫车顶咧食啊？你毋知影讲伊发作遮紧，输了差不多三秒，人就开始身躯安尼，吼、哦，两要吊起来吼啊，头壳起晃吼，迄车就煞咧撞啊啦，迄就是毋知影，就是该发生啊一代志啊，啊，恐怖啊！这违章开始，所有的单位全部拢加强，就是专门咧对付即卖发生上侪代志，用市面上销上好啦，叫做丧尸烟当这个分割啦。安尼，像迄油油高高迄个物件，哇！我讲奇怪，这个发明者啊，都有市场啦。迄个算吼，那乌市个算吼，这一年拢几啊百亿呢？毋是几啊亿，毋是几啊千万尔呢？一年几啊百亿个毒品呢？买卖用啊，就较济人去啊，真嗨吼！啊，趁钱毋去食好料，食遮济。人个连个鲍鱼吼，啥物物件咧？食好食啊，毋去食啊，趁钱咧食济，奇怪。你问我要问啥哦？啊，正路吼，即个食毒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提名床无，伊只产权拢喘袂起来呢，喘到一半，搁落落来，啊人足艰苦的，迄心肝头啊，那一只大石头在地掉的，然后就食邱伟斌时阵啊，
1: 哦安尼
0: 啊，啊变讲，啊我想想讲。啊！哎，有迄阵，迄阵为咧办活动，我一拳头就买五万，餐餐买起来才会吃。
1: QMB、
0: 啊，不会唔敢。QMB、
2: 美国进口 QMB 哈，人哈咧白白杂杂哈，啊人咧穿贵哦，有当只树大贵呢。哦，那无哈，佮像咧树无贵哈，那无就平平转啦。楼梯爬两层啦哈，啊路行一层啦，哦穿甲好种滑边哈，迄条即个碰破开始咧退化啦。因为啥呢？真侪人像安尼。我甲鼓励讲，阿婆去医生看一下，医生看，伊讲无呢，阿婆哪样对？爱着动作不要紧，唔是这个退化，伊阿未到医生所讲个这个病的标准啦吼。爱、哦、着、啊、想讲不要紧，但是伊讲哇，足艰苦啊，当然艰苦，你也甲顾好转来啊。就是因恁唔是完全歹记，但是吼、哦、奇怪，阿开甲别人无同款，遐大声啦，见架叫啦吼、哦。我来讲个车因恁吼，你也无恁个无恁久啊，无占油啦，无恁个保养吼、哦，人个身体器官都要甲保养，你用。几年啊，用骨啊，十年到这个时间吼，尤其这个所在是规身骨的生死关，规身骨的总司令，都这个碰布啊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能伫美国卖到相当好，上侪人买，上侪人顾身体，袂安尼喘病病，袂安尼白白杂杂。要困的时吼，哦，到里面像个石头，第二胸坎吼，歹转骨吼，啊无就蹭蹭蹭，诶，噔噔噔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的房子名。虽然写英语在美国请教，但是大家拢看好，迄、那个 Q 就是咱咧讲足 Q 足 Q， 迄个 QMB 哈，指定房子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啦，就是规身躯血路咧通透哈，袂安尼麻痹啦、旧筋啦、酸痛啦、眼慢吼，下底啊咧硬硬壳壳白滑啦吼，啊丢丢蛋吼，迄个进行歹困。啊，甲迄个歹气点吼，得得力的经营，上侪人食，食顿个你两个大家做伙，这个心血管，医生上爱鼓励，人若开始有会吼，要顾身体第一关生死关，搁只心肺更先顾用，人就继续在。指定房子名单不上侪，得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新北新店新屋路啦哈，可能乌来哈，迄、那个新店乌来这条路哈，张海波伊在林家住啦。好，我那时候有看到烟啊咧哈，差不多点外，下晡点外迄个时间吼，透中道嘛吼，咱绝对报的啊。人厝边隔壁地好，我拢看到他们出烟啊啦吼，在咧火烧啊哈，总赶紧报消防，啊当然警察我来对到位嘛吼。这是家己放火的啦，就一对翁仔某啊，伫遐烧袂到吼，即、這个做翁的准忍耐袂调，人家讲准。放火烧山咧，烧眠床啦！哦，迄放火烧眠床才紧呢，米酒杯堆咧火咧烧，哦，安尼烧咧到底有够紧啦！哦，规个房就烧起，我阵开始大烟嘛吼，来到位消防，我那赶紧先把火拍花，唔是讲扩甲真大啦吼、哦，但是你窗仔门看到烟人就报啦，这已经烧房间迄、那个米酒杯眠床吼，我拢全烟啊嘛吼，阿某两个人有速速着烟啦。阿某两人输着烟吼，其中一个警察有来装伤紧，我来去输着，房间门，哦，迄、那个烟阿袂散吼，都先输着，我来受伤吼，安尼三个人全部送病院治疗，无代志啦。家在无生命危险，但是有那有小寡即个治疗一下吼，你输着乌烟吼，有一寡后遗症。啊，再问讲，火较会伫房间内烧起来咧，是有食薰说，唔是啦，都即个火有成即个作案的吼。调高伊放火烧面床，啊！像你讲安尼，两阿要烧面啊，烧面噶吼，我这部那无咧输伊啦吼，面噶安尼，正食力啦吼，啊！这个做安尼吼，都我那改烧面，啊面噶吼，准气配面，准放火烧面床，好加在伊放火烧面床咧哈，唔是拍某咧，这有诶话烧面噶冻未着，拍某啦吼，伤害啦，唔是吼，警察就问，去病院烧瓜这个。医生治疗到了，当然问问话，这比如这火烧厝，而且是超过去放火吼，这足严重嘛。问讲是安怎讲，都为着一张罚单，我都跟你讲，红单罚单吼，你慢看，实在我来足食啦。你慢讲，即马贪多那咧报啊，食毒啦，什么话啦吼，人要甲你一日这吼，拢甲你牙关甲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变啊掠着吼，酒测毒测的这啦吼，就是因当食酒开车啦，因当食酒开车去用杀掉啦，无发生代志，是零检都食酒开车三更半暝暗时啊吼，啊都食酒啊，人路头咧炸嘛吼，伊这是无拒绝，若无拒绝食酒开车就九万块嘛，你茫看这九万块，正常生活食头路人九万块差不多三个月薪水，小无买两个月免食免穿啦。啊，你一个家庭口可能无食无穿啦，一个月连咪迄个钱，这个钱，啊，这两个月拢免食免穿，就是安尼，翁仔某该烧命啦，叫你卖食酒开车对啦，唔听啦。罚金牙关吼，就是要有边仔人甲你驾驶啦，这部分也是真有效。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啥吼？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今日为迄个行政罚款开始，我先用钱甲你大贩嘛。啊，你身躯边的人就挡袂掉啊啦！你要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哇，就是安尼吼。啊，阿某两个人，一个到病院小块治疗好了，警察做笔录讲，啊，现在开始，你开始放火烧面床，啊，烧煤啦！啊，烧煤啥？烧煤到。人挡袂牙讲放火烧面床，都哦，唔放我煞啦吼，一直骂啦吼，啊是安那都为着一张罚单啦，啊因某吼伫边啊听着讲笑啦，伊佫敢讲啦吼，家讲唔通去食酒开车啦，啊食酒开车去互掠着啊吼，结果迄个食酒开车九万块啦，九万块就烧面加要火烧厝啊，你甲讲，即马拢甲你加重呢，拒绝酒测是十八万。啊！你若甘愿照做吼，都有记录嘛。所以讲，为什么大家拢想无？迄有人到即马去想无？为什么有个人开始要拒绝照做？就钱了人无带迄种个啦。就我真正有钱，但是我都未听话，食酒开车好，我拒绝照做。拒绝照做，那对人来讲，有一个这个美甲的对呢，就是没有记录啦，伊都没有前科啊。拒绝照做都没有前科，你无食酒开车前科啊？是安尼呀，吼！但是你有拒绝酒测的前科，你虽然无酒驾的前科，但是你有拒，因为你没有测嘛，
你食酒无错，你就无记录，所以讲我这边就袂当甲你写讲你有偌济诶，迄个诶食酒规，你就无记录，所以讲你食酒规在这边就无前科。你没有你，但是你有拒绝酒测啊，所以讲为虾米我即卖咧解说这有人就听有拒绝酒测，这是会使。但是这都无发生代志的情形，就我零检的啦。那发生代志就袂当拒绝啦。哦，你家己弄电话条啦，吼，爱去弄人的车啦，吼，或者甲人相碰啦，发生交通事故，这都袂当拒绝啊，吼。是零检的情形之下，无发生代志，我零检的话，你食酒骗就骗我臭酒味，但是我拒绝酒测180,000。哦，啊，那拒绝督测，我怀疑你车顶有一个奇怪味，吼，我要甲你督测，哦，你阁无爱，这是无发生代志哦，吼，都27,000啦。独测是27,000哦，啊那酒测是拒绝酒测是18,000哈、哦，但是你老测哦啊，你食酒超过标准的9,000哦，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来9,000哦，食酒开车是9,000哦，啊那拒绝就18,000，唔免18,000啦，9,000块阿伯都回家回收住啊啦。所以这种新政法官有来是有效啦，唔是无效啦哈，即马拢提关足济啦。这种无爱照规矩吼，什么食毒开车、食酒开车，什么害死偌济人？其实这是为了大家好啦。咱讲事实，我是为你好啦。因为你茫讲，拢对付我，啊，我食一个毒，食一个酒吼，啊，恁拢对付我，对付你要创啥啦？人咧顾别人的安全啦，你看遐食酒、食毒的开车，我弄死偌济人，啊，拢弄死别人，家己拢无代志啦，啊，真咯吼。啊，为着90,000，人家咧讲几遍啦，因某就真生气啊，家己讲几遍啦。该讲忙食酒开车，忙食酒开车，即摆去用杀掉啊！吼，酒测、假酒驾驶吼，酒驾，安尼90,000的红单啦，啊，看变哪粒啦？我两个阿婆回家去，因某未家安尼偷偷鸡啊吼，准夜宵去批评，准放火烧眠床啦！啊，长个波点我，真正吼，若要安尼就卖做歹规矩，要足奇怪吼，啊，讲未听呢。大人大正几岁？你敢才50岁啊？50岁啊，讲未听。迄个囡仔就啥个讲啊咧？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真感觉较有面，较有讲，
1: 较好露面啦，较好露面。
0: 啊，我诶脚毛，我无甲你，我诶脚诶脚底拢烧滚滚吼。
1: 嘿嘿。
0: 啊，即卖感觉散散咧，无像迄阵那咧烧拢结几下吼。
1: 对对。
0: 啊，即卖感觉有较散，啊，较无效。
1: 迄就是有效，迄就是
0: 有效，
1: 迄就是血路开始咧通透啊。
0: 哦哦。
1: 啊，就神经就较变慢慢慢掉咧。
0: 我就感觉讲，我那也个烧了，只只。拢十外年的时间啦
1: 吼，
0: 无遐无讲一罐都会当遐迄个，
1: 当然迄个，
0: 但是有感觉讲较分较散安尼啦。
1: 嗯嗯，迄继续啦，继续甲加
0: 钱。啊，我就等我那个到三几个去买六千。
1: 好，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
0: 好好，安尼
1: 谢谢，好好谢谢谢谢。
0: 平常不要紧啦，
1: 绝对不要紧。
0: 啊，像从边计几个要紧。
1: 嘛不要紧啦，那平常边计几个嘛不要紧啦。
0: 好，安尼不要紧啦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
2: 潘冠明。真兴爱食，身躯红曼抽麻痹，酸旧筋吼，安东东吼，白碗的吼，啊，六百里外吼，出袂出哩吼，那不如丢丢大吼爱食，咱的道理真兴，歹记伫惊讲吼，哇，后盖吼出哩胖，唔知等下吼，道理真兴爱食吼，真兴对记伫相当好用啦。人这伫差不多八十年前个一百年前吼，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对身体作用吼，但是无少啊。这个物件，唔是讲客户来补补嘞吼，就好，唔是都来催促，催促搁再催促，物件好歹就分伫个催促的功夫，就是要家抽出内面有内容对身体部分吼，唔是五遍，唔是十遍，是二十遍、三十遍，甚至上功夫像咱的尽量的五十遍吼，落去催促，催促个内面上介好用的物件吼。道理真灵吼，酸痛疼麻眼旧筋啦吼，麻痹吼，啊，但无迄个所在坐袂着啊，酸啦吼，啊，顶个讲吼，啊，会疼咧吼，会安尼，会旧筋咧，会慢烂咧吼，那无吼，都即个丢丢单吼，道理真灵，包括这部拍棍，这部武器的真灵是真有路用，对人吼开始慢慢来有回来吼，一个真大作用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但是播到三点过啊，伫家人哦，有一台迄个火柴车，伊这咧卖啥呢？叫做葱油饼哦，啊，葱蛋饼、葱油饼哦，加蛋加五块，即马加蛋不止加五块啦吼，叫葱油饼哈，头家你咧卖葱油饼卖偌久啊吼？伊拢停伫对咧边咧，停伫一间人迄个药妆啦吼，一种连锁的药妆哦。伊即差不多两间店面啦，三间店面，白色间吼，迄个连锁药妆啊，咧较清气吼，啊，路边停车吼，啊，即个白线嘛吼，会当停车吼，啊，就伊就拢早搭倒来占席位吼，啊，就直接卖吼，啊，当然卖较出名级别，即个咧，大拢在讲会晓创面吼，胖讲讲吼，啊，就下晡时间就上侪人爱食这啦，两三点啊开始吼，食一个点心吼，安尼吼好，结果天气热啊。这绝对热啊！这个天气吼，安尼日头直晒吼，好无大劲吼。昨下晡阁无落雨嘛，迄、那个时间吼好，到下晡时间吼啊，热无大劲吼。即个可能我那工过做了，唔知是头壳光乌个款吼，迄油倒伤济个款，迄创个平底嘞，迄一个油顶啊，咧煎的迄、那个铁棒顶管吼，啊一个油倒落吼，火烧咧阵红一阵烧个，我讲啊，就是安尼啊。你伤热伤冷吼，啊可能油吼较慢倒吼，结果一个落去吼，安尼油船烧起来吼，哇，迄偌大烂呢！伊这迄个发财车吼，有看布棚的啦，看布棚嘛吼，好，都惊落雨，哪个都敢那好好，啊看着好，一个风一烧起来，布棚就烧起来呢，有够紧好，迄、那个油船啊，甲迄、那个边啊有人看到吼，伊店家嘛，这规个拢店面家啊吼。就有人讲因起迄个灭火器，我讲用灭火器吼，有当时啊，爱要怎？伊即马有咧较热心的唔知啊，但是我得好心要斗三讲，伊灭火器使啥咧吼？准针对油顶咧多长倒火在喷，无想到讲呛着做一条管咧。你茫看这喷火咧拍火吼，有来步数吼，就是安尼，唔知哇，本来是差不多烧甲车迄个布棚吼，准呛着几条管吼，哇，连人迄油装的空泵都烧伊。规台发财车吼，迄、那个火船红炮帮你烧一条管啦！哇，好佳在三骹步拄拄啊消防队啦，拄伫隔壁哦，赶紧出动！即嘛在赛车到位呢，消防队吼，出动一台水龙车到现场吼，啊，佮用迄、那个强的水势吼，甲水压落来吼，讲互大家听。人即、這个消防队长有出来讲，即种乌油，而且是大油，即、這个油不只济嘛，你较大油。着油顶，不管伫厝内面啊，同款。我甲你讲，你要解灭火，一个上紧的步骤，就是揢一块布啊、单布啊，吼，阁袂当伤细块，你都会当规个拢甲盖起来。你得找迄个布啊，吼，而且得规个布啊，单落落，甲稳单单单落落了，吼，总为迄个顶啊规个甲盖起来啦。唔是揢灭火器，第一时间随甲再转来到第一空气，吼，哇！个愈济吼，即有当时也会烧一个愈大啦，就第一时间啦吼。即有当时爱知影这个步骤，那当着油顶底啦吼，迄油是因为油起火济吼，你第一时间在起个淡薄啊，下当甲规个火暗起来，淡薄啊，规个拢甲暗落，安尼就花啦吼，安尼就下晡代志啊那无吼，哦，即真正有遐恐怖呢，有当时啊吼，像这你唔茫讲啊都。无说无说，伊对无说伊是你的代志啊！迄有规间厝店面共烧了都有啦，啊，真正爱做说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那这部话吼，有别个防护，咱的产品有防护常识吼，还是无方便要电工拢不要紧，咱这个电话要抄改，要哪用吼？咱就是方便，0800-868-999，阿别三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山边妈祖爷老爷做老爷呢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甲阮客服咧开讲吼，啊客服开讲啊足辛苦啊吼，啊有足欢喜足感恩呢，有诶人起来敲电话来，啊足欢喜哦，恁诶物件足好食足感谢吼。哦，安、啊、感谢啊！有人卡屁屁叫屁屁叫吼，啊，讲今日来无来，乌鸟这礼拜开始无准啊，你看变哪款？本来是后礼拜到无准，伊这礼拜都无准，昨着足侪人讲乌鸟卡。

0: 做欢喜起来开干部导演哦，啊，感谢产品食到做哦，嘛是客服哦，哎，我甲你转达主持人，为起来干部同事面甲要死的哦，我嘛甲你转达主持人，哦，但是伊即种袂，伊袂敢讲啊，伊都我甲伊开讲哦，阿爷咧甲开讲，我讲哦，恁这袂歹，讲哦，我来只小业中诶啊，我甲讲哦，来背倒梯倒推啦吼，倒推啦，倒推，啊，我对背倒推无遮简单啦吼，迄后人迄三十六倒推偌济吼，恁若。倒高，你就知影去爬倒梯爬起来了，会当领到迄倒高的证书嘛吼？你就讲会当哈？哦，你变倒丢啊？变牙棒叔啦吼？倒丢啊，就当踢吼，踢夫人啦吼，啊写疏文啦吼，吼啊祭天祭地祭师公祭上个就一吼，就那种，哎，你嘛是要有一个仪式啦，吼，迄个一个科仪啦吼，迄拢爱读的呢。你嘛看师公养啊养呢？师公我是栽哥八道的呢，还有捧公打道呢。捧公打道对哇吼，对不对？嘿啊，迄条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手拍南北二路棍呢，啊，都爱踢，会样踢呢。啊，夫人哦，去惊到囡仔兔年穿青衫的有无吼？啊，去哦，即条啊，迄条人咧挖地基吼，去刷掉的，啊，无叫车管刷掉的吼。啊，无叫水惊到的，啊，无叫人惊到的，哦，迄摕的夫人无同款的，是不是？哟，迄所以，人诶哦，有诶个会乾坤的吼，啊，八卦吼，啊，天知啊那鬼知诶，人诶我都袂晓讲有无吼？啊，无机密吼，啊，拜八道吼，啊，无技术吼，啥物款吼吼，我伫遐捧公打道得啦，你有足侪，迄学习诶足侪吼。你们看人养啊养啊，简单哇养养诶，哦我摕啊侪钱，咱嘛有一步切下来呢。有啦，即咱无去目到，咱唔知影好无好无。但是有啦，想西公道咧请人啊，哥嘿啦，咱古早是讲哦，唔正囝目到爱听，因为后人无得请。嘿啊，即马变西公爱请呢，西公有迄个公司哦，公司迄个为公司哦，即个啊，迄个庙师啊。庙师，咱吼差无的，有咱庙师哦，请无师公呢，你都无师公无倒头，你咩降价对不对？你降价都有一个迄个机心会降价嘛，啊，都爱降价了，然后又我念，都爱这倒头的讲啊，伊咧讲啥物啦？伊要食粿啊啦，伊要食肉粽啦，啊，伊明仔要创啊？哦，伊来讲对不对？啊，咱即摆要出巡，要准备啥？啊，就一个单机挂一个倒头嘛，对不对？啊，无恁哪会知？恁世俗人哪知？伊今日咧讲迄天意，你听有？对不对？天意点听？听无？你敢咧收？敢咧收？
1: 我无咧收。
0: 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我听袂开啊！哦，有咧讲天意呢，对不对？啊，脚踏七星呢，吼！啊无就脚踏北海高粱，啊手拍南北二路棍呢，你知不知？哦，诶，真正无简单诶啦，都来安排学对一步吼，有诶讲带天命诶无，吼、哦，看到神就哭有啊无，吼入庙就哭有啊无，啊无就哭无，吼入庙看到无神就哭无，无就哭无，哇吼，安尼话啊带天命啊，这是宿命哦，啊有当时伊就不爱降价，伊就不爱做机身啊，我才睡着，你我讲了我做机身，我做单机我也未，硬家你啊伊未嘛是爱去做，对不对？哎，有一个做美容的哦，你像迄个大手啊，我你拿大手的大手嘛，吼、哦、大手嘛上盖水，转台湾上盖水的机身哦，就是大手，迄、那个观音妈，迄个妈祖婆，迄大手的妈祖婆，你网络上甲去过吼 ，YouTube 甲看，迄、那个大手的妈祖婆，迄足水，迄、那个上水转台湾机身哦，伊上水，迄打迄波吼，啊，迄个笑笑型，啊，伊个化妆的型哦，啊，走路型有够水的水。啊！因兜咧卖凉的吼，伊咧卖凉的。啊，无一个咧做迄个美甲的吼，美甲佮做美发，迄话伊是要托伊做机身，伊无爱啊。伊讲我较无爱咧，我信心咧，我爽死，信心咧，吼伊无爱插伊。伊嘛甲伊落步步啊，互伊足艰苦，不得已不信啊。有个人是讲啊，讲哎呦带天命啊，啊不啊，我想骂听，我甲转下头，你叫佮顶下我转，叫佮敢毋是带迄个？好的，你叫丁头我转，因为你夹个我袂晓转。
1: 哎，你
0: 丁头，
1: 我甲你转。
0: 嘿，对，
1: 你叫客服看好你
0: 好。好，你叫卡空八空五空六八七，伊记袂起来吼，百分之百记袂起来。我拄仔袂记，甲看到伊吼，嘿啊。 所以这有当时啊吼，你无得用科学，你无得用科学吼，去解说啦。吼，有当时啊，就是无科学，他解叫丁卡我转倒，勿紧。你别解讲啊，吼，你叫丁卡我甲转。你顶下我来转倒啊，吼，转了倒倒，因为即摆伊举起来，我转拢转袂落去，我试足一摆啊，嘿，吼，嘿，对啦，嘿，啊，所以讲，所以有当下即个物件用科学吼，科学吼，嘿，你无法度，你无法度去解释，啊，像有诶嘛足铁气诶啊，无爱相信这样，你后可能有神，后可能有啥，我也要相信吼，啊，结果愈铁气愈食力，伊甲叠加吼愈食力。就不得他不信啊！对啊，你有信的就信，啊，你无信讲，迄种骗人的有无？嘿啊，所以你着有信就信，啊，无信就无信。每一道，每一个教嘛是无天主教，对唔？基督教，哦，就像我转倒你，啊，你卖听哦哈，哦，我转倒啊，安尼无就好啊，安尼就转落啊，啊，无迄我袂晓转，迄人举起来吼，转的拢袂准吼，嘿啊，好啦，甲大家分享哦，就是心平气和啦，安尼上介好啦吼。哦，你像即卖有热啦，啊嘛压杂吼，啊有心情拢无好个安尼。伫楼下讲冤家，伫厝甲厝冤家，去公司也讲冤家，对唔对？迄种叫做垃圾定律，迄叫垃圾人，他就被定为垃圾人。啊，着垃圾人你茫插伊，哦，伊咧养大只，你点点在伊养倒啊。因为狗仔咧家里，你肥，你敢要甲肥倒转来？你要甲伊做伙变狗，佫唔爱？你来当做安倒？即个思想做好用个哦。唔管你伫底拄着即种人，你拢认伊，让伊倒。啊，退一步海阔天，咱无咧惊哟，咱无咧惊，但咱无爱去目伊，伊就是小人啊，伊就是小狗啊，你要目伊，你千万唔通目伊，你若卖目伊吼，咱经过这个街啊路过，咱就袂阁拄到啊。但你若目伊，没完没了，哦，可能就舌枪唇战啊好，哦，啊无就大细拍个鸡碎。咱的人生做美满，茫去惹这种的，吼，安尼知影吼，你就来当作是垃圾人定律。很重要，你要记住起来哦。因为这个热天哦，心情歹，在路下就要找你养，要干啥，你都莫插伊。你当作狗仔在吠，狗仔在吠，你敢咪甲吠倒转去？狗仔总人在哭哭，家你敢咪甲家倒转去？袂吧，因为你是人，安尼得啊吼，好啦，好来说说。来，我一个哦，我就想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若拄仔今日热天，啊，你拄仔有伫厝吼，啊，拄仔有听到哦，哇，老早老记好食肉粽，咱即马开始咧卖啊。啊，咱即马啦，定讲吼，后礼拜三收，可能你后礼拜三收着时，咱就完完做杂志啊。咱一年甲卖一届，食无着做无菜。咱台湾只肉粽吼，365天拢有人咧卖，拢有通好食。但咱老早老记呾卖只十几单，只十几工吼，就是咱一单内底着即肉粽者，即叫季节限定诶，吼，季节限定诶，吼啊数量有限。咱啊，即马吼，你按咱好朋友，你即马订我嘿，上届早，上届早就予你设计个4月25收，4月25吼，搁10天就多啊肉粽济啊，吼，你着有诶要款拜拜，你着爱提早订，吼，因为乌鸟即马拢咧慢啊，你可能我甲你按拜三，后日拜三，伊可能拜四到，可能慢一天，结结慢一天啦，嘿，结结慢一天，都是像安尼，所以咱若要订干咱个肉粽是一罐20粒，1200块。哦，啊，你若甲倒我起来吼，哦，倒我满一个1500块，咱就免运费。哦，因为你若要互你扣运费250，唔敢啦吼。安尼变1450爱运费，唔敢。哦，你有一罐肉粽，啊，看你要甲倒两包地青鱼啊，安尼我1500二吼。啊，无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啊，鸡翅袂赴，鸡翅袂赴卖，鸡翅卖下来来吼，你就啊无就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豆干，安尼1530。哦，安尼就免运费啊！安尼到我1800，像咱即马有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啦吼，就是咱这五福临门，就是摕5项，拄啊1800，吼过10块，1810啦吼。咱就一罐肉粽20粒吼，啊一支咱的这个太甘盐鸡腿，一支盐鸡开盐10支土鸡腿啦，吼好食。啊一支哦红泽阿西，诶啊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安尼起来拄啊1810块，哦，五福临门，你个啊小姐，迄五福临门哦，甲我订一个，啊，个送底卡，用满1800送底卡免运费，哦，佮把发票拢做一过哦嘿，我就像我呢，满1800五福临门，即组你个啊小姐，迄五福临门甲我提一组啊，都1810啦，吼，1810，咱就五福临门到你家，吼，啊，咱买单就会讲哦，啊无我都一罐肉粽，哦，啊咧即个啊咧一。两包地青鱼啊，安多1500，还多1500只哦。 一罐肉粽两包低卡，你要多少千五折？吼，还是你要一罐肉粽，吼，一包吼低卡，吼，还是要一包吼深海鱿鱼条，迄鱿丝做饺，迄位鱿丝吼，你买就是白色的，啊不黄的无，迄蛮黏个什么色去啊？啊，咱的鱿丝你拆开哦，啊，这鱿鱼的原色，你看在啊，这鱿鱼的原色嘿。这正鱿鱼的关系吼，啊个也一包咱的瓦萨比落去，好，足好食，好食，好，刚滴片啊，刚滴闹起哩，很足足好食的吼。安尼起偌济，像一罐肉粽二十粒吼，啊，加咱这个一支吼，咱的红枣猪卡吼，啊，加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540，吼，安尼也可以，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安尼要送猪卡就5福临门。5福临门甲恁兜下哦，肉粽真5福临门，有够赞的赞吼！安尼即组1810吼，谢谢大家，一直拢是乌鸟送的去恁兜下，乌鸟收钱，乌鸟送的啊，乌鸟收钱吼，卖肚肚足好食。
2: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足好食，阮孙公足好食，听嘛讲足好食，啊要搁订啦。
0: 真的啦，真的啦，你这啊咱的肉粽足好食的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都食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2: 好食，
0: 好食。
2: 再讲，
0: 无啊，嘿，无啊。那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2: 吼。那不过订几时再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嘞咧，吼。
2: 嘿，二是两包。
0: 哦，二是两包吼。
2: 盐两包，啊，这猪卡两包。
0: 啊，猪卡两，猪卡做 QA 无？
2: 有
0: 咯，做 Q 的，我会做只，我都该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嘿，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3: 啊，
0: 哦，
3: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啊买啊，真人遐济，总订订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3: 系啊，是好食啦。
0: 做食，
3: 迄百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袂肚肚啊！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袂肚肚，也袂一车蒸，也袂胃胃。系
3: 啊，
0: 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嘞。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4: 不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食回应，但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个肉粽食苦逼啦。
4: 系啦系啦，
0: 我反正啊，你爱五官比鹅肉好食啦。
4: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然后刚才我叫我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4: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埔来食袂哈。
0: 啊就南埔粽，迄青米落晒哈。
4: 嘿，啊就平起买啊，先生，啊你啊寄五罐来啦哈。好啦好。
0: 谢谢大家吼，很谢谢大家吼。啊，都食要怎食吼？咱内底咱的正咸猪啦，吼，台湾正咸猪啦，迄青米煮正饭的，还是青米落去晒吼。啊，你拿一罐肉粽。1200块吼、哦，啊，咱内底是土豆，土豆有咱的荤林，荤林在地土豆，哦，啊，咱有这个鸭卵仁，吼，咸鸭卵鸭卵仁吼，鸭卵仁吼，鸭卵仁是咱的垦丁，屏东垦丁所生产的出产的，吼，啊，那另外个把咱台湾向肉桂来三层啊吧，有够好食，这个三层啊吧是温体猪。哦，温体猪所卤起来的肉才会够会 Q， 才会软，哦，才会好食，哦，较袂讲规碗顶个空哦，啊，配袂出来吞袂落去，安尼吼，唔是像安尼，哦，啊，羊肠会芳，羊肠会好食吼，你安那煲安那食安那芳，所以伊拢是卤过，哦，所以伊咸鲜咸芳拢内底，食来甲买当来食，半小时啊吼，当 Q 有够好食好食哈，谢谢，啊，上好是甲 Q 起来满1500啦。满1500免运费，满1800吼，5福临门诶，五福临门主啊吼，提五项等于1810，安尼嘛是咧过肉粽聚会，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卡通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要摕到肉粽足简单。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拢总会当，遐都免运费啊。哦，你看你要当时要去摕几罐，拢算罐吼。过来，乌鸟宅急便的乌鸟宅配所，乌鸟宅配所嘛当领货了。啊，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到边啊，尔就是乌鸟宅配所，安尼就好啊。你去乌鸟宅配所，你赶紧订掉，讲我要当对一个乌鸟宅配所收，要对一工收。乌鸟商业也该传讯息讲，哎，你的肉粽到啊，哦，你甲去啊，你领货到啊，就是像安尼吼。咱的货出去拢一定挂发票过，哦， 哦，啊个咱的宝岛啊，咱专台湾宝岛啊，咱高雄新兴区文化三楼二十九号这间有小肉粽头好食，迄拢卖几罐，无咧卖咱三咧哈，一罐拢二十粒。比如讲你讲啊，我买小肉粽，蒸两工家讲得，蒸两工家印，也吹个胖讲讲，小汤的小肉粽挺好食。哦，专台湾就是咱高雄市新兴区文化三楼二十九号这间宝岛啊，拢总会当食小肉粽哦嘿。谢谢大家哈，来电话甲卡，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后礼拜转台要去大落雨啦，因梅雨季没有雨，哦，但即卖咧今日咧网晴网晴吼吼，对吧？今日开始就有雨啊，哦，开始就有雨，后礼拜会搁较侪雨，所以后礼拜要出款咧啊，沓沓滴滴啦，搬搬摇摇卖，定定的倒，有人做阿娘啊，来淡厝桥我恁手手要食豆花油，电话甲敲通，乌鸟三对咱倒去安全啦，他们讲安全倒啦吼，落雨天卖咧白白收啦吼，安全平安倒，总食钱无偌济啦。肉粽节就这么一个形式尔，咱应该甲你肉粽节这么少年啊，啊，都等下就休困休三工，都肉粽节顿可能食一顿，后来就要食好料呀，就要食啥物饭，食啥物饭，加加食两顿，对不对哦？嘿啦，总食无偌济，叫叫倒啊，哦，哎，这妈妈就讲，好，叫叫就较快活，嘿，应该阮翁拢叫我爸，我这么袂瘾啦，吼，我叫叫不比我爸好食，啊，你今年个包你都袂好啦，你一千两百块，你家己包袂好啦，嘿啦，所以你叫叫倒啊哈。好嘞，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啦。

今麦那落雨吼，落雨就是笋啊，足够生，啊来就是菇哦，野菇哦，啥物菇，啥物菇，啥物菇吼。人伊那内行的就看到哦，足欢喜哦，一两一半。啊，咱唔捌来看哦，迄菇那遮水有无吼？吼，别动，嘿，死翘翘哦，乌白食菇死翘翘哦吼。这泰国一个35岁，一个46岁，伊两个小姐吼，就是去迄山顶内底哦。去买着白色的野果，哦，安尼啦。啊，这个泰国吼，这两个查甫拢中毒拢死哦。而且你食迄个果吼，比起饭时前加着搁较食力。安那讲，饭时前加着，还是八宝蛇加着，因拢血清啊，有解药啊，血清啊。啊，但这种果加落吼，医生讲无特效药呢，等着死呢，两个都死翘翘的。两个拢翘辫子啊，安尼，所以泰国吼，这两个查甫因为食这去山林去买的吼，野生的白色的蘑菇啦。这篇我下头有报，因为我想咱暗时这啊，咱后底做哈做事的这啊，白要咱知影者吼。看到遐菇唔好乌白买，唔通乌白买啦，唔通乌白买哦。哎，引起严重的吐，还佫减老。啊，两个送去病了，拢死呢，嘿，拢死。啊，安尼就无法度吼。安尼啊，这个。这件这个代志吼，伫咧泰国啦，吼泰国啊，因落雨嘛，吼啊，当地这野生的蘑菇哦，大量生长。我来讲啊，你即马啦去草坡，有看草坡出来，你着看有菇啊，菇着起来对不对？嘿啊，哦，这阵啊，因两个吼烧焦啦吼，啊去山内底，哇，看这菇遮水，这蘑菇遮水啊，哦，办足济呢，吼，啊，着两个蛋啊煮煮食食了，两个拢中毒。无偌久就安，足剧烈吼吐，吼阿巴肚一落下呢，啊送去病拢不治拢死，呢拢死。第二个就即45岁即啦，即嘛伫个6月初二吼，因两个做一起办的啊，啊一个迄3月生死，即45尾也较死，伊再病嘛不治。啊医生讲即种的菇吼叫做白色死亡帽啦，你看一粒安尼白白足水啊。然后医生讲下这个白色死亡帽，然后死亡帽啊，啊，这你咧食着了后吼，伊讲因为这是剧毒啊，即马目前吼，目前是伊的这个毒素吼，会去伤害着肝甲腰子甲腹内啊器官，而且目前无解药啊，嘛无特效药哦，无这个解毒的特效药，所以像类似这代志有出现足侪人吼，食物中毒，未响啊，啊，就想讲哦，迄家己发出来有无吼？家己发出来呢，来个慢来食，也唔知会食是未食是，也唔知啊，啊，就去慢来食，食食是，而且这个菇哦，较毒咧饭时前，人讲6月用，较毒咧饭时前哈，吼、哦，啊，伊这怎嘛怎变成讲食这个菇尔就死呢？无这个解药啊呢？嘿，医生讲这无解药啊，吼、哦，这等咧死，所以袂当哦，咱刚刚讲的是，比如阿妈在度拜人。啊，那规家伙可能要带出来佚佗吼，啊，就可能就来对行，啊，看到菇这千万嘛乌白板。哦，啊，那带咱汤圆的好朋友吼，哦，汤圆观音有无？这个汤圆的观音啦吼，滨海油气区发现就有毒吼，生冒水母。哦，这回想的无爱生冒水母，那水色迄边台毛毛毛，哦，伊足叫么？把哪怕伊死呀，伊触须你也摸着，你都会食啦。哦，伫个水域内底吼，生冒水母，会伫个水域吼，沙滩呐、啊，四界都有看因落。有咯，阿姨那些作祟哦，哎、欸，袂当懵哦吼，这袂当懵。这个汤池观音哦，诶，滨海哦，这个油气本来叫做观音海水浴场啊吼，开始涌现吼，热天要去生水的人哦，阿无得去风浪板吼，阿无得风筝冲浪玩家，但是无游客发现到这个水域吼，出现了大量哦，有这个剧毒作毒的吼，诶，生冒水母，甚至哦被冲上这个沙滩，你行几步你就看到。实际上来个现场勘察吼，无到50公尺的沙滩，就拄到3只吼搁浅的水母，啊，不时听到游客咧讲啊，有水母，有水母，迄袂当懵哦。你那是林湖吼，林湖就出现了，咱全台湾都林湖有倒立水母，因为咱的水母是倒壳，伊手伫下底哦，啊，林湖迄个生态园区哦，伊的水母是倒立的，倒并倒个，伊需要伫顶悬。啊！伊倒卡袂哦，系啊，全台湾都遐有尔，林园啊，哦，林园迄倒立水母啊，伊倒平啊吼，啊那这个深茂的水母，这足恐怖，这足毒的哦，这袂当，哦，啊，这个汤圆池啊，这个海岸甲资源循环工程处，
的处长伊就咧讲哦，热天海域吼的温度升高嘛吼，海水升温嘛，啊，就是水母出现哦频繁的季节。那么民众来到海边啊耍水吼，最好是穿包覆性较高的泳衣啊，嘿哦，包覆性较高就是长衫长裤迄啦。安那，因为那是拄到水母出现的时候，你要马上紧起来。你唔通挖金啊，万人哦，遮水哦，迄水蓝色遮水，我讲水蓝色章鱼吧，袂忘记，迄是世界毒的哦。迄章鱼无，伊规只是蓝色的，迄啊一点点，迄袂当摸哦，迄就是遮水，但伊袂当摸哈，迄是死人的哦，吼，伊袂当嚼哈。啊，就咧提醒，伫个海边啊，生水若是拄着叫水母搭到的话，建议首先用海水、海水给它清清的，哦，干先，哦，啊，过来浸泡40度的这烧水，哦，今日浸到这40度的烧水安尼。会当疏解吼，即个痛疼的感觉，而且爱尽速就医。吼，即个民众伫海边啊耍水吼，上好是穿包覆性较悬的，无啦，咱去海边要穿比基尼，要该穿包覆性较悬的，对不对？哎呀，哎，袂去用的啦。伊讲哦，你要落水前啊，对海面啊有一寡吼透明的，还是半透明的漂流物，若是发现到即个水母的踪迹哦，爱心爬起来。哎，迄个菲律宾无一个迄个。全部拢水母遐只柏流啦，嗯，哦柏流，哎，规个拢水母海，哎，规拢分那些水母呢，嘿，哎，嘛是人当然，你嘛当作哎，有影叫我搭电话做听哦，伊个规个拢是水母飞人分那些，你落去潜水了，规个拢分那些个呀，我想勿去啊，我看影片，哈哈，哎，叫做哎柏流吼，但去柏流这水母湖呀，对不对吼？嘿，安尼，啊，但这袂使哦哈，这个水母是绿色的，这种的袂使，这种是有毒的哦吼。包括蓝色的章鱼，迄嘛袂当摸哦。咱若做阵啊，热天还是放暑假，哦，你想要去烧酒吼，去观音滨海游憩区去遐佚佗的，都爱注意些吼。迄个深帽水母，哦，即卖咧大出现，哦，卖行卖去，安尼较安全哈。好啦，咱来听第二首歌哦。这个、电首歌过用过用起哦，真几间过用起无吼？这个、电首歌啦，要唱这首歌《白色的爱》，迄、那个《白色的爱》原唱者啦。

0: 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讲卖不高不低。
1: 徐青啊，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2: 有啦，拢有订过啦。
1: 有食过好食啦，
2: 食过少点的，
1: 食过少点足香的。嘿呐，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改写两关，后日就交啊呢。
2: 好
1: 好，好吧哈。好，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2: 啊，你生意兴旺啦。
1: 好，啊，你勇敢嘿。
2: 拢来订啦，食好食。
1: 食信用的啦。
2: 对啦。
1: 哦吼。好，啊，这水清兄嘿。好，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3: 订两关啊。
1: 订两关哈。
3: 后日拜个到好不？
1: 是啦，像我呐，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3: 哈哈，哎呀，好食是啊。
1: 哎呀，哦，啊，加做方便做里边啦。啊个卫生啦，
3: 吼，啊都免咧流汗湿地
1: 啊，有影，唔该无垢无地
3: 哦，
1: 要，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3: 哦啊都爱麻烦个，
1: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3: 方便就好啦。
1: 我讲白家流汗湿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3: 就是啊，
1: 啊总食偌济，对不对哦？
3: 哎咩？
1: 啊，去年三观囡仔食鹅肉无啦？
4: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啊，无我当白。
1: 啊，无恁讲改白个哦？
4: 伊讲改白啊。
1: 哦，啊，即马。
4: 啊，囡仔破身啊，三四个呢。
1: 食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4: 对啦，吼，迄白鸡又出毋是白个问题啊？迄白肉粽个热烘烘。
1: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
4: 热。
1: 这妈妈几岁？算五岁。
4: 这个三九年出的，无爱啦。我讲我即摆买北啊啦。
1: 哦，足忝，一蛋黄黄，一水安沙呢，对不对？
4: 无啊，得去洗蛋黑，我个有无个洗水啊？去洗后下顶啊，落啦。
1: 你看你家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4: 你那个无爱北就对啊。
1: 卖啦卖啦，较轻啊，家己身体保养较好哦，好不好？
4: 对啊，无要紧啦，麻烦人无啦。
1: 有影有影。
4: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啦？
1: 哦，对啦，妈妈俩想是快活。
4: 好
1: 了，你那个开完哈，
4: 阿
1: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阿爸要订几罐？
5: 两罐，
1: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即胃歹只食袂堵对不对？啊，无食会堵艰苦啦。
5: 我唔爱咧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1: 无爱白，都食咱内庄袂堵你个嘛。
5: 哎呀，我买会得。
1: 有啊，方便个里边。
5: 嘿。
1: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哦，足高工个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佮做啊好。
1: 好。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个呢吼。好，啊，巨星社下起来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
5: 到家啦，啊，妈在讲妈，订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哥伯啊，拢卖白荷兰啊啦，订会好啊，佫会求个啥，即肉粽只求。
6: 拜五就收到啊，
1: 哦，拜五就收到。
6: 十几下了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个时我拍几年，肉粽味道拢出来。
1: 真的，
6: 安吉，恁的得力的产品确实在有影。
1: 好食呀，啊，今仔台鹅肉的吼，就我讲啊，卖个白啊啦，迄个较快活的啦。哎，妈妈咪讲啊，我嘛不爱白啊，有无？嘿啊，哎，食到八十二岁啊，伊咪讲卖不爱白，买倒。谢谢。安尼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到六关咧？
7: 有。
1: 我捌食过啊。
7: 不啦，
1: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不啦，
1: 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1: 啊，今年订六关吼。
7: 有。
1: 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关吼。
8: 安吉。
1: 嘿，安吉呢？
8: 哎呦，要卡要同安卡袂住。
1: 哎呦，有啊，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8: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1: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8: 我甲你北啊。
1: 哦。
8: 啊，惊变卖啦！你卖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1: 人恁咧寄只优好，你甲看。
8: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1: 迄一罐二十粒。
8: 二十粒。
1: 嘿，啊，你几岁？
8: 我三十四个。
1: 三十四年出的啊。
8: 对啊。
1: 哦，啊你
8: 八十二啦。
1: 哦，八十二啊呢。
8: 对。
1: 哦，八十二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8: 欠麦啦，啊搁热啦。
1: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8: 啊，我是直接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1: 嘿。
8: 我肉粽无得甲你买尔啦，
1: 安尼哦，
8: 啊，虎跳墙含鸡啊拢有啦。
1: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8: 嘿，
1: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谢谢大家吼，谢谢大家，买单食啦。后礼拜搁较大雨，啊，大雨卖出哩安尼流汗湿地，卖出安尼，干了咱吼，我落雨咱咧收卖，较安全的，较平安的较好。啊，咱都乌鸟送啊，咱兜看偌方便，无方便出门，大家白好好呢，白便便白好好呢。 你淡厝甲吹个小刀啊吼，方便里边挂发票拢做一过哈。那边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的都要1810啦，提五行1810五福临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都拨。哦，电话甲敲通，咱就免甲费去干嘞，搁半个月啊，特别肉粽济啊，吼，咱就咱大家看看咯，冰箱啊冰的，当冰一冬哦，哦，那零下18度啊冰的冰一冬无问题吼，啊要食要退冰也好，无退冰也可以，哦，像我拢无退冰，直接电锅吹，哦，咱今年过年都有送迄个聪明锅无，聪明锅啊吼，迄个聪明锅上爱赞，哦，你用迄聪明锅你甲吹就可以啊，迄个聪明锅你甲吹哦，听个吹一罐。我等下吹一罐盖方便，有无？哦，迄聪明果两大赞，伊个吹宽32公分啦、啊，啊，这20粒个藏个都多啊好啦，吼、哦，迄、那个来吹也可以，吼、哦，啊，你啊电锅吹我都吹20粒，电锅较细啊，吼、哦，电锅较细吼，啊，你啊迄个也可以，啊，你啊不用电锅吹也可以啦，都吹来吃半小时，你啊上该好吃哈，吃，拢个买等下吃，真正有够好吃。好嘞，听歌听一夜情。

0: 黄仁勋有好牙无？
1: 有
0: 好牙哈 ，AI 教父哈。你老爸老爸是爱搁甲念呢？嗯，63岁，哎呦，63岁囡仔人尔啦，迄无一个讲问新妇，啊老偏的去对啊，老偏都去互人掠零啦，好囡仔人啊，定咧发生骨痛，老偏70岁啊呢，因阿爸98岁呢，你话，所以你98岁的面头前70嘛是囡仔尔呢，囡仔人尔定发生痛，哦有无吼对，所以黄仁勋63岁尔呢，足少岁呢。伊嘛是讲我有老爸念，因为黄仁勋咧讲即个亚洲的老爸老母啦，用批评来表达即个爱啦。伊讲侬老爸老母咧念吼，像即阵嘛，嘛搁互念咧，像今日要开会，伊再讲老爸老母念咧咧，伊拢甲因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个，嘿啦。黄仁勋哦，伊伫个6月7日暗时出席哦闭门峰会对不对？伊讲了家己吼，伊家己甲老爸老母互动啦，伊就咧讲吼，即使家己已经63岁啊。伊嘛是领导吼，全球 AI 企业，老爸老母甲阮像传统的亚洲家庭同款，持续吼，改建议、改批评，甚至吼伫咧东港下晡，伊才叫老爸老母念念了，我甲你开会呢。你甲看，以黄仁勋咧形容吼，伊家己老爸老母就典型的亚洲的父母，亚洲的父母吼，总是认为囡仔吼一个当搁较好，因为自细个断不断吼提醒、要求、甲纠正。所以他就开玩笑说，只要被亚洲的父母养大的孩子，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所以这一番话引起现场的共鸣。我们就大家要插吗？十插的啊。不然我18岁帮你自由飞了，有没有？你要读书，你要怎样，你自由飞了。因为面对老爸老母长期的关心，黄仁勋他也是发展出了一套应对的方式。他就在说，当当老爸老母开始念的时阵哦，伊家己通常拢会讲好啦好啦，用安尼方式来回应着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吼，老爸的这个唠叨啊吼，的背后其实都是爱啦。我念的是为你好啦，卖念上好啦，我拜托你卖念上好哦，我念的是为你好啦，哦，看这未过，看这未做，看这未使，看这无上目，看这无。无到你的标准，拢是用你的眼光咧看囡仔，对不对？囡仔就活伫你迄落内底嘛吼，安尼。你讲哦，好啊，人就是安尼嘛，会去体谅嘛，吼，会去了解嘛吼。来，伊就咧讲哦，当当老爸老母开始细细念的时阵，伊家己通常哦会讲好啦好啦，吼，用安尼方式来回应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哦，老爸老母唠叨嘞吼，诶背后其实都是爱啦，伊希望你较好啦，因为无必要哦，每一句拢甲应啦。好啦，你莫阁提啊啦，我知啦，你莫阁再讲啊，莫安尼。然后好啦好啦，你讲我知，好啦好啦，安得。
1: 对。
0: 互老爸老母安心哦，嘛是种哦相处的方式啦。所以黄仁勋就咧讲哦，老爸老母严格这教育的方式，深深影响到伊后来吼，诶管理的风格。所以咧讲哦。如果家己真正吼在乎一名员工，伊就会开足侪时间，和这个员工啊详细建议佮批评，因为伊希望对方会变佮较好。啊，若倒病咧，如果只是简单讲一句安那，哦 ，good job，good job， 吼 job, ，这等到代表家己无投入太多的心力啦，我免讲你，因为你我看你无上级，你对我讲，我无想要看你安那行，吼，就是安尼，所以伊就咧讲吼。真诚的回馈哦，不是刁难，是一种的关心。哦，只是真正希望对方哦，会当变成成功的人。你才会愿意开时间，哦，来讲你问题所在啊。你对咱搁较好嘞，你对安那讲较好听啊。你的这个故事，你都爱用什么种来甲伊讲？这个方式，因为伊爱你好。好，伊的伊只深深的这个达人，伊来个点破，伊看上清楚。每一道拢同款，对不对？我广播就是当处长甲执行长，一点就知你这人下啥物，做厉害，啥物人都闪袂过两滴目睭吼，安尼。所以讲，李正义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所以黄仁勋一坦言一讲哦，伊家己就是一个安尼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因此哦，以类似的方式来对待团队。所以黄仁勋进一步讲哦，老爸老母吧已经88岁啊。但是呢，伊甲阮批评哦，来作为表达爱的方式， 所以他就说老爸老母的意思并不是否定你的努力，而是希望激发他的潜力，让他的持续变得更好啦。那对这黄仁勋63岁还有老爸老母谁念的，这网友纷纷表示儿子当到黄仁勋、面对爸妈 还是怎样好啦好啦好啦好啦，阿舅的爸母如果看到这段你看黄仁勋都是还是还要被老爸老母念呢，你有什么好资格抱怨？你在高中而已，你高中老爸老母念十几岁而已，对不对？你高中发觉女儿十五六岁而已，老爸老母念刚好而已，他63岁呢赚那些钱上早的呢，他的钱算早不是一个呢，他就跟老爸老母念，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抱怨、所以我当时不是认同，而是长大后你会发现好啦这两个真的能省掉80%的家庭隔的战争，对不对？有饿起来无啦？你若做好命，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吼，耳提面命的吼，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咧细细念样，好啦好啦，我知啦，较好相信，唔是对？好啦，恁爸知啦，靠爸啊！这袂当哦，爸爸一句讲爱会晓话，爸讲好啦好啦，我知我知得，啊好啦，你落啊！大刚都咧卡念小卡医疗，你卡无停个呀？哦，安尼这个熊煞开啊吼，真的无啊吼，对不对？对啦吼，一句讲爱养为么好比大家赛老啊？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不等于都播。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廿四小时都当卡吼，唔免等啊，按期时间搞你家咧催回，唔免明仔天光就听我卡嘿。谢谢大家，后来阿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叫做《又见小雨》哈，这小雨的林玉英唱的哈，啊，这又见小雨哈，又继续落雨，啊，就这两天要落雨就对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哈，谢谢。啊，咱这个办活动哈，啊，要较侪人知咱的肉粽开始在卖啊，啊，就是我先来广告一下，向安琪先进一个广告哈。哦，安尼表示偏，即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包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包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哈哈。我来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地两三工啦。我讲一个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这么多啦，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不方便，应该抬地都一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也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吓吓嘛死！你该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冬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但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咱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1: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1: 嘿啊，吼，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翁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1: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1: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1: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1: 嘿，这咸豆油锅吼，都一。

0: 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这好食？因为我把肉粽吼，把怀念包伫内底啦，把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我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杂啊，无乌白来吼、哦，我的三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杂啊，猪肉温体煮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哦，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嘛两个冰冻肯定的啦，呵呵，贵啦讲，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单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嗯，你去年咱吃咱的肉粽贵啊呢？
1: 哎，
0: 去年吃的吼，
1: 哎，
0: 啊吃了好吃无啦？
1: 好啦，
0: 啊那好吃敢讲啊？
1: 嗯，啊都古早味，
0: 哎、欸，啊都真材实料哩。
1: 哎、欸啊，我十年拢冇订，
0: 哎、欸，大家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呢。
1: 系啊，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0: 哎、欸，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1: 系啊。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1: 拢会晒啦。
0: 好，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2: 六九的肉粽啊你，
1: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2: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1: 我去年冇订，今年得。哦、
2: 我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1: 好啦，
2: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1: 今次啦嘛做只，
2: 好啊 ，Q Q Q 啊，
1: 只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2: 好，做只，
1: 哟，
2: 冰冷冻像你即摆食 Q Q Q 安尼啦。
1: 对啦，好啊，我食只做
2: 只。做只，咱的金饼台学到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3: 这下朋友吃不了呀！
0: 哎呦，按一只标了，你怎样吃不了？
3: 哎呀，你敢用一个猪卡啦？
0: 哦，要夹猪卡啦吼！
3: 嘿，
0: 足个呀，足个，万千足个。啊，吃了的心情要搁加买，搁减，搁要搁少叫阿实在，搁叫猪卡
3: 啦，对嘛？要看阿实啦。
0: 好，阿实在都好吃，你人来吼。
3: 嘿啦，嘿。
0: 足个，
3: 喂喂，
0: 招啥物人吃啦？
3: 都阮遐个新妇在开啊，都阮。阮孙仔食，啊，搁我食尔，嘿啦，好好食啦，
0: 好食好食好，
3: 嘿啦，你
0: 讲，对无？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4: 是啊，加猪脚，
0: 哦，你要食猪脚哦，哦，啊，你肉粽食得好食无？
4: 好啊，
0: 好啊好，
4: 赞啦
0: 赞啦，啊你这摆要加猪脚啦，
4: 对啊，
0: 好啊，谢谢，好，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5: 有啦，
0: 啊你第头一摆订的啦，
5: 订的嘛，几啊摆来了，
0: 我订几啊摆啊，
5: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5: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嘴啦，
5: 哎啊，人大家讲老好食，好食不
0: 停，收到就一摆收到嘛吼。
5: 哎，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大家学了，咱嘛足欢喜。
5: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5: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的。
0: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5: 哦哦哦。
0: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啊。
5: 哦。
0: 好，拜拜。
5: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5: 哦。
0: 好，谢谢，啊，学了，该当食。嗯，好食，实实在在的肉粽，啊，做卫生做清洁吼，发票做一过，哦，你讲卖肉粽啊，一关起来，过垃圾袋啊，落来都要摕予人卖，人阮的肉粽吼，粽叶做清洁哦，啊，白甲做安淡哦，啊，做清洁，你看粽叶啊，味做香的，啊，咱的是咱的酱哦，卫生好哩，包这个包装做卫生哦，啊，要送礼哦，要送礼送亲朋好友吼，有够好看，做大班的吼，啊，省时间好。啊，咱这是哦季节性的限定版呢，哦季节性限定的，咱卖只十几工尔，咱一单卖十几工，若要订阿妈粽电话都拨，伊一罐二十粒，1200块，啊你甲捡起来满1500，咱就免运费哦，对，一罐肉粽，哦啊两包猪脚鱼啊，安尼多1500，就免运费啊，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一包生的鱿鱼条，安尼1540，啊无就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猪脚。多1500，1520，吼，1520，安尼吼，都在你夹在一定买两罐上简单啦，两罐多2400吼，即马定讲嘞，后礼拜三到上届紧嘞，后礼拜三你啊较晚嘞，较晚好，看你要当时，好你较晚嘞哈，谢谢，以上广告。来听歌，卖上甘露，赶快，你要听甘露。

谢谢哈，哟，都阿公哎，有间订啊，一家从七八粒经过来订哦，哟，咱那会当订鸡啊订瓜，因为咱上紧的是后礼拜三啦吼，啊后礼拜三也就是咱结束啊，吼，咱结束你就无，咱就无肉粽，咱一年一届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单，咱就甲卡，吼，咱即摆听收音机哩较少年仔吼，甲咱倒是大人讲，今年卖白啊，啊今年互咱服务倒，啊试一摆看卖啊，卖阁白啊。伊想要妈妈白粽白到八十几岁，想嘛唔甘吼。反正休困，哎，白粽足忝的呢。你讲白粽足干足干，还都得冲凉哦。迄足够工作费去，足热热，喏啊热白白。即马即个家属嘛拢起价，喏材料拢起价，无较会好啦，吼无较会好，叫较快活啦，啊无较安全。我讲有一届，倒伫顶间遐吼，倒伫顶间看一个妈妈，伊就是炸肉粽，啊迄大坎顶吼，啊要淋落。伫咱少年咧，咱即马较侪啊。哎，你摸你卡刀硬，卡刀硬，冷去，你心脏无力咯。啥讲？因为是咱第二日碰浦啊，你卡刀硬若无肉无汤吼，你心脏就无力，因为伊要拍刀顶爱靠第二碰浦甲刺哦，起滴安尼。所以讲肌少症压起来，你心脏会无力吼。啊，所以伊无力啦，啊，你搁动啊，我应该都爱做，你一会老啊呢，你毋知影吼？啊，计怎规要甲拧起来，怎破嘞？啊，你安尼，我烧水破身躯，破一边嘞，迄规边拢空白色的，迄热天啦，啊，要清创时，你要食怎做食的？啊，何米苦嘞？对不对？嘿，何米苦嘞？吼，为了这清几苦尔，你唔爱补补，你要补家己，你有法道理吼？现代人，何人现代人咧困我啦？哦，无像应该台底倒用，步步爱家己来啦吼。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No New Year's Day。来，这篇讲哦，对幸运的看法哦，伊做好运呢，哦，伊做好运呢，哦，某面人做好运呢吼，拢感觉人拢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啦，嘿，人拢做好运呢，人敢真正做好运吗？我、哦、来，这个有一间这个出名的企业哦，啊，有这个刊工吼、哦，要应征会计啦。啊，这个广告这单刊安尼两工尔，吼、哦，应征的这个履历表哦，如雪片般的飞来，足侪人啊应呢。啊，公司大经啊，制度好啊，哦啊，公司经过初步这个检的筛选过了后，太贵嘿。太贵拢变人阿面的哈，啊，这个总会计啊，伊就发出了差不多30封啊，面试的通知书哦，你也看这样来应征，啊，有通过30个吼，安尼来变面试哦，啊，结果经过面试了后，啊，就露出一个左眼啊，诶，这左眼啊，外貌甲看起来普通，啊，但是表面上啊看起来，实在找袂出有啥物特别哦。甲别人比别人较牛的所在无，啊，伊我都击败29个对手嘛，因为因30封面试的来嘛，哦，30个来，29个拍败嘛，他脱颖而出嘛，哎，实在感觉足意外。这个公司当中哦，有伫咧干部咧讲哦，哦，大家拢讲伊哦，一定是被幸运之神眷顾啦。啊，那是经过以往咱公司咧请人的看法，那凭伊的条件，会根本无可能录取哦。幸运的伊啊，伫个公司来待两年啊，这个、总经理的专任秘书，突然间发生车祸啦，这个严重的伤势，伫个短时间内底是袂好啦，无得当来上班啦。那么工作呢，必须马上有别人接手啦。但是总经理，吼、哦，伊这吼足高怪的个性，搁这总经理做工作的习惯，迄毋是凊彩人有法度打杂的呢，毋是凊彩人我都安搭总经理的个性，甲伊做工作的脾气的呢。所以，你若要争取的人虽然足济，但是啥物人拢无把握。会想袂到，这个人事发布人来，确评中选的啊，又阁是伊，又阁是这两当前30个拍伊拍倒廿九个这个，即马两当后又阁是选到伊，这个幸运的讲法
在厝哦，传遍公司大大细细，大家足新鲜的呢。但是幸运的代志，唔嘛安尼念呢，因为哦，这个公司啊，因这个公司甲外公吼，诶，厂商咧进行策略联盟。啊，四雄会甲这个外公吼，诶，公司的高级的主管接触。啊，这其中有一个华侨，哦，这中文讲啊，足溜的溜。所以，伊每一届人来台湾的时阵，上届爱做的消遣，就是下西洋棋。拄啊好，这个公司当中，只多这查某囡仔会用下西洋棋啊。所以，因两个伫咧个棋海当中，渐渐滋生了爱情啊。落尾啦，这查某囡仔叫这花桥的啦，写下了一则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就嫁出来嘛吼，伫个盛大婚礼顶冠，终于有人吼黑姑袂轮你扫啊啦，就问这新娘话，你带咱甲阮讲一下好无？甲阮嫁两步出来啦，你是安怎那遮幸运啦？这个新娘听到人问，伊就转甲这酒杯藏来，好用一个香吻取得哦新郎，温准伊暂时离开哦。新郎的身躯边，然后呢，对遐要查答案的同事呢，因就出来这个吼、酒店游泳池边，因就咧讲，因为伊讲伊是新娘，讲哦，当初我要去公司应征的迄一天，我无困过头哦，我伫公司的人员拢还未开始上班进前，我就伫公司门口等啦，因为我唔知道公司。要来担任面试的主管是啥物人？但是我咧想哦，我会当伫面试进前，吼会当陆续甲公司上班的所有员工阿叔子亲切哦，阿叔子，安尼呢，即内底一定都一个主管伫内底啊！我逐工听徛伫门口甲阿叔子，我唔知影要面试主管对前，但是一定是即群人的当中的一个啊！就安尼啊，我得当互伊建立着对我的好的印象。当然，我咧问好的对象嘛，包括恁在内，无定恁袂记哩啊，也是当时恁根本都不在乎，因为恁对别人从来都唔捌用过心。大家怎啊点伊？互伊讲侪怎啊冒片啊，把他点伊？而且试着用力的回想迄个哟。嘿，来应征前一阵啊，又徛伫门口咧，甲大阿叔子嘛，话讲那像有呢，有呢，那他像有呢，有一个阮无熟识人，伫遐咧甲恁化招呼呢哦。啊，毋过你故意安尼做，无一定你就用录取啊。但是阮嘛是感觉你是幸运的成分较侪啦。伊就笑笑，伊讲哼，我咧接到面试通知了后，要距离面试还有三天。我咧想讲，其他的人大概只是抱着讲我等待心情，但是我伫这三天这段时间内底，我去查公司的资料，包括吼公司成立的背景、经营的团队、公司产品是我对一项的，公司财务的情形、市场的布局，也个有历史的新闻等等等等，我拢做足充足的了解呢。如此一来，当当别人搁咧关心伊个工作工作权的利益个时阵，我已经做好随时会当有上班的机会啊！自然，我就当提高我有公司录取的机会啦。哦，你甲看人咧做准备是安尼做呀？哦，对啦。那么至于我为虾米会当用上爱租车的租赁？来接任吼秘书这职位咧，还是因为我用足济心力去观察，我咧记录公司当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工作态度，佮有咧做工作的流程。我知影前一任的秘书，伊每一工下仔啊会替总经理泡一杯摩卡咖啡，加两块糖，佮一匙啊鲜奶油，佮下晡三点。会换作泡薰衣草茶，无加糖，但是放一片薄荷油啊。那么薰衣草茶包
一定要是英国原装进口才会使哦。如果总经理情绪若无好，爱摕一条冰的毛巾给伊，这是绝对袂当互冻住的哦。伊咧心情无好，你冰的毛巾爱紧拄好伊哦。有几摆啊，前一日的秘书，伊突然间请假，伫迄几工内底，这个代志是啥物人帮总经理做的？我想唔免你讲啊吼，是我做的。I just call。 所以大家听啊只，哇，大家拢做死活老百姓尔啦。人已经在观察每一个主管啊啦，大家这时阵呢才恍然大悟啦。所以照你甲讲来，你有可能唔是吼，唔是原来你就要惊死人饲的咯。而且你是临时去学的，对不对？因讲对，您终于开窍了。当当，迄个时阵我的翁婿，也阁是华侨来咱台湾的时阵。伊第一摆来台湾时阵，我就注意到伊用的时阵，伊就是介一个人伫公司的角落遐咧下西洋棋，怎引起我的好奇，佮我的学习也佮有兴趣。所以，当当伊第二次来台湾的时阵，我已经从西洋棋学甲差不多啊。所以伫学咧到我两个咧行棋行几百棋了后，我们变成好朋友。也毋过当时的我，实在唔敢接近对伊，存有任何男女感情的肖像啦。如果要讲呢，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属于恁你所讲的幸运的部分啦，大概就是伊对我的爱啊啦。但是我也必须讲哦，我的幸运呢是来自于我的努力，格外用心。当当我愈努力，我愈用心，我就愈幸运啦。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对吧，有的人啊吼在做一项工作跟他戆戆啊做，但是有人在做工作他也事半功倍，对不对？好，也去琢磨啊，也去观察，而且他这心思很细腻，说话对人的心观影响下去，是不是？所以成功的背后是没任何投机，也没有刚好巧合的啦。就算说有啦，那种的投机跟巧合所得到的成功也不久长啦。唯有努力用心，你的目标正确，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不要只看到他人成功时的风光的青影，你要想人的成功正正来认真跟打拼的奋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机会是有准备好的人，等到机会来的时候，你是已经准备好了，也是才刚开始要准备而已。这边这个主人啊，这个主角不是就在做好完全的准备，所以等到机会来的时候，他都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而使得伊一路上升迁又升迁。咱可来听中国兵都要像安吉爹讲的，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

对不对？会病会病，做家就请，做人就病，查甫人病病，查甫人伶俐，要好业免三年，听歌，成功靠自己。

0: 好来，谢谢。啊，要啊，进一个广告哦，嘿，真正卖肚肚啦，正尖出了
1: 白嘞。
0: 就即摆有订，就要了呀。
1: 啊，即摆即摆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要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了我最入味的吼。
1: 嘿。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啦。
1: 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葡萄个细啊个烂。
0: 嘿啊，足松个对不对？
1: 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那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你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1: 嘿，对啦。
2: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娘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的啦真的啦，你这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都食的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2: 好食，
0: 好食。
2: 再讲，
0: 嗯，无啊，嘿，无啊。那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佳哉，好佳两三百两三只，
2: 吼。今麦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
2: 嘿，二是两包。
0: 哦，二是两包吼。
2: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2: 有咯，
0: 做 Q 的，我会做只，我都该得志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系啊，
0: 哦，
3: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啊买啊，真人遐济，种订订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3: 系啊，伊好食啦，啊，
0: 做食。
3: 迄百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袂肚肚啊！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袂肚肚，也袂一车蒸，也袂胃胃。系
3: 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者。
4: 卡是有遐好食，
0: 安尼吼，
4: 卡是有遐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即下袂肚袂胃。
4: 哎，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4: 怪。你个肉粽奈有遐卡是有袂一车蒸？
0: 嘿，真的真，我家己食着也袂肚，也袂一车蒸。
4: 嘿嘿嘿，我就跟他爱食恁的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4: 对，真硬嘿，拢袂一车蒸啦。
0: 真的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哎，
4: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5: 真好食啦！
0: 真
5: 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5: 五罐耶！
0: 哦，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5: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5: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5: 嘿，较 Q 就
0: 真好食。真正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5: 嘿，我老食迄个啊。
0: 嘿，啊，我咸咸咸咸啦。
5: 嘿
0: 啊，啊，等个吹好小刀啊吼。
5: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5: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5: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5: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只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6: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6: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6: 哎，做清气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6: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吹好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6: Q
0: 的，那半烧你看 Q 多少人食的吼？
6: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哈，好暖好
6: 暖，
0: 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6: 好，
0: 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0: 谢谢，啊，大男的呢，
6: 好食好食，
0: 大男的赶紧食几啊单，讲好食好食，
6: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6: 好好食，
0: 好食，啊，我改订三罐，
6: 好，
0: 啊，谢谢。嗯，谢谢大家哈，来来订，来要吃肉粽哈。你那是一罐是二十粒，
7: 吼，
0: 一罐二十粒，吼，千二。啊，你那要改订咱的五福临门呢，都要达到咱的上低卡，都五行，一罐肉粽，吼，啊，一个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红枣阿叶，吼，啊，一包咱的，咱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哦，鱿鱼条，哦，啊，个一包低卡，安尼都要五行，五福临门1810，吼，啊，那要到千五也可以，啊，两罐较简单啦。两罐肉粽都2400，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唔要食会紧来个食来订吼，来，现场电话24小时拢当开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订了就方便啦，订了免你甲补啊啦。

好，谢谢大家哦。哦，这个骑倒摆实在足吃力嘞，这66岁甲82岁小龙呢，哦，82岁还堪要安尼弄吼。这个台中太平两台乌倒摆伫个龙尾头前弄做伙啦，两个哦，两个龙尾伫个太平龙尾停车场哦头前发生着小龙，其中这县长的阿嬷伤势较严重吼，原本还佫有生命的真相呢。啊！你要生病的路途当中，煞无喘气啊！吼，目前搁伫个全力抢救啊！另外一个姓郑的妇女人，规身躯擦伤啊！吼，好咧，家在无性命危险，啊是啥物原因是安那引起的吼？要调查。这是下晡2点外，下晡2点外伫个太平区的太平路488号头前吼，经过这个82岁姓张的妇女人，伊咧先是骑奥特曼。哦，沿太平路要往哦永丰路的方向直骑，直骑。啊，这66岁姓郑的女子哦，伊骑奥特曼行经哦对向的车道，啊，伊准备要倒弯哦，要入去龙回停车场啦。啊，双方伫路口才小弄着吼，上准准的吼。你办公平安顺事无代志上介好吼。有当咱要过道了，爱正平倒平拢爱看呢，正看倒看拢爱看，唔是干看一边啦。做者发生代志，就是你讲顾看顾平，啊一边拢无咧看吼。哎、真正热，咱台湾这阵敢是落雨，高雄即摆27度吼。伊讲真正热死人，西班牙呢？西班牙伫个顶个月5月吼，热死101个人，因为高温热死的。高温热死西班牙吼，创下着11年来吼新的纪录。看热热，受了这个极端气候影响吼，欧洲足侪所在吼遭受着这热浪的侵袭。哦，除了英国、法国拢破纪录的高温之外，西班牙也不遑多让吼。伊伫5月拢总有101个人因为高温死去吼，创下着这2015年来开始吼监测以来吼，5月上界悬的纪录安尼。你甲看唔是干西班牙呢？即、這个意大利吼，伊甲西边意大利吼，伊北边甲南边意大利吼。一边是卡林更风，一边咧对公司呐。这个极端的天气吼肆虐哦，澳洲、意大利吼，诶中北部的地区足罕见有林更风啦，造成足大台汽车甲厝吼，你拢看车伫顶边咧飞啦吼，安尼咧飞，至少一个人受伤。啊，那西班牙吼提早迎来热浪哦，5月就100个人死亡啊吼，全世界应该是即摆热伊死上侪侪人吼，创下着11年来吼同一期上界悬。啊，意大利哦，罗马哦，等等，这个中北部的地区哦，在5、6月初3哦，凌晨去有林更风哦袭击，这个、大树规丛拢烤起来哦，迄3、4个人爱砍那个大树哦，拢规拢拢烤起来呢，吼、哦，甚至哦压毁足侪台车啦，短短哦数十分钟内底60多丛60棵树啊倒塌。做侪间个建筑物甲车辆吼，拢卷起架起来安尼，好佳哉人无死人嘿。啊，毋过南部吼，西西里岛往全世界吼，伊即海底温泉，咱台湾就对绿岛的朝日温泉，迄个是吼，啊，骗我嘛吼，骗我绿岛吼，讲绿岛迄个海底温泉吼，啊，甲即个宜兰呢，啊来个即个西西里岛吼，即个就是伊个海水温泉，即个吼，即个嘛是吼。哦，你甲看伊即个热干嘞，还佫挂林更风，天气完全无同款嘞。即边咧卡林更风啊吼，吼啊即边咧大雨，刮风，即热安尼就对啊吼。当地艳阳高照，6月初出到34度异常的高温啊。啊，英国的游客吼来意大利佚佗讲哦，即马伦敦正在下雨，哦，气温差不多15度。吼、哦，哎、啊，伊讲伫即个意大利32度甲33度，都那像另外一个世界咁款哦。即个气温哦，真正是，即个气温真是非常非常足奇怪吼、哦。啊，咱个好朋友，咱若出去出门出国爱注意，即雷公线呐、啊，照天就是安尼雷公线呐、啊，咱就无法度吼。啊，即、阿里山林铁啊吼，森里号啊，而且新的呢，刚试营运，你得出轨啊，哇！就314个人客哦受影响，
我也照听，看卖去山顶了吧吼。这个阿里山的林铁吼，这台新的观光列车吼，叫森里啊，森林的森啊吼，啊公里所里啊吼，森里号，森里号买什么意思吼？森里号吼，森里的阿里山也是安啦吼，哎、啊，是营运的发行的出轨吼，啊，是假的，嗯，在迄个六月初二下载啊，列车经过哦，这水下寮，而且路段先突然间偏离轨道。后来，家在车顶，咱无想说要惊死吼。这个林铁处啊，吼，咱保安咱甲报，紧急派员来去抢修，差不多两点钟后吼，完成着这个副轨吼，甲超起嚟安尼。啊，不过受到这事故影响吼，上山的班次有四班，阿里山号吼，的列车取消，314旅客行程吼受到波及。这部分的旅客吼，改由这游览车接驳吼。啊，这林铁处就咧讲，已经暂停吼，森里号。试运转啊吼，而且要求首相吼全面吼厘清这个出轨的原因安尼啦吼，系啦，用好甲出来啦，才开始安尼来惊啦吼，对不对啊吼？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来，收音机的点歌心情。

谢谢哦，这妈妈叫这妈妈呢，连续要订查囝，要嫁这位，嫁这位，嫁三位，你甲看，这做妈妈是知哦。好啦，总是安尼哦。啊，甲我要报讲，若要落雨，你爱注意哦。嘿，若要搁落雨，若要出门出外爱注意吼。过来，包括咱讲啊，如果你若讲要去山顶看雨，即有高诶，卖好诶，哇，即高足水诶呢。甲万灯诶柱来插，唔通。咱第一来买买得啊，因为咱对这唔捌人话，原住民较知影。原住民伫山大汉的吼，吼啊话，因咧做啥物物件啦？哎，去遐山顶无水通好食，咱要安怎自救？咱要用啥物植物当有水通食？人因知影吼，啊咱唔知啊。搁只果有诶果吼，会晒诶物件，甲果会当食袂当食，人因嘛知影。吼，安尼敢问好无？好啦。若有去咧山顶的，即若看到即摆果咧大出咧，唔通乌白口乌白食，迄袂当。哦，迄足毒的毒，迄比彭氏清较毒。阿公，彭氏清上要搁有血清啊，搁有血清啊，对唔对吼？会当煮的就解毒啊。阿姨无哦，伊即毒的膏吼，伊即毒品的膏吼，比毒较食力哦，伊无解哦，无解又解危险吼。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会当卡通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比如讲明仔你想要茶会，你8点过就当卡，哦，你八点过卡，唔免等啊安逸6点，讲啊你今会无来，日时拢会当卡，唔免等啊6点吼，即个电话24小时拢当卡，你甲记到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
2: 嗨，哎，秀爽，
0: 嘿嘿，
2: 叫门了
0: 哦，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邓姐，好来，谢谢你，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3: 我是
0: 大富，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现在给你好不难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要给咱们一帮。咖喱米，也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要点歌的人会当卡里白哦来，两扎点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2: 哎，秀华，
0: 哎，
2: 我点歌，
0: 恁在几位？
2: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言论。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我姓蔡，三明区，我点歌。
0: 蛋姐，三明区的蔡小姐哦。
4: 嗯。
0: 哦，没听什么歌啊？
4: 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
4: 嗯。
0: 喝淡蓝白，好，喝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宾你好。
5: 喂，我要听歌。
0: 没听什么歌？
5: 午夜香吻。
0: 好，喝再见。来哟，要点歌啦！等卡里麦哦，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哎，啊，咱来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麦，这歌我上爱听呢。咱来两张开呀哈。今麦来开始要点歌啦，等卡哈，因为呢，我拢希望恁哦两张点呢，我较好切歌哈。啊、来先我倒光切这个汽油，
1: 油无汽无得，
0: 无汽无得。
1: 哎，
0: 各是政府吸收了哈。
1: 是是是。
0: 来，你好，你好。
5: 哎。这首歌，
0: 同样的吗？
5: 我要给您买。
0: 哦，啊，你干嘛想点歌？哈
5: 哈哈！我点过啊啦。
0: 点过啊，你好，你等起来，接招，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呀。
0: 是你好。
6: 我伫武汉，我姓李。
0: 武汉李大姐。
6: 潘水，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6: 我拢总唔捌。好啊，迄个李茂山。唱的不愿
0: 放
6: 你走了
0: 啊，这个好倒唱就好啊。
6: 嘿，对，
1: 哎呦，好一句
6: 哦，恁两个真好，真好，
0: 谢谢，我等下请你请
6: 好，感恩你，感恩你，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6: 好，
0: 来，都吃，到我的工了，来，别个点过来当开呀哈，到我的工了，汽油是无起无落，但是今麦烟油是起啊落。
1: 那是公告顶礼拜来讲，起三块四块呢，九十三块了哈，
0: 九十三块
1: 啊，进前是阿比进前是65、68啦，
0: 我那起有够济啊，
1: 啊进差不多是90到95安尼上上下下，
0: 啊咱起有无起的是政府吸收啊，
1: 是
0: 政府有在做事情哈，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啊，我是永和梁先生。
0: 要不要听？你卖阿伯吼，你卖用分期卡刚好。
7: 无，我无用分期哦。
0: 然后就是用分期啊，系啊。
7: 哦，我用阮迄个公司的电话啦。
0: 啊，就是分期啊，系啊。
7: 哦，
0: 阿伯用分期卡。
7: 阿伯，
0: 你听什么歌
7: 嘿？听一条迄个《绝情歌》。
0: 就真好，好，再见，拜拜。因为用分期卡吼，我听了知影会好啊。成都的迄先生啊咧，迄电话声会好，所以你若是卡吼，唔用分期卡，恁卡人无感觉，阮听挂耳机的人听哦，迄成了魔音传脑哦吼。来，你好，你好，王董哦，吓死我。
8: 喂，
0: 我咧错一条啊，嘿啊。
8: 喂，秀爽。
0: 来，咱这几位。
8: 蔡先生啊。
0: 啊。
8: 蔡先生，
0: 你刚才我咧错一条，现在突然间一声就大声错一条，系啊。啊，你哪就想大声啦嘿？先生，你哪就想大声？ 安尼无多听吼，歹势哈。咱那是卡油啊，麻烦者，那就关起来。安尼特别搞阮记得，因为挂耳机吼，唔是阮娘咧，为人嘛是用收听 A P P 嘛是用挂耳机呢，这个会伤到耳朵吼，所以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来，谢谢。啊，来要点过人，即马可以当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林哥。
8: 喂，
0: 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的。
8: 喂，
0: 你为什么不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啊？
8: 饿。
0: 啊？
8: 饿。
0: 你有没有关起来啊？
8: 有啊。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8: 嘿？我稳定了哎。
0: 好，谢谢。来，这个今晚先我带回来，跟我气象姐哦。来，谢谢。
1: 嗨，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个是不是有做这样想讲，这礼拜要出去耍不可以哈？咱山顶海边啊不可以啊，袂安去耍，因为风雨来啊。拜五今仔日你感受到这风面哦，雨就大，高雄、台南、屏东这三个所在。首当其冲哦，因为这些气流啊，啊气那、就是算低气压气团哦，那阿袂形成的风台就对啊。耶，安尼按咱这个南西南平家行去哩，咱这个宜兰这個方向啊，行了以后个后边个对接这个啊，这个西南气流啊，佮继续扫这个方面来。所以上恐怖是后礼拜哩，下礼拜二三四哈，这个气团哈，就是这个气流团伊。带足侪足侪雨，咱台湾变全台湾都是红公公，表示讲就是超级大雨。啊，伫山区的所在，其实有紫爆了啊，紫爆就是讲，哎呀，有可能那边的雨侪加会做水灾。所以讲，伫山顶的朋友，其实后礼拜二啊，一定有大雨啊，一定会有，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哈。所以讲，未来到十号进前，天气拢是安尼一直的好；到十五号进前，天气拢无稳定，赶快提醒。
0: 是，哎呀，所以这段时间是。

0: 会当防水的一种液体 OK 棒。哎、欸，这是日本的日本药妆店有，台湾嘛有啦。但是，哦，你有用过无？有没有用过？有，我有用过。哎、欸，这就是讲哦，你也讲啊，那水水哦，哦啊，这种水水的你也过去了后吼，伊无偌久伊就打，啊打了后就变一层膜啊，伫咱的空嘴顶管。啊，这个时阵呢，嗯，哎、欸，真正会防水，以水未走入去哦。嗯，但是你有用过的人就知道，迄滴一滴伫你的空嘴顶管，哦，哎哎哎叫，很痛很痛，哎、欸，因为伊主要的成分之一哦是消化纤维，啊，就是伊内面的成分会让咱这空嘴就痛，哦，所以讲你哪有迄种有看到血迄种空嘴哈，看得到血的那种伤口，绝对莫用这個，你真系哀个冻袂掉，哀个流目屎，然后你讲小块较浅的迄种。看到皮啦，还是讲切伤吼，可以。啊，若是有空嘴吼，有看到那种红红的老血的时阵吼，安尼用这吼，真的会很痛。下次千万不要用哦。
1: 好嘞，谢谢。老弟你好。
2: 哎、欸，我要叫会。
1: 还有个接电话呢，嗨，谢谢。我等你呢。奇怪，这个有问题，单音呢？怎么会电脑会是这样子单音而已哈？就会我个电话拨把修过，把是别人唱回来，谢谢。

0: 好啦，谢谢恩婚。那么这是陈英杰噶丹立龙所请的赖先生，对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
1: 哎、欸，你好，市长你好。哎、欸，
0: 上面有不接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么？来，谢谢。
1: 哦，好啊，我在你落花拄只啊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不好？
1: 啊，抹了哦，即摆我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那么皮痒呢？
1: 嘿，那种皮啊，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1: 头一罐，嘿、哦，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未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所以我就甲阮查某囝讲好，有够好个呢。
0: 啊，那就甲咱大小宝、大嫂，真麻烦你哦，嘿，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抹我的那种皮啊，抹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阿、啊、勇敢卡，嗯，
2: 阿抹两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哎、好用哎，
0: 哇，好棒哦！阿内嘛，跟我道谢不嘞，阿、啊、谢谢，好，干么呐？好，谢谢你，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今嘛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哎、欸，
0: 对对对，啊，你就是讲，阮先生，你阮的卡拢六皮啊，你。
4: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即马我。
4: 哦，我读几啊年啊，啊，拢袂好。
0: 啊，我拢皮痒咧。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来啊。
0: 哎呦，
4: 哦，足水耶。
0: 是啊，你得爱甲阮道谢玻璃。好，感谢你哦，大哥，谢谢。没有，你胸更卡了，现在是真老倌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拢皮痒。转给段时间，我再抹嘞。咱厝内底啷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先抹抹是个头昏两箱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会记给咱
5: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请刀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5: 是那个贵分享。啊，咱这个明仔哈是这个6月6号哈，哎，6月6号，搁是礼拜星期六哈，拜六哈，这个就是666啊，所以讲
0: 明仔么
5: 这么强、哦、哎，对，明仔是一个好日咯啊，所以讲明仔哎，没让去小玩一下刮刮乐了哈，明天叫666。超级星期六666哈，嘿嘿，各位先提
0: 醒。6月6日跟6号，
5: 哎、欸，对对对，
0: 我对六有那个好印象。
5: 六东西贺，
0: 因为我的生日都是66，
5: 有六都很幸运哈。
0: 好，谢谢。
5: 还来来啊，各位提醒，除了666以外，哎，各位，哎呀啊，咱等会休哦，我常会讲那个失智跟长寿的部分哈。对，等会休，哎、欸，一景近景，那不知道怎么可以活得长一点啊、哦？所以用在近几年当，因为有 AI 这电脑开始分析啊、哦，去研究了后，甲全部资料拢弹入，开始发现滴的，开始发现哦，咱的这个尸体啊，咱的尸体啊，就是跟咱的电脑有关系，电脑就是第二个大脑，结果发现哦，等会休的人哦，伊呀、啊。那也等下好菌哦，弄较侪，所以开始有做者去研究这长辈哦，会当食90岁啦、100岁、120、150岁哦，去研究伊肠仔内面的菌啊，对对哈、哦、啊，所以发现讲哇，原来爱甲胃肠顾好，人较袂老，哎、欸，啊，佮有最近佮有人研究到底是要安怎来食，几点食才是正确哈、哦，所以有一个研究是研究食，食爱食啥。哦、要吃什么比较好？这个伊嘛是有几个重点，伊讲第一三顿来，第三顿一定爱食，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咱一暝起床了后吼，咱身躯是一种 starving 吼，就是足枵竭状况。所以讲咱身躯呐是佫无赶紧补充营养的话，咱的细胞组织也即个萎缩速度会变紧，会翘起啦。好、哦，所以讲咱早顿一定爱食，几点食叫做食早顿，九点正常。哦，爱食好营养啊，要食油，较油吗？嗯，看个人，因为但是咱建议不要哈。但是你爱换啦，迄早餐的那个成分吼，哎，嗯，每一工食也无同，你较袂鲜哈。啊，尤其上好早时会当食小块吼，一种酵素，种 yogurt 啊，哦，种酵素啊，哦，这种物件好菌这部分会当帮助咱肠啊哈，哎、欸，慢慢好起来 爱调整，需要调整啊，尤其最好是吃一些有镁相关的一些这个食材哈，那都加袂歹哈，所以用扎等一定爱加哦，赶快点去。
0: 是的，哎呀，来今晚歌请来大户来共者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那个贵提气哦，咱做侪人啊，这里真的是辛苦臭臭。是不是不四千块？不是啊，当然啦，咱这热天可以流汗啊。但是你有一个观念，咱流汗不是这，哎呀，你这个人流汗就臭，不是。咱排汗出来的时阵，咱身体排水分流汗出来，迄、那个汗是无困，没有细菌，无困的，所以无特别的味。为什么有味？因为咱表皮细胞加这个困啊，哦，伫这位哦开始反应啊，吃着你这个汗。挂水了有水分嘛，啊有盐嘛，啊对啊，甲咱只皮肤够，排出侪种无爱物件，够油脂啦，啊困伫只咧，食，开始反映出无同的味出来，哎，所以无怪，就有人讲有年岁用老人味，然后汗臭的对吼，实际上是无同的反应所造成。哦、所以咱第一哎，先了解这啊、個，咱的老汗、迄汗是无菌的、无味的，是重点是你的皮肤表面，哈、哦、啊，个另外一项。但这个老汗的时阵，哎、欸，是两百几个脂肪反映出来了后所产生的物件，是菌的，就是细菌的大便呐，哈、哦。哦，原来草是这个菌的细菌的大便的草。啊，咱抹迄种止汗呢，像抹芳芳，像我拢是安尼，我也喷芳芳诶，啊，不要当臭男人哈。所以讲喷芳芳要安怎喷，甲偌久进前喷，咱热天时阵高温嘛，哦，咱有可能是这一落汗时阵爱七七打了甲喷，但是呢，研究发现，你出门进前甲喷的人吼，是迄、那个芳诶，这状况吼是暂时较低。咱若是讲吼，伫暗时啊，咧困哈，进就是真眠咧困先喷的话哈，咧更加有效哦。迄、那个汗腺哈，咱咧排汗迄个所在哈，因为你真眠就喷掉了，也减少着水分的排出伫这个所在啊。所以讲，过一眠出来，你要出门的时阵，甚至讲你起床的时阵，伊的味会较少，甚至讲无味，会当保持一种芳芳的味。可以试试看，前天晚上就喷，可能有效哦。
0: 是的，来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啊，来继续来个贵提起咱这个食。咱这食营养品，我大概拢个各位提起，一定要开钱买营养品来保养。啊，唔是，因为讲咱的卖产品去甲你安尼讲，唔是哈，咱甲你提醒，为虾米？因为咱每一工营养拢无够啦，你看营养调查有95%的台湾人每一工食营养无够，尤其是钙质一块，哈，所以讲你虾米，你需要虾米营养，你要另外开钱去买来补充。但是啊，唔是每一项，你比如讲你买六七项，全部踏踏入去，这不一定是对的哦。怎么啦？钙质会有可能诶，这个干掉也吸收。比如讲这个叶黄素跟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哦，这两个做一架来造成吸收呗。好、哦、啊，比如讲这个铁质跟超生有生的物件，单磷酸、植酸、草酸哈、哦，这铁质跟生的物件都很欢迎。所以讲，你有咧补充铁质的人啊，卖有咖啡甲茶叶，想伫前后半点钟都卖擘掉，都不要，啊，不然你食咧铁质的会去脱脱质去。好、哦，啊，佮有钙甲鱼油，有做阵会去食鱼油啦。所以讲，伫钙甲鱼油呐，做一食的话吼，你的肠啊无啊多好啊吸收，就是咱这钙吼，伊成分会好，即鱼油的成分拢包起来。变成无好吸收，当然有鱼油、甲纤维质啦、铁质、甲纤维质，拢会互相干扰，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吃这样是不一定要吃，但是不要全部一起吃哦。
0: 是的，无不要伊个伟人吼，食个是，你敢知？大夫我捌听过一阿桑吼，迄时安尼咧，食个他无胖咧，阿桑咧一天食几种呀？食一箱药四种啦，后饭前后饭后啦，然后保养的吼，伊个人电台买的吼，拢总七种啦。
5: 哎呦，
0: 他无胖呢，一天目睭金金拢是咧找胖啊，八点一种，九点一种，十点一种，我甲念，我甲骂啊！我阿桑，你是安那？你钱济呢啦？你唔惊你食了过多油脂出问题呢？伊讲阿姨即马咧洗油脂啊，哈？
5: 哎呦，
0: 啊你咧洗油脂个食一堆， 你一千，你无甲一千讲，一千袂甲你骂吗？我讲唔对，你唔袂使食一堆物件，这唔是哦，唔是讲哦，咱的产品好甲歹无关系，是这样是错误，安是错误的。你因为我甲听起来，伊根本内底买内底有一半拢是药字号的。啊！你这是假药啊！你西药剂啊！你搁在乌白乱假药啊！当然是不可以哦，哈！所以通常来看来问我，我拢会拍摄啊，我会改念啦，因为我感觉哦，老人家哦，恁哦钱买听了上来买啥，买一堆啊，啊结果呢，食个咧看来问我咧，食个他无胖啊呢啦，这个是不对的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咱今晚上到处。不管帮你走，来哈哈先听到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岁，不愿帮你走。
1: 嘿嘿，
0: 谢谢。茂山杜教授，
1: 大富姐，
0: 哎，是咱这李大姐说的没？谢谢，
1: 谢谢你。
0: 来呀，咱杜教授讲的商品哦，莫认为讲哦啊，电台介绍的电视介绍拢总唔是油啊，嘛是有油爱啊哈。那么咱们家当然。这个你若感觉讲你有需要，你要食拢无人会管你，无唔对。要唔过你不要忘记了，那么食物件身体会反应，唔是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乖啊。你无食什么物件，无可能会变成油脂出问题啊。啊，个甚至引起的什么比如讲你胃肠出问题啊。尤其咱听讲过，卖去得着慢性病，啊，你若无食什么话，伊嘛无可能慢性病家己压管啊。绝对是有的吼，一定是有的。曾经的阿伯也看了我哦，就说啊，我的阿伯你食啥物件来血糖也悬呢？我啊，你是外悬呐？伊讲啊，的食百斤牛吼，要到两百迄个差不多250。阿伯你食啥物件？阿哥，伊这是老人啊，喙齿较歹的食糜哈。啊，你有糖尿病个食糜，袂当食糜啦。你讲我无要食啥，唔知道要食啥物呢？啊，真简单呐、啊，得食汤了，平当食牛奶就好啊嘛，对不对？咱就讲，反正食对咱有帮助的，卖因为食一个血糖压悬，食一个并发症，安尼对不对啊？安尼变成啥？你甲病拢食入去，你无甲健康食入去啊？咱咧甲健康食入去，食对的物件，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个慢性病，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较歹，所以你要乱食啊！一个要食保养，要食个一堆，食个啥？食个宠物，食个过量，这是唔对的吼。所以你们请到位来跟我讲，糖尿病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糖尿病真辛苦哈，爱抠嘴，爱忌口。啊，个牛诶，茶血糖啊，这些糖化血色素，啊，家己咧茶血糖，哇，够麻烦。啊，上害是啥？你唔知讲你食入去嘅物件，竟然会干扰你这個控制血糖啊！啊，所以讲食只顾客才讲啊，我原来食唔对物件。所以讲无了解的时阵吼，咱一定爱甲这个别人吼，啊，比如讲甲咱再来讨论者，不要吃错很久都不知道。有些糖尿病患者是安尼吼，三十岁。伊有糖尿病，吼、哦、啊！但是伊想讲应该无遮严重，哈、哦！你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的深刻，哈、哦！就唔知讲，糖尿病有遮恐怖吗？啊！伊第二型糖尿病三十岁，哈、哦！啊！伊想讲，医生啊讲你有糖尿病呢，伊讲还好吧，对不对？啊！后来咧，伊有一天，伊为虾米去找医生？伊哈，这里、个、伊这脚、个、哈、哦、开始有受伤，哈、哦！啊，咱拢知影讲脚受伤，啊，害啊，啊，咱的脚是迄边循环上歹所在，啊，是不是有糖尿病组听过哈？啊，来开始拿入，啊，伊是另外一种脚的问题，哈、哦，这个筋膜炎嘛，筋膜炎，啊，一个困感染着，啊，所以讲伊这個皮下组织，伊的皮肤啊，皮下组织这个皮啦、啊，腱子吧，哈，啊，加这甚至讲筋膜啊，拢好这个发炎嘛。啊，个即溃烂，啊，家己拢袂好啊，一直烂入去，愈烂愈悬啊，啊，引起败血症，哇，啊，即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哦，败血症来的时阵就是死亡率就悬，哇，有可能失去控制哦，哦，医生也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家在是救得来，啊，是不是骨卡要，卡了有一支的骨卡啊，30岁哈，所以讲啊，各位提醒，即、這个小小的空嘴的糖尿病朋友。辛苦顶拢有大问题，好、哦，所以讲要这个很严肃的去面对哈、哦。啊，佮有其他案例哦，这個、中年的男性哦，佮点人讲这哈、個，一定要讲一下啊，因为心伊这個案例是神经病变，伊感觉讲伊靠高血压的加哦，伊感觉讲擦擦麻麻疼疼，后来呢，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无一种尴尬，啊，后来哦，伊就后来。袂麻麻擦擦疼疼了，个来先变成讲足疼啊，变成是个超严重。哎呦，看安尼是咱神经病变的是安尼。啊伊，你看一开始是麻麻擦擦疼疼，啊伊去看无物件呢，啊来就无感觉啊，伊感觉讲是毋是好啊？结果呢，啊来个更加愈疼。 哎、欸，都已经无正常啊！哎呀，这怎么办？神经病变哦，无教，这让我医生治疗啊！这只能说是，哎、欸，你自己没有照顾自己，你家己无把家己的这血糖控制好，神经病变，嘿，就辛苦就痛苦。嗯，有种问题，比如你应该做了解哦，因为糖尿病跟神经病变、神经痛哈、哦、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高的这个高度相关。嗯，啊，甚至讲有人个空空哦，很多是少年朋友啊，想讲啊，无这严重啦，啊，你不爱来吃药啊，想说没有问题，结果呢，嘛是跟朋友出去运动、拍球，结果哎，伊、啊、咧跑马拉松的时候，走一半拢人亡去啊。赶紧上病，哎呦！医生安尼啊，那医护人员个体会检查一下，哇、哦，真不行啊！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哎，面色凹凹，哎呦，赶紧哎上急诊。啊，来个人讲，伊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哎，为什么伊会等哎起起落落关关格格呢？因为啊，伊讲伊是少年人，应该无需要食药啊，哎，伊摕一堆药拢放伫桌顶，嗯，这是错误的哈，错误的用药习惯会害死自己。好，所以不管你是几岁人，不管你治疗什么病，你要叫医生甲这药剂师甲你提醒，这药啊什么时阵食的乖乖啊食，好，千万不要省哈啊！因为这糖尿病上可怕是伊的并发症，好，血糖控制不好的时阵，器官就是一项病变，目睭会模糊，严重会看无，青盲，那呢这个脑部的退化速度变紧，甚至会失智或失智。那你心肺各问题，中风、心脏病一项一项来，药剂也无好到严重的起来西药剂，神经病变，那个咱这个吼哇，很多地方都会开始出问题，比如痛嘛，一直感染，喝过来就神就烦啊，所以讲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加饮用诶啊，这个糖含糖饮料唔是袂使啉啦哈，但啉了以后爱加啉水。阿丽亚讲本身已经糖尿病严重的人，你要不要试看看？先该糖该饮料该两礼拜，听说蛮有效的哦。
0: 是的，所以呢，咱那那平常时呢，老糖尿病人都会食食一定爱控制，因为咱吃啥病变拢是甲食，迄、那个食食有关系。除了是食以外，过来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奥血糖啊，过来哦，咱那个病例家己要顺一下。是不是你的脚盘拢乌噜乌噜啊？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哦，就是微血管憋气。只要脚盘乌噜乌噜，啊，过来你感觉脚底敢那麻噶，就像穿一双袜也无感觉，或者是已经变成了脚底点点个擦擦个减会疼，安尼就唔好等啦，啊，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
1: 心电代谢科。
0: 对，啊，挂心电代谢科，你可能有啥？末梢神经病变，真正你若无要注意哦，你动作不要紧哦，到尾真正变成来骨卡盘，骨个卡盘拢总骨起来，你们怎样？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你啊，卡盘偶尔已经这个微血管憋气人咧，爱量查医生检查，上个是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有病变无？啊，该治疗咱就是爱治疗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帅吗？
0: 嘿，是啊，是嘿。
2: 哦，小姐，我有糖尿病啊。
0: 啊，你有糖尿病哦。来，现在

0: 唱得好诶，夜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磊跟那个张琪。那这是在蔡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门诊哦，哎，平孤单哦，
2: 嘿，
1: 好人就好人来，
2: 拢是欧里，
1: 嘿，拢欧里咯，
2: 拢正常呢。
1: 血糖35，半前，
2: 好好好，
1: 糖化。糖化血色素，
2: 嘿，
1: 我点起。
0: 哎呀，这样很棒了啦，大姐，安尼没问题，没烦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的好啊哈。好，谢谢。那公重点来，三片我不接，三片我不公重点接来，公重点。
3: 因为我卡唔好，对不对啊？食诶西药，食个迄落胃溃疡。
2: 哦。
3: 啊。
2: 你公重点呐？
3: 血糖飙到200几。
2: 哦，啊！你即摆食啥物？全部甲改过一年。
3: 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2: 哦，安尼呢？
3: 对对嘿。
2: 哦哦。
3: 我讲，那有这十几样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健保餐。
2: 赞，
0: 好赞，安尼大姐感谢你，好，阿你自己保重啊，好赞，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霞，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讲重点，
4: 我食迄个三点金宝吼，
0: 嘿，
4: 食不了你啊啦，
0: 啊，食，讲重点，
4: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食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8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外关啊，
4: 原地拢130几，
0: 哦，
4: 大事，
0: 安尼该继续加油哈，阿妹，安尼保重哦，好好，呵呵，好，谢谢。三片了不记得，公重点来加工，公重点嘿。
5: 三片根本吼，食了较济吼，迄款的血糖也降低，血压也降低，啊，心情大事也足好诶。
0: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未使放掉，诶，未使放掉哦。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哟，来公重点来，你讲起来。
5: 我食哦，三片三包。
0: 嘿。
5: 啊，血糖120，啊降了剩。准备炸！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啊，那你这么个改两顿？啊，以前有，以前个嘿，我以前个减哈。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哦，我们这边感恩过了你。
3: 哦，我叫三件先补哦。
0: 啊，吃了那好。
3: 祝贺。
0: 啊，那好，讲重点嘿。
3: 啊，都沸腾。
0: 嗯。
3: 啊，个心脏。
0: 哦，心脏啊那好。
3: 心脏拢会安尼吃肉菜。
0: 啊，今嘛呢？
3: 起码袂啊！
0: 哦，阿血糖呢？
3: 阿血糖一三零72。
0: 哇，有够标准的啦！安尼我们咧保重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感谢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饿了，大家吃好，各在官各在买东西，吃这款三省金宝。真正恁老听到咱的好朋友咧关灯来吃，唔要跟他听呢，因为咱这款真啊好介济哦，就是吼、哦，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呐、啊，啊，咱可免吃个宠物，可免吃个贵重安尼哦，可免吃个太胖哦，唔免呐吼，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呢，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啊，那是咱那个边的，咱今麦无进，我增加这两点，两点就是呢，咱的保温杯，咱们可以希望好朋友食的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特别用好的材质，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stainless。保温瓶哦，两点上一支保温瓶的，但过上紧有房换，啊来有房啦，无现在请有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咱公司讲即马有回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丢咱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谢川。
0: 嘿，你好。
7: 你食三个杯。哎、
0: 同屋的你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要甲你问吼，
0: 好好，
8: 糖分，糖分呐，
0: 好好，安尼站起来，先接接哦，
2: 哎，谢谢。来哟，我来个倒唱哈，我两个来个唱这个诶，酸的哩，我两个来唱歌。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2: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你拍破啊嘞，顺得你啊！杜老师，我唔记什么人唱啊？杜老师，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说唱的顺得你，好像张秀清哈、
1: 哦。有点忘记，
0: 有点忘记，来谢谢。三天有一来讲重点，讲重点的来讲，
2: 哎，用讲重点对。嘿嘿，我顶边个讲我腰椎吼，医生跟我讲萎缩起旋转，旋转会加就变会加加水的呢。今麦完全弄好呀，弄无萎缩呀。
0: 啊，真的？我去检查
2: 你。三十几档啊嘞，已经三十几档啊嘛，是食的三片根部食好耶。
0: 哎呦，啊，检查就对了吼。
2: 哎，对对对，
0: 嗨、哦，好棒哦，我嘛替你欢迎呢，大嫂。好好好，阿恁个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甲恁分享者，
4: 我食双面煎饼甲盖过节啦。
3: 哦，安那好嘞，甲恁分享者。
4: 我张国群，张国群，嗯，又高汁啊，
3: 高汁，
4: 哦，还有金生金玉丝，高汁啊。
3: 啊，管不管？
4: 啊，等我这是5.8。
3: 哦，水呢，拢水呢，拢加好。
4: 啊，还有。有
3: 瓜几种？
4: 十九
3: 哦，
4: 啊，有几85
3: 哦，拢乌鱼，
4: 无简单，乌鱼拢无红鱼的。
3: 赞赞赞，不
0: 用。好，安尼大哥跟你讲起来，赞。哎，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哥，谢谢。三片的不接你讲那嘿嘿。
5: 呀，迄骨头吼，真好哦。
0: 盖过几多？
5: 嘿，
0: 哦，啊，食了真好。
5: 我看。卡起呀吼，我们十几工卡起，我们伫个卡底呀，啊去看中医呀、啊，看西医拢看无哈。
0: 哦，
5: 哦，去找去买你的食看嘛，因为你的酸性真不，我大红大红龟哦，食较好，免开刀。
0: 大呃大红龟哦，免开刀。
5: 真的呀、
0: 啊，啊你卡腿卡，你卡腿卡起好起无？
5: 有啊，好呀、啊，
0: 好起。你是食酸性真不甲盖过真呢？
5: 对，我拢食你这样、哦、啊！我是头先是食你酸性金箔，食迄甲状腺食较好。
0: 哎呦，哇，好棒哦！哦，去检查啦吼！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江了，大拢是食咱这款
1: 酸性金箔。
0: 你们食的固然固然种啦，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太无胖，免的食咱这款吼，咱就是食一罐低热五罐的哦，忽然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都要多多膏药、可可棒药、姊妹个棒骨来膏药，一个让来个食咱这款
1: 三省金箔。
0: 你好，你好。
6: 喂，
0: 嘿，
6: 秀山小姐哟、哦。
0: 嘿，请讲回来。
6: 我用你的产品哦，真好哦。好、
0: 哦、喂，啊，你食了哪好？
6: 我食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剩过一暝起来放四盖油安尼哦，啊，即马剩一盖尔。
6: 哎，即马剩一摆尔。
0: 哦，好棒。
6: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
0: 吼，
6: 便秘拢会疼，啊，我就食这拢唔捌便秘。
0: 吃三两千，不都没便秘哦？哇，好棒！不过你要起来给咱鼓励。
6: 我这有只骨咯，那吼袂平平。我听到你咧讲体检话，我就无法度做。后来我有打卡做尔，我讲去挂骨，盖骨是在吃，结果盖骨是吃，怎么会吃惯啦？我主要吃平平，个会吃惯啦。
0: 平平个会这样体检话？
6: 哎，
0: 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
6: 哎，要注意要盖好好。
0: 好，希望你健康。
6: 这三片我拢用，阿哥，谢谢。
0: 好，谢谢大姐啊！
6: 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姐哦，好，谢谢。
6: 我
0: 逐日
6: 都有咧听，
0: 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份订单呢。大整理工，你看人家食较好，伊就是卡里巴甲人讲，迄毋是咱欢喜，替伊欢喜呢，是伊本人比咱佫较欢喜，对不对？食健康的人袂欢喜吗？你这奇怪嘞，对不对？啊，咱是食健康哦，咱就做希望去讲互人听，为虾米？比如讲，啊，恁到你趁出一钱，你嘛做希望别人知，唔过有时啊，佫袂当互人知呢。啊，咱这食身体健康啊，互人知较好，会当哦，别人有哪甲你感官健康安尼啦吼。啊，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所以呢，咱平常时啊，爱洗这头脑爱清楚，头脑若无清楚呢，真正是你啦，人讲头昏昏、脑顿顿，为虾米？啊！你都无充分休困啊， 你的睡眠不好啊，你不让你的脑休困啊，不充补充的这个氧气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就是这样，做事情也失去会思考，会变不清楚，会变成呢，常常人哦，比如讲啊，常常头昏昏、脑顿顿，以外呢，过来疲劳、个开车、个危险。虽然困眠对咱的人生呢帮助介大，影响也介大哦，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咱这个困眠啊，真正是无好处理，太不容易了啊。咱倒伫眠床想要好好困的时阵。哎呀，日思夜想啊，是想想某想工作想囡仔想钱，想很多哦。这时阵为什么咱的脑那大脑为什么无多关机啊？你讲我想过，哎、欸，奇怪，以前不是倒底下安尼安安静静就困啊，对不对？这是有可能是啥？除了咱习惯性的搞操烦以外，有可能咱因为某一项物件所造成咱的脑袋哈，咱的脑筋无多停起来。第一就是荷尔蒙啊，咱无法多去控制这个荷尔蒙，就好杂呢。是的，没有错。所以啊，各有虾米咱来加注意啊？啊，咱是各有爱注意的是讲，是不是你有擘一酒精酒哈？一、啊、加咱这咖啡啊，这部分的物件咖啡因呐、啊，哈、啊，是讲虾米这个提神的饮料酒哦、啊，变成讲咱无困啊。那各有其中是叫做饮用无够。无怪啊，那这为什么大家拢无多安静哦？所以你要先去了解家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较特别诶，这个无甲处理又好，啊先甲处理又好啊。啊，有人就是一天到晚那个欢乐工，哎、欸，我这个家属乖不？那没办法哈、哦，啊，家己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但是，睡工
0: ，OK。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 营造，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说说绝情河，奇怪，那跟我只会唱的那个绝情河好像有点不一样，好像唱法不赶快哈。这首歌是黄雨玲说，请问是梁先生点没来？谢谢。
1: 哦，新年好。
0: 你吃了哪好？大哥，你吃了哪好？
1: 我爱到重点，我爱到贵州买一罐三千无。
0: 好，你讲重点，你吃了哪好？嘿，
1: 重点我吃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吃什么？吃对一种。吃多几种？吃盖过去吗？
1: 那个昆明的。
0: 哦，哎呀，得啦，哦。
1: 哎呀，得啦，我到挂第三关。
0: 啊，今麦吃了好无？
1: 有啊，吃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今麦那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1: 有较好困啦。哦，
0: 安那你个盖两床冇紧呢，大哥。陪你那个盖两床哈。好，安那好哈，感谢你哦。好，保重哦，谢谢你。
2: 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然后结果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哇，
0: 哼，安那你也继续看呢，好，我要给你打盖两等哈。哎，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哎呀，
0: 嘿，是嘿，
3: 哎，我要跟你讲。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3: 讲那个汤汤粉哦，然后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嘞，我食汤汤粉，甲食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
3: 好。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
3: 好。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伯那孙呢？阿伯，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来稍等一下，来多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去变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罐内底都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回粉呢，会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嘛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有帮助咱的血管的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软磷脂，也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或者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基底那来那无好的这个是来对苹果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咱电视刷电咧讲咧，咱这困眠不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比咱无紧咧，啊有耐心我继续食，那只阿变那好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咧留起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呢，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
0: 嘿，
4: 想要吃嘿，哈，没困之类。
0: 好，好，接短信哦。嗨，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阿廖家庭，内门基山公山喇嘛坑，咱的好朋友等下转，咱下波是3点到5点的102.5。102.5调频的哦，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拜，那你肯定困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们来个讲的这个，我看一下，来讲一些观念。我感觉人来观念那是以后，

了去找头路，薪水是不是比较高？比如说有可能五万、四万啊，至五万。你若是读到高中毕业，你可能也没用到二十二档，要么你毕业了去找头路，你薪水可能两万，基本薪两万几，敢是即马两万几的三万桶。那么读到大学毕业，你可能薪水嘛无够四万。你个想嘛，二十二岁以后硕士毕业了，上无薪水有四万五至五万。你个想四后四人算二十五岁就好啊，二十五岁到咱个算到八十岁，是不是？还有五十几档，相差几万，一两万，差一两万呢？你爱想五十几档差一两万，佮差偌济呢？你爱个你的孙啊讲，读册不只是将来出社会会当有稳定的、较稳定的生活，而且读册会当有一寡知识，咱拄着代志较袂样、较会样处理，较袂讲哦啊，甲家己呢这个。公家拢吼，唔知诶，这个拢无互人看，你无去，你嘛别感觉安怎？这个是讲有一个人格，有学识。咱听讲过啊，咱读册的是啥？增加咱的知识嘛吼。譬如讲啊吼，这个有一个有，就古以前有一个骑兵队的队内底面啊，一个教练马术的班长，对着骹手无灵光的新兵安尼个劝个劝讲吼，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就好了。为什么你们在一家讲这句诶？因为伊伫问啊，教练，我咧骑马好势啦。为什么马啊无乖啊？为什么我都你甲讲伊拢会听你的话啊？为什么我叫他都不听我的话？我都摔过好几次了。所以啊，这个、班长就甲讲，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唔通我马来甲你骑。其实这句话呢，用伫咱的工作上，你也想嘛吼。一张薪水支票，那是甲一张餐券。你万一你的支票呐胖起，你会烦恼呗？会啊。但是你会想讲啊，胖起就胖起啊，啊我熬过个薪水啊，啊那基本是薪水不咧用支票，拢是用直接汇入去吼。所以呢，讲哦，有一个古早有一个纽约有一届呢经济萧条的时阵呢，为着一个人为着无爱好巴肚枵呢，伊真去伫肥皂公司呢工作。然后哦，伊个工作是一间一间呢去生产新产品的样品去给人用。因为这个人希望将来当做作家，所以伊扛着十四公斤重的箱啊呢，一间一间哦，啊个上楼梯，个落楼梯安尼呢，伊感觉讲哦，足辛苦的，但是伊嘛袂感觉讲哦。这个伊只是讲有较忝安尼尔，伊袂感觉讲无面子。有一天啊，伊讲即个伊个工课呢，甲讲我伊朋友听啦。伊个朋友是一个作家，听了吼，甲讲，袂歹啊，你这个工作很好呢。你那是会当一摆吼，一天，比如讲一天甲五十啊，甲十个人就好啊，还是一个月会当甲五十个，还是一百个人陌生人讲话。你对这个陌生人的欣赏，你会当。听出的真侪刺激的代志，甲引导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你想要做作家的题材啊！你免阁去打电话，还是讲去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伤少啊？你伫生活内底面，一方面你会当赚着生活费用，一方面你也甲想讲，你每一间一间讲弄门的时阵，甲人开讲啊，会当变成增加你的讲话的技术。而且嘛，会当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方向、生活方式不一样呢。这东西你做作家的题材呢，对不对？哦，这个人听完了呢，哇，整个也工作啊，当成啥动作是一个快乐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伊不只是为了打工的钱，会当食一顿饭尔，伊还可以当伫这个工作内底面呢。了解真侪无同款的家庭的故事啊，伊要改写成小说，不是小说，是编成散文的对啊。所以因为伊是这想要做作家的人啊，你要有题材嘛，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用人为人讲我拄着代志啊，都用迄、那个啊，我要当我后摆要做一个作家的人呢，我得搁去做迄、那个业务哦，去一间一间共拜托哦。
没事。

物件给人就跟人拜托我，我都没在没民主过，为人就想歹去。可是伊迄个朋友是一个作家，伊也讲我想要写一寡迄个故事的无材料啊，无迄个内容可以写了。你可以写呢，你每一间家庭的故事，你就是你当下题材啊。这就是啥正面的思想。对咱拄则讲的有读册人，伊就是啥会往正面的方向。啊，你那时候无读册，算读册较低人啊，讲啊做个个工过。啊，忝死啊！一工赚无几元啊！迄种钱你，迄种个套路你也咧食套路，你们无套路啊！会讲骂，会讲开玩笑，甚至会讲损人家。迄个是啥？常识无同款，常识不一样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看册，唔是为了，比如你即马哪要看册呢？唔是讲为了讲要考啥，唔是，是希望会当增加咱生活常识，还是听我这部咧当增加恁你的常识？而且上文啊，看册你会当哈，咱的脑较袂退化愈紧，对不对吼？所以你会当啊，我就改即阿伯讲，我你也改恁孙啊讲，读册好处真济啊。当然啦，上个重要的生活阿伯较安定，所以辛苦几冬啊，辛苦二十二冬。将来生活拢开固定，唔茫讲哦，干那兼要读个高中，啊就唔读啊，啊拢浪流连干那过七头，你将来生活费用要安那来？这就是阿公阿妈，啊我甲这阿公讲，我叫甲因孙阿公，这个故事讲会听吼，啊阿公公嗯有道理哟、哦，嘿嘿有道理哟、哦。来哟、哦，我来个唱歌啊，去收钱了啦。你魏太太哦，咱的魏太太唔知道在收听无，然后在收听才有缘才卡起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去索吉诺翁》啦，来谢谢。

0: 首歌咱的魏太太哦，做爱听吼，所以我再邀请伊来听哈。去手机呢，嗯呢，来谢谢。有一个大姐呢，卡来加工手线，我的假手为什么那三升甘油那管那呢啦？哎呦，啊，我嘛无食肉，咱食素就是无食肉呢。我嘛无咧饮饮料呢，为什么吼？那么，咱喝冰呢，其实咱食伤过一甜的水果，买造成啥？三酸甘油高，三酸甘油那高呢，会乎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呢，迄粒啊变细粒，然后会造成啥？胆固醇高，乎咱造成啥？高血压。啊，好的胆固醇的减少，歹胆固醇的。堆积的堆积伫到咱的血管壁，卡伫血管壁，所以呢，包括着虾米呢？虽然你无食肉，也唔过你定的压力介大，而且你食真侪淀粉类物件，淀粉类物件会造成啥？三酸甘油高呢？咱的定讲过啊，为什么糖尿病人免食淀粉类物件？胖啦、啊，甜点啦、啊，啊，白饭免食伤济啊？为什么？啊，可是这是啥淀粉类物件，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啊，佮加上你无咧运动，啊，你水拢啉无够，所以当然咱这个血，咱这血油的管会代买管哦，啊，佮有一种咱咧特别注意是啥物？咱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就是年纪大的人较济，啊，咱的人拢，咱一般拢会感觉讲啊，食老啊吼拢。拢敢那较无吼，记忆较歹啦，动作较慢啦，吼，啊，感觉食到是正常的吼。其实依照医学报道呢，如果那是一旦那是老大人，要发生了什么高血压、中风，还是心肌梗塞的时阵呢，其实的前三年，伊头有一挂动作，譬如讲，会感觉哦，伊动作较慢，啊，而且讲话也较慢。反应嘛较慢，记忆嘛相对也较无好。那么这是跟啥有关系？大脑循环呐、啊，跟血管的提气人呐、啊。脑内底无血吗？有，咱的脑两摆的神经细胞嘛。啊，你反应的速度变慢，就是跟大脑循环、跟心血管、跟心血管的迄、那个发出的信号，表示的啥物呢？你来了解你的是大人是不是？伊本身有血压长期血压高，啊，甲糖尿病高，是毋是又食薰？是毋是睏眠无好？是毋是无咧运动？是毋是最近个啉无够？哦，不管伊反应的动作变慢啦。那么咱得注意，尤其是呢，比如讲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啦，啊，所以你得注意。有人是安尼呢，惊死人呢，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佮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啊，佮有啥？心脏不好啊，安懂啊喂，佮有心律不整啊。我听过一个阿嬷，我无讲伊食过食七种、食四种以上的药啊，伊得四高拢有，伊食饭前饭后拢有。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护家己呢，血爱清。咱的血呐无够清，就是表示啥？血热血渴呢？那么你得注意啊，你看你是不是有三酸甘油超过的150无？是不是胆固醇超过的200无？是不是你本身有慢性病，血糖控制了无好，血压控制了无好，这两项就会乎你造成你心脏出问题，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免得讲高血压啦，佮因为这个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来的会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爱量无，爱啦，血糖爱量啦。伫安全的数字呀、啊，什么叫安全的数字？个别应该的病变的呀、啊。所以呢，咱平常是爱管理家己，管理又好。你家己脑咧食慢性病药啊呢，一定爱注意啥？量数字的对啊，唔用感觉的。哇，你用感觉，你唔比医生较牛，唔用感觉危险哦吼。所以，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的话，即那这个八十以来。当然，即马卫生组织是建议是83以内，然后啊，然后呢，当然咱的心跳保持六十到100以内，三酸甘油咱都叫讲过是150，胆固醇爱200，无咱的胆固醇啊卡伫血管壁吼，那么到时你的血要通过未当通啊，那么是土石流路未通啊，对不对？啊，到时就心肌梗塞，或者是咱的动脉裂开，甚至呢，咱的血管呢会更憋气。其实咱台湾这么中风的人呢，十个内底差不多八人是虾米？血管塌掉的，叫做脑梗塞。差不多其他两成原因是虾米？脑会更憋气，叫做脑出血。这种的上盖啊，无好救。一个一种是啥？低度帮助的。 那你低头往厝外底的拗哭，所以拗哭听听个人温落去变清光，免考虑紧上便宜的掉啊吼。所以咱呢，和平里啦，你咱即马隔一百人介济啊，620几万人，这是古来当前的数字呢。啊，那即马可能个愈济无愈少哦吼。你像咱有讲过，咱即马青壮年24岁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猝死造成加30%外人，就是突然间无救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为拢靠阮家己少年吼，食食无咧正常食食，困啊晚困，啊拢做暗工作，啊工作时间阁长，压力阁过大，甚至啊无咧运动，啊注意拢啉无够，拢啉饮料，无怪下造成这样子青少年、青壮年呢，即猝死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爱甲恁当少年人交代呢，唔好逐工哦，规工拢食饮料，无咧啉白茶，这个不对的哦，吼！因为咱咧未使啉饮料咧，甲代替白茶呢，不可以哦。因为饮料有啥？有加工的甜味剂啊，啊，佮有啥化学这个色素的物件，所以当然对咱啉伤者，对咱人的身体无好吼。所以你也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人佮变青光，甚至你发觉你目睭皮佮生了蓝三白，耳啊佮有翘颈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将来你有可能比别人较容易心肌梗塞、甲高血中风的哦。来，你好，
1: 喂，
0: 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2: 啊，我要先告你者。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2: 啊，我有。心肌梗塞啊！
0: 啊，心肌梗塞哦，来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午夜香闻。那么这些紫薇说，请朋友来，谢谢。
1: 哥你好，
2: 喂，先生啊，你好，
1: 来，请讲。
2: 哦，我甲您食茶七种罐啦。
1: 好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好呛，我看他行动就好呛啦，爬楼梯。啊，我食刚好正好喝，喝就在爬楼梯袂安尼喘啦。
1: 哎呦，
2: 哦、我食到七十罐了啊！
1: 你食，
0: 哎、欸，不要紧，非本不要紧，重点是要有好歌啊，嘿啦，嘿，食好不要紧啦哈，好谢谢。
1: 你讲要讲讲什么？来三片我姐，你讲哪讲重点？
2: 两行，
1: 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吗？
2: 对。
1: 啊，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来卡拢会麻，会酸，哦，啊，食了改善足济。
1: 今麦感觉？
2: 今麦改足好啊。
1: 看未？他被骂的掉了哈，哦，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先生啊，
1: 哎来工厂店嘿，工厂店来先讲嘿，
2: 哦，食三鲜煎饼食十年啊，哦，我食了，安怎呢？
1: 嘿，
2: 本来要食心脏的药啊，我今嘛拢无食呢，
1: 免食心脏的药啊。
2: 哦，
1: 好好好，安尼好啊好。
2: 酱油会起泡嘛，即马拢无去安尼。
1: 哎呦，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哦，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甲盖侬等下。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3: 喂。
1: 来，请讲重点，请讲重点。
3: 喂，先生你好。
1: 哎，请讲重点，来嘿。
3: 哎，三鲜煎饼食了是有卡心脏卡。较正常啦，
1: 较袂安那，
3: 较袂晓喘啦，
1: 哦，较袂晓喘啦，吼吼，
3: 嘿，对，
1: 过来嘞，嘿，
3: 嗯，
1: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嘿，唔好停我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这三片全部都好诶，
1: 安那好，安那好，来讲重点，三片我们讲，
2: 啊，较袂老白油啊，
1: 嘿，
2: 啊，这个血压嘛较袂压悬，
1: 哦，哦，食三片全部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嫂，甲盖侬等下，好，谢谢你，谢谢。你变了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不接了，安那好嘿？
4: 心脏袂歹，
1: 心脏安那好？
4: 心脏本身啊，老震落来吼，
1: 嗯，
4: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
1: 会喘呐吼，
4: 嘿喘，
1: 我今麦袂安尼，
4: 嘿袂啊，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的三片哩嘞。
1: 哎，我猜你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哈。嗯，假如说嘛哈，我念先我赢嘞。好，来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

0: 你好，
1: 是
0: 黄先生
1: 哈。阿伯，跟咱讲
0: 什么？我要代购嘞。
1: 好，来，请讲来，三遍有一个，嘿。
0: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所以迄东西我接受你们的39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1: 阿刚哥会喘？
0: 没有呢。
1: 哎呦，哦，今晚没喘啊。
0: 高温先生拔的压力很大，
1: 是
0: 啊，结果因为会啊，我拢见血嘛，做不蛋糕，
1: 哇，好棒！
0: 结果我是拢安尼，
2: 但是你要保重嘞，你要顾别人嘞，嘿，保重哦哈。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拢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呢，你免吃嘞骨人骨来种，吃一罐滴嘞五罐，咱的好处就是安尼啦，你较免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唔知要差无胖安尼啦吼，和咱心点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啊放过来，该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我刚问了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管呢，所以你啊个捞起来哦，十点时段呢。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会记哈，以上。假贺道学本啊，一雄公哥，等下接我很丢蛋呢。多准的杠，谢谢。来立贺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什么贵属？
3: 我要给你做辩解。
1: 哦，我讲重点，我来产品我不是来，嘿，你讲嘿。
3: 这三线全部给盖过去，真好用嘞。
1: 哦，阿来喝喝那里嘿。
3: 啊，三线全部加白酒骨，一件罗龙袂歹。
1: 白酒干啥？
3: 三线。三三干油啊，早上还拢好啊。
1: 哦，三三
3: 拢不假。
1: 有奥利吗？
3: 啊，拢奥利，
1: 拢奥利。
3: 有，这个两百的三三干油啊，做。
1: 好好好。
3: 八个，我买一个60几。
1: 好好好。
3: 啊，中等个存200，我一个140几。
1: 好，啊，咱讲重点就好，你咱袂当讲上久哈。
3: 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拍摄阮刷店袂当广告上久吼。那我先来干杯，哈多巴西古嘞，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しぐれ、来週生感謝ありがとう。南農エラウデンデュ、那么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循环的网络呢，是靠什么来？靠咱一双脚，连接的咱身体的大型的啥循环的网络。咱人要有健康的脚加腿，脚腿，咱的血流才顺。而且呢，嘿，咱的心脏才会当才会当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若老吼，咱拢会老，咱人若老会为脚先老，然后向顶面起哩开始老，唔是干啦，咱的脚会老，开始呢对咱的心这个内脏啦，过来对咱这大脑啦。那么咱人若老呢，骨骼啊钙质一定会流失。吃老就容易骨折，跌倒容易骨裂断去，啊，骨啊断去呢，会引起到并发症，甚至引起并发症的关系，那会更脱掉，啊，个会提早引起到啥老人痴呆，哇，这拢是跟啥有关系？跟老吃老了呢，咱的骨断去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一定爱搞咱的啥，身躯过好就是爱脚会惊咯。虽然咱人会老啊，不过咱的脚至少咱老的是。脚呢会当行路，因为啊，那你脚那袂当行路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拢准备讲，你就是变成了靠啥？靠人给你照顾啊，无咧你家己会行路吗？已经袂行路啊，当然是都是靠人照顾了吼。所以咱定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到时啊，真正咱哦哇个。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你照顾。今天我有接到一个大姐打来给我，给我谢谢。伊讲秀顺，我感觉你做有耐心啊？有啥物？啊，你逐工拢讲做一病例呢？啊，你嘛唔知到底有啊？有人咧给你听无？我讲有啦，有人咧听啦。我大姐，你唔是有哪有咧听？伊讲有，有咧听，足认真听。伊讲哦，伊是啥物人介绍？伊讲是因姐姐甲介绍的，介绍听我节目。伊讲你甲听看嘛，这個、秀顺吼。伊咧讲话吼，讲真诶，较正派啦，阿妈袂乌白讲，伊拢会讲一寡健康诶观念嘛。伊从听着了，伊我讲你现在要来去继续听，伊讲伊听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讲诶迄句，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来顾骨头脚会惊咯，都无爱将来脚袂惊咯，一个月顾开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伊讲因大家就是安尼，所以伊即卖咧顾因大家啊。安尼无怪啦，伊讲因大家的人吼，伊本地啦，所以伊叫物件拢是去寄伫对，寄因姐姐遐。哈、啊，为什么？伊惊大家知啊，因大家个念嘛无采钱啊，啊，这医生看得好啊，无采钱啊，结果因大家就是跌倒啊，年岁有啊，八十几岁，是不是年岁有啊？啊，跌倒了呢，磕着啥？伊两骨含烧，跌做个开刀呢？医生嘛本来无要开的呢。阿姨讲哦，伊讲因翁讲爱开啦，无伊将来袂惊咯，辛苦是伊安尼，伊爱甲顾嘛。结果开完了嘛，是无介理想。那么这个因大家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去磕到头壳，所以今嘛有消化失地，因为磕到头壳那有出血。医生唔敢甲开刀，因为八九十岁啊，医生唔敢甲开啊。但是医生有甲讲，将来恁大家啊，一定会老人痴呆，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甲顾会介辛苦。哈，啊，毋得我讲的拢共款，你讲小仙，你讲的拢是安尼，真正因为伊本身就是伊个家庭就是拄着就是安尼，因大家啊，所以讲为虾米伊吼听因姐姐讲了呢，伊即马要开始顾身体，为虾米？伊感觉讲伊欠钱哦，囡仔去买厝啦，啊，结果家己哦唔敢开啦，像因大家安尼，结果因大家跌倒啊，严重到即马变成个骨头头壳啊，医生唔敢甲开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健康顾好。为什么？咱无，大家嘛无希望叫别人顾啊，和别人顾，你敢在增加咱别人的负担吗？个恁媳妇、个恁查某囝、个恁后生，你袂增加伊拖累着因吗？对不？你敢愿意吗？无唔对，你无愿意，唔过你讲安尼啊，这嘛是国不理中啊，无唔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你当初无要把身体顾好？为什么无要把骨头顾好？这拢就是讲咱人吼，哎，人讲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小块钱咱得爱投资啊，唔茫讲个要甲钱干呐投资伫股票啦，爱投资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伫你的身上才是对的啦。 我讲有道理无？有道理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你的脚咯，四十岁开始啊，听我这部的人拢四十岁超过啦。那么走路敢若无咱呢，而且拢定屈的爬袂起来呢，你得爱两针补充钙质钙。补充啥？软骨来胶原蛋白，阿哥，蛋白质就是增加咱的根基吧哦。你好，你好。
1: 你姓什么？
0: 秀山。
1: 你好。
0: 先生，你打扰太大声，你听无我声，你打扰关起来嘿。
1: 哦。
0: 安尼，我叫人来听，等一下，医生姐姐哦。哎，谢谢。

0: 谢谢王哥变亲哥，这是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来，谢谢。
1: 钙固定吼，
0: 是啥物事？你讲食阮的钙固定食咱那好嘿
1: 啦。啊，就是因为吼，食过吼，啊去药去外医生看，哎，食了没药啊？未食，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万买装无。无这种食恁的药了没有啊？
0: 食阮的钙固定啦，
1: 钙固定食这种好伊。
0: 啊，真袂疼了。
1: 装嘿，装眼只眼只食较好。
0: 哦，袂疼就对了吼。啊，你阿兄，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2: 你好，出现了。
0: 哎，来，公顶店，公顶店没
2: 来。哎，我吃三色金宝，吃第二瓶了哈。
0: 啊，假的怎么样？
2: 现在拉肚子有改善。比较不会拉肚子
0: 哦哦哦，
2: 哎啊那个，哎尿尿也比较好一点。
0: 好啊，那你哎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2: 嘿嘿嘿，
0: 来来，哎公顶店来，三片都不接嘞，来公顶店来，加工来。
2: 哦嘿，一个哦，
0: 嗯，
2: 一个样嘞，
0: 嗯，
2: 要照顾较好，顾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2: 哎、哦，阿哥
0: 吼，你有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嘛好，钙固精的我要吃几多吼，啊，食了我这腰子骨有较好。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奶奶阿姆，哟，阿阿谢你忙不到哦哈，好，感谢你，谢谢。哦对对对对，你刚过来来，上面我不接来，请讲下讲重点。
3: 哇，今天的三点钟吧，嘿。三年前不个减价盖过了
0: 吼，盖过去了。
3: 哇，你来花
0: 盖过去，盖过去嘿。
3: 顶个我去日本咯，安尼我食五档啊，啊我顶个我去日本咯，十八箱白车啊，小峰，
0: 嗯，
3: 卡这边吼，
0: 嗯，
3: 卡这边卡这边修饰脊椎，我想稳当吼，他嘛，哦，人家查开吼，
0: 嘿，
3: 你卡这边吼。嘿，
0: 拢无问题啊，你哦，
3: 有啊，
0: 我咧注意咧，忙去报道咧，我会惊死人嘿，啊不中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来，生病了不接，你讲你食钙固精，即马行路安那？
4: 真好势，拢较早行路安尼背背背背，有冇起去边啊去安尼
0: 吼？未知就对了吼。
4: 哎呀，我
0: 啊，即马咧，
4: 等等我食，即马。行到像正常嘞！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得着啦吼！
4: 当鞋啊啦，
0: 哦，较稳得着啦吼！
4: 不
0: 要紧，阿那看下只盖两灯啊！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汤嘛，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像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这罐一定爱关灯来保养。咱人吼，一拢会老，哦，啊，咱那老就是骨头买老啊，啊，咱的卡买老，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了吼。所以咱来对付咱骨头啊，补充骨头的来对钙质，跟咱关节恁骨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来对呢，里面加钙两种的哦。来对个人吸收钙质和 D 三。个荷兰根基吧，吸收好美，而且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真好，阿妈袂记咱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几粒食。吃早餐就可以了哈，妈妈记哦，上好是咱盖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家智能馆，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啊，咱来困眠无欠就好了半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妈记哦，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的多真的讲，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秀爽哈，
0: 嘿，你好，
5: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5: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没，嘿，不敢当，
5: 我的脚吼，因为是迄、那个，膝盖退化嘛吼，
0: 哦，你有退化就对了吼，我来个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6: 秀爽啊，
0: 阿姨，请你好，
6: 我转到的，
0: 没嘿，
6: 我摸清楚这两骨哦，
0: 哦。啊，你来补充呢？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你也要找我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 4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不卡哦，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听讲过吼，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大家拢有这种预防的观念。所以咱今物只，咱台湾买保险的人，只会平均一个人3张啊，3张保单应该是个较济无较少啦吼。所以呢，咱人本地的时候，唔好想伤济，阿妈唔免烦恼伤济，做该做的代志。啊，咱那是有钱吼，啊，为人就是趁钱较紧呐。啊，也当去投资，伊想要爱啥？比如讲不动产呐、啊，啊，你若讲投资股票，恁得爱有迄、那个，有迄、那个。那我是感觉我无迄个胆呢，我感觉讲，迄股票，迄数字起起落落很可怕吼、哦。所以咱们投资任何物件。拢是爱去评估啊，爱去做功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人哦，有人卡来跟你讲，伊要报你投资股票呢，千万都唔通。迄种的大部分都是诈骗集团。当然好朋友好朋友啦吼，但是若无熟悉人，千万唔茫听信的。嚯、哦，我这老师话高呢，老师大家拢嘛讲老师算命嘛，老师吼、哦，大家拢做老师安尼啊。啊，其实看有影，为拢是诈骗的嘛，有啊，不是讲寺庙拢老是诈骗，不是啦，是讲外面也有一些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带你哦。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多玉地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时嘛，差不多是梅雨季节啦哈。啊，阿姆哥，即摆天气都怪怪哩啊咧，梅雨唔过落这种雨像只大嘛，无啥事。哦，咱们是在雨拢规趟倒，你敢知呀？啊，真有个乌阴呐，即几工拢未好天哈。啊，雨像了拢真大。啊，咱今呐讲有咧开车啦、开车啦，啊是出门走路吼，即阿爸母啊，要小可提醒一下哈，较慢的哈，看看来。多多来，多多来是多多啊来的意思吼。嘿，唔能我讲哦，细字哈，尤其阿爸母啊，一路一拖开咧，一路好淡定吼。阿公阿公吹咩咩节菜，啊结果呢，又骨折，挖一刀，哇，两个四脚就，一路两九天吼，四脚朝天嘛，摔个四脚朝天，一天三唔知要个穿偌久的。哎，老人咪看只相吼，所以今日爱设计哈，今日想起来要做提醒，谢谢感谢。好，来，阿你要来讲啥？要来讲这个，这个查甫人实在是真正有影。你要讲厉害嘛，伊嘛是厉害呢。我拢讲我骗伊个，人咧讲啥物？财骨状元财嘛哈，哎，对啊，财骨状元财呢。你要骗人吼，其实良心讲。是他较爱好的呢，无要骗人，骗人的情也好，骗人的钱也好，不一定是骗得到呢。啊，像咱这个他较话，去可能话三六顶人也摸啦，其实我是要他赢啦。好来，啊，咱来讲着吼，彰化，彰化警方吼，主本公司咧查一件单纯的车辆侵占案呐，但无想到讲顺藤摸瓜，总啊去查出着。一个惊天的大案件，要来讲这嘛，不算大足大案件啦。但是吼，这算讲无意去顺藤摸瓜扯出来的那个惊天大肉粽啊！迄、那个山狗啊，歹势哈，我叫我做你迄个耳机的山狗啊，呵呵呵。小可你要秀多秀多哈，接触不良，你给它用好嘞呵。好，啊，哇，开个无一样，个无一样，最近这，喂喂，呵呵 ，OK OK， 好，无你得用迄种胶带堆遐个粘的啦。我意思讲，就胶带吼，粘个，唔呢，胶带堆迄个线遐个固定粘起，个无啥意啊啦。拍摄哈，拍摄哈，因为这这么创好，我我都讲话，好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先带个迄个迄、那个上，来来创好诶，修理好诶，好，拍摄，谢谢，好，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诶 VBA 节目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为广告队，讲甲扯出了一寡肉粽啦，哈。这是一位33岁姓罗的查甫人，平时也无咧做工课，太好康，富二代哦，唔是，啊无得乐透哦，唔是，啊拢无咧做工课，要哪活？一个活甲比你较好康，无咧做工课，收入对倒来，啊咪富二代，啊唔是得乐透，啊无咧做工课，啊钱对倒来，要饿死哦。每个是一个贵个比恁较好康嘞，真正比任何人搁较好康，因为伊的正气是啥？伊的正气就是谈恋爱啦。好，这个唔正经吼，诶，这种杂帮，这种渣男我就他，你说他是渣吗？他也不是算渣男嘞，他其实应该说是骗子啊。渣男就是讲对感情吼无负责任啦，一个高过一个嘛，好叫渣男。啊，伊这都唔是这种情形，就起头先伊都要骗人诶，所以这是骗子嘛，对不对？唔假惊咧，这骗子，这骗子吼，伊拢伫个迄个人讲交友网站迄无吼，专门拢锁定迄个30岁至40岁，因为女人啊到这个年纪，通常应该。应该拢有剩淡薄啊啦，应该啦。为什么？因为查甫人较好开，阿祖人吼对钱也较好精打细算，哦，较袂乌白开。所以讲，若无白开，差不多辛苦，你若讲，含只正八万啦吼，一两八万，凡事拢无问题。啊，若去较高诶，迄根本就毋是这数字。所以伊拢专门吼，
伊就锁定伫迄个30岁、40岁女人下手。因为这个年纪的查人吼，一定有迄个经济基础伫个嘛，吼，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因为知讲这个查人，伊个身躯边有钱，但是欠啥物？欠爱情的滋润。有钱的咧有钱，但是无人爱。啊，然后又想讲，到这年纪，如果若要来找一个翁来嫁吼，会哄笑咱老高婆，甚至会哄笑讲咱有病，对不对？对呀、啊，所以说吼。他就是锁定这样的年纪的女人，所以这年头女人哈，这些女强人工作累了，毕竟还是女人，会想怎样找个肩膀靠一下嘛，有没有？好，你更加强的女人呐、啊，累的时候还是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肩膀给她靠一下，对不对？嘿呀、啊，啊，结果嘞，好运的就受精，啊，歹运的就得烦恼会哈，哎、欸。去碰到这种专业吸血鬼，你就死了，不然你一世人打拼。所以这个查甫人，你敢知影伊咧搞的时阵，一开始，伊真正是下重本的。伊把家己吼包装成事业有成的高富帅，啊，若要安尼死也是吼，拄好年年啦，今年啦，那像你若讲哦，啊，定不是。

甜，我来讲，迄真正足甜，你拢甜到查某人个。好啊，所以你看，哦，伊就怎讲？即卖查即卖下女人吼，就是拢在看慢年年。虽然你讲经济有经济可以的女人，经济我问你啦，经济家己哪够赚的，还是经济袂歹的女人，伊就无爱钱啦，哈，钱较济都无人嫌甘好，是毋是啊？但是我就不一定啦，你像郭台铭吼，一话伊了，我袂使了，我袂使了直升机无吼，现在我去了北京。去了见川普，我得阿无爱的，你笑啥？啊，过来个差不多诶，啊，我转一个靠好近啊，恁的人啊安尼呐，我意思就是讲，袂得爱笑这种个性啦，笑到你唔知你呀，嘿呀。女人就是要这样子哈，不要看到钱多，哎呦哎呦，这有钱的，吼，家己送上门的气鬼啊！你是要跨过钱呢啦，对不对啊？现在你得有几地势，我跟你讲真情。哦，所以说你看，就是把这些都搞好了，哦，那个出门的那个行头啦，哦，要求是满点呢。所以伊在交往的初期吼，你敢知影，拢会送，拢会送迄种迄个金啊。就是一些金饰的，对啊，金金啊，给带啦，对不对？嚯、哦，上金啊，动作定情之物呢。所以这套人设做好做满，就是要为着吼对方，家己讲啊，我真正等到我的真命天子啊，有钱无打紧，搁缘投，搁存留，搁体贴，搁浪漫，使恁报啊！这若无甲合起来，我嘛对不家己，哎，真正啦。结果吼、哦，真的，你说。啊，可能无大家拢个白痴吧？我跟你讲，如果那不是一堆花痴吃这一套，他这个要演给谁看呢？你给他想想看就好了啊！真正安尼的拍得起来吗？我问你，问你，问你，如果哪个和你回到20岁，那如果真正有这种高富帅要叫你，你也忙伊呗？讲嘿嘿，我还讲哦，重点是真的有一群花痴吃这一套哦，嘿，好。当个这个女人沦陷的时候，哦，花头喜面，准备去拣迄个婚纱，哦，啊，幻想未来，我的生活会安怎都安怎吼、哦，差不多啊，进入重头戏啊、哦，这个唔正经的开始挂韭菜啊，这个阶段就是割韭菜。万哪讲，因为一个查某人，伊也要嫁一个查甫人，伊就是心已经交予对方啊嘛，遐个是讲对不对哈？啊，心交出来啊，我得挂韭菜啊，好怪啊，吼、哦，万啦讲啥物？公司啦，周转不灵啦，吼、哦，啊，万啦得吼，命啊吧，得挂借口得对啊。那你讲，嗯啊，这蛮老掉牙的诈骗套路啊，嘿，没想到就是有人会买单呢，真的有人会买单呢。伊若讲欠啥欠啥吼，资金周转呐，啊要调啥物有诶无吼啊，啊是讲要去投资啥？哎、欸，真的这些女人笨得要死，就真的把全部家当都掏出来。反正呢、哦，陷入爱情盲目期的女人呢、哦，是分不清真诶啊假的对。因为为着要守护未来的老公，足侪拢乖乖啊，甲多年诶存款拢交出来，甚至无够，搁走去办贷款，连信用卡拢直接。乖乖的直接奉上，随便你刷啦！你看啦，迄查人一旦来，你爱一个查甫人，你疼一个查甫人的时阵哦，卖讲这条钱吼，拢总给你啦，辛苦嘛拢给你啦，连心嘛拢给你啦，连死嘛不要紧啦！啊鸟的这伟大哦，假讲的真正有影吼，女人就死心也没有办法哈，所以警方吼一调查，夭寿，这个袂好的吼。安尼骗假一挂花痴哦，目前讲证据查到有13个呢，啊，这是有查到的呢，啊，哪查无到的？目前是13个人起跳哦，总金额进目前甲算算的，应该骗走2400万去啊。其中一个上惨，就是其中一个上惨的，就是一困头就互这个唔正经骗1000万去啊。这已经不是说
被骗感情而已呢。这是恐惊连未来棺材本吼，拢总赶紧甲抠起来呢，连棺材本啊拢甲骗你呢。哦，上好人足受气的，就是啦。即马受气的不是咱受气，是检警双方更生气。哦，去伊迄个新北的住处哈，新北的住处，即、這个查抄的时候，哦，我看一个牙医，咁先，迄办案老鸟哦，办案都拢老叫的，即个警察大人啊，看一个牙医，这个家伙过得也未免太舒服了吧？哈，简直比那些上市贵的大老板哦，还要爽上好几百倍。怎么说呢？讲现场直接超出的160万的现金不讲了哈。车库内底停两只面露，一只敢那二二手的，嘛还个470万的，另外一只300万。各位啊，恁来想看麦，透早像今日落雨，啊，大家都安尼，好满穿学都歹徛嘞，哦，安尼安尼，迄、那个。即、这个啥？恁穿迄个号码咧，桥多摆啊，感觉袂淡去。哎呀，对唔对？吼、哦，就安尼穿一迄个桥多摆，就搁穿号码哦。啊，身躯安尼黏贴贴、淡淡落哦。啊，无就是透早哦，挤捷运上班的。您看看，人家那个网络爱情诈骗这个渣男呢、啊，人家是开着跑车。换女友呢？人家是过这样的日子呢。够无？有啦，有啦。警察大人讲，家己买厝来吼，吓到爆了。一粒吼，300万的百利肥，百达肥利啊！哎呀，好个啊！你着看到一粒300万的百达肥利，啊，佮有一粒刻字钻表。拢狂酸呐！迄、那个破百万的落来，好啊，随随便便，迄一粒一粒币啊，吼，就是一栋中南部透天的投期款的啦。满屋子哈，塞满了那个满坑满谷都是名牌包包首饰，光是他老兄哈脚上穿的那一双鞋子哈，那个 LV 的精品鞋哈，那个一双爱偌济哈，恁知影不 ？LV 的呢，你唔捌穿过迄种鞋啊吼？上无一双拢3-4万呐，上我是讲上无，好意思就是够卡格低，好上无拢要3-4万，他老兄这种鞋子。就有11双摆在那边呢，他妈的呢，真正我呀，我空调家我就真正足受气的，我咧阿姑咧受气啥？受气就走了，再找我个也戆啦！阿娘喂，阿给再给一堆钱去哦，这个唔正经，你过这个生活，你咪生气呢？你看，满屋子的奢华精品，全都是踩着那13个女人的眼泪跟信用卡买来的，所以超过13个无脑花痴在穷用这个查甫人，不怪伊会遐好过啦哈。上个讽刺的哦，好笑的是警方讲，伫伊豪宅内底，佫超出着一本实体的教战手册，内底拢密密白白。拢写什么交友技巧啦，应对话术啦。原来这个唔正经吼，唔达无良心呢。伊做代志，其实良心讲是 SOP 的呢，根本是个爱情诈骗，当作跨国企业伫咧经营呢。所以警方哦，即卖伊诈欺处在罪甲依上法办啊，而且佫收押禁见，可见连迄个检察官都生气，嘿啊，这种嘛真受气呢。这种人敢有比迄台西人佫较歹？我觉得吼，这个比杀死人更恶毒，真的。所以说真的，那个2400万哦，你若想讲，拢摕哦，这个唔正经去开去啊！啊，你要真正来查出来的时阵，无啊，我问你，钱敢搁摕倒转啊？你像伊安尼啦，甲这查某人骗遐钱，啊，摕去买一堆迄破铜烂铁啦，哈！
不对啦，名表名鞋有的没的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的市价啦哈，就是讲，买的时阵简单讲，伊就是市价卖你嘛哈，一定是贵的嘛。但是刚刚真正你要变现的时阵，要等现金的时阵，迄真正无贵呢，迄卖无贵呢，真正呢。所以我也讲啊，讲吼，有当时啊，你讲啊，这些名牌啦，有的没的哈，对穿的挂挂的啦哈，啊挂亏也好啦。反正我告诉你，奢侈品的这种东西哈，其实买都很贵。然后呢，你要转手的，其实都无给。啊，你也讲啊，我就犒赏自己，我得开名车、开爽的，袂使吗？可以。我得要穿穿迄、那个 LV 的诶。精品鞋可以吗？可以啊，钱是你赚的呢，你想怎样可以啊，我要戴劳雷不行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要背名牌包不行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好，过年意思来讲，是你赚的，对家己较好，你也感觉讲这是犒赏自己，可以买，唔好惊人笑，这是靠你家己的本事赚的，唔免惊人笑，但是就是心内还有一个。就是讲，心内爱有一个暗算，就是这个物件买贵，当手无价。就咱讲讲，落土都无价啊，安尼意思就对啊。所以你也想看这唔正经，买这堆物件，你讲我是搞无变现型哦，这女人呐，型哦被骗的，这查某，这女被骗的这些女人，我告诉你，啊能够换多少钱来还给他们呢？尊老，你变现好了，能够变多少现金呢？是不是啊？这些女人能够拿回多少钱呢？想嘛，知影，对不对？嘿呀、啊，啊，这都唔免想，着要搁钱摕回来啦。所以你看人家那个，那个教战手册，安尼搁加上满屋子的奢侈名表，有时候想一想，靠了一本那个教战手册就可以满屋子的奢侈品，他奶奶的，这个年头嘞！正经八百上个班赚钱，累得要死，还不如人家那个专业渣男演几个月的戏嘞！啊，所以也是得骗的钱较紧，较好谈哦。哈，骗的钱较好谈哦。尤其是骗钱，查个人哦，的钱哦，足好骗的，真的真的真的足好骗的。哈，恁正伫边听节目，这女人拢讲。我你讲什么笑话啊？我全部骗我都无遐好骗啊啦，白讲啦，真的啦。都啊，等你太明的时阵，娘娘哈，反正我听你话牙齿啦。哎，只要男人吼，你叫你咧交往什么查甫人拢不要紧，只要伊吼，拢会常常解开嘴讲欠啥货，欠啥货。哦，伊的迄个钱去红，意思去红皮包头客去，或者是讲吼，伫个路林去用着迄个真理话向真理，啊，哎，去讲一寡这种的，意思要去叫你掏钱出来的这些理由哈，都是渣男，你绝对是咧骗你的钱。你若讲啊，无要紧啊，都无几千银吼，少迄个，如果说是金额无介大，都还 OK。但是啦，类似像讲要投资的，要骗你去投资的，有诶无诶？细字，这一定是陷阱。好啦，看看这些哈、哦，老婆很弱的花痴哈、哦，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啦。我现在那只用钱，一看卖起来投资家己哈，啊，干嘛要起给查甫人开吼？大不要讲吼，哈哈。领导的左囡仔还袂出嫁无？有无啦？有吼、哦，这种的 news 爱去讲，爱去讲，哎呀、啊，哎呦，讲有差嘞，对啊，至少知道提防嘛，对不对哈、哦？好啦，可能永庆都比较在做分享啦。哎呦，讲到这做囡仔，伊真烦死无定，连迄种迄落上了年纪的哈、哦，我也无判，无定嘛犯这个花痴嘞，嘿啊。反无定嘛是反这偷花灯的镜头用骗你嘛不一定，哪个一定是左眼那伊呢？啊，老女人就不会被骗了、哦，难讲哦。好啊，来听歌啦，爱情的骗子，我哈门。

袂歹听呢。我咧做你，我旁边个诶，对咧唱，你敢知影？好啦，其实吼，较早诶一挂老歌吼，我感觉是拢真正听感情诶啦，嘿啦，啊，即卖一挂新歌拢听流行诶，尤其吼，我感觉这几年来吼，这近几年来吼，尤其是台语歌，都差不多千篇一律，较早都拢遐，啊无一首听得互人诶。哎，迄落陶醉啊，真正啊！你看我最近足少咧播遐一挂迄落新歌，对不对？嘿呀，我拢感觉个较早吼，咱听过遐一挂较少咧留遐一挂中班也好，老歌也好，摕出来去播互恁听，听着吼，心情就真好，对不对？嘿呀，啊好，迄落爱听什么歌，恁就拢会感觉助力点，啊助力会甲我讲啊，我就会滴。会拍入去电脑报给恁听，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吴玲啊，拄只甲我来讲，阿姐你不要害我喷奶哦。可能拄只我唔知个连什么小话，伊阿妈个砸掉啦。伊讲害我不，你不要害我喷奶，会砸掉伊啊！哎呦，你看安尼啦，拄只我撞一个对唔对啊？那我正经足久啊嘛，啊其实吼，那靠我较接近的朋友拢知道，我是小雷啊一个，你敢知道？我是只小雷雷，我无正经啊。大家这位哦，真正连笑的，连鬼出来啦，笑到起国叫的对啊。我讲阿君啊，足无正经的，我正经就是阿君啊，对不对？啊，但是该正经我也正经啦，要小鬼去嘞。什么家人而已，对不对？哈。好嘞。啊，我看先来进一个广告，稍等，我再来讲一个社会新闻了，恁听。哦，这样我看嘛是，讲真有米吃，百有人啦，就是讲这个社会哦，什么兵、什么种命有人拢有呢？嘿啊，先进广告啊，讲来进广告。

0: 吃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
0: 头头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那个心嘛有香，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怎啦好食？
1: 早吼，孙仔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食以后，阮孙仔个也有讲，爸爸阿妈死啊，都不只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仔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1: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哎，迄拢萝卜吞了拢干的哦，嘿，食了一阵吼，嘿，哎，食足紧哦，
0: 食着我来炸个狼吞虎咽的吼。
1: 系啊，哎，啊恁咧土豆真正发现，阮做囝臭屁，你敢来讲一关哇？嗯，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1: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2: 啊！
1: 拢贵了嘛你啊！哎，拢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真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真的，谢谢，
2: 这是在的。
1: 不太卖，迄间我就随便啊，因为阮都是那里扯啊，
0: 都是那扯，关键来点。吃得让人的怀念的肉粽呢，你看咱阿伯卖肉粽，差不多像一两礼拜哦，咱乡亲都表示肚肚闷啊，因为咱若到肉粽节的脚踏吼，咱听众若无听到我卖肉粽的闷啊，阿公啊，恁今年是无要卖肉粽伊啊？嗯，哦，足着急的声音，有啦有啦，啊未开始的尔啦，那我无卖肉粽。哦，这下我哪敢讲今年无卖，我烦到跳卡。啊，我等几年的，一日当你在那等你一冬年呢，你搁无卖肉粽？啊，你买也别人买哦，无啦，吃恁的粽惯习啊啦。真正呢，就是阿爸我讲，无啦，都吃恁的粽都真正惯习。恁的粽啊，吃着阿袂肚啊，啊，佫有咸淡，免得佮搵豆油啊，阮有货啊，阮也袂当食食伤咸啦。你搵遐有诶无诶？啊，你有当些粽啦，包了无咸淡无够，你就是还佮加搵遐豆油，而且这多那些都吃进那么多钠干什么啦？那就是对咱的迄个肾脏就是有负担啦，对不对？嘿呀、啊，啊，这个有咸淡，我两面去问问遐，去阿伯肚安尼吼，吼、哦，足好食，我佫无咸，毛毛毛的吼，哦，真正有香的啦，赞哦，哟，啊，这唔着对对，阿爸阿母讲食惯是啊，伊佫叫伊阿别人听阮，吼、哦，所以拢七早八早就好啊，原来今日人。因那下手混沌买无，哦，七早八早就来订啊，所以来，迄、那个最后啊，左手就，主席过来报左手，我来看到这数字，我讲那无看紧的哦，恁那下手手真买无，嘿啊，啊都涨一个少啊，嗯，啊都要结束啊，啊，过年咪讲到6月12吗？无啦，人我有等书的啦，我有提有甲恁讲，若是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啦，嘿啦。哦，我无搞话讲头前，若是搞恁定无，这个也跳卡。但恁当我的肉粽拢嘛是提早结束的，啊，所以你啊，搁唔紧这礼拜，若唔紧来订吼，我看你真正要无啊哦，要结束下咧，要无粽啊咧，来，那要跟订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一罐20粒啦，一罐20粒1200块，啊，咱诶买2罐2400，啊，我搁送你红枣底卡，好唔好？嘿，800块送你啊！我搁在吼，会甲你扣收迄个运费啊，运偌济啊？250块呢，有遐贵哦，假讲诶！所以你看，阿哥送你伫卡扣收运费，总共偌济？趁一高只定尔啦。好啦，阿吉咧，阿即摆吼最后做算唔通错过啊啦！你今天外口吼要食到一粒60块的肉粽，嘛是难呐啊！准好你有，来你又甲我订到阮家的肉粽。你把我的肉粽套开，内底土豆比人比较济，阮是料好实在呢，嘿哦，土豆比人比较济，迄肉色是假心肉，啊，佮卤过哦，算是有香气的哦。哎，我一日甲我讲，阿君，我唔敢食肥猪肉，我拢一日那肥的我拢念掉，我食正的呢，我唔敢食肥猪肉呢。啊，唔过恁家老爹老囝佫做袂肉粽，我既然。敢食肥的啦呢？嘿，我迄个猪肉拢甲食落去呢，足香的呢。加讲的，阮卤的呢，嘿，所以讲，连咩鸭都香，佮咸鲜佮有够。哦，啊，红葱头、溜仔糕，咸鸭两年，这都基本配备，对不对？嘿啊，爱食粽的野手啦，像我这肉粽糕的， 我就爱食粽，我粽嘛是挡袂牢，想要来找，我粽嘛粽袂吼，唔知要加，我挡袂牢吼，我就想要找粽来食呢。唔过想想暗时吼，食粽睡觉，敢那较歹消化。你看我爱食粽，所以我忍住，你。泡一杯安尼健康一百零零的呢，我有时根本真正是会厌粽的，我会厌粽，我做最爱食粽的，所以来我今日阿袂顶得个唱话声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怀念的古早味，难忘的古早味，老的老记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2罐2000四，再上安泽迪卡，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先定先赢啦，恁电话就先甲恁留啦，唔通等到后礼拜啦，后礼拜就足赶工的呀啦，也卡电话足歹卡呀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咱是袂到后礼拜，后礼拜五啊，但是提早袂完，提早结束，这我先甲恁讲，好来，有胜，
2: 哎，来，你好，
0: 咱中和哈，
2: 哎、欸、对，
0: 阿、欸、要几关？
2: 两关，
0: 好好，阿、啊、薛大哥你等我哈，两关甲留的，喂你好。来咱家己吼，家己吗？
3: 你阿君呢？
0: 嘿，我阿君要做哈。啊，我阿君到啦，来二线，二线。喂，你好，来咱住台南吼。
3: 哎、
0: 欸，嘿，啊，要几关这啊？
3: 啊我要一关了。
0: 啊、好好，来，我进来三线接的哈，三线。喂，你好，我阿君来坐，来要几关？
3: 一关。
0: 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一线，一线啦。喂，你好，我阿君你好。来要几关？
3: 好，
0: 你等我哈，来来，四线。歹势哈，那卡个嘟嘟嘟啦，啊是讲拄要登去，迄拢是接触不良的。啊嘟嘟嘟是人占线在订哈，啊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啊都要无账啊，大家拢在抢啊啦。你无赶紧的，你说说真正买无啦哈？一年我才卖一摆尔，啊像这俗个有脚的，内底了了好个实在的，你也难得买啦。我这吃着大家都娱乐的哈。那么小朋友的，怎讲？咱的粽够好食哈，买回去都爱有人吃，唔通哦，人唔该参考，才家己肯甲开开腰。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其实良心讲哦，恁订两罐，你像昨一个阿姐也讲，伊摕一罐去还囝，哦，啊，都囝甲新妇甲孙俩，因咧开口就三个俩，啊，一罐20粒呢，讲食几工啊俩呢，搁剩5粒俩。对啊，因安尼一家三口哦，这不是偷税少吗？一罐安尼食无几工，讲剩5粒尔呢。啊，好食啊！所以我讲哦，订两罐，你像今仔日个雨落遮大，迄声遐大吼，够恐怖！你敢出门去啊？啊，唔啊，你无出去买嘛无通食呢。哦，因为讲啊，叫富平岛，富平把大是伊落雨收大，伊无咧无爱来送。嘿。喂，你好，来，肖先生，新芽哈，
4: 新芽，
0: 来，啊，要几罐？
4: 两
0: 罐，好，来，四罐，再开四罐。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哦，咱这回咱台北做者乡亲哦，新北市嘛做者乡亲，比如来吃咱的南部粽，哎呦，你们南部粽还真好吃，上面叫做粽香。我咧一直用落去晒，那米唔只当食着，迄个粽还爱膨开，唔只味会入去，所以咱的米就是有粽香啊。好、哦、啊，迄、那个老，你们敢食猪肉？食到了猪肉嘛，食怀念嘛，讲，哎呦，你们的猪肉是用卤的呢，哎，卤的很香呢，哦，很香呢。阿、啊、哥再来，阮有迄咸鸭两仁啦，红葱头啦，牛蛙糕啊，这鸡盆配配，阿哥有啥土豆？虽然这是古早味的鸡盆配配，但是我的土豆比人家多，哦，看伊咩做疗愈呢？啊，都大粒个松诶，好食呢！而且看一堆土豆，真正都疗愈诶。所以啊，赶紧啊，做一下乡亲，咱要讲哦，人因咧长真正是有实啦，啊好食啦，啊继续去功德啦。啊，你看有食个有粒要搁送你底卡啦，还好，互你食一个过瘾诶啦，食一个脆脆诶啦，食一个加菜诶啦，无吼，咱就来煮一个底卡面线啦，安尼好唔好？好，就赶紧来订啊！哦，大家咧抢啊，咧算左手啊，你唔通说说买无呢？我是个滚汤边哦。一日卖一摆尔哈，买无到的吼，就是等明年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系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2799卡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吼，今仔日要来，这嘛是算故事啦，这嘛是算故事啦。啊，来，女人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卖问女人呐、啊，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啦吼。今仔日这个故事诶，主题就是。好好爱我啦，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啦哈！来，来讲到阮一个朋友哈，小芬呐、啊，小芬哦，小芬是阮朋友，小芬的朋友，55岁尔，前一阵诶肺腺癌，翘伊，重点伊今仔日去公家就是，因阿母话顾哥哥有查某啊，嘿，哈是哦，嘿，我话顾哥哥娶，即含郭台铭同款嘛，因某准死的时阵伊嘛哭甲出惊啊。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对不？个无外久啊，那么是个错啊，阿青哥扛错啊，个真心个写过来啊，真的啊，男人哦，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啦，这辈子哈、哦，如果你那舍不得花啦，最后往往都是别人在帮你花啦。刚才讲阿爸问跳舞无咧，我这世人你那唔敢开，别人会替你开啦。啊你啦，你那唔敢爱你家己呢啦，最后往往也是无人爱你啦。上机会，你家己都不爱你家己，你叫啥爱你？对不对？晓啦。所以哦，这个讲小芬呐、啊，小芬有一个朋友啊，55岁，巧伊。因这样讲，无到三个月再婚，就是个娶，娶一个讲真够开钱的女人啊。我就讲啊，小芬讲伊趁天气都袂歹嘛哈，啊就想讲啊，无来公园散一下步嘞哈，行行海只秋歌的。哎呦，还看到迄个人诶。诶，迄形影，看遐像一个熟悉的人就对了，哈、啊，啊得意了啊！小芬这个多贵姓？伊这朋友诶先生啊，想讲啊，得大家有熟悉哦，主本想讲过来甲拍一个招呼咧啦吼。啊，毋过发现这个查甫人表情怪怪哦，算了。这个时阵，伊这个伊这朋友的先生啊吼。徛在运动器材边啊，无介远的所在嘛，徛着一个女人，对啦，啊，就是因某啦，就是要去娶的啦。迄个女人哦，哇，穿甲吼，安尼我哩那趴哩哩，敢知？我徛在伊的身躯边，啊，轻声细细，啊，伫胸腔边，啊，定唔爱讲啥呢？吼，啊，面则是笑嘻嘻啦，笑头笑面安尼啦。啊，这个查甫人个讲啊，较细腻的啦，我甲你扶你唔好跋倒啦。吼，啊，两个呢？胡做伙啊，咱做伙啊，靠！啊，我甲足近的呢。七七楚楚，唔知讲啥啦，唔知讲啥，但是知影他们很开心呐，足欢喜的对啦吼。所以小芬就是讲，靠腰，两个人一百年纪啊，哦，啊，丁志雄诶，是要表演给谁看？嘿，哎呦，真是有点受不了啦。看在我的朋友那个底的时阵哦，这么快见呐，看莫见呐，后悔，哼。所以、哦、小芬就是在讲，因这个朋友就是得肺腺癌，得破病无到一冬啦，得过年进行去的，过年进行走的啦。啊，唔只讲，伊迄时阵，迄朋友还袂死进前，伊就是讲啊，得破病伫个病院吼，啊，得我那看一个，我那我熟识朋友做去甲看啦，遐看。当时伫个，因这个翁伫个病房咧甲顾哦，啊，一脸都不耐烦。啊，看到因来吼，就讲他们公司有代志啦，啊叫这小芬的先陪摸一下啦，吼、哦，啊伊就这么讲了这么一句话，就匆匆的走了，来去匆匆，嘿呀、啊，啊，我公司有代志呢，啊，讲叫小芬的陪摸一下，安尼人就走啊，啊，今麦这个小芬这朋友讲哦，惊伊尴尬，佮解说呢，替咱讲话讲，阿、啊、阮先生就是公司重要的人物啦，阿头家就足信任伊啦，阿、啊、伊是公司的代表，所以有一挂代志伊要等去处理，阿袂使的，安尼就对啦，对啦，迄个我无关系啦，小芬讲，迄个我无关系，我猜恁当是不是台主吼、哦？只是有哪认为讲，因这朋友阿德、啊、一世人欠债论情，想要买啥都唔敢开啥，伊讲唔比我啊，我嘛是欠啊，但是。我敢开，敢伫遮诶，讲遮我阁敢开诶，该买我是会买咧，爱食啥我会买咧。我这朋友是物也毋敢买，遮也毋敢买咧，遮欠遮乱穿诶，迄真正欠到要死诶，就对啦吼。
所以当时吼，伊讲伊扛，伊讲伊做伙去病看这病，扛伊做伙去病看看这个肺腺的这朋友哈，就是无够带一个朋友嘿。伊讲伊有买一罐麝香葡萄，而且讲话背后一家对不对哈？晓，哎，竟然讲你蛮吃白啦，等阮先生吼，到阮的囡仔回来哈，哎，才给哎，你才给伊吃啦，反正吼。我真的吃不出什么味道啊！哎、欸，有影呢？那患病人真正你搁用什么好米回家吼？伊嘛是感觉无滋味。所以，伊讲迄时我最后一摆看到阮朋友，过年之前接到尹先生的电话，讲什么伊已经往生去啊！哦，啊，伊讲伊嘛无去参加尹这朋友的告别式。伊讲参加什么会呢？朋友都无伫个啊，去参加告别式嘛无意义。啊，其实哦，那按照小芬讲，因这个翁是因这边阿袂死进前，外靠大查某啦。所以伊吼连背包也无甲包起来，讲啊男迄个男无搞嘛是背包爱搞的，无啊，我包迄背包要带啊，啊包起嘛是伊干，嘛是因这先生干查某咧，干些查某咧开，我包王八蛋的伊啦。对啦，小芬只落去就连背包也无包啦吼。啊，即个上气的就是讲，因这朋友破病都无甲一当嘞。哦，这个，你这翁得跟外口的查某做伙啊，吼、哦，哎、欸，搁是公开哦，出双入对哦。啊，无晓得讲，因这朋友死了吼，迄、哦、老保几户啦，啥物货有诶无？一大笔钱嘞，哎、欸，拢因翁领去嘛。啊，即马只安尼啦，死啊啦，伊也开袂掉啦，啊，钱人因翁领去啦，啊，跟查某咧爽啦。啊，即马这查某咧光明正大甲付钱啊。哎、啊，讲我看恁，恁家看，阮这个朋友有唔得无啦？你讲哦，吼，你讲唔看咧，那你好登高面顶哦，嘿，实在是哦。啊，佮这查某规身骨穿甲拢名牌啊，哦，这拢我朋友省，欠债拢成省落来，省落来就佮买啦，安尼啦，有点生气气啊，你知无吼？所以讲跳工，跳工唔爱去人拍招呼啦，所以先生唔爱拍招呼啦，伊从我坐坐完，我甲坐对边啊吼去。去害伊秋哥啦！伊讲伊公园行一阵了，佮经过第一运动器材边啊，看见两个已经无伫遐，所以吼，伊真正感触够深，够深，够深啦！伊就感觉讲吼，因这朋友真足唔得嘞啦！我来的时阵吼，爱对家己较好诶，唔通亏待家己。我来的时阵吼，对家己较好诶，唔通亏待家己。无条件爱家己，有条件爱别人。就是爱家己爱无条件啦，你就要安怎你就个安怎对不对吼？哎，爱家己无条件，啊爱别人，爱别人有条件，不是讲袂当对别人好，有条件的对别人，人生哦不可霸凌啦吼。哟，对啊，人生在世你会当活到像白做安尼八百岁啦，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嘿啦，啊所以你唔伫你啊个咧喘气的时阵，你唔对家己较好，无要对上较好啊？那你要对谁好啦？啊？所以说啊，咱若定不时咧听着一句话，讲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有没有？是毋定不时听着一句话，活在当下，对啦，唔通吼，敢来要讲没要做啦，活在当下，就是叫你想出什么，你就去给他出什么。哦，你想要吃啥，你来吃啥；你想要看啥，你来看啥；啊，想要耍啥，你来耍啥；啊，想要啥，你来买啥。唔好苛鲁啦，好好爱自己啦。唔是讲为着要赢过什么人啊，讲是为着要对得起这个，敢那有一摆的人生啦、啊。咱当会当活一摆，无咱该当活两摆。对啊，讲这话倒唔对，对啊，唔是为着赢过啥，是为着对得起讲，咱敢那活一摆，就是敢那一摆的人生就对啦吼。所以大家清楚，一旦甲耍了，每一工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啦，好不好 ？O 不 OK？ 所以我调不起用感情去，都不讲。对家己较好诶，晓要食啥食啥嘿，啊身体啊要哪个顾得个顾，破病了时阵，当然咧艰苦，哪有良心诶？甲你扶，甲你扶扶擦擦，甲你六西六摇，啊么唔是每一个人有迄个命啦，啥物人要甲你扶扶擦擦，六西六摇啊，得要开钱啊，对不对？我阁无爱开钱诶咧，我甲你放牛食草诶，啊那我你开钱诶是交代人顾咧。啊，交代人顾的，然后良心吼，人家款人家足清气的嘞。啊，若无良心的，甲你改变了个恶劣，无人知嘞。过来，你点个两公代改变了个恶劣，对啊，你唔知啊？若破病，你无法度反抗的时阵，你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唔是家己的手上嘞。人要甲你捏一撮饼，
迄就是别人的权利啊呢。啊，无你跳啊，你跳开，你咬我啊，你爬起来，你爬起来，爬起来走啊，爬起来跑啊。真的不行了，这是拢该现实的代志哦哈。诶，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你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江辉山唱的歌《红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好，来来讲这个历史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业，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啦。安尼讲算好个，袂歹好唔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冇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那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刚才为着这钱啊，竟然跟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困啊啦。你着摸遐钱过你着好啦，啊好歹看阮无伫台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一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出走个。吃老这租金吼，就是我辛苦比这钱啊，一生5年都袂当当啦。恁什么人来招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袂招恁呐。你唔知道？根据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伊。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揢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了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感觉毋知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啥物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伊来开嘴是啥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时，伊会低声下气，等于佮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都免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尻川一个下药，哈，啊，趁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有情咧？

0: 我啦，拢在话啊，你就对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啊啦。其实遐其实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客，把人家的问题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自家的无路用哦哈。后来，啊，所以真正白家关系会断绝的是这个大孙啊，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这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建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哦，有个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可以跟老爸求救。可是心内可能我怕算讲，如果我这回去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不是讲我乌白开吼，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甲你借嘛，不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在恁孙的份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一来要从边安尼夹掉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游玩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那么克别人。游玩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自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要呛哦。你如果呐，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就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哦，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诶，就是你干那。你得干在摸遐钱，无你得摸遐钱过日啦。啊，总啊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啦。得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得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带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的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庭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互伊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搁较重要啊！这是伊客儿的点呐，后生客儿的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79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6000万的票，过日门对啦，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啊。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啦哈。啊，其实呢、啊，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滴滴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眼镜加嘞，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这少年啦，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足重要的啦，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而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假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啊，嘛无唔对啊，是啊。 但亲情敢那那是真正是敢那纯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影讲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觉得空虚袂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收这样啦？迄个钱，甲等钱更重啊！甲钱看甲比生命佫较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觉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收这样？袂啦，伊还佫佮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吼，迄、那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笑，想要来遮讲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后悔的东西来来搞，即我都甲斗三工就好啊吼。不会不会，你莫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莫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爸爸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加惊啦，惊啦啦，啊惊敢开嘴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够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讲，你咧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就是有人看钱无够当的。哎，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重的，比生命更加重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头家无讲伊啊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伊要给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好是谁？没有员工，某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卖留给我的家人是谁？我全部拢要管好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情，爱情啊，无爱情，他在前面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是不是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一干完金钱，肯定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吼，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唔对？我讲这世间其实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
0: 要到哪边？真正我感觉足侪代志，但是咱不要甲看吼，对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甲看，敢那都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钱吼过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就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就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麦做现场。我说进行是 B B 且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了。吃我们老的老家高山的肉粽一排就对了、
1: 欸、我在红家人家叫我再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的朋友都学了说真的好吃、这你有感觉说我们去红家朋友跟我们学了好吃要再买，你有感觉那种感觉很好吗？这种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有够荣幸的。
2: 我想来做我
0: 的土豆那贵，你看我们的老的老家的肉粽套贵这么多土豆，大家也说这真的很贵啦，物超所值啦。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烫，味也未重。
0: 土豆有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特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香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给你学了好吃呢。
3: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嬷人就知影讲这物件有好吃无好吃，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3: 哦，食肉粽人民杀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人民杀了了。
3: 伊就迄口罩，阮左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拢贵得肉喷喷尔。
0: 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3: 阿伟都拢炸无线吼，安尼紧紧
0: 切切啊。啊，怎好吃？
4: 哦，少啦，什么卤肉嘿啊，那咸咸拢拄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松松松无啦？
4: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毋是在北个啦？是毋是料好实在啦？
4: 哦，实在实在。啊，家己。
0: 恁家讲袂歹食哦。
5: 叫我一只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5: ？Q 啊
0: ，Q 哦。哟，
5: 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5: 哟。
0: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5: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5: 菜色无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唔成，莫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关就订落去。
5: 对啊。
0: 怎啦好食？
5: 哦，中午食一条饭好食，好食到吼袂晓讲。
0: 你形容咧啦，我也袂晓讲。好食甲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那个阿母安尼个讲好食甲迄个嘴个叮当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啊有啊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
5: 会啊。
0: 好食甲若袂晓讲，就用行动表现啦。所以来六两关、三关、五关、六关、十关、二十关、五十关、一百关足侪啦。哦，人六到一百关哦。人个头家人啊，要送员工一百关，哪有啥货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做者头家人听我节目个啊，啊，知咱个粽，咱个粽好食，俗个，佮卫生啊，佮人个粽包装佮遮好势呢啦，对不对？所以这起来送人佮好，佮好看呀、啊，经济佮实惠啊，对不对？一关二十粒才千二块尔，嘛是经济实惠啊，这个价钱嘛是水啊，对不对啊？嘿呀、啊！啊！你迄个买两罐嘛，一个两千四，然后落地，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呢。啊，阁甲你送到厝边边呢，阁甲你带运费呢。但嘛来只顶较贵气啊，对不对吼？嘿啦，不要失望啦，好食甲你看人讲无法度形容，无法唔知要哪讲啊。我就讲袂晓讲，咱就用行动表现，甲顶落去，刷一波啊，顶落去。剩无偌济，长行稳定啊咧！你阁唔紧来订说说，你会买无哦？好，若要订港的乡亲的，赶紧电话到甲卡看吧，看看2799，紧哦！咱的长地要无啊？要订的赶紧举手发声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晓2799甲卡两边啦，看吧，看看2799。
6: 星天细汉，人活淡。
0: 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来，要几关？
7: 阿君哦，
0: 阿君嘞，
7: 阿君哦，
0: 君子的君嘞，
7: 哎，阿君啊，我问你吼、
0: 哦，
7: 我是中，我中华啦，
0: 好，
7: 啊，迄肉粽啊，你讲二十粒一关嘛吼，
0: 你说的，问助理哈，问助理，助理就是要你问的哈，啊，我就爱来注意电话来接啦哈，来迄、那个。赶紧的，咱乡亲都表定那是有要何位啊？赶紧哦，因为咱都剩无偌济，正全吼，咧算组数啊哈！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那雄雄发车的时阵吼，忙来甲我跳哦。那我有讲的哦，因为恁咧定的速度足紧的，这我都无法度按上你，抓不住诶。喂，你好啦，秋香姐。
8: 你好。
0: 来要几关？
8: 我都我讲两关。
0: 嘿嘿嘿。
2: 哦，爱讲家讲
0: 十二来来，你说你说点。喂，你有话过来台南吼？
8: 哎，
0: 来来要几关啊？你上？
8: 两关。
0: 两关好来。三山到接了三山，还要顾无接啊？啊，伊可能在接电话。来，好来来。好，不要紧，我先给你留来四山接的。
9: 所到的地位，拄着无无。
0: 潘先生，拄只电话来拨落尾吼，来去敲去吧，去敲去吧。啊，敲袂通，嘟嘟嘟，迄人占线咧顶啦。啊，今大家都拢来咧溜长里，要溜几关啊？赶紧来何位啊？我着甲你留啊，你唔通说说要无啊？嘿啊，我切着切，我拄少讲咧，有当咧速度遐紧，我吼我大行行去甲按算济啦。嘿啊，迄速度有当时啊紧甲抓不住的咧。也抓不住呢，哦啊，所以讲来赶紧的哈，咱迄个乡亲的表，恁着先定定嘞。你也插台椅，哦，迄个礼拜拜六时啊，有当时啊出门，你搁兼袂记住，对不对？晓啊，啊，我定长定搁袂记哩，我拜海定，有得好你啦，无啊，无多啊，拢雄雄啊想着，啊正正经叫你定，你着点啊，到尽头唔知算啥货，看拢无，哈。在你咧送啥货？我来讲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豆。

0: 小米，阿米耶，阿米耶，阿你买啥？
1: 一个。
0: 好，来，来新厝的，新厝的，一线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喂哦。好，来二线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哎，还在拨落去，对不起，素琴。
2: 喂，
0: 素琴，你要几关？素琴，
2: 我要两关。
0: 好，来台南要甲接的。S 那年，四线接开。我来都摇我了。囡仔老老端呢。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咱在汤圆哦。
2: 对，
0: 要几关？
2: 你两排，两关，
0: 两关吼，你等我，好来三线。哎，人点心要讲的，可能我拢早起来了。哎呀，我了六点我就起来啊，早顿食食较紧啊，消化伊啊，三点钟啊，我消化阁袂歹。啊，你咧过肉粽，我家己只枵啦，吼，我巴肚咧咕噜咕噜啊咧，吃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老罗来咧六十啊，你有当说说，搁六无啊嘞？一年还卖一百年嘞，我数量是有限，规则限定的嘞，数量有限嘞。哈，连吃也输人，也别输人哦！你真正有影讲较蠢的嘞？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哈咩啦？我订账的先搞好，啊！你讲后礼拜再上可以啦，你得先搞好，我给你留嘛，啊！你特别落高去啊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好来，我是那对好戏。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1: 你看你听我。
0: 你就是啊。
1: 不离开，你看来，那个新买再会吧，五百块你无给他放。
0: 我阿知，唔知
1: 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阿听袂记。阿你，你甲写起，写起来，我甲你放下。
1: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拜拜。喂，你好，我滚来，来要几关？
1: 喂，一关。
0: 来二线接开二线啊。
3: 喂，你好。
0: 你点什么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麦啦。兄弟开。你闹挺好啊，听歌啦。阿伯丁恩进电话紧卡啦，我刷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出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面嘞，恁这叫咧食的，恁这叫咧食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上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的摆地，一顿两万的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呀？嘿呀，真的啊！真正这工吼，这种中破菜、手落菜，你也吃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开台，台要讲开拢真卡紧啦，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吃着爱吃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吃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较少咧吃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的怀念，甲真正吼困未去。嘿，怀念呢，真正怀念甲困未去呢。啊，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仔吼即道吼吼，即顿食了会足啊！阿君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入门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的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行麦当劳配披萨啦！死你妈！这俩假啦！哦，这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哈，因为折叠椅、甲免洗餐具，啊，桌顶摆的。啊，不是那个塑胶冷盘哦，啊，不是哦，哦，啊对，人家吃，人家开刀都嘛冷盘生出，对啊，不是塑胶冷盘哦，啊，是另外麦当劳甲披萨，啊，无你嘛甲阮烧的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的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另去得歹食啊，系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去甲冲去甲这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可包个3000块的嘞，这真的假？你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啊，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人准备了精心的百会哦，啊所以吼、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哈、哦、啊，讲什么这对新人，今仔日诶，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啦！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要不就一定只大蕊，哎，迄嘴一定开到足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啦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哈，包偌济多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好歹你伫个迄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哈，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拍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家一世人一摆婚礼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哦。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哦。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啊，真的很明显的哈、哦。所以迄贴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个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迄个调出来也一同吼、喔，诶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哪要去？哦，哦哦哦，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
内底的类似秋梨糖啊，什么回种的吧，天哪、啊！啊，所以讲哦，有人晒出地点，就是伫个高雄糖厂哈、哦，诶，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董事长，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就去啊，就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讲我那小庆家己求我别收潘娜去红，去红骗你就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跟男友去园区看场地时，有经过园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伊嘛错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食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要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迄落嘛，咧碰嘛吼。哎、欸，首席良心讲，按怎啊良心讲，进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的。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像饭店一桌，若无办六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2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卖，你一桌若2万，互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3000块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3万嘛，安尼算趁钱啊。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啊。是不是啊？啊，各位，3000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3000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嘞，是不是？啊，你啊，像讲你包3000块娶两个，十桌，我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爱了钱啊。所以人即马办请人是拢欢喜也就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尔，当然来办好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倒请人是一定要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倒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你办遮，你有趁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趁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就死啊！真的，我看到你，我给你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给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揢咧穿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食亏的袂要紧啦，你要食亏的人会给你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早来讲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个高升的，算个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个啦，伊较贪，阵好你也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诶啦，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古早人讲的话有影啦，包括坑啦，好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唱江辉唱的，因为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红人红唱的。盖住，一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盖。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呢，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那边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哎，这是就一串两串。
0: 一注定，一注定，一注定，一注定哦！咱的乡亲那边一直在卡来订，一直在卡来订哦，你了就卖完了哈。所以咱唔通去得去说啊，恁些想啥啦？你想要讲个伊外面要较俗的耳啊？今麦怎么又俗个？甲食一粒素食粽，我拢土豆呢，素食粽呢，都爱55块啊哥，对不对？要几块？要着一粒，安尼60，迄落咱的迄个内底的。实在是真材实料的啊！啊，加上麦用肉是加足香的呢，加足好食，兼但是足迷人的。土豆安尼吃，做个人人人爽爽爽呢，晓啊？有啊，我兼啊两只人葱头呢，哎，三家互你安尼食得也袂堵呢，气味阁赞呢，对无？连去了，你若说儿子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呢，有没有？咱刚公山的黄姐啊，嘿啊！啊，所以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个。哎，囡仔袂骗人啊，好食歹食过就知啊。阿爸我讲真正袂毒，就是这袂毒，食着无负担啦。嘿啦，爱食粽爱食粽，我都食袂卡咩，对不对吼？嘿啊，阿公食咱粽个无这种感觉啊，无这种问题啦。所以，拢专工偌济，千里迢迢知名，就是我就是要老爹老家古早面肉粽，真的，一年拢销足多，我拢一年销一摆尔。啊，销足多，但是我数量有限，这拢季节限定的。吼、哦，啊，所以讲，若卖完就卖完啦，食无到啊，无法度啊，一年还阁一摆，一年一摆尔，你若买无到，就等明年啊，好不好？唔免问检查，就唔免问导游啦，问啥物咧？甜辣酱啦，啥物导游哥都有检查，你看，偌济人饿了的呢？贝芬，安怎好食？
2: 好食，嗯，唔免问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问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2: 对啊，对啊，哎、
0: 欸、你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2: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了、哦嗯、都没有吃肉粽了。是，但是你告诉我、嗯，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0: 果然没有，你看，好食噶，一口接一口嘞，哈。好来，阿恁乡亲那边赶紧嘞哈，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所以要喝赶紧来喝，后礼拜上班紧，你就先搞好，我先给你留，好唔好？一罐20粒，1000几块尔啦。啊，咱买两罐才2400，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啦。啊，佮第二个还送便便呢，佮带运费呢，会好啦，足会好个啦。来，赶紧要甲咱订购个，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个林国晶、得力个雪莉旺、雪莉翁、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爷好，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个。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赚大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哎，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志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单位所选最佳男主角，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阿囡仔讲要放寒放暑假哈，我今日拄着看咧路边一个左眼穿个衫，应该是国小毕业哈，国小毕业，我都我那想想啊，我国小毕业迄间卖穿个有夹一个花无哈？哦，啊骑卡车足欢喜要倒来啊，那么毕业吧嘛，骑卡车要回家，哦安尼，啊，我拄仔问阮客服讲。哎，囡仔暑假嘞，伊讲甲报安亲班已经报好报满了吼。伊讲那等阿妈才会野掉，你甲看，你甲看，你甲看。咱这阿妈吼，迄带孙仔就是较袂歹。像我昨落雨下班等于说落湿雨啊，本来落湿巴想买去倒粪扫，尾仔想买无倒粪扫袂使，安尼哎，这么热人会开臭。我就雨满穿嘞吼，啊去倒粪扫，啊天顶个要倒，伊穿只哪来？伊就穿只有足啊俩。我因阿母阿爸讲，我买你搭蛋。然后我阿妈要去倒垃圾嘞吼，讲你搭等阿妈等下就等来吼，一个大摆就过去，我阿等伊就坐伫遐，伊就坐伫遐等我要倒粪扫吼，要坐伊去倒。啊，因为昨落雨，落湿湿吼，用下雨下雨吼，落雨就是要阿妈举雨伞，带去掠瓜娘啦嘿啦。啊，因为即马草啊较乌嘛，无看瓜娘，即阵草啊较平哦，瓜娘就带你就看到伊啊。啊，我嘛是雨伞举嘞吼。啊！以前还无穿衫穿裤子啊！我慢慢叫阿妈先带你去买穿衫，你去买穿衫，阿妈带你去散步。伊怎去穿衫穿了后吼，啊我怎甲裤一领来吹瓜娘，啊真正无看落雷啦，要带落雷啦吼！我下早搁去巡落雷啦，有要两人才等我看，我无看落雷。我怎搁甲沾眉吼，搁捏出来吼，啊你穿衬拖吼，搭插水插水，搁种啊，迄有哪水太高水吼，插袂到，行，等阿妈甲伊擦洗洗吼，啊你去穿衫，阿妈载你捞捞去啊吼。就湿泡泡，啊！就出来，俺老老的雨伞举咧，这边看，那边看，无看瓜娘，要掠落雷啊！吼，无看，啊，无看，我惊伊刮着，怎去穿衫穿咧？我穿那件阿妈出来老老的，哦，老老，因为我搞阮新妇搞阮查囝买一领雨衣哦，你若翘都白怎披起咧？啊，头前一半拢是透明的，做囡仔徛咧，徛咧吼，啊，但是迄个雨衣歹滴啊，伊无迄个马古尼啊。迄、那个马古尼做伊砍，伊大领怎砍起啦？哦，砍啊头前，乌多摆头前，两头头前过安尼啊，有无？怎砍嘞无？大人穿嘞吼，啊怎砍过迄个车挂遐？啊是囡仔徛头前，啊特别啊条外面穿外衣对唔？啊是透明诶，但迄马古尼拢看袂着。暗时马古尼伊只炸掉，所以你无看后壁你看袂着，哦是种，一时嘛是做危险诶一件代志吼。嘿啊，啊爸再去唠唠诶，吼你听着，再去唠唠诶吼，我甲讲行。咱要看猫咪哦，讲咩吼？要看猫咪，啊去看猫咪。猫咪今摆我两个袂惊我呐，一定我定去甲看。伊即话袂惊我呐吼，嘿。啊，咱好朋友今日做者因为落雨伫厝诶吼，嘿啦。但今日落雨伫厝诶吼，有听到啊吼？要食肉粽叫叫啦，今日芒种啦，芒种也讨无食。哦，这算第九个啊啦。来个即个第九个也是即开来第九个啊吼，吼。这个四月芒种好啦，五月无打土啦，六月火烧埔啦。讲五月无打土，吼、哦，芒种好啊。今日若芒种，今日若落雨吼，表示五月了就无打土，无打土变有雨啊，有雨水啦吼。落寡雨也好啦，规水可能打吼。啊，那六月火烧埔，即嘛着火烧埔，等下六月，对不对？嘿啊吼，诶、哦，四月芒种好，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吼，啊，七月水流乌。就七月风，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啊！吼啊，水流乌啊，水流阁足济安尼啦。那你甲看，就芒种的今日吼，芒种也讨无食，就是安尼。今日芒种啊，东港有落雨，都会安刷来吼。农历的五月，土地就无一个是大啊啦。嗯，算落都雨水啦，今日落雨啊，今日拢嘛落雨，对不对？嘿，芒种雨，而且芒种雨，芒种东港啊落雨，就是安尼吼。都土卡都拢会落雨安尼啦吼。啊，那农历六月吼，即、這个六月、六月哦，天气哦，就是啊，又搁大，又搁热，又搁湿安尼啦。吼，就像说三温暖嘞，吼，就像火烧山同款安尼啦，火烧大地同款安尼啦。吼，这都食啦吼。即、這个芒种啊，都有雷吼，啊，搁有雨。即、這个端阳啊吼，有雨是丰年啊。即、這个肉粽侪人落雨吼，有大雷雨来啊。就是这丰收的好吉兆啦，哎、欸，安尼有啊，芒种落大雨，肉粽节也落大雨的话，如果有大雷雨降临的话，就是农作物哦丰收的好吉兆，安袂歹哦。这个芒种
夏至山仔落地哦，即摆山仔大收啊，好无？山仔落地啊，好无？嘿，啊那查某人40岁落囝地，40岁落囝地。

哦，诶，花期拢已经过啊嘛，拢结，食拢咧食桃啊，对不对？拢咧食桃啊，食桃啊，食李啊，吼。所以最近讲哦，即马就是无，所以哦，这个野哦，伊就无大量的花粉通好食啦，嘿啦。我一张迄张绣球，我是做唔敢嘛吼。咱若住这汤的人哦，庙里即马恁遐有些绣球，我咧大开拢去甲看。啊，我因我一张绣球花哦，因为我唔知伊袂当曝日啦，伊若高温哦，伊袂堪面啦。啊！我甲刷，我想啊，伊开花个真正了，伊个开出来吼，我就啊不该刷，刷来外口吼，啊，互伊安尼哎，天然的日头光叫上热，晒一种冷呢。好，我做唔敢咩？我才趁早落雨吼，啊，我做下仔凶落雨个土较松啊，我总甲挖起，甲挖个个另外个种，啊，又布印出来，我总怀疑伊无死，好，甲怀疑伊无死，迄张绣球我无死，迄张绣球我哪色个呢？做侪人迄个绣球，当个你是变哪色个？唔是个，唔是用水甲染哦，伊是迄种树啊，当个改种，改种来个染什么油啊？落去，伊开出来花就变叫啊，伊就变蓝色的，改水，啊，我长成蓝色的。啊，叫我下早甲伊搬栽时，哦，伊等咧布衣，我欢喜欢喜，等咧布衣就可以活啦。啊，伊袂当日头晒35度、30度，伊袂当。小树啊，你若咧日头炎哦，一定爱有一个天棚吼，爱甲扎起起来安尼，都像兰花同款啦，爱甲扎起起来安尼。嘿，我甲基台看伊，我种的起来，袂安是上佳赞吼。好啦，祝福大家啦哈。来啊，我讲伊阵俩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啊，咱来要订肉粽吼，订肉粽哦，肉粽你即马啦，订咧多落雨，多听着咱今日节目吼哦。咱老多老家，而且肉粽吼，古早卖肉粽咱咧卖啊吼，一罐20粒，嘿，啊1200块。哦，那一罐是即个20粒吼，啊即个1200块。啊，全部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吼、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嘿、啊，啊，咱满1500块，吼、哦，到满1500，哦，咱就唔免运费了，吼、哦，咱一砍一砍，吼、哦。啊，那满1800，送个 QQQ 哦，诶，这底卡，哦，咱的这个红泽路底卡，我都送一包，吼、哦。啊，咱即卖有一组间搭配，吼、哦，这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啦，这个肉粽济吼，五福临门甲恁导航，这组就是有一罐肉粽。20粒，吼、哦，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哦，啊，一包红泽阿信，吼、哦，啊，一包做只吼，这个阿根廷深海鱿鱼丝，我讲好朋友，深海鱿鱼丝你也嚼，你讲你会感动，这个真正吼，无该吝啬。有诶，咱即马你食鱿鱼丝嘛，白色的、黄色无，鱿鱼哪一色啊？唔是一色啊，唔是就色，所以你要食原色诶，吼、哦，咱诶你食原色内底个一包瓦萨米，吼、哦，有一包，所以安尼起来都1850块，1810块。1810块，都1800，满1800都统10块吼。安尼，搁送一包 Q 底底卡，安尼都五行1810吼，五行哦，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一个红泽阿信哦，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搁一包底卡，安尼都1810，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唔免运费，送底卡，都5包，五福临门甲恁当哦，来请五福临门哈。啊，无你买两罐较简单，吼、哦，一罐1220粒，吼、哦，啊，那这个两罐2400，安尼就送底卡，吼、哦，啊那三罐嘞3600，送两包底卡，吼、哦，安尼甲叫较紧，啊，你讲啊，无我目到满1500倒好无好，满1500就是当一罐肉粽，两包这个底卡一包1800。啊，两包32，啊，那1520，哦，我看你边倒，你啊，小姐讲你要倒1500，倒1800，安尼倒，啊，无两包两罐肉粽，提较贵去，好不好？啊，即卖啦，定讲后礼拜三收哦，吼，后礼拜三收，今日是拜五啊，吼，拜五，后礼拜三收哦，嘿，后礼拜三就咱4月25啊，收着个10天就咱的肉粽这样，甲冰冷冻放一冬，我的肉粽吼，冰冷冻放一冬无问题吼，好，谢谢大家，好来以上广告。好来，若要订购的电话甲卡，卡来现就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哈、哦。安尼一寡呢，安尼三寡，阿要到佚佗，要对吼，哟，你都拢在你甲讲啦吼，你都若要肉粽前，你若像啊要五月初四、五月初五，迄毋敢应呢，迄真啊毋敢应呢。除非你家你足简单，你当家去阮个宝岛，哎，宝岛肉粽节到休困，肉粽节宝岛啊，毋知啊。因是休礼拜较济啊吼，吼宝岛啊，你当去宝岛摕啊，迄都无时间性，迄都上班时间九点啊下晡六点尔，啊个来去栽培所啊，栽培所休礼拜尔，对毋对？栽培休礼拜吼，礼拜到休，还是无？有啊有休吼。安尼，你就去栽培所摕桃啊，足简单诶！你唔免一定着等乌鸟诶啊，你免等诶，你主动啊！我主动来乌鸟站甲你摕，哦，可以啊！你主动去，你一工长了，你看要等咩时间去？伊会甲你通知，哎，你订诶肉粽即卖伫乌鸟站啊，你去摕桃啊，对唔对？哟，你看，安尼就无时间诶限制啊！哦，啊，过来就是去咱诶宝德旺便利店摕啊，哎。所以等下吼，咱的这个格局放我较宽咧，因为阮咪咪啊像广播房吼，会当互你领会所在是足济啊，哦足济，栽培所，哦，啊像咱的这个便利店，哦，咱的宝岛便利店，迄都拢有啊，迄都当去摕呢，哦，迄当摕物件济，咱是老白猪老二，咱在店在大啦，哪有店面的啦，有电视，搁有电台，搁有电商的哈，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嘿。你家订的呢？
1: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金乌订啊，好食啦。
1: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1: 啊，去订去订，阮姐阿姨买。
0: 哎呦，恁姐阿叫你订的呢？
1: 嘿，对。
0: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小饭哦。嘿，
1: 这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1: 好有品哈。
0: 好啊，我来下桥诶。
1: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1: 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大家朋友拢会迄落。拢在退啦，你爱啦，拢好好食都 Q 啦。
0: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吼。
1: 叫食对
0: 啦。哦，是啦是，朋友食好食，讲要叫你帮伊订的啦。好。哦，啊订几罐？
1: 要六罐。
0: 订六罐哦。
1: 有。
0: 好，可以，好。啊六罐下起来嘿。
1: 好，
0: 谢谢你啊。你话订三明这简单，卡开订到你啊，多今休困多伫厝，落雨天多伫厝，哦，多你出运啊，唔免搁捂啊。你做工会足热呢，流汗答滴呢，啊，得阁为了这过年过节安尼款东款西呢，吼，食饱完腰，啊，钱开开头啊，哦，钱开开，这吼，这省时又省工啊，阁省钱。你家己即卖当都起价吼，你千二块要去甲包一个肉粽正饼呢，你敢家属就袂好啊啦吼。你甲听这吼，我咱也讲啦，这咧做后种椰子的吼，后咧种柠檬的，你甲看这啦。
2: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2: 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2: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2: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2: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2: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2: 是，
0: 订一订就好了啦。
2: 种
0: 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2: 哎，
0: 啊，你要订哦，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贵枝，你过来做工过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2: 块？加柠檬呢？
0: 啊，唔超五点嘛，你加？
2: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2: 听你哇，
0: 好，
2: 你话叫啊，
0: 你话咧做工过无？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3: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3: 我订一罐，订今日输掉啊！啊，公园迄只咧，佫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3: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3: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在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3: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伫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份都咁大，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要收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哈。
3: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加，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啊！加这了那个加，你今天来吃。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
3: 再个关
0: 公司
3: QMB，
0: 嘿 ，QMB 哦，讲爱哈。
3: 啊，个关我六只拢管。 哦，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直来啊、哦。
3: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3: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3: 本点五 G 接到我，也怎么要分手？
0: 哦，啊，五 G 接到我，敢无足听啊？
3: 吼，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算讲好食无？
3: 有啦有啦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阿伟，囡仔都惊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3: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3: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3: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3: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3: 啊，我到迄落啊，祖囝也袂啊。
0: 哦，啊，祖囝，我要食呢哦。
3: 嗯。
0: 啊，我乃捌食过啊呢。
3: 唔捌。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安尼赞出有哪？你今年好有哪哈？
3: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做一个大福杯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3: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3: 哦，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困我，啊你是阿要定啊六关嘞？
4: 有有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4: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4: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4: 有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5: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啦。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5: 我家己北啊。
0: 哦。
5: 啊，惊变卖啦！你卖个，买嘞就跌话，人个，迄落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5: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5: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5: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出个啊。
5: 对
0: 啊，哦，啊你
5: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5: 对
0: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甲你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人，
5: 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5: 啊，我是直直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5: 我捌上无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5: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5: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5: 好。
0: 嗯，谢谢。咱的肉粽上台湾正煎煮啦，正煎煮啦半小时长 Q， 所以袂胃袂一车酸袂肚肚，吼、哦，为了袂堪要食煮面肚肚吼，咱会袂吼。啊，那香菇规律的落过落过，咱台湾的土豆咱分林的吼。啊，那这肉粽咱台湾正温体煮，温体煮落来才会好食，才会软丝袂顶壳壳啊。咱咧吞袂落，也配袂出安尼啦，哦，啊，规碗咧顶壳壳，然后咱唔是安尼吼，啊，搁咧咸嘛，能冰冻的，肯定冰冻的，吼、哦。谢谢。啊，那洋葱爱食。好，洋葱做芳的芳，咱规日有咸香有咸芳，你安食就是怀念，你安那食就是好食。哦，这罐肉粽食无着无彩，一定来赶定。这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哦，咱拢是冷冻车栽培甲恁兜，收着爱甲冰冷冻。你若阿未要食甲冰冷冻哦嘿，吼冰冷冻再放一冬哦吼。哦，啊你若要甲用个烧嘞，看要甲伊退冰还是无退冰啊？像我无咧退冰诶，直接好烧倒啊。好少一万年，或半小年啊！吼，当秋做好食，好食会啥人食？迄、那个芳会，甲你讲，进来食，进来食，芳公公，公公芳哈！啊，咱这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咱即组吼，拄啊摕五行等于1810块。吼、哦，五福临门都唔免运费啊，佮送底卡吼，来几行，一罐肉粽二十粒，吼、哦，二十粒。哦，啊，咱即、這个太监盐鸡腿，大鸡的鸡腿，吼、哦，啊，一包红枣鸭舌啊。啊，一包阿根廷的生海鱿鱼条，吼，啊，你着1810块，送低卡多五行，五行拢交够哈，五福临门啊嘿，吼，谢谢大家，那要订购电话甲淘宝利用哦，以上广告哦。哎，佮包括你像咱的宝端便利店哦，麦听个提哦，哎，即马有开哦，佮听者哦，那住伫咱附近的哦，来遐提倒啊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 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哦，无闲无工的吼。你看恁赚钱足辛苦，尤其恁在做外口的工作，足辛苦的辛苦。哦，啊，你都行行出来，佮规身躯拢好嗲，拢翕嗲，热都压杂啦，啊热啦压杂都热吼。哦，安尼咱嘛是咱认真咧拍拼赚钱，你也甲家己哦按你摆个赞吼，你真咧认真咧认真啦，吼真咧拍拼，你日头卡咧赚钱啊，真咧辛苦，爱疼家己啦，对家己较好咧，好吧哈，嘿啊。唔免阁解北啊啦吼，啊当鼎当灶免，款款平平。人讲哦，人要食吼，淡厝就翘脚恁喙手，吼啊要食就花油吼，啊淡厝恁喙手要食就花油，敲电话倒啊，敲电话叮叮倒，无但你逐当拢家买北啊，今年卖北，今年阮服务者倒吼，今年热白白当都起价，卖卖北，吼你明年要北到去北，但是你今年敢食过了，你明年袂北啥啦，比你北个较好食，个比你北较快活，对唔对？晓啦，敲电话倒。啊，乌鸟送的，今日到乌鸟收钱哦，满1500免运费，满1800五福临门的吼，送猪脚哦。啊，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啊，阮台北要甲咱送来无送吼，山顶都送伊。啊，云林嘉义要送无送，拢来送。屏东恒春的拢总送，伫台湾本岛拢总送，唔免运费，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球袋袋猪脚费。谢谢哦哈，谢谢电话投拨，0800-33-55-99，空白。0800-33-55-99，陈正兄哥。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1: 台湾食哦，台铁便当爱排队，你看大陆爱食台铁便当哦，怀念的便当哦。啊，我咧肉粽嘛做怀念的，做好食好食。嘿，即人五福临门来恁兜看偌赞，五福临门哦嘿。我即肉粽即五福临门来恁兜爱看偌好，甲请等甲请等。啊，拄啊今日拜，拄啊今日吼，风落雨啦。唔是今日今日呢，后礼拜要过几工，后礼拜要过，用梅雨嘛。梅雨这旺盛的吼，而且期间已经来啊，后礼拜全台湾哦，红到发紫，啊热啊热吼吼，啊个强降雨风到吼，好几天，你甲看后礼拜，所以恁若即马囡仔定定的吼，后礼拜落雨，你唔免阁吹干安尼吼，来想哦，收来落雨来压雨，啊无方便出门哦吼，来一间买，来一间买，等帮买，叫叫都较安全。在咱等饭店就较安全倒哦，因为咱今日受到吼这低气压甲方便的影响，吼咱买小琉球啊，咱买绿岛的，咧坐海盗船的，咱个要去买绿岛佚佗吼，坐海盗船嘿，用硬的，惊死，天气无稳定。即、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今仔日吼各地吼拢有这大雨发生的情形，尤其是这中部以北。中部以北山区啊，吼，甲大台北地区，啊，那马仔吼低气压渐渐远离，但是水气甲阮足济，会一落到拜一，哎呦吼，我迄、那个啊，伊阵尔，依然马仔吼，即、這个热气球看咩啊升空，四天尔呢，马仔甲后日啊，甲后礼拜、拜六礼拜尔呢吼，我啊又连续要落甲吼，八号，即、這个水气甲阮济，落甲后礼拜一啦吼，方便接近。后礼拜二甲拜四，吼，各有可能有剧烈天气发生啦。全台湾拢爱注意吼，豪雨吼，因为梅雨季唔是无来，伊是晚来，伊该来时先无来，拢梅雨没有雨无吼。啊，正式报道，今仔日望景多来多好，吼、哦，望景多来多好哈。即中央气象署在咧讲，今仔日台湾附近吼云的量较侪，特别侪。啊，那北部有方面的接近，西南边的吼有即低气压，所以各地拢爱留意。注意大风，下早嘛是落雨，拄啊即马烂火盘啊，往嘿，拄啊天顶要读册，拄啊烂火盘啊，好好有够赞。哦，啊这嘛爱注意瞬间哦，带来哦大风，持续的时间哦会比较长。哦，啊甚至伴随哦强风、雷击哦安尼个，哦雷公信啦，哦啊较急势爱注意积水啊哈。啊讲南部的地区日时受到这低压影响，日时吼有猛烈的雨势，哦雨落足大。甲尾阿妈哦，低气压渐渐远离吼，啊，这雨势就渐渐较停啊，吼，较停些个烂棚、烂雨棚啊。啊，那北台湾哦，迎风面就是安那气象哦，爱注意这雨势。哟，后礼拜嘞，后礼拜吼，后礼拜一啊，会风面接近啦。后礼拜二甲拜四，风面伫咱台湾的这顶端啦，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哦，可能有激烈吼天气发生，所以各地爱注意吼，这个短延时。哎，落直接就下落来，这就停，这个下落就停，安尼吼。去马来西亚嘛是安尼，马来西亚天空就是安尼。你们都用个车去偷，你们偷风好多老，他们他无带这个乌云来，哦啊，等下生了这乌云走，哎，佮好天安尼，规工都安尼来讲哦，就没有原因啊，就是安尼啊。用马来西亚天气就是安尼啊，话好就好，啊话停就停安尼哦。啊，所以咱这两天赶快啊，甚至有这个豪雨的等级的落雨。预估哦，这强降雨发生的时间可能会延长到六月中旬呐、啊。哦，今日一说呢，六月初五到中旬才要几十天的哦。哎，啊，几十天了，你肉粽节啊，你的人来哦。这边别肉粽节，啊，肉粽节如何算都好啦。哦，好，再好，咱知一下。要讲这个囡仔吼，哦，这七岁囡仔吼，这可能唔敢。伊家阿妈吼，哎呦，阿妈在，诶，七岁囡仔无去尴尬，阿妈都笨手教死了吧？七岁囡仔，啊，这嘛是这阿妈桥都要载孙啊，要等因兜。啊！叫伫台火车对边过，甲切过，扫射过吼，甲扫过安尼吼，啊！怎跋落？迄台奥多曼把阿妈带掉，吼！迄、那个七位叔仔落来吼，一落来吼，一落来了后，吼！怎甲跪涂骹呢？要救人，伊只手紧举过来，就讲安全，毋通阁来阿妈倒伫遮无吼？了怎跪咧呢？ 啊，那边啊，这个外送这样哦，这个外送哦，外送要给按100万一个赞。迄、那个按外送款，伊进来，紧怎走过来？迄、那个囡仔怎敢徛起来？伊本来跪咧跪，要甲大家拜托，安哦，阿妈伫啊。尾啊，这个外送家紧走来，甲阿妈，我都要甲牵起来。下个礼拜三六月。哎，外送员有诶，真足好，因伫外口咧南北去咧走宠物吼，孤山啊，孤山，桃园孤山，前两间这严重诶车祸，一个阿妈吼载着孙啊吼，经过这文化一路甲复兴一路路口。哦，啊，拄啊，甲共向的大货车哦，发生小 A 着啦，嘿，小 A 着安尼，啊，阿妈当场就拄啊骑着笑了，我都买拄啊甲对阿妈跟咧啦。迄个孙啊，手的孙啊，足紧张的吼，一来咱双手举悬起来吼，举伊个跪咧，跪咧要叫大家咱像来斗三工。啊，迄个热心路人哦，就是咧塞徛外送，塞扶贫台，徛扶贫台迄个外送，迄个按100个赞，我像迄间啊吼，迄间我有订物件。啊！个我定送来厝诶，啊！因为我来咧做节目嘛，伊敲我无听，因为我电话拢转静音，结果伊敲我电话无听，伊怎样话呢？话都大声，阮新妇哦伫三楼听到，好紧冲落来，我讲干嘛拿钱？我免一件免拿钱，讲那遮厉害，迄个外送那遮好啊吼，用嘿啊！哎呦，妈妈，他喊很大声呢，我在三楼还听到呢，吼，都听到。哦，伊紧张嘞！我昨下改留言，我改外送个留言，讲这个人有够赞嘞吼！我无听到，伊改花花，我伫三楼听到吼，足感谢伊热情啦，啊嘛足感谢伊个认真啦，啊嘛足感谢伊负责任啦，我改外送个呢，按100个赞。啊，像这嘛是这扶贫大姐，这扶贫大姐伊看到了，伊是停头前嘞，伊看了用走倒转来呢，走倒来佮帮伊个阿妈车牵起来，啊佮一阿伯嘛来倒牵呢，哦。好佳在台湾好人较侪，歹人较少。你甲看哦，对这個行车记录器，当看到讲这個大货车甲共向的吼，桥都摆发生小 A 掉，啊，这个阿妈哦，叫怎怎弹出来了，叫我都摆都摔落嘛，怎拼嘞？啊，我都摆怎跌哩？伊顶悬，吼，啊，这孙仔坐后边，这手的怎紧爬起来？一看阿妈昏哩吼，伊想要刷车刷袂掉，伊马上起来，双手我压悬示警嘛，双手压悬叫大摩过来有危险哦，啊，求助。啊，因为吼、哦，伊啊惊着受伤，无得徛久吼，伊怎跪咧呢？跪咧继续吼，咧下手叫大家斗三间，带只外送员塞扶贫大姐徛倒来只，啊，甲一个过路人阿伯看着吼，哦，因两个怎上做伙来甲只乌倒来刷叮当安尼，吼、哦，迄监视器有摄到吼，这一幕你真的很感动啊！诶、欸，咱台湾人实在台湾人做好一好吼，就是安尼，啊，这个警察。伊就讲，伫迄个暗时9:30，人来报案伫孤山哦，即个所在文化路甲复兴一路遮，啊，即姓游的查甫人，啊，伊就开个大货车，甲即个共享的吼，姓江哦，即阿嬷50岁尔，发生小 A 着吼，啊，另外波及一个姓林的女子驾驶吼，的小客车，啊，即警消员来甲现场，马上甲即个阿嬷吼，啊，甲即乌刀麦后座即个孙仔7岁即个吼。两个个人送去病院，目前拢无要紧啦吼。啊，这个案件三个家属甲酒测拢零安尼。吼啊，确切事故吼，较看卖啊。吼啊，因为就是这个阿嬷在孙仔要去阿祖因家佚佗啦。50岁做阿嬷，阿祖可能70岁尔，我75岁哦。吼，哦，伊同工伊就在孙仔要阿祖因家佚佗，啊，徛倒来要等来啊，发生车祸。哦，啊，这姓家阿嬷家上哦，讲因为家境无介好啦吼，落尾生活甲医疗费拢唔知要安怎吼，讲希望讲外界当吼伸出援手安尼啦。但是这个囡仔这孙仔足友好吼，伊怎双脚跪咧呢？跪咧吼，因为迄个意外足，伊都咧徛向我找着啊，啊找着就我都把拼落啊，拼落怎我都把他带伫阿嬷身上，阿嬷昏去。我说人咧骑车吼，这路头路尾拢爱足注意只细节。嗯，吼、哦，一个无注意到啊，吼，好来，谢谢，啊，来个听歌，啊，若要甲咱定岗的电话都拨，即马定岗拢后礼拜三呢，上紧后礼拜三吼，即马定了上紧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就是咱的六四二的吼，4月25啊，你收到个10天吼，都八张侪啊，吼，你和你收到，下个一个礼拜吼，都八张侪啊，你看落紧，哦，啊，咱的好朋友吼，即个八张是咱全台湾吼365天你拢有当食。有当买，但是我老豆老几间卖只十几间两无彩，你订无着做无彩，即做珍贵诶，即限定版诶，限量版，季节限定诶，哦，这是这肉粽，这咱才有咧卖哦，到食这尔好食诶肉粽，真好食，无食无彩，哦，紧来订，哦，大家落雨大听着吼，一罐吼20粒，1200，哦，啊你甲倒起来，倒满1500， 哦，啊，咱都免运费，哦，啊，是这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到你家，甲电话起来1810，吼，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吼，0800-33-55-99，伊做卫生诶哦。你若要像咱诶包装啊，吼，你伫大饭店买，你买袂着这价钱，绝对无，无可能这价钱用到咱这个符合着咱国家卫生福利部这包装规格。好，大家收到嘛？讲哦，这做清洁、做卫生，这送人做体面呢，对吗？哈，哟，谢谢哈。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后礼拜三，我鸟去恁家，我福临门做位搞哈，来，甲人做伙听歌哦。

0: 好，谢谢哦，来安吉哦，甲讲者好啊吼，好咱知影，因为你爱穿五甲免运费，你买一罐穿衣爱六运费，伊阿个无彩，你安尼直直你都甲开者300，后免运费，阿个当物件好食吼，安尼较会好啦吼。然后比如讲，你若讲咱来一罐肉粽，20粒吼，安尼穿衣，阿个加两包猪脚，安尼1520，安尼也可以。吼，阿你买当一罐肉粽，一包鸡翅啊，吼，阿一包鸡筋，安尼1500啦，安尼多1500吼，安尼嘛可以。吼，啊，啊无一罐肉粽，一包 Q 弟弟猪脚，啊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丝，安尼1540，安尼嘛可以，安尼免运费吼。啊是啊无你讲像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翅鱼啊，安尼嘛多1500啦，安尼嘛可以啦吼。啊是讲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腿，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830，安尼送猪脚。吼啊若讲啊无一罐肉粽，一包咱的泰甘盐鸡腿。啊，一包豆干吼，豆干落我足出味哦，好豆豆干吼，安尼1530，安尼嘛可以，对不对？许多在你豆，你唔通去开运费，你着一罐千二嘛吼，你着这好食物件，你豆满1500就免运费啊。啊，无你千二还佫250块运费，安尼你袂好啊。你甲豆起来，你像这1500啊，1500多1500啊，那1500多多两包地青叶，哎，这食全部你佫两包地青叶通好食，啊，你佫免运费，安尼无拄好，对不对？许。啊，无你买当一罐肉粽，哦，啊两包吼，红枣鸭翼，两包红枣鸭翼，安尼1560，都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会吐罐，会吐一罐出来安尼。啊，无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吼，咱的红枣鸭翼，吼，啊一包金鸡啦，金鸡啦大吉大利吼，安尼1580，安尼嘛可以。啊，无较简单的罐两罐肉粽倒啊，两罐肉粽倒2400，安尼买送猪脚吼，安尼也满1800送猪脚。满1500免运费吼，啊，咱全部你要甲你收运费，唔敢啦，吼，收迄250块，唔敢你直直到我物件来运费，互阮送，哦，运费互阮送互你，啊，即你到满1500倒啊，安尼好不好？吼，啊，伊拢总实实个啊，乌鸟送货去恁兜，即马上届早会当，上届早就是后礼拜三收啊，哦，哦，上届早就后礼拜三收，啊，即一年甲卖一届尔。这季节限定版啦，吼，一冬卖一届，吼，啊，但即摆过了，咱就明年再过来，吼，大家通常食个拢爱食好食，啊，卫生清气，安尼都卫生清气，嘿，啊，食，因咱呢就食温体猪啦，食温体猪灌起来来卤，来卤，食温体猪来卤起来，咱的香菇嘛是卤起来吼，啊，这个土豆松松，土豆足济吼，土豆咱分林的，啊，正煎煮啦。吼、哦，原本你都唔敢食肉粽，吼，偏了肉粽味，足啥人食都唔敢食。你做你家食，吼、哦，咱正煎煮来未堵啊，未胃，未堵堵啊，嘛未胃啊，吼，啊，大家通常都讲好食，吼、哦，无食过无菜，有食拢说说。像咱即摆讲点讲的吼，做者老朋友啊，老听众啊，拢早订咧订咧等啊，吼，啊，若新朋友进来订一遍哦，你逐当了足快活，唔免家己母啦，啊，嘛唔知讲要对景的啦，要即景上盖赞。这老白煮的，老白煮老二号吼，品质实在吼，值得咱可靠。咱这限定版呢，一单甲卖一届吼，这肉粽这贵，咱就无得卖啊吼。把握这机会，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
1: 欢礼盒，洗脑电视，这八字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八字若甲夹起来，

0: 管理学生老病死，这八字经过时是风影，这八字经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首歌是王力宏所唱《眼中泪》吼。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吼。那咱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因为咱即摆咧卖肉粽，所以想安吉吼进一个广告卖肉粽嘿。咱的肉粽是后礼拜三收，但后礼拜三进前咱可能要完满做十只啊，吼也可能后礼拜三咱就完满做十只啊。我咱这限定版的、限量版的、季节限定的吼，咱就是肉粽这咱招的卖十几工尔。咱即马收的是后礼拜三，但咱嘛可能是后礼拜三、后礼拜三的晚晚做杂志。哟，你收到好食，要去电话无啊？明年再过来，做珍惜哟，做好食哦，哦，卖便宜，真做好食哦吼。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1: 对啊，
0: 直
1: 接就吃，再去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1: 真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1: 对啊，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拜拜，谢谢，拜拜，
2: 啊，再。啊，都做月顶，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顶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2: 嘿啦，啊，所以顶我边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的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吹好烧都好啊吼。
2: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拄啊好。
0: 哦，哎呦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安好食，竟然经过顶吼。好，你今日收到完呢？
3: 有啦，
0: 啊！你第就即摆订的啦，
3: 订的嘛。几啊摆来了？
0: 我订几啊摆啊？
3: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3: 食较少，讲起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去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3: 哎，啊，大家个老好食，啊好食不
0: 停。收到，就即摆收到嘛吼。
3: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大鹅肉，咖哩嘛足欢喜。
3: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3: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3: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3: 哦，
0: 好，拜拜。
3: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3: 哦，
0: 好，谢谢。俺好了，好了，该当。那冰冻王太太呢？
4: 嘿嘿，对对。
0: 今日收到完呢？
4: 收到完，啊，有食到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
4: 好用。啊，食来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4: 嘿啦，啊，那你讲未肚巴肚？
0: 对对对。
4: 好食啦，好食。
0: 啊，真材实料吼。
4: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用袋仔袋
4: 仔好。哦，啊，包装袋嘿，阮先生就是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4: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4: 要分囝，一个人分。
0: 哎呦，这红太太好妈妈，好妈妈。好媽媽
4: 啊啦！
0: 我捌食过，啊！恁这冰冻红猪仔啊啦，
4: 哦，
0: 安尼知知，安尼啊，应该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4: 嘿，对
0: 啊，安尼上健康哈，
4: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挂
4: 两，冰冻大啦
0: 吼，好，上冰冻大啊，2400个上健康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4: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4: 好，
0: 13号的哈，好。
4: 好。
0: 啊，佳姐，鱼卡大赚钱，大赚钱啊！
4: 哎，感恩。
0: 哦，拜拜。
5: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5: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5: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5: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着我啦。
5: 点火跳墙咧。
0: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爸怎个火跳墙？毕竟拢赶快赞啊！
5: 啊，我是拢点火跳墙啦，
0: 谢谢你。
5: 这都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放呢。
5: 嘿，对。
0: 你带中埔，我怎样家己放吼？
5: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5: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5: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迪卡2400，好不？
5: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这么好啦。
6: 啊，4月28。
0: 啊，两罐肉粽，啊，送底卡2400，好不？
6: 哦。
0: 哦，安尼就够啊，哈。
6: 哦。
0: 啊，祝福你啊。
6: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啊。我要订三罐哦。
6: 嘿。
0: 好，啊，那要订三罐，干嘛吃过？
6: 买。
0: 第一摆哦。
6: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三罐，像做侪人诶。
6: 系啦，啊，无啦，朋友直接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吃好啦。
6: 但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阿你三罐有上迪卡，阿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6: 哎，阿你上迪卡是上几个？
0: 阿两包上两包。有你上头，你阿松这样呢？哎
6: 呀，
0: 对啦。阿那讲要买5罐？
6: 赶快来啦！
0: 要搁变六罐哦。
7: 嘿啦
0: 嘿啦，啊那遮济人，
7: 遮济人诶，当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7: 好生早囝嘿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诶，对啦。
7: 对啦
0: ，啊你稍等我
7: 叫，我能听你的节目，你叫我讲话呢。
0: 我们要带我去啊嘛，带我去
7: 啊，做咩？
0: 嘿，你甲看，逐年诶拢冠军诶啦，好食。诶，上后生查囝吼，要订两罐吼，
8: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8: 唔捌，也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8: 好啊，
0: 谢谢你咯，嘿，上地卡哈，啊，拢好食呢，
9: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诶吼，
9: 头前呢。

0: 哎哎哎，虾仗虾是很爱看土豆啊。嘿
1: 啊，就是讲安尼有虾，
0: 有虾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1: 无，我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1: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哎呦，谢谢妈妈。
1: 哎呀，
0: 谢谢啊，祝福你哦。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啦吼，哟，这吃苦杯啦，老都老几个肉粽卖几啊十担啊啦吼，啊，咱坚持品质真好，做卫生的做清气的吼，别人摸袂着你的肉粽，日头炎干38度、37度的，迄个两百只会翻起，咱的无，哦，咱的大坎顶、大坎条青米煮正饭，青米落去撒，吼，落去撒起来了后，急速给冷冻，有这设备吼，给冷冻起来了，一包包甲足好势。吼，别人摸袂着你的肉粽，吼，啊，所以做卫生的品质控管拢是走冷冻车，大家恁兜拢是走冷冻的吼，所以一品质咱咪顾啊做好以后嘛，那要电工肉粽爱食卫生，食品质，热人搞吼，卖介拼，热人搞胃肠无人食了，哎呦，闹到要一边去，唔通，食卫生，食品质，食好食，食怀念，食少年的，老到老基，好食，古早味的肉粽吼，一罐20粒，1200块，在你夹在头满1500免运费，吼满1800送底卡，吼那用这个吼五福临门，吼咱的五福临门就有五行，哦包括咱送你给咱的底卡都有五行哦，那有一罐肉粽20粒的，泰感盐鸡腿吼，泰感盐鸡腿，啊一包红枣阿是，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吼，啊来就满个满1800啊。上那底卡，这种五福临门的都要1810块，拖10块尔吼，1810块，1810啦，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耶。

上这首歌叫《无字的情批》，需要服务电话都拨。这小小故事分享哦，啊，那要需要服务卡，咱就翻0800-33-55-99哦，0800-33-55-99，提早订订较安心，因为后礼拜要落雨，强降雨雨啦，大要遮要出乱个小雨啦、烂雨，来款遮有诶无物件，废气废气，今年较快活咧，今年大家过一个阿娘啊名。过一个无同款的肉粽节，人传便便淡处，敲敲恁嘴手要食豆花油，咻！空白讲讲，三三五五九九。买较好的阿母啊食，嘿，啊做阿母啊买一个家己食，安尼嘛好吼。啊，这篇讲老母吼，一生当中吼，会讲八个白菜，哈。阿母讲白的白菜咯，迄叫善意的谎言啦，嘿啦。第一来讲哦，细汉的时阵，这查甫囡仔因家吼无好过，嘿，足善。食饭的时阵哦，四常拢食无够，食袂饱，无够食。但是老母呢，拢会甲家己伊碗内底饭啊，啊分互囡仔食。应该讲这囝饿死白啦，我、哦、就是像安尼。这时老母会讲啊，阿囝呀，紧食紧食，阿母也未枵吼，阿母也倒啊底一个伤大碗，食未起啦，紧来啦，阿母也未枵，来来饭看上食无够，阿母也食吼，底去，分片我恁去食。这是老母讲的第一个白菜，来换第二个，这查甫囡仔等来等钱，我时阵啊，这是认真拍拼的老母。四常利用这礼拜日啊休困的时间去田园啊吼，加掠寡鱼啊，哦，要甲囡仔补一下营养成分。啊，鱼啊汤足好食，啊，鱼啊都清，啊，人趁油，鱼趁清。囡仔哦，一顿咧食鱼的时阵，哦，老母咧伫边啊称鱼尔，清鱼骨头，哦，啊，清鱼鱼尾，啊，清鱼头，哦，称这鱼头。哦，用这嘴子安尼撑这鱼头顶管这肉，查甫囡仔看到做唔甘的，就甲家己碗内底鱼啊，硬要老母食，请老母食鱼啊。伊看老母阿母啊，啊你拢甲撑鱼尔撑骨啊，啊无撑鱼头撑鱼尾，啊你又拢无食肉，阿母啊，我这块鱼肉互你食，足甜的足好食。阿母讲吼。阿母都无爱食鱼啊，哟！阿母哦，啊用这个鱼啊哦，恁也加食过。这鱼啊肉我都无爱食，啊我都从细汉最爱称这鱼呢，鱼骨啦。你无看哦，阿母老我称鱼头咧，哦，我一粒鱼头称啊称几干咧，对不对？阿母个用滴，甲这个囡仔吼，要硬的阿妈阿母啊吼，碗来这个鱼肉，个硬都等，哟！阿母啊讲哦，哎呦阿囝，紧食紧食，阿母都无爱食鱼呀，嘿我都袂爱食鱼呀，你甲看我都头咧去鱼啊食，迄是要恁食，阿母称鱼领导，我袂爱食鱼呀，这是阿母讲的第二个白菜啦。第三个，查甫囡仔渐渐大汉，读高中啊，吼为着要纳入这查甫囡仔。甲这兄弟姊妹的学费，阿母啊吼，啊咧做纺织，咧做裁缝，下班了后，啊个去工厂去领一寡吼，啊半成品，当来厝做加工。但半下个暗时，啊做辛苦的半暝，总是看到阿母啊那无咧困，又个姑姑底下咧穿衫啦。这查甫囡仔就讲暗时起来，伊就讲阿母啊，来困啊啦，明仔你还阁上班呢，即卖已经两点外，你哪阁唔来困啊？阿母啊，就笑笑讲，哎呦，你紧去困啦！阿母啊，都断哦，形容他啥精神起来哦，困未起啊，啊困未起，我想起来懵坐啦。阿母啊，未爱困啊，你紧去困。阿母若爱睏哦，我自然就去睏啊啦。哎呦，囡仔个愈大汉，
后生读大学要联考的迄一冬，老母就请假陪这个后生参加大学联考，为后生助阵嘛。迄个时阵真热，哦，考试时拢是多多当热天的时阵，哦，日头呛炎炎。这个固执的老母，伊就坚持，哦，要伫日头呛炎炎之下来陪这个后生，哦，要考联考。哦，安尼一陪陪几啊点钟。那么这个考试结束的这铃声啊，吼，响起来的时阵，老母吼，紧挖井起来，提一杯啊吼，用这保温杯泡好的苏麻茶，叮咛这阿囝，紧啉，哇，真辛苦，啊，一节课啊课啊长落落，紧啉，哦，今麦这茶吼长好啉，哦，这杯茶啊，茶浓。情更浓啊！这做后生足感动阿母，足感谢老母。看到老母哦，嘴安尼咧咧咧，哦，伊是足欢喜看后生哇，考试出来呀，笑嗨嗨。但是咧，老母咧笑这嘴唇大哭哭，啊，大粒干细粒干，这什么茶伊唔甘啉。后生咧，将手这杯哦，保特瓶。伊个送予老母啉，阿母啊，你来啉寡，我看你嘴拉干呢，啊，流汗流干呢，日头遮尔啊炎，阿母啊，你啉寡啦。这时阿母啊，佫讲啊，哎哟，阿囝，你紧啉啦，阿母啊，哪会嘴大？啊，我都伫遮等你，杨先生也无做工课，我哪会嘴大？我伫个日头卡头有，我伫个树仔卡咧等你，袂嘴大啦。紧啉，哇！你咧考试落来，真辛苦。紧啉。老爸囡仔大汉，老爸母也破病过用去了后，这个、老母咧，老母搁做老爸的用，靠着家己的工厂、食头路，诶，一寡收入，含辛茹苦。把这孩子带到大汉，供应他们读书，日子过得是很艰苦的艰苦。我们说客客啊过，客日就过，客日就过。厝边隔壁一个侄啊，伊知影了后，厝里大小项代志，伊拢来斗三工，送钱过来，送食粮过来，帮助这孩子厝里来打理大大小小的代志。人非草本，孰能无情？厝边隔壁对这件代志，看这隔壁这侄啊，拢来到咧行搭，斗三共这，斗三共彼，大家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底，拢苦劝因老母搁嫁啦。你何咪苦苦家己嘞？囡仔遮大吨，俺都过用去啊。咱伫隔壁这个你的侄个，安尼有咧照顾你。够假啦，唔爱考着你家己啦。但是这做人老母的多年来啦，哦，守身如玉啦。自头到尾，伊都无拍算要个嫁人。别人个个苦劝，伊拢无爱听，个苦劝嘛无效啦。因为阿母阿公，我无爱啦，伊先爱恁老爸一个，我无爱个嫁啦。等到这囡仔大汉，家下兄哥兄弟姊妹拢大学毕业啊，开始做工课啊。这个退休的老母，就伫附近夜市啊，摆水果摊维持生活。这个身在他乡外里的囡仔，拢嘛知影，所以常常寄钱回来吼，甲老母斗收听，老母嘛拢无爱听呢。拢讲食这钱吼，甲退倒转，伊唔爱开囡仔钱，伊知影趁钱艰苦。囡仔伫他乡外地，伊拢叮咛照三顿爱食，唔通欠钱要老母了。那你这无食，那无食，那寒衫裤去买顿来穿好烧，唔通去寒着感冒着，受着风寒也更加艰苦。但是老母钱无爱收嘞，拢也退倒转。老母也讲，我有钱嘞啦。我咧顾水果摊，要所有我有，要食三顿我有法度，我有法度发了我家己。
你拢伫太阳外哩，甲恁家己顾好吧。这个囡仔尾仔留伫学校做老师，安尼两年教册，尾仔考调美国吼一间出出名的大学的博士哦。毕业了后，留伫美国吼一间科技研究的公司咧做工课，哦，待遇真好。啊，这个生活吼，这个待遇薪水真好，生活条件嘛变足好哟。但这个囡仔伫太阳外里的外国，伊足想要甲老母吼接来对伊住，享福啦。阿母啊，莫阁艰苦啊，来对咧我身躯边享福。我即摆日子好过啊，受人尊重，我是朴素，工课嘛做好诶，来享福啦。老母煞无爱，老母煞拒绝啦。老母讲我无关系啦，我差两处地。才骨骨的遐看看咧，厝边隔壁台招呼，啊，那咧远啊行行咧，咧水果摊捞捞咧，咧干妈店坐坐咧，迄去你外国，迄 A B C D 教挂滴，迄我袂晓，迄我卖去，迄我袂习惯啦。食老啊，老母煞心严重病啦，老母煞破病。带入去病院，那么这后生远伫个国外咧教册，后生专工坐无人机回来。咱常讲吼，好命唔值得你爱勇行，好业唔值得着你爱会食。你伫个个听来个食，伊生囝好有效无？做有效。所以我讲哦，好命唔值得着你爱勇行。无猜这囡仔这尼啊友好，但伊辛苦病痛，食老啊拖磨吼。这个伫外国教册后生专工坐无人机回来的时阵嘞，手术了后，老母已经嘞奄奄咧卖笑见啊。老母呢奄奄一息啊，老母老啊，看到去白毛折磨甲要死要活的老母三肢落朽，做细汉呢。无肉无汤倒伫门床顶，做人后生足伤心足艰苦的，目屎淋淋个。老母煞讲：“阿囝呀，莫哭，我袂疼。”对哇，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老母跟曾经捌有人讲过几个白贼过，即几个白贼。拢是伊爱人的表现，好啊，珍惜，好吧。第一个讲阿囝紧食，我袂枵。第二个白菜阿囝紧食，阿母无爱食鱼。第三白菜阿囝紧去困，阿母袂爱困。第四个白菜阿囝紧啉紧啉，阿母也袂嘴大。第五个白菜我无爱嫁翁。我一生爱恁老爸，我无爱啦。第来白贼，我有钱，我有钱，我会家赚钱，恁赚的钱家己留咧就好。第七个白贼，我无关系去你遐住，我关系住庄卡。第八个白贼是老母讲的上尾啊一个，阿囝会卖哭，阿母也袂疼，讲了目睭就开起安尼。

谢谢所有阿母。嗯，好，咱来听歌，听放肆就该讲要考出来。哎呀、啊，谢谢天哪，感谢所有妈妈，好来听歌阿母。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听。
1: 嘿，那如果阿母把你当作是你是心肝囝，你嘛爱甲反哺吼，换甲老母当作你的心肝宝贝，爱甲疼，食了较袂无伴，好不好？好来祝福大家哈，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这个、做老母的吼，老囝你疼是一个足幸福的老母呢。哦，你的喜怒哀乐拢囡仔陪伴，还囡仔会做一话目睭金嘛？哎呦，阿你那先生。阿母啊，你那肚肚啊，我都想要吃肉粽，要吃肉粽来买啊，呵呵对不对？阿母啊，你那啥先生，啊，都热天咧，都无想要出门啊，无想要出门，我叫食来，咱厝食就好啊，有啊，吼，哎，阿母啊，你那先生，啊，都无伴啊，要伴嘛紧啊，我陪你啊，哦，这上该赞，这较侪回都是上爱惊无伴啦，唔是讲恁无提钱回来，无伴真足孤单。也无伴人，真足孤单，家一个足孤单。那个啊，你那是哦，穿个大件弄空间哦，你家一个，其实哪样享受吼？哦，我家一个自由自在，有够好，无人管。几点要困，几点要起来，几点要食饭吼？坐咧要甲翘脚，要甲脚开开，也要夹袂，也是安那，拢随在随在。要坐咧、坐咧、倒咧、半坐倒，拢在哩，随自自自在，对不对？嘿啊，安尼个就对。迄个厝安尼，一幢楼啊，一幢楼啊，要三房个。哦，也有后生杂新妇，哦，啊囡啊，啊两个老的，有阵啊拢伫迄个空间内底吼，有阵啊带近近小牙目啦吼，啊小牙目无带只买，要搁去对安尼，啊带做伙，啊有好也有歹啦，哦，安尼你若像安尼带远就太计较啦，哦像安哦带远，哦啊肉粽侪孙仔要倒来了，哦啊足欢喜的了吼，安尼就赶紧传紧款有无？就是安尼，带近近哦，小夜目，困啊哩，给他拍卡床，吼、哦，啊，三头两歪，安那后头念有无吼？嘿，啊，带远拢无看，无看无了，吼、哦，无看拢就好了了，吼、哦，无看好了了，我知影要等有够欢喜，等下在花头喜面啊，足久无见面，花头喜面，笑头笑面，哇、哦，吼、哦，这上赞，这上赞吼，啊，那要走，依然是目眶红，就是安尼，我说你若想安那较好，穿个大件弄空件较好啦，久久啊，等下吼，你家是等下安得啦。我要忝哎，那么母节就是过年，你个想哦，过年好哦，足忝哦，迄过年过吼，囡仔拢等有够欢喜，啊无就那两个老凊彩食凊彩好啊，啊那规顿囝哎呦，啊唔系要用啥物饭食好，就玩乐母节啊，无来买衫哦，颠倒忝，所以是母两个较快活，那母一个佫较快活，都是安尼哦，所以足侪代志哦，你换足侪方向佮想啦，你就袂感觉足孤单，袂感觉啥物事啊。有诶，大周围哦，迄两个囝哦，空卡面都空卡面，酒食食烧趴呢。但老爸老母面上就烧趴呢，你看安有敢较好？是毋是？嘿啊！安尼冤家偌济，安尼农家散体，安尼农家咧家庆不宁，家庆不宁，安尼冤家吼，逐工都安尼厝里那些火药味在当，安尼敢较好？无较好啊！当然是温暖的家庭是足济是足好吼。我是要安慰恁啊，是要安慰恁家己一个，安慰恁来看较开安尼啦。有好有歹啦，安尼也家一个较快活啦。哦，像即摆暑假放暑假，囡仔有阵可能孙仔要等下你带，哦，你啊做欢喜，足久无带孙仔等下做欢喜，做欢喜对不对？但是等伊若暑假结束要等你，嘛足欢喜哦。你娘我贵嘞，添两个月加添，对不对？就是安尼啊，啊，咱人生就是安尼吼，伫这阶段你去享受嘛。哦，第一个阶段你个认真嘛，哦，就是安尼哦。好来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嘿。订两关呢？
2: 三关。
1: 我进前订三关。哎、欸，好不好？恁若要订肉粽吼，上个紧的，即马就是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如果我要搁较晚嘞，啊无后礼拜四、拜五、拜六随在你，但是你后礼拜三收着，可能咱就卖完啊。哦，咱的肉粽就完售，咱卖十几工尔吼。啊，所以咱的就是。季节限定诶，这是咱即马咧肉粽，即咱较食着肉粽，无咱平常时咧食袂着阮诶肉粽。啊，着今日你拄吼，即落雨天拄伫厝，提早听着收音机对不对？阮是留着老家肉粽，即一罐二十粒，1200块，符合着咱政府要求或者卫生诶标准，咱包装包括做好势，乌鸟送未去恁兜，乌鸟甲你收钱，咱诶发票做伙过吼。啊，一罐是1200，我希望你甲斗我满1500，我着再去食明仔载你甲斗我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啊，若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球底底底卡，发票一定拢做一过吼。哦，哪怕你订1500、订1800，拢总发票做一过哦吼。好、哦，谢谢大家。啊，若要订，按电话都拨利用0800333。 0800-333-5599 后礼拜如果得滴，也较定定较赢吼，定两关呢。
2: 三关，
1: 我正经定三关了哦。
2: 嘿，正经定三关。
1: 啊正，
2: 嘿，有收着啊。
1: 啊，这个你
2: 是讲要过两关？
1: 啊，要过两关，啊，还未食着嘞，要过两关。
2: 啊，跟你讲，我客户人哩。
1: 哦，三关拢好人哦。
2: 有。
1: 啊，你是送人，人讲好呢啦。
2: 有，这好看啦。
3: 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接回应，当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1: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3: 嘿啦嘿啦，
1: 我真正啊，你五官比鹅肉好食的啦。
3: 好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当交代我叫甲叫。
1: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3: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1: 啊就南部长迄青米来晒哈。
3: 嘿，啊就便宜买啊，先煞，啊你我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1: 你讲哦，今仔要去订几关哦？
4: 十四关，
1: 要订十四关啦！你也看这一场十四关，啊，食得好食啦！
4: 好食好食，啊，好食。
1: 特当我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4: 有啊，不水的，送人，大家拢都欢喜。
1: 真的，迄个地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包食品包装的。
4: 是啊，我特当拢
1: 好食。啊，你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4: 哎，
1: 免搁淋豆油啊啦。
4: 唔
1: 免，好，阿伯，安尼谢谢个，甲做好朋友问好啊嘿。
5: 两关，我个
1: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应该我家己拔过来哩啦。
5: 较早嘛，家己拔。
1: 现车料要拢家己拔啦。
5: 系啊，较早拢买。
1: 好，较早买。
5: 线嘛买
1: 啊，对对，线。
5: 酱油嘛买。
1: 哦，应该个妈妈拢家己当婆婆家己包啦。好啊，我家。
5: 我拢袂食，就甲先甲冰咧安
1: 尼。嘿啦，都三关甲冰个就好啦。
5: 好啦，啊，你有出过上啥？
1: 上低卡啦。
5: 上
1: 地口，嘿啦 ，QQQ 的呢。
5: 哦，
1: 安尼
5: 样，
1: 安尼好不？
5: 好食哦，
1: 好食啦。
5: 对啊，
1: 加一盆的鹅肉啊哈。
5: 好啦，看我哦，好食得够久啦。
1: 有影，我等你哦。
5: 好啦，
1: 好，阿雄再，
5: 好，
1: 好，阿勇行阿雄呀。
5: 好好啦，
1: 好，拜拜啊。
6: 啊，旧年有订啦。
1: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你旧年有订到住家，讲要两关啦吼。
6: 关啊啊，那买好啦好啦，两关啦
1: 哈。哦，两关啊。
6: 都你有食着恁的靠买几关，无我拢嘛安尼买。
1: 哦，啊，那我咧几关爱食一下吼。
6: 嘿啊，
1: 嘿啦，好食啦。
6: 订去豆食。
1: 哦，订完边豆豆食点哈。
6: 好啦
1: 好
6: 啦。
1: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旧年我第一摆食呢。
6: 对。
1: 哦，啊，旧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6: 对，啊嘿。哎，今日唔好包啊，后来往公园做买，啊，今年过买啦。
1: 哎呀，恁囝有放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足快活无？
6: 我三关啦。
1: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6: 哎
1: 哟，嘿啦。
6: 哦，好，啊，三关我知啊。
1: 三关有提低卡？
6: 有啊，拢个食过呀，
1: 拢食过啊，
6: 我个都食
1: 啊。啊，拢好食吼。
6: 哎，
1: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安尼。
6: 嘿啦，叫。
1: 刘大姐。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6: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不过豆油。
1: 对，有香啊，
6: 好食好食，
1: 真好食，个咸鲜嘛。
6: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1: 哦，好食个买上。
6: 好食好食，好食好
1: 食。厝边啊，讲佮伊好食，我买安尼哦。
6: 你讲我即摆买转来啊，佮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佮来吹好食食。
1: 厝边隔壁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佮也算蛮好食吼。谢谢。来买回来吃哈，好吃啊！老都老记古早味的肉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看哈。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哦，你包括咱的宝地王，哦，咱全台湾咱的宝地王便利店麦当铁肉粽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甲记录起来。啊，阁有就是咱的乌鸟宅配所拢总会当领，吼，拢都当领回哦嘿。你若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则是阮咪咪啊笑，阮家己的店面啦。哦，所有的广播网拄啊，阮咪咪啊笑，广播有家己的店面吼。所以讲，咱安心兼放心。我哋连店面甲摕，吼，啊，都无限一两罐，都无限运费，因为你本人去遐摕，摕一罐就轻易就免运费。吼，啊，咱若是透过乌鸟宅配所，啊，这都爱运费，或者满千五爱运费。哦，阿妈清白，吼、哦，唔免运费个送迪卡，就像咱五福临门甲恁兜，五福临门到你家1810哦嘿，谢谢大家，0800-3355-99，0800-3355-99。咱听歌听年有达。

这个落雨天哦，雨后春笋吼，雨后春笋吼，这个啊笋啊足好食啊，菇嘛足济哦，足济种菇诶，菇类吼有够济济。啊，这两个泰国的查甫人哦，去看，啊，这菇遮水哦，吼啊，白色遮大蕊哦，吼，这致命的毒的菇呢，吼，吐甲哦，呕吐惨死。这个官员讲，这个菇食了哦，哎呦，新鲜难求，无命钱啦，无药可医啦。再食来你啊看吼，这个泰国吼西北部的啊，这查某两个查甫人吼去前往这山里底，去采集野菇，当来处食，想袂到竟然吼误食吼毒的菇，两个人争拗拗硬吐硬消吐吐啊，等啊等多吐啊，打只拢出来，佫硬流流流啊，尾水无来哩吼，尽管紧急送去病院抢救，最后两个拢死。当地卫生单位的单位就讲，这个毒的菇目前是无解药啊，安尼好诶，比起有彭世清冻着搁啊加食力，但彭世清即马嘛搁有迄落啊，对无？咱的这个什么血清啊，吼，搁有血清呢？啊，这无呢？好比彭世清较毒，这个毒菇目前无解药啦，一旦你若无说伊甲食着，就危及你生命，两拢死种你啊看，因为这落雨吼增加菇类。那听从你那拢山顶，那不是原住民，原住民知影啥物种植物会当食？像你山顶做取代，做取代，知影扯啥物物件出来？哦，迄水做济水水顶水水顶，那拢厉害知影吼？这落雨季吼，大量的野菇拢开始生出，有够水的水啊！你像高阳旧年无？迄旧年人行道无生一百个，有够水的水无？大家起来翕相，啊！即马警察真危险，怎啊扯扯掉？小民呢？那个，迄用翕啊要紧，唔是啊，用惊危险啦。来小镇要翕遐野菇啦，啊危险，安尼都甲撮撮掉，吼，嗯，啊你把甲围起倒，你就甲撮撮掉安尼，是不是？做代志足奇怪，啊，所以用大量的野菇拢生出来，所以吸引足侪人吼去挽野菇啦。所以当地船长就讲吼，即、這个吼唔知影乌白食去食着即有毒吼，啊捌啦，唔捌啦，即一个38岁啊，吼，即两个查甫人38岁，我伫5月27号。去附近的树篮内底去挽菇，等伊出来后开始要煮啊，吼，蘸吼当煮来食吼，很鲜很鲜完了，无偌久就严重吐个咽喉，哦啊，头啊是送去当地病院治疗，病情恶化，落尾送去其他病院抢救，赶快昏死。6月初二，另外一个45岁，都两个做一起啊吼，因两个做一起是港区的小仔挽的菇，落尾嘛是介赶快进头，送去病院嘛是死，生肝拢死。这38岁，这45岁拢死，敢无当勇敢有无？嘿啊，迄比彭世清较冻，因为彭世清有血清啊解毒啊，迄无呢？迄医生讲即马目前哦，无药通医呢，吼吓死宝宝。所以咱哦，也是即个食这菇哦，来菜市啊买买得啦，迄咱唔捌啦，危险啦吼、哦，时间到啊，哼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也够老的老机高渣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会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哦。那要问会查会，唔免等到2点4点哦。你日时8点到暗时12点，拢总会当卡吼。谢谢吼、哦，来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因为会落雨，今出门出外总是爱注意兼细意，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那要去远爱吼，爱注意一下哈，较细意吼。明仔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Media 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出捧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哟、哦，今天是24节气里十四节气来的芒种啦，哎，
0: 芒种是吧？
1: 酸呀正，
0: 正酸呀嘛，
1: 酸呀正，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哈，
1: 哎，芒果的芒啊，啊种子的种哈，24节气来的第九个节气呀，哈，第九个节气，立四个，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个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咧每一年的国历哈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伫六月初六安尼哈。啊，芒种这个节气的是代表讲啊，稻麦丁丁诶，一挂这个芒种的作物哈、哦，芒种的是纯讲稻穗啦，吼、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纯咧瓜芒啊的芒种哈、哦，进入成熟期哈、哦，也就是简单讲的春播作物哈、哦，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还有夏收，夏天收成的农忙时期，嘿，就这样哦。好来，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阵哦，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会进入典型炎热、潮湿、多雨。好，诶，这个天气哈，所以民众爱特别注意防暑啊，个祛湿、祛湿、养生哈，好祛湿哈。即嘛，有影啦，像你看开始都拢在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哦，全国哈不分南北哈，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啊，哎，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哈。
0: 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哈，
1: 哎，
0: 其实诶，就是讲有芒刺的作物。
1: 嗯，
0: 啊啦，啊要收成啊嘛，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伫在咱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啊，我去查，其实咱台湾根本无咧种这个麦子，拢起码拢进口。所以咱的农民力啊，是讲咱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哈，它也这个名词的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中国那种中原土固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对对啊。所以，但是节气上，我那干嘛？节气上还是符合人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啊，就
0: 刚落后，
1: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哎呀，天气还是一样哦，符合这个芒种。
0: 所以十二节气的
1: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构造几句英语讲芒种，芒种，芒的没。空梦啊，安尼，
0: 我下面数
1: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用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忙，芒芒种啊，忙的没空梦哦，都无用噶，无用噶，无时间去做忙安尼哦，所以叫做芒种，芒芒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的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噶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的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的是咧收割，哦，这个小麦哈啊，在南方是咧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0: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哈，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桃园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一带这个像槟城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咧种啥，咧做饲料，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跟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南台湾、南岛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哦，还有被起地节起料。
1: 好，所以吼，这个时阵吼，今嘛这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吼。我当下午后的靠我这雷准吼，啊，咱台湾地区吼，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吼，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好，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我们水果吼有几啊种水果的盛产期，好，包括啥呢？今嘛这个水果的盛产期，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 哦，真的哈、哦，我讲哦，我看者，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类、个、啊输运输一级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那你讲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欧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0: 没有错。
1: 哎，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红果、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酸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好，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销到这个欧洲，吼，而且都通过，好，这个品检，吼，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伫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若去你澳洲，你也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呀的对，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吃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啊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一口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嘞。一口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哦就是很嫩哈。一口一卡扎加的翁来，我可能唔知哦，菲律宾那对的进来了，反正不知道。一口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一口一想象一卡扎加翁来，一口一卡扎加翁来，根本的春秋在冲啊，在吃啥？你知道？
0: 吃啥？
1: 一口春秋在剥塑胶。
0: 当理解啊，
1: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0: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我相信哦，再打一种再经验，包括我家己嘛是咁款，
1: 去对食，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因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在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还是讲只有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啦，
0: 冷冻的，哎呀，往来吼，够几番青，啊，你讲摊头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啊，一夹咧，
1: 啊，酸哦，
0: 啊，个，夹咱的吼，
1: 脆鸡，
0: 夹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在往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吃到咱台湾的往来。伊讲我较早食啥物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0: 种人你啊，咱台湾吼，唔是讲吼，即个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made Tabe Lareru 吼，就是 Hone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吼 ，Tabe Lareru 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翁来诶，新买点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都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来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一蛋吼，连吃新拢当食。哦，真的，我看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叫翁来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哦，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来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嘛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食凤梨的那个哈。
0: 对啊，对啊。
1: 完全是无同吼，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牛的，足牛的吼。吼，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吼，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免讲啊，我看足侪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价大碗一百块顶。头的芒果酸呀、啊，你给你铺的满满满。因公哦，在日本哦，尤其在韩国，因公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的。啊，对的，所以因今因嘛怎样，因嘛怎讲啊？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就是哦，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哦、来当来吃都哇。因公哦，真的，所以因干嘛因来台湾？那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啊，因都感觉够本啊，
0: 对啊，
1: 够本啊，就够本了
0: 哈。那台湾的农 验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啦。
1: 对啊，
0: 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吼，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也咱啊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食，因的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的。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甲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的？
1: 真的，真的。
0: 他早上讲哇，哎，去个探病啊，讲探望时，买起来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无啦，我感觉
1: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的进口水果，你也干嘛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对对对，这进口看起来
1: 不高级啊，
0: 除了包装比较高级以外，又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芭乐吼，咱的芭乐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瓜吧嘛，哦芭乐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它叫你喝起来芭乐会当加脆加丁
0: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那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能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威士忌跟台湾没有画上等，现在台湾跌啊。

0: 宝岛，但是真的会当，会当做出这世界第一哈，咱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项又那么多哈，像最近的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好食，尤其是搁那玉荷包的哈。哦，那真的是在哈，今嘛奶鸡吼，等来等咧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哈。但是因为今嘛哦，拢是缺工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这个盛产地哈。啊，都伫这个奶鸡啊，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按奶鸡伊个种吼，奶鸡树拢种伫个小花有一点啊，好有几码夹多的山坡地哈，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吼，有当时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1: 我较早去买过，
0: 对啊，
1: 我印象都清明。我较早我这边的时阵，阮这部队内底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节，都是伫高雄咧敬奶节。我就问伊的，我们班盖群伊就讲，哎，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哎，迄阵啊，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随食。结果就像小君姐讲的同款，
0: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1: 因为敬碟。
0: 小山坡啦，
1: 小山坡，后面半步经不简单
0: 哦，不好踩，
1: 而且辣。因为就
0: 这个季节
1: 差不多，阿邦阿个济，
0: 对了，所以讲
1: 高雄个济，
0: 所以今嘛荔枝的采收期，所以讲高雄大树吼，伊的透过吼这个媒介吼，透过一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吼，这采收荔枝之乐吼，在采果之乐吼啊，大家。也就是让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啦，吼啊，搬奶机啊，奶机连假哈，安尼，吼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吼来采收，结果我看了这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个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都住在台湾。的香港人有贵下的去大树高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都各行各业的都是有自己的需要的人他说还蛮有趣的原来采收荔枝是这样采收荔枝的整个掉下来就对了啦你没看过人家买荔枝是整个掉下来
1: 有啊我没看过知道一定要错的一
0: 定
1: 要错的
0: 整个错的因为他说那个你就是那个整个会出来，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哎，你不把它雕
1: 出来，
0: 对，爱一点爱个错雕的
1: 吼。
0: 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吼啊，不过很热哦，都啊这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吼这嘛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吼，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我都冻几点钟去哦。啊，也该慢来，规划慢来了。哎，这个该念念哈，就是剪下那个枝哦的枝哦，即嘛诶，迄有的就是个鸡，伊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的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吼，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吼，要好这类者帮忙采收荔枝吼，啊不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吼大家哦，真正我感觉讲这届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吼这种荔枝的人讲要小心啦。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巴，怕你一不小心落下去吼，喏，伊还佫担心怕你跌倒受伤嘞，吼，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齁。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 欸，我们到的奶鸡吼，哦，迄个吼，迄个今嘛吼，会食的呀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啊遍，我拢不爱。我讲，哦，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用，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坐地食，我去走去呀。哦，阿姨拢讲，欸，来慢啦，来慢啦吼，你也慢等诶，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唔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吼。啊，我就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哪公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了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哪公迄落，你哪要请我食饭，我讲就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就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吼，抬头就采个荔枝吼，配烧酒鸡，配吃炒米粉安尼。哎、欸，真的嘞，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伊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亲戚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迄个煮用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树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好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切切的哈，翁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呵呵呵，一粒切切的，吃咧贵啊长咧哈，好来哈，啊今嘛这个翁来上钓，今嘛正钓是乃至翁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哈。尽量吃，尽量吃哈。
1: 大出啦吼！我咱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拢唔惊种食无水果吼，啊健康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打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的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吼，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吼，这个在咱台湾呢，这个英国人呐，一段就过，因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啊，伊讲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伊个，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很买奶鸡吼，好买那个玉荷包吼，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吼，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伊开爸讲把你。你袂用食伤济哦，你食伤济，你会流鼻血。哦，因爸讲是真啊假哦，伊讲真诶真诶，因为这种水果吼，啊吃多了会上火，开牙火气吼。伊讲食伤济会流鼻血，伊讲你是惊我食，所以挑你甲我讲啊。伊讲唔是，是真的。还有哦，伊讲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哈，所以有当下咱们食水果的时阵，你本身也靠糖分的人爱注意哈。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很甜啦，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太
0: 甜了，太甜了，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但是
0: 越吃越胖哦。
1: 一旦台湾的就水果定义都标准，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大家讲吼，看袂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
0: 你看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马上拍翕一张因家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哦，
1: 真是水果王国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都是冷冻的嘛，都是冷冻荔枝，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食新鲜的。酸呀，当夹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一共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

0: 哦。
1: 那进攻个，
2: 我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伊讲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食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吼，啊，有的人就哇，欠甲拢无食，唔是欠啦，欠甲拢再也欠，再也欠吼。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吼，喙齿不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3: 对啊，
2: 定的唔食吼。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去，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话啊，就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3: 营养嘛不好啊，
2: 不好不好不好，
3: 你无法度，
2: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3: 因为就是物件你需要去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话，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2: 对，
3: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喙齿，啊，跟咱的口腔。
2: 就等于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跟他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互伊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石磨啊吼，咱石磨啊，唔是爱卡米类，啊在伊就个安尼磨磨磨磨成浆，有没有？啊你！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在磨啊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软个软夹夹的都唔免个磨啊！啊！你的胃就变成空心石磨啊在磨
3: 啊！对啊，
2: 嘿，
3: 对啊。
2: 啊，所以讲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3: 吸收嘛，对啊，吸收嘛，
2: 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众朋友讲奇怪。我知你那酸乳钙粉哦，对迄个喙齿就好啊！我就是要等下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3: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跟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那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的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就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刚才用选择用流质食物，对咱身体是真正足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2: 珊瑚钙粉哦，基鼎药房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咱今天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哈。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哈，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哈，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哈。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哈，赠送组的红抢甲无够前无够后哈，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备货哈，备啊备货不足哈，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个了解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日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你今嘛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要你买不够，你想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这里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咖喱公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哈。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有帮的叫回，阮出回阿未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讲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0800-7755-99
3: 哈，问药房哈，还是买么？咱叫上拢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再去哦，朋友哦，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哦，这两天哈，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哦，这个电脑展内底哈，他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哈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哈，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哈，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好，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伊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亚洲哈，就大家知道嘛，他是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哈。啊，伊讲这个话其实。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吼，他讲到他自己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吼。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哈、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哦，你应该这样这样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哦，一共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呢，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我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加长啊！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呢，吼，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吼，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哈 ，not good enough， 哈，就是吼不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家安尼讲的时阵哦，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在改讲安诺安诺安诺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噶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搁较济啊，吼，啊你搁点啊拢讲搁甲我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改回答讲，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哦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呢、喔，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没办法嘛，一点干妈公相信这件代志，他的尊严呐、啊，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喔、那我觉得很特别哦、喔，咱台湾、喔、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那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哦，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了，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娶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哦，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哦，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齁，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齁，投射在小孩子身上齁、哦、可能卡扎伯去出国去留学齁的兄弟齁，你一定要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吾郎波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一不嘎金呐动这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才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一直接 N 杠来对攻哎，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 所以列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好啦好啦好啦，
1: 所以就变成沟通不是很好啦、
0: 好，所以齁、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演讲，我这个朋友齁、 也伊的家公啊，伊公伊啊，像他自己啦哈，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哈，这个教养之下长大，伊公哦，伊从小不论考试哈，伊公我不论科举或者是长大。哦，这假头咯，拿到考绩升官，哦，伊讲，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哦，哎，拢讲一句尔，讲，哦，啊，不要骄傲，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因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吼？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啦，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吼。所以我搞我这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哦，六科通通拿一百，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哈，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啦，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样？
1: 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
1: 棒了，没有，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挖，跟因爸爸妈妈贵肯生就不安宁嘛，那伊的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很多都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對
0: 的，他是很优秀哈，啊，这全校第一，六科都拿一百哈，啊，以及爸爸妈妈哈，都那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哎，我囝都啊，我囝都这优秀啊哈，啊，我伊回来咧甲讲安尼吼，六科拢一百专校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莫伤骄傲哈，啊，哎，一边爱义气，还是要维持这样哈，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啊，开明，而且哈，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哈，所以不错啦哈，所以讲，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啊，毕竟不同国家啦哈，不同种族，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亚洲啊，畏畏缩缩的啊，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哦谦虚？起码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那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伯做一的底下西装，哎，但是最好有没有做到？我就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哈，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信心去啊？我干嘛？您不要借别人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100分。结果他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讲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我哎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维持第一。好，所以讲哦，啊，北部嘛是爸爸种啦，啊，你以为你讲
1: 跟，你哪空跟你可以去美国。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的，你要讲出来 ，speak out， 然后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哈，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呢，问啊，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心的给他拍
1: 过。来哦，吼，这个。今天刚卓荣泰院长卓荣泰院长表示吼，因为今嘛吼，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哦，已经是
2: 哦
1: 侵入台湾
2: 吼，
1: 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吼，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讲，未来这个人吼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这折价的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最高可以处死刑。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都为我讲，我都为着，我都可以找偷进，好进，还得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哎，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足成本低啊，都人咧化学物件搅搅拉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就搁家己可以制作，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哎，而且讲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哦，这个在制造哦。如果是真的哈，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
2: 啊，判了要执行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一审，啊，那大家该惊啊，啊，不，等我抓到，我得的立法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你抓到，你判死刑之后。没有惩戒效果。
1: 好，所以说吼，底下吼，咱提醒吼，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吼。哦，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哦、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爱去了解你囝。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是说，
1: 你也问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哈、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你他对看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看啥拢袂爽，尤其看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白，看你无白嘞，
2: 你以前哪里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啊！等到
1: 哎呦，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就变成说教了、
1: 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是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啊，
2: 哦，今嘛网络接触到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就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1: 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就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就。嘿，就讲来讲啊，三分蛋能怎么样啊？我来讲，嘿的，刚才的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啊，因为但是别人又跟你讲，你俩讲，哎，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啊？我笑你不敢抽。啊，人就是你嘛，夹起来啊，青春节跟哪？
1: 青春节
2: 夹起，
1: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2: 或者用骗说，哎、这个哦，这个水果口味的啊，这追个烤饼抽一下，哇，抽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一开始输啊，因为关键啥物物件，完全哎，看朋友拢都在抽，
1: 好吼，所以请大家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吼，都要注意，因为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很可怕
1: 啦，连刚你也赶快啦，
2: 很可怕，
1: 真的是吼，这种。 丧尸烟弹了吼，哎、欸，那看了，咱这刚不是有讲吗？哎、嗯，吃落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嘞，安尼那个起动
2: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欸、呀，你啊，你扑扑准啊，扑扑准啊，你哦，真正哦。你给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当个伊迄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起鬼了，看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0: 自由，咱进攻个。
1: 然后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戒烟加戒油，因为我是迄个快叉啊，叉加职业病，严重，诶，迄个高梦加拍大仗吼，就每日拢未困起啦。啊，国术馆哦，安怎看？未动筋，嘛去加加钱啊，注重要动下只，要办考，要戒油戒烟。我戒烟已经食三罐啊，我戒烟食十栋诶，
3: 哦，
2: 食到真吼，真正有够好诶，
3: 有够好，
2: 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哦，
3: 袂
2: 困起，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起来放个放假。啊，所以我食你舒服，
3: 舒服，
2: 戒油戒烟。
3: 哦，食这三，
2: 舒服，也食了这人咧，真咪够天光。
3: 嗯，
2: 要做生意哦，好，精神爆。
1: 阿美的，阿美的多，精神百倍啦！
3: 好，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好，啊，咱今嘛，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咱的好使用的诶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1: 对啊，
3: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哈，
1: 反馈嘛，哈，反馈数据，就咱这店讲的其实，但反馈嘛，
3: 哎，对啊，对啊，所以讲哦，
1: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讲了好，啊，全这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等几拢爱。哎，晃晃晃，甩锅甩锅！哎，
3: 那个顶啊，你都知影，迄个本来拢会职业病啦，就是安尼啦。
1: 哎，听加音啊，拢困不起。
3: 听啦，罢啦。哦，啊，就昨我搁接触一个吼，听众哦，卡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钙粉钙油。
1: 水啦！
3: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定定按咧手，或做装潢哦，啊对啊，就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不是？就按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高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就爱伸甲悬悬悬，啊，订哦，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砍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啊、上面迄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迄个左手是痛噶，伊即毛痛噶，常常拢工课做甲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剩咧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1: 一种职业伤害啊！
3: 痛噶呢吼，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定安尼压压悬压悬压悬安尼吼，啊退悬退悬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痛咧做工课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效啦，食啥嘛无效啦，用啥嘛煮嘛无效啦。好，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报伊食咱的钙粉钙油诶。啊，阿弥陀佛，你拄到鬼人啦，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诶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伊讲，我报你食一个钙粉钙油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跟他讲啊，我来注射，啊是讲疼诶时阵哦，你可以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诶，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要食这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好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哈，我们那嘛是不好去啊，我们有抗药性哈，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哈，这个主人家报一家咱的钙粉钙油，
1: 对啊，
3: 当场的提好伊啊，伫因兜你讲，伊讲我咧食，我较早伊讲伊较早安怎脚啊吼，脚头有疼啥，嘛是人报伊食，伊即嘛讲我看到中风师傅安尼，我报你食啊，大无你即一两罐先提食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然后食咧调咧，到即阵吼，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遍哦，伊拄到五月份第一次食产品，五月份又带是然后即遍伊去买真济，伊就甲我讲吼，昨天哦，所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1: 对啦。吼，那有定定使用身体吼，啊咧做工课哦，包括快炒啦，这装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定定吼，吼咧搬起搬落，咱之前冒一个水果工吼，水果行的这個头家，这需要用到体来咧，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
3: 对，
1: 身体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3: 谢谢。
1: 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好好啊来保养你的身体。
3: 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这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就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了呀吼，
1: 松
0: 松弛了呀，拢松弛。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做什么哈？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又带有一点一点的浪漫、哦哎、A single lantern flickers by the bay， 这种的声音是千年的宝藏、啊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1: 还是会怕，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按那个算看麦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
0: 不是这样算，
1: 对，
0: 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那2000多万
0: 人。对啊，所以说你那以安呢，以日本的人口，那哪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那哪讲咱六，咱哪真讲186,000，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的去年总是
0: 1.14，
1: 啊，咱台湾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长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一共哦，这种出生率哈，哦，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一共哦，这坦言呐，哈，高市长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哦，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宁静的国安危机啊，以后要各界日本各界的正式要架起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说啊？以后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这个生产的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哈。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蓝翔铁矿泉。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
1: 0800-775-999，你好。
2: 谢谢
0: 关
2: 小姐，
0: 请讲，请讲，
1: 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哈。
0: 喂，好，来，请讲，我小军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
0: 嘿，
2: 我新同志，
1: 哎，欢迎欢迎，嘿嘿。
2: 啊，昨天我去叫。
1: 好好好，来刷卡帮你
0: 好。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吼，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999，好，0800-775-999，咱0905-71，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999。

0: 哎，你好，Hello， 你好，嘿，嘿，你好。
1: 讲到食毒的哦，吼，阮孙哦，我甲问讲，啊，恁学校有人咧食电子烟袂？伊讲有啊，阿妈。
0: 哎呦。
1: 伊拢叫我食咧，啊我拢甲讲臭光光咧，我足济人咧食，讲有啊，足济人咧食。
0: 哎呦。
1: 哎呀，不中咧。
0: 就是安尼。
2: 足济啊。
0: 足济的，伊就拢渗透校园哦。哦，这再注意哈，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小君啊。
0: 哎，是。是嘿，
3: 啊，
0: 来吃讲嘿，
3: 阿弟的哎，苏鹏，阿哥个盖油盖粉，爱当做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运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知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来农家呀，我还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也艺术，也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农家呀。

0: 喂，迄个小军啊，扑起来吃吼。
1: 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前日在身边已经吃够当啊啦吼。
1: 谢谢，感谢你。
2: 来广告哦，
0: 四项拢有在吃啦。我先生吃三，我也吃三项啦。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1: 吼，
0: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买无吼，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伫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罐的过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过好检查着怎啊搞动嘞。讲叫我背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马就搞起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哦，我就家己讲我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可以，可以因的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检验
0: 啦，啊，化验无过不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1: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就袂
1: 惊，
2: 伊一定是
0: 过来吼，啊，我刷边炸过也唔定，唔炸过也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打。炸出公家，迄拢无问题。
1: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0: 妈，你这个唔能够搞过来。
2: 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你变紧张吼。嘿，别啦，别啦，别啦。对啦，嘿啊。
1: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营，嘿呐，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个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迄个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在查呀，这对无？吼，
1: 没问题啦，我干嘛掉咧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
1: 你如果觉得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吼一个检查，把给你的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你嘛是 X 光检查，光那天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扫，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直接用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工哦，照着行，个取出来物件，取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好，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1: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吼。好，谢谢。
1: 上广告，一人讲。把放给我的爱
2: 人来一本莫一斗。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挂菜啊，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的夏天，今嘛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卜啊！哦，丰收哦，满足济摆个柜桌顶哦。我跟你讲哦，哎，一条菜瓜哦，菜瓜个后底底肥肥的，后底长低长低散散的，啊，卜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毛较白白吼。哎，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咯，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这美国吼，因为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吼，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吼，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吼，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吼，啊，来，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牙龈无啦，那是讲要食三
0: 个虾。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个，跟你讲吼，你伊个就是那喙齿的吼，牙齿牙欢的，还是牙齿的吼，就是拢钙粉，好不好？
1: 哦，
0: 钙粉。钙粉，你那针对喙齿钙粉这行的，就是啊，哦，就是这样
1: 哈。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哈，加抹拢同时做哈。哎，啊，用得甲抹甘嘞，甘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哦，好，谢谢。哦，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啊，牙齿嘛会变窄起来，吼，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嘛会变好起来，吼。
1: 钙粉
0: 哈，哎，得得力选哦，钙粉哦，吼。好，谢谢医生吼，美丽人生来了。Hello。
2: 美丽，我要甲你订钙油。

0: 来，你好。
1: 你好，嘿，你好。Hello。
2: 哈，接过哪里？
1: 来请讲嘿。我跟你讲，因都结束，阿个有药房医最后主门的会，我拢阿未到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个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你个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2: 我
1: 讲
2: 叫大组，叫大组，哦，
3: 叫
2: 迄男，迄个护理。
3: 你叫乖乖有头。
1: 对，会使你，会使做位可以，哈。
3: 马吉马吉头。

0: 伊即马则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这四种大组的吼，大组有机会吼。谢谢，以上广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来，你好，嘿 ，Hello。
1: 好好，
0: 嘿，你好。
1: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0: 怎么好？来广告哦。
1: 钙粉，
0: 嗯，
1: 那个叫什么钙粉呢、啊？
0: 德利山德利酸哦，钙粉，嘿，
1: 嘿嘿，啊，个钙有做迄、那个，嘿，迄、那个什么
0: 德钙油酸，德利的钙油啊，
1: 嘿，
0: 钙粉加钙油，嘿，真好用，
1: 嗯，水去洗水啊，吼，拢会有血，
0: 哦，
1: 啊，我提买啊，我后尾是做个大做诶，
0: 嗯，
1: 啊，我开一罐来吃吼，
0: 嗯，
1: 吃半罐俩。也喙齿吼，拢好起啊！
0: 吼、哦，
1: 嘿，嘛袂痛，啊嘛袂讲细袂有血安尼。
0: 半罐尔呢，食半罐尔，吼吼，
1: 嘿嘿嘿，
0: 哦，赞赞赞，继续用，嗯，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哦。
1: 诶、
0: 欸，
1: 继续给你用，
0: 好好好，
1: 然后用我想要给你确定，
0: 好好好好，
1: 乐一个真好，
0: 啊，真好，乐乐一个哦，好，你乐乐，谢谢，好，谢谢哦，好好，以上广告哈，听众朋友，好，谢谢，别大做哦，啊，紧叫哦，哈，啊，够有机会哈，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的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会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讲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哈，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哈，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哈。好嘞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小君啊，
0: 嘿、hey, 嘿、hey ，
2: 来你好。
1: 我负利元素钙粉钙一，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

0: 你好，你好，嘿，嘿，
1: 不哪里，
0: 嘿，是你好，嘿。
1: 耶，那个吃捧工哦，哎，安尼，小小。
2: 你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秀？

0: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1: 谢谢哈，好来哈，谢谢来扣音电话0800-7755-99-00，好77559999哈，谢谢。
0: 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1: 所以我讲吼，这个美国白宫那个发言人吼，伊即马都生囡啦，查某的嘛吼，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讲白宫那是要有记者会的时阵，一定拢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因这段时间因都无另外指派发言人，好就有一个哈，这个什么。

0: 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吼，嘛是拢出来做吼，代班当吼，这个应付这记者吼。进前吼，第一个代班呢，就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吼，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吼。哎，代班呢，跟正式的无同呀，代班呢，跟轻松啊。
1: 哎，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好，跟你讲一下。
0: 嘿，刷卡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3: 今天
0: 盖红
3: 盖有时间在讲啦。

0: 好，谢谢哈，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也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范
1: 白宫发言人哦，我感觉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哈懂政策的人，所以连讲白宫发言人就巧，来。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带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哦，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真正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共保定。
0: 所以他们要带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了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毕竟是带班嘛，
3: 我慢慢理解哈，开刀哦，卡头开刀
1: 就算了，有效。来，讲个吼，卡头开刀了吼，来来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哈，钙油的部分。
0: 算卡来了哈，算卡哈，好来哈，来谢谢，来你好嘿，十分不敬。Hello，
2: 我听你的节目，听膝盖两边在咧，轻轻那在身体都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就电工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因为唔是智慧，讲话侪，因为你我甲讲，好，我等下出去参详看卖你啦。
0: 好，
2: 安尼啦。哦，我等下等下，等下我等下。认真甲恁听，你知
1: 无？系系系。
2: 我讲个钱，我认真听了吼，再开始买两
1: 个，对吧？
0: 系。
2: 等下吃，吃吃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甲伊讲有好无好。
1: 嗯嗯。你讲叫我公司物件。
2: 恁来讲，我讲哎呦，
1: 我
2: 来
1: 试看。我帮你处理，安尼我帮你处理。你讲嘛，要种植嘛，要。
2: 一口气咧，得个很老气呢。
0: 嗯。
2: 我怎讲啊？真是真好用。
0: 嗯，
2: 我是那个钙粉跟钙油啦。
0: 哦，好用哦，真正好用哦。
2: 你真的蛮好用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又搁一个来娱乐啊，哈，好，感谢你哦，感恩哥姐哈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业务的娴熟度其尊，他们会怎么应付？但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贵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未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诶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胜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哈，伊嘛出来这个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来带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啊就特别一起开戏的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哦，最近才拿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您今天如果要跟他问问题，您来叫我好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好，不要叫，就是叫我博士哦，我会比较爽啊。甘南贡的鞋，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还这个时候，
1: 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所以等有一点嘛，我那是家己了，然后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头衔
0: ，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吼，公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该叫安尼，结果一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哦，所以讲哦，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好好笑哈。
2: 这从查甫食了真好，啊，查甫来的，
0: 嘿，来哈，谢谢哈，好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

0: 我感觉都四个吼，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吼，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德系的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晚美国吼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瓦高啊，副总统的美国，
1: 副总统万斯 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国防部长，哎，那个赛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赛德什么？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文武外交副总统
1: 赛德格斯哦，好
0: 啊，所以这个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马这里吼，这里是好，这类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好，谢谢嘞。好，咱可以等为0800-775599哈，赫格塞斯了哈，叫皮特赫格塞斯。哎、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这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谢来的是熊校了，
1: 啊，看起来熊超了哈。啊，不会啦，贝森特啦，贝森特比较好。喂，来你好，
2: 收
1: 过了。那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吼，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1: 吼。
0: 嘿，
1: hey,
3: 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请讲，嘿，嘿。
3: 小军啊。
1: 嘿，请讲，嘿，请讲。
3: 我请问你，等他拄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总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是倒位啊有？
4: 那你那董小姐，
1: 有伫倒位啊？有这补啊？唔是拢有吗？种补啊？你问种植的人，还是你去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的。哦，网络分享讲以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的，啊，都即马多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归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个，你菜市也无卖菜，看人知。即卖卜啊，哦对，即卖卜啊，拢是一种安尼规条，哦，当地的，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捞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软乌乌，啊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诶，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啊，较水迄个肥虾，迄都是用胡萝卜做诶，吼、哦。啊，咱那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吧？菜瓜也烧捞啊，哦，就捞来做菜瓜布，吼、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伤济哦，家己也搬未起，食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吼，哦，可。龟菜龟补啊，那发家叮叮咚咚哈，好来谢谢。
5: 妈妈，
2: 你多看，你
5: 今晚补
2: 这个放
5: 着
2: 手控。
5: 好来
1: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那你好。
1: 喂，小姑娘哟。
0: 是。
1: 啊，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伊去迄个什么货？迄、那个种
0: 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啊啦，嘿，种苗。
1: 这个总在啊，过迄、那个。前几天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加盐啦，伊、哦、的无盐啦，
0: 盐、
1: 哦哦哦、有这个现啦。
2: 有没有趣事就对了啦，哈、
1: 哦，
2: 了解了解，好。
1: 好，谢谢。
2: 哦，伊讲咱台湾的猪肉较好食是用盐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肉？
0: 猪肉加盐，鸡肉加盐。
2: 唔知嘿啊。应该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哪腌？鸡啊得腌。猪啊，猪啊哪腌？腌起来，腌起来是要啊腌是公的猪才腌吗？无母的猪要不要腌吗？这我都无啥知啊。
2: Okay, 我听种混淆，那能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哎，大家思考。哎，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哎，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哎，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那你好，
0: 你好，
1: 哎，有专门的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1: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不同大只都叫人来腌，啊，无人
2: 买
1: 盐鸡，盐鸡迄肉足好食。
0: 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喂，嘿，你好，嘿，
3: 小哥，
0: 嘿，车工，嘿，
3: 刚出车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嘿。张门贵啊，张武跟你讲啊，吼，会来你好，嘿，张门贵可能够袂记了，嘿，你好。
4: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好低调，
4: 低调拢往鼻屎位拢流啊，啊，就来
2: 好可怕，臭
4: 屁啊，咱拢无啊，咱大学的空气流通啊，会低吧，较干甜啊，
0: 好
4: 谢谢。
0: 好，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米糕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跟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伫低压的诶验，低压检验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行啥该验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验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吼。哦，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干嘛空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没有
0: 动物权呢、啊，
2: 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来，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吃肉、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爱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啊。对啊，咱吃没关系、啊。
2: 哦，这个很呐、啊，哎呦，乱说我拢无哎。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阮新同学
2: 哦，
1: 啊，要请教，啊，恁
2: 咧
1: 钙粉是要安怎
2: 食？来，刷卡甲你讲，
0: 刷卡甲你讲吼，好来。

0: alivio。 你好。
1: 喂，喂，阿嬷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嬷要来讲话。哦，
2: 喂，
0: 阿嬷你好。阿嬷你今嘛好无？吼、哦，来吼、哦，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吼775599，咱空八空空775599。

0: 过美国的猪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猪吧吼，好食的，还个猪啊，鲜苦呢。我比较有钱，但做咧输的
2: 啊。好，谢谢啦。
0: 好啦，这麻烦就买台湾猪的啊。
2: 还个猪啊，辛苦哦。哎，个爱玛莎鸡无？
0: 真正台湾猪哦，贵也没贵多少啦。啊，即嘛咱食人食嘛无食啊济对无？贵贵啊，你得和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没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啊，小哥，我跟你好。
0: 嗯，你好。
3: 你讲迄个猪哈？要腌胡萝卜，不是出事就腌的，爱饲个伊胡萝卜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3: 哎，请问你家小军吗？
2: 嘿，
3: 我讲我顶下甲你订啊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好，线下线下哈，

0: 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好5599哈，0800-77-55-99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啊，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好，就是晚上11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吼，磁暴吼，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吼，发生磁暴哦吼，就是6月4号啦，应该是6月4号啦吼，晚上11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哈。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嘞，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我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哎，对吧？
1: 嗯，哦，太阳啊，
0: 哎，对对对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6月4号晚上11点开始，二十几小时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跨的，我要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哎，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啊呢。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哎，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哦啊，但是哎，啊，我心肌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哦啊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呐。
1: 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导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器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嗯，哎，来第二，哎 ，Hello，
2: 你 Hello 啥？
1: 来，你好哈。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先讲哈。
2: 你敢是扑起来？
1: 来，你先讲，第二这边小棍扑起来嘿。
2: 好好，啊，线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好了，底家提醒咱听众朋友明天哦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你今天你今天有听到那你记得明天你就转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我在啊是你若用咱手机APP 去听的朋友
1: 好
0: 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90.3 啦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中华电信这个维修所以会听不到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迄个太阳磁暴是吧，都会干扰到咱人诶诶一挂迄落，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蛮
1: 为难，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对，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感觉有影哦，吼，感觉快快哦。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啊，这也不是讲人为啊，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在这性命，太阳磁暴没人能控制太阳啊。
0: 对，像马斯克哦。人家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你看他发明的，你看他所做的这些所研发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你看 SpaceX Starlink 什么现在又很多，人说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别笑，真的是外星人早有存在我们的地球，
1: 有可能啊，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那个钙优钙温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好，来算看哈，算看哈。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物件东西根本是超乎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所以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外星人来着是不是就？外星人地球已经其实很久了很久只是有很多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存在我们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公布所谓的 UAP 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人说是阿波罗登陆月球的时候，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过去人说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那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现在随着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说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的时候，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 Steven Spielberg 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那个过去的政府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的戏中的主角这样。故尼也有一遍纪录片这个是美国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个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那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伊的就是咧讲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UFO 跟 UAP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人看到，而且咔嚓讲诶，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嘿，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咧讲今年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证证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之中，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就是要减少全球大众对于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人哦，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我说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滇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南极嘛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唔是，唔是神呐、啊。
0: 所以阿拉斯，
1: 你的神唔是神，
0: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袂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还是讲玉皇大帝还是讲玄天上帝然后来看到的踩的那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了，但是你若讲对这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真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到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说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自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说最后一次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候，就有人跟这个美国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官言事哦，这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呢、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不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了我们外星人、
1: 我们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对啊，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所以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啦，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能 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嗯、
0: 说不定哪一天哦，哪一天，
1: 对啊，
0: 听众朋友，啊，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哦，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哈、哦，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诶，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啊，我赶快留来地球。
1: 对啊，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嗯哦、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弱的、uh-huh. 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石砖大哥回去再卡掉了啦，哎呦喂啊。你的选台就是 B 连林先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书捧阿购互利严肃或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腿用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哦、祝福大家有一个

0: 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袂到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2: 哎，秀爽，
0: 嘿嘿，
2: 要叫门了
0: 哦，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邓姐，好，来一千块，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3: 我是
0: 大富，哎，共同为了好不难的，
1: 大准一讲，
0: 现在给你好不难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要给咱门一房。咖喱咪，也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要点歌的人当咖喱咪哦来，两扎点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2: 秀华，
0: 哎，
2: 我要点歌。
0: 恁在几位？
2: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烟云。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我姓蔡，三明区，我点歌。
0: 蛋姐，三明区的蔡小姐哦。
4: 嗯。
0: 哦，没听什么歌啊？
4: 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
4: 嗯。
0: 喝淡蓝白，好，喝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弟，你好。
5: 喂，我要听歌。
0: 没听什么歌？
5: 午夜香吻。
0: 好，喝再见。来哟，要点歌啦！等卡里麦哦，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哎，啊，咱来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麦，这句我上爱听嘞。咱来两张卡呀，哈。今麦来开始要点歌啦，等卡哈，因为呢，我拢希望恁哦，两张点呢，我较好切歌哈。来先我倒光了切这个汽油，
1: 油无汽无得，
0: 无汽无得，
1: 哎，
0: 各是政府吸收啦哈。
1: 是是是。
0: 来，你好，你好。
5: 哎。是
0: 谁？哎，同乡的吗？
5: 哎，我要甲恁买。
0: 哦，啊，你干要先点歌？哈
5: 哈哈！我点过啊啦。
0: 点过啊，你好，你等起来，接接哦，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兰呀。
0: 哎，是你好。
6: 哎，我到底我伫武汉，我生的。
0: 武汉的大姐。
6: 哎，潘水，我来甲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6: 我拢总唔捌。
0: 什么歌？
6: 好啊，迄个礼貌山。唱诶，唔愿
0: 放
6: 你走吓。
0: 啊，这个吼倒唱就好啊。
6: 嘿，对。
1: 哎呦，好积极。
6: 哎，哦，恁两个真好，真好，
0: 谢谢。我等下请你请
6: 好。感恩你，感恩你，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6: 好，
0: 来，都只到我咧讲了，要搁点过来当开个哈。到我咧讲了，汽油是无起无落，但是即卖原油是起啊落。起
1: 啊，那是公价顶礼拜来讲，起三块四块呢。93块了哈，
0: 93块
1: 啊，进前是阿袂，进前是65、68啦。
0: 我咧起有够济啊，
1: 啊进差不多是90到95安尼上上下下。
0: 啊，咱起有无起的是政府吸收啊，
1: 哦，欸、
0: 所以政府有在做事情哈。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啊，我是永和梁先生。
0: 要不要听？你卖阿伯吼，你卖用分期卡刚好。
7: 无，我无用分期哦。
0: 然后就是有用分机啊，系啊。
7: 哦，我用阮迄个公司的电话啦。
0: 啊，就是分机啊，系啊。
7: 阿伯，
0: 迄个你听什么歌
7: 嘿？听一条迄个绝情歌。
0: 绝情歌好，再见拜拜。因为用分机卡吼，我听了知影会好啊。成都的迄先生啦咧，迄电话声会好，所以你若是卡吼。不用分机卡，恁卡人无感觉，阮听挂耳机的人听哦，迄成个魔音传闹哦吼。来，你好，你好，安董哦，吓死我！
8: 喂，
0: 我咧错一条啊，嘿啊。
8: 喂，姓啥？
0: 来，咱在注意。
8: 蔡先生呐、
0: 啊。啊。
8: 蔡先生。
0: 你敢知我咧错一条？敢知突然间一声出大声错一条，嘿啊。啊。你哪就想大声啦，嘿。先生，你哪就想大声？ 安尼无多听吼，歹势哈。咱那是卡油麻烦者，那就关起来。安尼特别搞阮记得，因为阮挂耳机吼，唔是阮娘呢，为人嘛是用收听 A P P 嘛是用挂耳机呢，这个会伤到耳朵吼，所以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来，谢谢。啊，来要点过人，即马可以当卡里边，我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林哥。
3: 喂，
0: 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的。
3: 喂，
0: 你为什么不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啊？
3: 饿
0: 啊？
3: 饿啊？
0: 你有没有关起来啊？
3: 有啊。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3: 嘿？我稳定了。
0: 好，谢谢。来，这个今晚先我带回来跟我气象姐哦。来，谢谢。
1: 还有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个是不是有做这样想讲，这礼拜要出去耍不可以哈？咱山顶海边都不可以啊，不要去耍，因为风雨来啊。拜五今仔日你有感受到这方面哦，雨就大，高雄、台南、屏东这三个所在。首当其冲哦，因为这气流啊，气那是算低气压气团哦，那阿未形成的风台就对啊。耶，安尼按咱这个南西南边只行去哩，咱这个宜兰这個方向啊，行了以后去后边个对接这个啊，这个西南气流啊，佮继续扫这个方面来。所以上恐怖是后礼拜哩，下礼拜二三四哈，这个气团哈，就是这个气流团，伊带足侪足侪雨，咱台湾变专台湾都是紫红公公，表示讲就是超级大雨，啊！伫山区的所在，其实有紫爆了啊！紫爆就是讲，哎呀，有可能那边的雨侪加会做水灾，所以讲伫山顶的朋友，其实后礼拜二啊，一定有大雨啊，一定会有，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哈。所以讲未来到十号进前，天气拢是安尼一直的好，到十五号进前，天气拢无稳定，赶快提醒。
0: 是，哎呀，所以这段时间的落雨啊，暂时卖去爬山了哦。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好，来，各位亲爱的，来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啊，是不是有足多人？想讲吼，我吼，这个空嘴有空嘴，就是用啥？用这万能的阿公阿嬷用这面苏利达姆啊，这来给它裹起哩。不一定啦哈，咱有看什么空嘴，但是拢爱先消毒哈，手清洗消毒。啊，你敢有用过这个免苏利达姆哈？有开发一种哈，过去的了后会当防水的一种液体 OK 棒。这是日本的日本药妆店有，台湾嘛有啦。但是哦，你有用过不？有没有用过？有，我有用过。这就是讲哦。你啊讲啊，那水水哦，吼啊，这种水水的你啊过去了后吼，伊无偌久也打啊打了后就变一层膜啊，伫咱的空嘴顶管啊，这个时阵呢，真正会防水，以水未走入去哦，但是你有用过的人就知，迄滴一滴伫你的空嘴顶管哦，哀叫，很痛，因为伊主要的。兴奋剂哦，是消化纤维啊，就是伊内面兴奋会和咱这些空嘴就疼哦。所以讲，你那有迄种有看到血迄种空嘴哈，看得到血的那种伤口，绝对莫用这個，你真系挨个冻未掉，挨个流目屎。然后，你讲是块较浅的迄种破着皮啦，还是讲切伤吼可以？啊，若是有空嘴吼，有看到迄种红红的流血的时阵吼，安尼用这哦，真的会很痛，下次千万不要用哦。
0: 好嘞，谢谢。老弟你好。
9: 我也叫回。
0: 还有个叫简讯哦。嗨，谢谢。我等你呢。奇怪哦。这个有问题，单音呢？怎么会电脑会是这样子？单音而已哈，就会我个电话拨把修过，把来人请回来，谢谢。

0: 好啦，谢谢恩婚。那么这是陈英杰噶丹立龙所请的赖先生，对面又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市长你好。哎、欸，
0: 上面有不接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哦，来谢谢。
1: 哦，好啊，我在你落灰土时啊，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
1: 不好？啊，抹了哦，即个我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那么皮痒呢？
1: 哎，那么皮痒啊，抹两罐呢，就抹两安尼呀。
0: 都好起啊。
1: 头一罐，哎，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未歹啊。第二罐哦，哦，抹了呢好，倍我就讲早叫讲好，有够好个呢。
0: 啊，那就跟咱大小伯、大嫂，真麻烦你哦，嘿，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讲抹我的诺诺皮痒抹得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阿、啊、勇敢卡，嗯，
2: 阿抹两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好用哎，
0: 哇，好棒哦！阿你嘛跟我道谢不嘞，阿、啊、谢谢，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那不起来，你今嘛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哎、欸，
0: 啊，你就是讲，我先生你原地卡拢六皮啊，你，
4: 对，
0: 哦，啊，今嘛我，
4: 我读几啊年啊，啊，拢袂好，
0: 啊，我弄弄皮痒嘞，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哦，
4: 足水耶，
0: 水，安尼就爱搞阮道小伯哩，好，感谢你哦，大哥，谢谢。哎呦，你胸更卡啦！现在是真老倌高中啊，陪我们在弄起来个不啊？弄了皮呀！转个短信弄个在摸嘞，咱出来在弄个空气走。哎、欸，别摸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先摸摸是个头昏两线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摸好，会记给咱
5: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恰当我跟他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5: 是那个贵分享啊，咱这个明仔哈是这个6月6号哈，哎，6月6号，这是礼拜星期六哈，拜六哈，这个就是666啊，所以讲
0: 怎么这么强
5: 哦？哎对，明仔是一个好日哦啊，所以讲明仔没让去小玩一下刮刮乐了哈，明天叫666。超级星期六666哈，嘿嘿，各位先提
0: 六月六日跟六号，
5: 哎、欸，对，
0: 我对六有那个好印象，
5: 六东西贺，
0: 因为我的生日都是66，
5: 有六都很幸运哈。
0: 好，谢谢。
5: 还来来啊，各位提醒，除了666以外，哎，各位，哎呀啊，咱等会休哦，我常会讲那个失智跟长寿的部分哈。对，等会休，哎、欸，一景近景，那不知道怎么可以活得长一点啊、哦？所以用在近景能当，因为有 AI 的电脑开始分析啊、哦，去研究了后，甲全部资料拢等里面，开始发现的，开始发现哦，那恁这个尸体啊，恁的尸体啊，就是跟恁的电脑有关系，电脑就是第二个大脑，就发现哦，等会休的人哦，伊呀、啊。那也等下好菌哦，弄较侪，所以开始有做者去研究这长辈哦，会当食90岁啦、100岁、120、150岁哦，去研究伊等下内面的菌啊，对对哈、哦、啊，所以发现讲哇，原来爱甲胃肠过好，人较袂老，哎、欸，啊，够最近够有人研究到底是要安怎来食，几点食才是正确哈、哦，所以有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食，食爱食啥。哦、要吃什么比较好？这个伊嘛是有贵重点，伊讲第一三顿来，第三顿一定爱食，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咱一暝起床了后吼，咱辛苦是一种 starving 吼，就是足枵竭状况。所以讲咱辛苦呢，是佫无赶紧补充营养的话，咱的细胞组织也即个萎缩速度会变紧，会翘起啦。好、哦，所以讲咱早顿一定爱食，几点食叫做食早顿，九点正常。哦，爱食好营养啊，要食油，较油吗？嗯，看个人，因为但是咱建议不要哈。但是你爱换啦，迄早餐的那个成分吼，爱每一工食也无同，你较袂鲜哈。啊，尤其上好早时会当食小块吼，一种酵素，种 yogurt 啊，哦，种酵素啊，哦，这种物件好菌这部分会当帮助咱肠啊哈，慢慢好起来， 爱调整，需要调整啊，尤其最好是吃一些有镁相关的一些这个食材哈，纳豆加袂歹哈，所以用渣等一定爱食哦，赶快提醒。
0: 是的，哎呀，来今晚歌车来大户来公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那个贵提气哦，咱做侪人啊，这里真正是辛苦臭臭。是不是不四千块？不是啊，当然啦，咱这热天开流汗啊，但是你有一个观念，咱流汗不是这，哎呀，你这个人流汗就臭，不是，咱排汗出来的时阵，啊，咱身体排水分流汗出来，迄、那个汗是无困，没有细菌，无困的，所以无特别的味。为什么有味？因为咱表皮细胞加这个菌呐，哦、啊，伫这位吼开始反应，哦、啊，食着你这个汗。挂水了有水分嘛？啊，有盐嘛？啊，对啊，刚咱这皮肤够排出侪种无爱物件，够油脂啦。啊，困伫只咧，食，开始反映出无同的味出来。哎，所以无怪，就有人讲有年岁迄种老人味，然后汗臭的，对吼，实际上是无同的反应所造成。哦、所以咱第一哎，先了解这啊、個，咱的老肝、迄肝是无菌的、无味的，重点是你的皮肤表面。哈、哦、啊，个另外是啥？咱这个老肝的时阵，哎、欸，是两百几个脂肪反映出来了后所产生的物件，是菌的，就是细菌的大便呐，哈、哦。啊，原来草是这菌的细菌的大便在草。啊，咱抹迄种止汗呢，像抹芳芳，像我拢是安尼，我也喷芳芳诶，啊，不要当臭男人哈。所以讲喷芳芳要安怎喷，甲偌久进前喷，咱热天的时阵高温嘛，哦，咱有可能是这一路汗时阵爱七七大料甲喷，但是呢，研究发现，你出门进前甲喷的人吼，迄、那个芳诶，这状况吼是暂时较低，咱也是讲吼伫。暗时啊，咧困哈，进就是真美咧困先喷的位哈，得更加有效哦。迄、那个汗腺哈，咱咧排汗迄个所在哈，因为你真真美的喷掉了，也减少着水分的排出伫这个所在啊。所以讲，隔一美出来，你要出门的时阵，甚至讲你起床的时阵，也味也较少，甚至讲无味，会咱保持一种芳芳的味，可以试试看，前一天晚上就喷，可能有效哦。
0: 是的，来个请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尝试哦，来谢谢。
5: 啊，来继续来个贵提起咱这个食，咱这食营养品，我大概拢个各位提起，一定要开支买营养品都来保养。啊，唔是，因为讲咱咧卖产品去甲你安尼讲，唔是哈，咱咧甲你提醒，为虾米？因为咱每一工营养拢无够啦，你看营养调查有95%的台湾人每一工食营养无够，尤其是钙质之类，哈，所以讲你虾米，你需要虾米营养，你要另外开钱去买来补充。但是啊，唔是每一项，你比如讲你买六七项，全部踏踏入去，真不一定是对的哦。怎么啦？钙质会有可能诶，这个干掉也吸收。比如讲这个叶黄素跟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哦，这两个做一架来造成吸收呗。好、哦、啊，比如讲这个铁质跟超生有生的物件，单磷酸、植酸、草酸哈，这铁质跟生的物件都很欢迎。所以讲，你有咧补充铁质的人啊，卖有咖啡甲茶叶，想伫前后半点钟都卖擘掉，都不要，啊，不然你食咧铁质的会去脱脱质去，好、哦，啊，佮有钙甲鱼油，有做阵会去食鱼油啦。所以讲，伫钙甲鱼油呐，做一食的话吼，你的肠啊无啊多好啊吸收，就是咱这钙吼，伊成分会好，即鱼油的成分拢包起来。变成无好吸收，当然佮有鱼油、佮纤维质啊、铁质、佮纤维质，拢会互相干扰，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吃这样食品一定要吃，但是不要全部一起吃哦。
0: 是的，每一个伟人吼，食个是，你敢知道？但我捌听过一个阿桑吼，迄时安尼呢，食个他无胖呢，我阿桑呢一工食几种呀？食一箱有四种啊，后饭前后饭后啦，然后保养的吼，伊家人电台买的吼，拢总七种啦。
5: 哎呦，
0: 他无胖呢，一天目睭金金拢是咧找胖啊，八点一种，九点一种，十点一种，我甲念，我甲骂啊！我阿桑，你是安那？你钱侪呢啦？你唔惊你食了过多油脂出问题呢？伊讲阿姨即马在洗油脂啊，哈？
5: 哎呦，
0: 啊你咧洗油脂，佮食一堆， 你一千，你不给一千块，一千没给你买吗？我讲唔对，你唔使食一堆物件，这唔是哦，唔是讲哦，咱的产品好加歹，无关系，是这样是错误，安尼是错误的。你因为我个听起来，伊根本内底买内底有一半拢是药字号的。啊！你这是假药啊！你西药剂啊！你搁在我别乱假药啊！当然是不可以哦，哈！所以通常来看来问我，我拢会拍摄啊，我会改念啦，因为我感觉哦，老人家哦，恁哦钱买天了上了买啥买一堆啊，啊结果呢，食个来看来问我，你食个太无胖安尼啦，这个是不对的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咱今晚先我倒酒。不管帮你走，来哈哈先听道歉话，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来，谢谢，我帮你走。
1: 哎，朱学
0: 是李茂山，杜杰西，
1: 大富全。
0: 哎，是咱这李大姐说的没？谢谢，谢谢你。来呀，咱杜杰在讲的商品哦，莫认为讲我啊，电台介绍的电视介绍拢总唔是油啊，嘛是有油啊呀吼。那么咱们家当然。这个你若感觉讲你有需要，你要食拢无人会管你，无唔对。要唔过你不要忘记了，那么食物件，身体会反应，唔是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乖啊。你无食什么物件，无可能会变成油脂出问题啊。啊，个甚至引起的什么比如讲你胃肠出问题啊。尤其咱听讲过，卖去得着慢性病。啊，你若无食什么话，伊嘛无可能慢性病家己牙关啊。绝对是有啊吼，一定是有的。曾经的食阿伯也看了我哦，想说啊，阿我得阿伯你食啥物件来血糖也悬呢？啊你是外悬呐？伊讲阿得食百斤牛吼，要到两百迄个差不多205。阿伯你食啥物件？阿哥，伊这是老人啊，喙齿较歹了，食糜哈？啊你有糖尿病，佮食糜，袂当食糜啊？你讲我要食啥？唔知道要食啥物呢？啊，真简单呐、啊，得食汤了，平当食牛奶就好啊嘛，对不对？咱就讲，反正食对咱有帮助的，卖因为食一个血糖压悬，食一个并发症，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变成啥？你甲病拢食入去，你无甲健康食入去啊？咱咧甲健康食入去，食对的物件，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个慢性病，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较歹，所以你无乱食。啊，一个要食保养，唔要食个一堆，食个啥？食个宠物，食个过量，这是唔对的哦。哈，小林，今麦请大伙来讲一下糖尿病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糖尿病真辛苦哈，爱抠嘴，哎呀忌口。啊，个牛诶，茶血糖啊，这些糖化血色素，啊，家己咧茶血糖，哇，够麻烦。啊，上害是啥？你唔知讲你食入去嘅物件，竟然会干扰你这個控制血糖啊！啊，所以讲食只顾客才讲啊，我原来食唔对物件，所以讲无了解的时阵吼，咱一定爱甲这个别人吼，啊，比如讲甲咱家来讨论者，不要吃错很久都不知道。有些糖尿病患者是安尼吼，30岁。伊就有糖尿病，吼、哦、啊！但是伊想讲应该无遮严重，哈、哦！你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的深刻，哈、哦！就我们在讲，糖尿病有遮恐怖吗？啊！伊第二型糖尿病30岁，哈、哦！啊！伊想讲，医生啊讲你有糖尿病呢，伊讲还好吧，对不对？啊！后来呢，伊有一天，伊为虾米去找医生？伊哈，这里伊脚哈，开有受伤，哈、哦！啊，咱拢知影讲卡受伤啊，害啊！啊，咱的卡是迄边循环上歹所在，啊，是不是有糖尿病组听过哈？啊，来开始暖入，啊，伊是另外一种卡的问题，哈、啊，这个筋膜炎嘛，哎，筋膜炎，啊，一个困感染着，啊，所以讲伊这個皮下组织伊的皮肤啊，皮下组织这个皮啦、啊，更基本哈，啊，加这個、甚至讲筋膜啊，拢好这个发炎嘛。啊，个即溃烂，啊，家己拢袂好啊，一直烂入去，愈烂愈悬啊，啊，引起败血症，哇，啊，即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哦，败血症来的时阵是死亡率就悬，哇，有可能失去控制哦，哦，医生也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家在是救的，啊，是不是要顾卡要，卡的有一支的顾起来啊，30岁哈，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即、這个小小的空嘴的糖尿病朋友。辛苦顶都会有大问题，好、哦，所以讲要这个很严肃的去面对哈、哦。啊，佮有其他案例哦，这中年的男性哦，佮点人讲这哈、個，一定要讲一下啊，因为心伊这個案例是神经病变，伊感觉讲伊脚有高血压的加哦，伊感觉讲擦擦麻麻痛痛，后来呢，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无一种尴尬，啊，后来哦，伊就后来。袂麻麻擦擦痛痛了，过来时变成讲足痛啊，变成是更超严重。哎呦，看安尼是咱神经病变就是安尼。啊，伊你看一开始是麻麻擦擦痛痛，啊，伊去看无物件呢，啊，就无感觉啊，伊感觉讲是毋是好啊？结果呢，啊，佫更加愈痛。 都已经不正常啊！哎呀，这怎么办？神经病变哦，无教，这让我医生治疗啊！这只能说是，你自己没有照顾自己，你家己无把家己的这血糖控制好，神经病变，嘿，就辛苦就痛苦。有这种问题，朋友应该做了解哦。因为糖尿病跟神经病变、神经痛哈，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高的这个高度相关。甚至讲有两个空空哦，拢是少年朋友啊，想讲啊，无这严重啦，安尼无爱来食药啊，想说没有问题，结果呢，嘛是甲朋友出去运动、拍球。结果伊咧跑马拉松的时阵，走一半拢人亡去啊！赶紧上病，哎呦！医生安尼，医护人员个体会检查先，哇、哦，真不行啊！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哎，面色凹凹，哎呦，赶紧上急诊。后来个才讲，伊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哎，为什么伊会成起起落落、关关格格呢？因为啊，伊讲伊是少年人，应该无需要食药啊，哎，伊摕一堆药拢放伫桌顶，这是错误的哈，错误的用药习惯会害死自己。好，所以不管你是几岁人，不管你治疗什么病，你要叫医生跟这药剂师给你提醒，这药啊什么时阵吃的乖乖吃，好，千万不要省哈。因为这糖尿病上可怕是伊并发症，好，血糖控制不好的时阵，器官做一项病变，目睭会模糊，严重会看无，青盲，那呢这个脑部的退化速度变紧，甚至会失智或失智。那你心肺各问题、中风、心脏病一项来，药剂也无好到严重的起来西药剂，神经病变，那个咱这个吼哇，很多地方都会开始出问题，比如系统嘛一直感染，喝过来就神就缓啊，所以讲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加应用诶啊，这个糖含糖饮料唔是袂使啉啦哈，但饮料以后爱加啉水。阿丽亚讲本身已经糖尿病严重的人，你要不要试看看？先该糖、该饮料、该两礼拜，听说蛮有效的哦。
0: 是的，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老糖尿病人都会食食一定爱控制，因为咱吃啥病变拢是甲食，迄个食食有关系。除了是食以外，过来爱牛膀胱的血糖、甲膀胱血糖，啊，过来哦，咱那个病例要改天要顺一下。是不是你的脚盘拢乌噜啊？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哦，就是微血管憋气。只要脚盘乌噜，啊，过来你感觉脚底敢那麻噶，就像穿一双袜啊，无感觉，或者是已经变成了脚底点点个擦擦个减会疼，安尼就莫等啦，啊，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对，啊，挂心顶代谢科，你可能有啥？末梢神经病变，真正你若无要注意哦，你动作不要紧哦，到尾真正变成来骨卡盘，规个卡盘拢总骨起来，你怎样？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你卡盘偶尔已经这个微血管憋气人呢，爱量查医生检查，上个是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有病变无？啊，该治疗咱就是爱治疗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帅吗？
0: 还是啊，是
2: 嘿。哦，小姐，我有糖尿病啊。
0: 啊，你有糖尿病哦。来，现

0: 唱得好诶，咽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磊跟那个张琪。那这是在蔡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男神哦，诶，平孤单哦，
2: 嘿，
1: 好人就好人来，
2: 拢是乌哩，
1: 嘿，拢乌哩，
2: 拢正常呢。
1: 血糖85，
2: 好好好，
1: 饭前，
2: 好好好，安尼好。
1: 糖化血色素，
2: 嘿，
1: 我点起。
0: 哎呀，这样很棒的啦，大姐，安尼没问题，没烦恼。好，我继续看你，看你的好啊哈。好，谢谢。
3: 有啊，为这两天为就无咧听。
0: 哦，安尼呢？
3: 对对嘿。我讲，那有这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珍宝，赞
2: 赞
0: 好赞，安尼大姐感谢你，好，阿你自己保重啊，好赞，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爽。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讲重点，
4: 我食迄个三鼎珍宝吼，食不难念啦。
0: 啊，食讲重点，
4: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食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1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问你原底偌悬啊？
4: 原底拢130几。
0: 哦，
4: 大只。
0: 啊，你该继续加油哈，阿妹，安尼保重哦。好好，好好，谢谢。三片了不记得，讲重点的，请讲讲重点的。
5: 黄金珍宝吼，食了较济吼，迄款的血糖也降低，血压也降低，啊，心情大事也足好诶。
0: 哦，安尼你爱继续看的哦，未使放掉，诶，未使放掉，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哟，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6: 我食哦，三片珍宝，血糖120，啊降了剩。剩八十。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安尼你这么个改两顿，啊，医生来哦，医生来嘿，我先来检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哦，我们这边感恩过了你。
3: 哦，我三点先播哦。
0: 啊，吃了那好。
3: 祝贺。
0: 啊，那好，讲重点嘿。
3: 啊，都沸腾。
0: 嗯。
3: 啊，个心脏。
0: 哦，心脏啊那好。
3: 心脏拢会安尼吃菠菜。
0: 啊，今嘛呢？
3: 今嘛袂啊！
0: 哦，阿惠腾呢？
3: 阿惠腾一只牛72。
0: 哇，够标准的啦！安尼我们也保重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感谢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这拢只上这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完这罐三省金宝。真正你老听到咱的好朋友在广东来吃，唔要跟他听呢，因为咱这罐真啊好介济哦，就是吼、哦，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兴奋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呐，啊，咱可免吃个宠物，可免吃个贵重安尼哦，可免吃个太胖哦，唔免呐吼。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拿起来个吃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咱就抓起来挂呢，所以要留起来哦。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我将我增加这两点，两点就是呢，咱的保温杯，咱们可以希望好朋友食的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特别用好的材质，用316的医疗级不锈钢的 stainless。保温瓶哦，两点送一支保温瓶的，但过上紧有房换，啊来有房那无现在请有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咱公司讲即马有回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就咱的
7: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川。
0: 嘿，你好。
8: 你食汤个饭？
0: 汤温的你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嘿。要甲你问吼，
0: 好好，
9: 糖分呐，
0: 好，安尼等一下来，二线就接哦， 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倒唱哈，我两个来个唱这个孙迪丽，我两个来唱歌。嘿，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看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拍棒啊咧，选得你啊！拄则是，我唔记虾米人唱啊，拄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所唱的选得你，好像张秀清吼。
1: 有点忘记，
0: 有点忘记，来谢谢。
2: 我顶边
0: 吼，起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对，哎，用讲重点对。我顶边该讲我腰子吼，医生跟我讲萎缩期先啊，先啊会加小便会加加水的呢，起码完全弄好呀，弄无萎缩的呀。
0: 啊，
2: 真的，
0: 我去检查你。
2: 三十几档啊嘞，已经三十几档啊嘛，是食的三成根部食好耶。
0: 哎呦，啊，我检查就对了吼。
2: 哎，对对对，嘿、
0: 哦，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嫂。好好好，阿恁个干两顿哈，好好谢谢。
3: 甲恁分享者，
4: 我食三明治不甲盖过节啦。
3: 哦，安那好嘞，甲恁分享者。
4: 我张国群，张国群，要高汁啊，
3: 高汁，
4: 还有甘笋甘油鸡，高汁啊。
3: 啊，管不管？
4: 啊，长我就是5.8。
3: 哦，水呢，拢水呢，拢加好。
4: 啊，还有。就
3: 瓜鸡爪
4: 19
3: 哦，
4: 啊有鸡85
3: 哦，弄乌鱼，
4: 不简单，乌鱼弄乌鱼弄无红鱼的，
3: 赞赞赞，不用。
0: 好，安尼大哥跟你讲起来，赞赞赞赞，哎，继续看嘞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哥，谢谢。三片了，不接你讲那嘿嘿。
5: 呀，迄骨头吼，真好哦，
0: 盖过去了，
5: 嘿，
0: 哦，啊，食了真好。
5: 我看。卡去呀吼，我们十几间卡去，我们伫个卡底呀，啊去看中医呀，看西医拢看无哈。哦，去找去买你的食看嘛，因为你的酸性真不过大呀，大暗鬼哦，食较好，免开刀。
0: 大暗鬼哦，免开刀。
5: 真的呀，
0: 啊你卡腿卡，你卡腿卡去好去无？
5: 有啊，好呀。
0: 好去，你是食酸性真不甲盖过真呢？
5: 对对对对，我拢食恁这样啊！我是头先是食恁三鲜煎包，食迄甲状腺食较好。
0: 哎呦，哇，好棒哦！哦，去检查啦吼。哦，安尼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江河了，大拢是食咱这款
1: 三鲜煎包。
0: 你们食个固然固然种啦，们食个瓶瓶罐罐，们食个塌无胖，免嘞食咱这款哦，咱就是食一罐低嘞五罐的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都要嘟嘟高药、可可棒药、姊妹个棒骨了高药，一个人来个吃咱这款
1: 三鲜金箔。
0: 你好，你好。
6: 喂，现在秀山小姐
0: 哟。请讲回来。
6: 我用你的产品哦，真好哦。好
0: 啊，你吃了哪好？
6: 我吃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算讲一暝起来放四间油安尼哦，啊，即马剩一间尔。
6: 哎，即马剩一摆尔。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6: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便秘拢会疼，啊，我就食这拢唔要便秘。
0: 吃三两千块都没便秘哦，哇，好棒好棒！难怪你要起来给
6: 咱
0: 鼓励。
6: 我这有只骨咯，啊吼，袂平平。我听到你咧讲提肛话，我就无法度做。后来我有打卡做尔，啊，我刚去挂骨，盖骨是在吃，结果盖骨是吃，即马会抓惯啦。我怎啊吃平平，佫会抓惯啦。
0: 会平平，佫会当提肛话哦。
6: 哎，
0: 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
6: 哎，要注意盖好好。
0: 好好，希望你健康。
6: 这三片我拢有用，阿哥，谢谢。
0: 好，谢谢大姐啊！
6: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大姐哦，好好，谢谢。
6: 我逐日都有在听，
0: 哦，好好，谢谢，
6: 好好，谢谢，
0: 好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份电话呢。
1: 大准备讲，
0: 你看人家食较好，伊就是卡你要甲人讲。迄毋是咱欢喜，替伊欢喜呢？是伊本人比咱搁较欢喜，对不对？食健康的人袂欢喜吗？唔则奇怪嘞，对不对？啊，咱那是食健康哦，咱就做希望去讲予人听。为什么？比如讲，啊，恁到你要赚出一钱，你嘛做希望别人知，唔过有些个袂当予人知呢。啊，咱这是身体健康啊，予人知较好，会当予别人有那个你感官健康安尼啦吼。啊，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虽然咱平常时啊。哎，是这头脑要清楚，头脑哪无清楚呢？真正是你啦，人讲头昏昏、脑顿顿，为什么？啊，你都无充分休困啊， 你的睡眠不好啊，你不让你的脑休困啊，不充补充的这个氧气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就是这样，做事情也失去会思考，会变不清楚，会变成呢，常常人哦，比如讲啊，常常头昏昏、脑顿顿，以外呢，过来疲劳、个开车、个危险。虽然困眠对咱的人生的帮助介大，影响也介大哦，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7: 是咱这个困眠啊，真正是无好处理，太不容易了啊。咱到底眠床想要好好困的时阵。哎呀，日思夜想啊，是想想某想工作想囡仔想钱，想很多哦。这时阵为什么咱的脑那大脑为什么无法度关机？啊，你跟我想过？奇怪，以前不是到底遐安尼安安静静就困啊，对不对？这是有可能是啥？除了咱习惯性的搞操烦以外，有可能咱因为某一项物件所造成咱的脑袋哈，咱的脑筋无法度停起来。第一就是荷尔蒙啊，咱无多去控制这个荷尔蒙，哎，就火杂呢，是的，没有错。所以啊，各有虾米咱来给注意啊，咱是各有爱注意的是讲，是不是你有买着酒精酒哈？一加咱这咖啡啊，这部分的物件咖啡因呐、啊，哈、啊，是讲虾米这个提神的饮料酒哦、啊，变成讲咱无困啊。那个有一种是叫做饮用魔膏。无怪啊，那这为什么大家拢无多安静啊、哦？所以你要先去了解家己最近是不是有啥物较特别诶、欸，这个无甲处理又好，啊先甲处理又好啊。啊，有人就是一天到晚拢烦恼讲，哎、欸，我这个家属乖无？那没办法哈、哦，啊，家己要想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但是，
8: 相信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啦，谢谢左金红，奇怪，那跟我只会唱的那个左金红好像有点不一样，呵呵，好像唱法不赶快哈。这首歌是黄雨玲说，请问是梁先生点没来？谢谢。
1: 哦，你
0: 吃了那个大哥，你吃了那个，
1: 我讲重点。我头去走去买一罐赛琪无，
0: 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1: 重点我食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食什么？食对一种？食对一种？食钙过去吗？
1: 那个困眠的。
0: 哦，阿雅德呐，哦，
1: 阿雅德呐，我头挂第三罐。
0: 啊，今麦食了好无？
1: 有啊，食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今麦
0: 有较好困无啦？
1: 有较好困啦。哦，
0: 安那你个钙两桶冇紧呢，大哥，陪你来个钙两桶哈。好，你好哈。感谢你哦，好，不中哦，谢谢你。
2: 我之前都
0: 黑来黑，
2: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哇，
0: 哼，安那你也继续看呢，好，我要给你个干两等哈，哎，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哎呀，
0: 嘿，是嘿，
3: 哎，我要跟你讲一下，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3: 我讲这汤汤补哦，嘿，好，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嘞，我食汤汤补，甲食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
3: 好，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好。
3: 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伯那孙呢？阿伯，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哎，来稍等一下，来多几波，拢昆明其他那个边那个讲了这款，讲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来得有哦哈，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回粉呢，好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嘛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冇帮助咱的血块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或者人块的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基底那来那不喝的这个是来对苹果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哦？那么咱电视上听你讲的，咱这困眠不是单病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咱不紧呢。啊，有耐心我继续吃，那吃阿变那好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咧感冒流涕，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咧流起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呢，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课等下就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我是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想要吃嘿，哈，未困之类。
0: 好，好，接短信咯。嗨，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等下转咱 A 波是三点到五点的102.5。102.5调频的哦，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拜，那你肯定要困定呢，空吧空空。469，咱们来个讲的这个，我看一下，还来讲一些观念。我感觉人来观念那是有意味哈，还观念那是健康。嗯，那么咱当然咱得比较起来，会做代志，拄着代志吼，会较放轻松。我拄着一个阿嬷，伊只阿嬷打电话来跟我问一句话，小仙，我还想什么东西？什么代志呢？一个人拿孙的梦一样，阿妈，你都叫我补习，叫我读书啊！我读书以后要做什么？ 读书有什么好处啊？我阿弟别人甲讲，读书有做侪好处。伊讲我别人讲呢，我阿弟简单啊，你甲讲我听啦吼。那是用二十二档读册，读个硕士，毕业了去找头路，薪水是咪较悬？比如讲，有可能五万，吼、哦、四万啊至五万。啊，你那是读个高中毕业，你可能没用个二十二档，要唔过啊？你毕业了去找头路，你薪水可能两万，基本薪两万几，咁是即马两万几个三万痛。那么读个大学毕业，你可能薪水嘛不够四万。啊，你个想嘛？二十二岁以后，硕士毕业了，上无薪水有四万五至五万。安尼你个想，后世人算二十五岁就好啊。二十五岁到，咱个算到八十岁，是不是？啊，够五十几档，相差几万，一两万，差一两万呢？啊，你爱想五十几档差一两万，佮差偌济呢？你爱甲你个孙仔讲，读册不只是将来出社会会当有稳定的、较稳定的生活，而且读册会当有一寡知识，咱拄着代志较袂样、较会样处理，较袂讲哦啊，甲家己呢这个讲到拢哦，唔知这个拢无互人看你无去，你嘛袂感觉安怎？这个是讲有一个人格、有学识，咱定讲过啊，咱读册的是啥？增加咱的知识嘛吼。譬如讲啊吼，这个有一个有。就古以前有一个骑兵队的队来对面那些教练马术的班长，对着脚手无灵光的新兵安尼个啃个啃工哦，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就好了。为什么你们在一个讲这句诶？因为伊伫问啊，教练，我咧骑袂好势啦。为什么马啊无乖啊？为什么我都你甲讲伊拢会听你的话啊？为什么我叫他都不听我的话？我都摔过好几次了，所以啊，这个班长就跟他说，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唔通我马啊来跟你骑。其实这句话用在咱的工作上，你也想嘛吼。一张薪水支票，啊那是甲一张餐券，你呐，万一你的是一个支票呐，胖起你也烦恼呗，会呀。但是你也想讲，啊胖起就胖起啊。啊，我熬过个薪水啊！啊，那基本是薪水，无咧用支票，拢是用直接汇入去吼。所以咧讲哦，有一个古早有一个纽约有一届呢经济萧条的时阵呢，为着一个人为着无爱好巴肚枵呢，伊真去伫肥皂公司呢工作。然后哦，伊个工作是一间一间的去生产新产品的样品去予人用。因为这个人希望将来当做作家，所以伊扛着十四公斤重的箱啊呢，一斤一斤哦，啊个上楼梯，个落楼梯安尼呢，伊感觉讲哦，足辛苦的，但是伊嘛袂感觉讲哦，这个伊只是讲有较忝安尼俩，伊袂感觉讲无面子。有一天啊，伊讲这个伊的工课呢，甲讲我伊朋友听啦，伊的朋友是一个作家，听了吼、哦，甲讲。没办呀，你这个工作很好呢。你那写当一摆哦，一工，比如讲一工到五十，到十个人就好啊。还是一个月当到五十个，还是一百个人陌生人讲话。你对这个陌生人的心胸，你当听出的真侪刺激的代志，甲引导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你想要做作家的题材啊。你免阁去打电话。也是讲去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伤少啊！你要伫生活内底面，一方面你会当赚着生活费用，一方面你也个想讲，你每一间一间讲弄门的时阵，个人开讲啊，会变成增加你的讲话的技术，而且嘛会当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方向、生活方式不一样呢。这东西你做作家的题材呢，对不对？哦，这个人听完了呢，哇！整个伊个工作啊，当成啥动作是一个快乐个代志？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伊不只是为了打，会当。

一间一间共拜托哦，要送物件互人就去共拜托哦，我都无咧无面子个，为人就想歹去。可是伊迄个朋友是一个作家，伊也讲我想要写一寡迄个故事的无材料啊，无迄个内容可以写了。你可以写呢，你每一间家庭的故事，你就是你当下题材啊，这就是啥正面的思想。对咱对家讲的有读册人，伊就是啥会往正面的方向。啊，你那时候无读册，算读册较低人啊，讲啊做个了工过。啊，忝死啊！一工赚无几元啊！迄种钱你，迄种个头路你也咧食头路，你们无头路啊！会讲骂，会讲开玩笑，甚至会讲损人家。迄个是啥？常识无同款，常识不一样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看册，唔是为着，比如讲你即马哪要看册呢？唔是讲为着讲要考啥，唔是，是希望会当增加咱生活常识，也是听我节目咧，当增加咧你的常识。而且上文啊，看册你会当哈，咱的脑较袂退化愈紧，对不对吼？所以你会当啊，我就改即阿伯讲哦，你啊改恁孙啊讲，读册好处真济啊。当然啦，上个重要是生活阿伯较安定，所以辛苦几冬啊，辛苦二十二冬。将来生活拢开固定，唔茫讲哦，干那兼要读个高中，啊都唔读啊，啊拢浪流连干那过七头，你将来生活费用要哪来？这就是阿公阿妈，啊我甲这阿公讲，我叫甲因孙啊讲，这个故事讲会听吼，啊阿公讲嗯有道理哟、哦，嘿嘿有道理哟、哦。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去收钱了翁啦。你魏太太哦，咱的魏太太唔知道在收听无，然后在收听这有缘这卡卡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去索金哦，往哪来谢谢》。

0: 首歌咱的魏太太哦，做爱听哈，所以我再邀请你来听哈。去手机呢，嗯呢，来谢谢。有一个大姐呢，卡来加工手线，我的假手为什么那三升甘油那管那呢啦？哎呦啊，我嘛无食肉，咱食素就是无食肉呢。我嘛无咧饮饮料呢，为什么吼？那么咱咧喝冰呢，其实咱食伤过一甜的水果，买造成啥？三酸甘油高，三酸甘油那高呢，会乎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呢，迄粒啊变细粒，然后会造成啥？胆固醇高，乎咱造成啥？高血压。啊，好的胆固醇的减少，歹胆固醇的。堆积的堆积伫到咱的血管壁，卡伫血管壁，所以呢，包括着虾米呢？虽然你无食肉，也唔过你点的压力介大，而且你食真侪淀粉类物件，淀粉类物件会造成啥？三酸甘油高呢？咱的点讲过啊，为什么糖尿病人免食淀粉类物件？胖啦、啊，甜点啦、啊，啊，白饭免食伤济啊？为什么？啊，可是这是啥淀粉类物件，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啊，佮加上你无咧运动，啊，你水拢啉无够，所以当然咱这个血，咱这血油的管会代买管哦，啊，佮有一种咱咧特别注意是啥物？咱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就是年纪大的人较侪，啊，咱的人拢会，咱一般拢会感觉讲啊，食老完吼拢。拢敢那较无吼，记忆较歹啦，动作较慢啦，吼，啊，感觉食到是正常的吼。其实依照医学报道呢，如果那是一旦那是老大人，要发生了什么高血压、中风，还是心肌梗塞的时阵呢，其实的前三年，伊头有一挂动作，譬如讲，会感觉哦，伊动作较慢，啊，而且讲话也较慢。反应嘛较慢，记忆嘛相对也较无好。那么这是跟啥有关系？大脑循环呐、啊，跟血管在提醒人呐、啊。脑内底无血吗？有，咱的脑两摆的神经细胞嘛。啊，你反应的速度变慢，就是跟大脑循环、跟心血管、跟心血管的迄、那个发出的信号，表示的啥物呢？你来了解你的是大人是不是？伊本身有血压长期血压高，啊，甲糖尿病高，是毋是又食薰？是毋是睏眠无好？是毋是无咧运动？是毋是水个啉无够？哦，不管伊反应的动作变慢啦。那么咱得爱注意，尤其是呢，比如讲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啦，啊，所以你得爱注意。有人是安尼呢，惊死人呢，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佮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啥？心脏不好啊，安懂啊喂，佮有心律不整啊。我听过一个阿嬷，我无讲伊食过食七种、食四种以前的药啊，伊得四高拢有，伊食饭前饭后拢有。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护家己呢，血爱清。咱的血呐无够清，就是表示啥？血弱血渴呢？那么你来注意啊，你看你是不是有三酸甘油超过的百五无？是不是胆固醇超过的200无？是不是你本身有慢性病？血糖控制了无好，血压控制了无好，这两项都会乎你造成你心脏出问题、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唔免得讲高血压啦，佮因为这个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来的会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爱量无，爱啦，血糖爱量啦。在安全的数字啊，什么叫安全的数字？个别应该的病变的啊，所以呢，咱平常是爱管理家己，管理又好，你家己脑咧食慢性病药啊呢，一定爱注意啥？量数字的对啊，唔用感觉的，我、哦、啊，你用感觉，你比以前较牛，唔用感觉危险哦吼。所以，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的话，60-80以内。当然，现在卫生组织是建议是83以内啦吼。啊，然后呢，当然咱的心跳保持60-100以内，三酸甘油咱都叫讲过是150，胆固醇爱200，无咱的胆固醇啊卡伫血管壁吼，那么到时你血要通过未当通啊，那么是土石流路未通啊，对不对？啊，到时就心肌梗塞，或者是咱的动脉裂开，甚至呢，咱的好朋友呢会更憋气。其实咱台湾这么中风的人呢，十个内底差不多八人是虾米？会更塌掉的，叫做脑梗塞。差不多其他两成原因是虾米？脑会更憋气，叫做脑出血。这种的上盖啊，无好救。一个一种是啥？低度帮助的。 咱的低头帮厝的的拗哭，所以拗哭听听噶，人温落去变清光，免考虑经商便宜的掉啊吼。所以咱的和平里啦，你能即马隔一辈人介济啊，620几万人，这是古来当前的数字呢。啊，那即马可能个愈济无愈少哦吼。而且咱有讲过，咱即马青壮年24岁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猝死造成加30%外人，就是突然间无救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为拢靠阮家己少年吼，食食无咧正常，食食困啊晚困，啊拢做暗工作，啊工作时间阁长，压力阁过大，甚至啊无咧运动，啊最后拢啉无够，拢啉饮料，无怪下造成这样子青少年、青壮年呢，这猝死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爱甲恁当少年人交代呢，唔好逐工哦，规工拢食饮料，无咧啉白茶，这个不对的哦，吼！因为咱咧未使啉饮料咧，甲代替白茶呢，不可以哦。因为饮料有啥？有加工的甜味剂啊，啊，佮有啥化学这个色素的物件，所以当然对咱啉上者，对咱两个身体无好吼。所以你也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红啊，人佮会变青光，甚至你发觉对你目睭皮佮有生着蓝山疤，耳啊佮有翘颈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将来你有可能比别人较容易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的哦。来，你好，喂，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1: 啊，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1: 啊，我要先告你者。
0: 嘿，什么贵事吗？嘿。
1: 啊，我有。心肌梗塞啊！
0: 啊，心肌梗塞哦，来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午夜香闻。那么这些紫薇说，请朋友来，谢谢。哥你好，
1: 喂，先生啊，你好，
0: 来，请讲。
1: 我甲您检查七十万啦。
0: 好，来，公重点，公重点。
1: 我看他行动就好听，我看他行动就好听啦，爬楼梯。啊，我食刚好正好喝，喝就在爬楼梯边安尼喘啦。
0: 哎呦，
1: 我检查七十万了啊。
0: 你讲，哎，不要紧，不管不要紧，重点是爱我好哥啊。哎，讲好靠近啦哈。好，谢谢。你讲要跟人讲什么？来，三片五节，你讲哪讲重点？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吗？
2: 对。
0: 啊，吃了那个？
2: 吃了，我本来卡拢会麻，会酸。哦，啊，吃了改善就多。
0: 今麦感觉？今
2: 麦继续好啊。
0: 较袂麻就对了哈。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哎，
3: 先生啊，
0: 哎，来公众店，嘿，公众店来，请讲嘿。
3: 哦，食三鲜煎饼，食十年啊！哦，我食了安怎呢？
0: 嘿，
3: 本来要食心脏的药啊，我今嘛拢无食呢。
0: 免食心脏的药啊？
3: 嘿，
0: 好好好，安尼好啊好。
3: 降药会起泡嘛？今嘛拢无去啊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哦，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赶紧等等哈。好，谢谢。哎，来，另外你好。哎，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请讲重点，请讲重点，
4: 哎，先生你好，
0: 哎，请讲重点，哎，来，
4: 哎，三项进步，食了是有卡心脏卡正常啦，
0: 卡袂安那，
4: 卡袂要喘啦，
0: 哦，卡袂要喘啦，吼，
4: 嘿，对，
0: 再来嘞，嘿，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嘿，唔好停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5: 三项全部都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讲重点，三点我们讲。
5: 啊，较未老白油啊，啊，这个血压嘛较未压悬。
0: 哦，食三项全部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嫂，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变了不见，你讲你讲，我那三项全部食了安那好嘿。
6: 心脏未歹，
0: 心脏安那好。
6: 心脏本身啊，老震落来吼，
0: 嗯，
6: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
0: 会喘呐吼，
6: 会喘，
0: 我即马袂安尼，
6: 嘿袂啊，我即马就安尼，我食你个产品哩咧。
0: 哎，我知你老朋友继续看咧哈，假如说嘛哈，我你也想我一咧，好，安尼继续，嘿，继续看咧哦，好，谢谢你。

0: 好，
1: 是
0: 黄先好。
1: 哎，阿伯跟咱讲什么？
0: 我要代购嘞。
1: 好，来，请讲来，身边有一个，
0: 嘿，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啊，所以迄东西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1: 啊，刚哥会喘？
0: 没有呢。
1: 哎呦，哦，千万别喘啊！
0: 高温先生搏斗，压力很大。
1: 是，
0: 结果因为会啊，我拢健手嘛，我不蛋糕。
1: 哇，好吧。
0: 结果我是拢安尼。
2: 大小姐保重嘞，你要过别人嘞，嘿，保重哦哈。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龟仙姑咯，给你过头头呢，你免吃嘞孤人孤来种，吃一罐低嘞五罐，咱的好处就是安尼啊，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唔知要差无胖安尼啦吼，好咱心情大些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药的人，我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咱登记，让我干部呢，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管呢，所以你啊个捞起来哦，十点时段呢。哎，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一记哈，一箱。假贺道学本啊，一雄公哥，等下接不很丢蛋呢。多准的杠，谢谢。来，立贺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你好，
2: 你好，什么贵属？
3: 我要来做辩证。
2: 哦，阿公重点，我来三片，我不是来，嘿，你讲嘿。
3: 耶，三片全部给盖过去，真好用
2: 啊。哦，阿来喝喝那呢嘿。
3: 啊，三片全部加目睭骨，一件都拢袂歹。
2: 目睭干啥？
3: 跟这。三三干油啊，早上还拢好啊。
2: 哦，三三
3: 拢不假。
2: 有奥利吗？
3: 啊，
2: 拢奥利，拢奥利。
3: 有，这个两百的三三干油啊，做。
2: 好好好。
3: 八个，我买一个六十几。
2: 好好好。
3: 啊，总共够存两百。嘿，我一个一百四十几。
2: 好，啊，咱讲重点就好，你咱袂当讲上久哈。好，
3: 好啊，
2: 感谢大姐哈，
3: 你带过去嘛，就好。
2: 好安尼吼，好。
3: 嗯，我食十块蛋啊嘞。
2: 好安尼吼，好，感谢你哈，大姐，谢大姐，谢谢。
3: 你也真过。
2: 我再来嘿，好，感谢安尼好哈。
3: 谢谢，我再下地哦。
2: 好，好，谢谢啦哈，
3: 拜拜，
2: 再见，拜拜。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真的讲，谢谢潘先生，我刷点别当广告上顾哈。那我现在干杯，哈多嘛辛苦嘞，我来请过来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是我的来谢谢感谢你的咱拢会到点着，那么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循环的网络呢是靠什么来？靠咱一双脚连接到咱身体的大型的啥循环的网络。咱人要有健康的脚甲腿，脚腿，咱的血流才顺，而且呢，咱的心脏才会当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若老吼，咱拢会老，咱人若老会为脚先老，然后向顶面起哩开始老，唔是干啦，咱的脚会老，开始呢对咱的心这个内脏啦，过来对咱这大脑啦，那么咱人若老呢，骨骼啊钙质一定会流失。食老的容易骨折，跋倒容易骨裂断去，啊，骨啊断去呢，会引起到并发症，甚至引起并发症的关系，那会更脱掉，啊，个体在引起的啥？老人痴呆，哇，这拢是跟啥有关系？跟老食老了呢，咱的骨断去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一定爱搞咱的啥，身躯过好就是爱脚会行咯。虽然咱人会老啊，不过咱的脚至少咱老的是。脚呢会当走路，因为啊，那你脚那袂当走路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拢准备讲，你就是变成了靠啥？靠人甲你照顾啊，无咧你家己会走路吗？已经袂走路啊，当然是就是靠人照顾啦吼。所以咱定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咱都无将来袂走路。到时啊，真正咱哦哇个。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你照顾。今天我有接到一个大姐卡来给我，给我谢谢。伊讲秀爽，我感觉你做有耐心哈？为什么？啊，你逐工拢讲做一病例呢？啊，你嘛唔知道到底有人咧给你听无？我讲有啦，有人咧听啦。我讲大姐，你唔是有哪有咧听？伊讲有，有咧听，足认真听。伊讲哦，伊是虾米人介绍？伊讲是因姐姐甲介绍的，介绍听我节目。伊讲你甲听看嘛，这秀爽吼。伊咧讲话吼，讲真诶，较正派啦，阿妈袂乌白讲，伊拢会讲一寡健康诶观念嘛。伊从听到了，伊我讲你现在要来去继续听，伊讲伊听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讲诶迄句，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来顾骨头卡会惊咯，都无爱将来卡袂惊咯，一个月过三开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伊讲因大家就是安尼，所以伊即卖咧顾因大家哈。安尼无怪啦，伊讲因当地人吼，伊本地啦，所以伊叫物件拢是去家里对，叫因姐姐遐。哈，为什么？伊惊大家知啊，因大家个念嘛无采钱啊，啊，这医生看得好啊，无采钱啊，结果因大家就是跋倒啊，年岁有啊，八十几岁，是不是年岁有啊？啊，跋倒了呢，靠着啥？伊两骨含烧，缀做个开刀呢？医生嘛本来无要开的呢。阿姨甲讲，伊甲因翁讲爱开啦，无伊将来袂惊咯。辛苦是伊安尼，伊爱甲顾嘛。结果开完了嘛，是无介理想。那么这个因大家不只是安尼哦，过去磕到头壳，所以今嘛有小可失智，因为磕到头壳那有出血。医生唔敢甲开刀，因为八九十岁啊，医生唔敢甲开啊。但是医生有甲讲，将来恁大家啊，一定会老人痴呆，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甲顾会介辛苦。哈，阿唔得我讲的拢同款，你讲小仙，你讲的拢是安尼，真正因为伊本身就是伊家庭就是拄着就是安尼，因大家啊，所以讲为什么伊吼听因姐姐讲了呢？伊即马要开始顾身体，为什么？伊感觉讲伊欠钱哦，囡仔去买厝啦，啊，结果家己哦唔敢开啦，像因大家安尼，结果因大家跋倒啊，严重到即马变成个骨了头壳啊，医生唔敢甲开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健康顾好。为什么？咱无，大家嘛无希望叫别人顾啊，和别人顾，你敢在增加咱别人的负担吗？个恁新妇、个恁查某囝、个恁后生，你袂增加伊拖累着因吗？对不？你敢愿意吗？无唔对，你无愿意，唔过你讲安尼啊，这嘛是国不理将啊，无唔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你当初无要把身体顾好？为什么无要把骨头顾好？这拢就是讲咱人吼。哎，人讲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小块钱咱来投资啊，唔茫讲个要个钱，干那投资伫股票啦，爱投资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伫你的身上，这是对的啦。 我讲有道理无？有道理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感觉你的卡路四十岁开始啊，听我这部的人四十岁超过啦。那么走路敢若无咱呢？而且拢定屈的爬袂起来呢？你得爱两针补充钙质钙，补充啥？软骨来胶原蛋白。啊，搁有蛋白质就是增加咱的根基吧哦。你好，你好。
1: 哎，你姓啥？
0: 秀山。
1: 呀。嘿。
0: 先生，你打扰伤大声，你听无我声，你打扰关起来嘿。
1: 哦。
0: 安尼，我叫人来听，等者，一线就接哦。哎，谢谢。

0: 好来试试玩个变情歌，这是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来谢谢。
1: 钙固醇吼，
2: 食了袂歹啊！你讲食阮的钙固醇食了那好嘿
1: 啦。啊，就是因为吼食过吼，啊去药去外医生看，哎，食了咪药啊袂食，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万买装无，无只装食恁的食了咪药啊。
2: 食阮的钙固醇啦，
1: 钙固醇食只装好伊。
2: 啊，真袂疼了。
1: 装嘿。都眼睛眼睛较好
2: 哦，别听着对了吼。
0: 阿廖兄弟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保重哦，好谢谢。
2: 来，李哥你好，
3: 你好，出现了。
2: 哎，来，公重点，公重点没
3: 来。我吃三色金宝吃第二瓶了哈、
2: 哦。啊，讲的怎么样？
3: 现在拉肚子有改善，
2: 哦、
3: 比较不会拉肚子。
2: 哦哦哦。
3: 哎、哦，啊那个，哎，尿尿也比较好一点。
0: 好啊，那你哎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嘿嘿嘿啦嘿啦，
2: 哎，讲重点来，三片都不记嘞，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3: 哦，嘿，一个吼，嗯，有只骨较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2: 哦，
3: 嘿，阿哥吼，
2: 你有食钙固醇吗？
3: 钙固醇嘛好，钙固醇的我一开刀吼，啊，一个我就有只骨有较好。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嘞阿姆，哟阿。谢谢你忙报道哈，好，感谢你，谢谢。哦，对对对对，你刚过来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下讲重点。
4: 哇，吃恁的三片金宝哈，三片金宝个兼吃钙骨瘤
2: 哦，钙骨质的。
4: 哇，了了哇，
2: 钙骨质，钙骨质嘿。
4: 顶个我去日本咯，安尼我吃五单啊，啊我顶个我去日本那无，十八箱包车啊，小峰，
2: 嗯，
4: 他这边哈，
2: 嗯。
4: 他这边，他这边休息几多？我想问当吼、哦，他嘛，哦，人家查开吼、
2: 哦，嘿，
4: 他这边吼，拢好好呢，
2: 拢无问题啊，你哦，
4: 拢无问题。哦、
0: 我咧住院咧，忙去跋倒咧，我会惊死人嘿。啊，不中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来，生病了不接？你讲你食钙过去，即马行路安那？
5: 真好势，拢较早行路安尼背背背背，用么用么？有没有去边啊？遐嘞吼，
2: 未知就对了吼。
5: 哎呀，我
2: 啊，即马嘞，
5: 点点我食，即马食到像正常嘞。
2: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就对了
5: 吼。
2: 哦，较稳就对了
5: 吼。
2: 不要紧，阿奶看下只鸡卵蛋啊。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鸡卵汤，免食鸡卵酱嘛，免食鸡卵罐。像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这罐一定爱关灯来保养。咱人吼，拢会老。哦，啊，咱啊老就是骨头买老啊，啊，咱的卡买老，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啦吼。所以咱来对付咱骨头啊，补充骨头的来对钙质，甲咱关节恁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里面食甲两种的哦。来对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好咱经济吧吸收好酶。而且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钙固醇吼，阿妈咪叫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哈。妈咪叫，上好是咱钙固醇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阿咱来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纳。朋友就让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接班丢咱呢，多整理讲，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6: 秀爽哈，
2: 嘿，你好，
6: 秀爽你好，
2: 嗨，你好。
6: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2: 没，嘿，不敢当。
6: 我卡哈，因为是迄、那个，哎、嗯欸，膝盖退化嘛哈。
2: 哦。你有退化就对了吼，我来个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哎，秀爽啊，
2: 阿姨，请你好，
7: 我转到的，
2: 没嘿，
7: 我某吼手拄咧两骨吼，
2: 呜，
7: 啊，
2: 阿你来补充呢，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你也要找我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 41-4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不卡哦，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听讲过吼，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大家拢有这种预防的观念。所以咱今麦只，咱台湾买保险的人，才平均一个人3张啊，3张保单应该是个较侪，无较少了吼。所以呢，咱人本地的时候，唔好想伤济，阿妈唔免烦恼伤济，做该做的代志。阿咱那是有钱吼，啊，为人就是趁钱较紧呐，啊，也当去投资伊想要爱啥，比如讲不动产呐、啊，啊，你若讲投资股票，恁得爱有迄、那个有迄、那个。那我是感觉我无迄个胆呢，我来感觉讲，迄股票迄数字起起落落很可怕吼、哦，所以咱要投资任何物件。拢是爱去评估啊，爱去做功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人哦，有人卡来跟你讲，伊要报你投资股票呢，千万都唔通。迄种的大部分拢是诈骗集团。当然好朋友好朋友啦吼，但是若无熟悉人，千万唔忙听信的。嚯、哦，我这老师外高呢，老师大家拢嘛讲老师算命嘛，老师吼、哦，大家拢种老师安尼啊。啊，其实看有影，话拢是诈骗的嘛，有啊，不是讲寺庙拢老是诈骗，不是啦，是讲外面也有一些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带你哦。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会惊加抓无哈？每一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我感觉吼，哎，加抓哈，我是唔惊哈。哎，有人看到加抓哈，叽叽叫哈。曾经也个有一个大学生吼，伫迄个宿舍看到加抓的竟然呐哈，靠好消防队的人。好，消防队的起卡当中哈，就是要家里啊，这里加做啊哈。好啊，那我怕的哈是什么呢？人讲真嘞哈，比较较时常看到，惊到足济啊，像吼，迄条牛啊、小龙，咱嘛是惊啊。但你着看来吼，都毋是咱生活当中吼，常常去强调的吼，咱着讲一寡呢吼，咱这个厝内底吼啊。有当时会出来吼，甲你打一下招呼，爱杀子一个仔吼。我怕什么呢？哈，蟑螂我不怕。那里吼，我怕的是壁虎。吼，即马讲到起鸡窝皮，哇！哦，紧嘞紧嘞吼，鸡窝皮杀杀叫。啊，有的人吼讲啊，那壁虎唔惊吼，讲啊壁虎也袂尴尬吼啊。蟑螂吼，小强嘛袂敢咬，唔会话吼，都足惊。尤其是迄种诶大只诶蟑螂吼，大只诶迄个小强，因为细只诶呢，伊袂飞啦。啊，大只诶呢吼，两个翅膀吼，足大诶会飞。有人讲吼，加爪会飞咧吼，伊是啊足惊。好，那讲到这个加爪吼，我唔惊吼，所以我即卖咧讲加爪都袂去给我飞，刚刚啊说到吼壁虎呢，给我飞杀。这里哈哦，挂起来两只手背背安尼哈，好来，你不看过大只加抓好了大只哈、哦、啊，这就是哦，纯哈、哦，咱以前做囡仔一种加抓嘿安尼念念哈，那现在呢哈、哦，有看到一种加抓，刚刚长球咱的手背较大只呢，惊死人。吓死人嘞！哈、哦，来，这伫澳洲查获到呢十万只非法用定哈、哦，超级无敌大的大蟑螂哈、哦。那起这被冲下，起这呢哈，有会当卖呢，起家做会当卖呢。你看那欧企的价格哈、哦、是。不菲哦，哈、哦！伫欧企个咧卖好，澳洲野生动物馆员最近查获到一个郊区非法来饲着十万只啊、非法培育的蟑螂，哈、哦！这批的这个家雀交易，哈、哦、啊，定期。这个争取的昆虫啊，乌鼠的吼，乌鼠的啊，十万只，吼啊，超过着十万的美金。这十万只呢，吼卖会当卖着新台币317万。十万只的蟑螂，吼会当卖着300几万，吼，也就是讲一只家雀呢，吼。伫咱家吼，就是呢，迄、那个三一只安尼是偌济？一只是三十二块吼。好来，一只了，搁要32块安尼吼。好，这个澳洲哈环境部队长执法人员呢，吼，伫雪梨这个所在查获到呢一个商业的养殖场啊，超过着十万只非法养殖的家雀，体型呢吼足大吼，啊家雀呢，会有发出声音，安尼嘶嘶嘶嘶吼，迄种声音。好，那为什么要饲这种家雀呢？吼，这种家雀因为体型较大，像咱的手薄遐尼啊大，这专门咧提供着呢一挂。在饲着宠物蜥蜴，吼、哦、来食。你像就以前吼饲迄落红龙啊，饲红龙呢吼，嘛、哦、是讲爱饲着家雀，吼、哦、有个人厝内底有水族箱啊，吼、哦，你饲红龙，迄就讲有人爱饲家雀，所以呢吼。哦 很想不懂呢吼，哎、欸，迄、那个红娘吼，看个水水啊呢吼，啊蜥蜴，啊你看起来就恶心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种恶心的东西呢？吼、哦，所以也很奇怪呢。吼、哦，啊你看起来骨嘴骨嘴的，你唔你话起了恶心巴拉吼、哦，对不？好，来这个啊、这种家雀的体型吼、哦，真正有够大只，几乎呢裂开吼，像咱。大人哦，不是囡仔人哦，大人的手薄呢吼，遐尼啊大，遐尼啊大的家雀哦，诶，虽然我唔惊家雀，啊，就讲一只只定啊大只，像咱的手薄安尼，我嘛是会惊嘞吼，也是非常恐怖。本来是无恐怖，但是看迄体型安尼遐尼啊大吼，真的超级无敌，吓，霹雳的恶心吼啊的惧怕。好，根据着。澳洲的官员呢，吼，对着这个即个生命力，吼，生命力非常惊人的家雀，的家雀吼，繁殖力很强很强，而且咱你捌听过一句话嘛，讲打不死的蟑螂，因什么环境呢？因拢我都适应，这个款的呢，吼，不怪啊，澳洲吼这边呢，相关的官员呢，吼，赶紧的去查起，你若一旦吼，像咱即嘛。我哦，那讲到这，我就想起哦，迄、那个绿鬣蜥哦，因为你那种爬虫类，我就讲啊，看起来就是不讨喜，看起来就足恐怖的吼、哦，看起来就是呢吼，安、哦、尼，反正呢吼、哦，就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宠物。即马饲饲个呢吼，放生啦，啊，就龟个啦吼，啊，泛滥啦，吼、哦，迄个啥，唔是增加所在，两人起来吼、哦，都要变成吼侏罗纪公园啦，哎。真正诶，吼、哦，迄落啥，啊，大只啊，大只有够恶心嘞，吼、哦，啊，佮危害到农作物啦。啊，你啊想讲吼，这家雀，家雀呢繁殖力佮比迄落绿鬣蜥，哦，啊，佮较强。那如果吼、哦，这种诶家雀，真正啦吼，佮伫咱诶即个大自然诶生态去会繁殖，那还得了，哦，那还得了。这种诶昆虫咧，生命力有够强诶，所以呢，吼、哦，甚至。这家雀，下呢吼啊，核爆哦一挂呢，这个问题出来，吼、哦，会核爆一挂问题出来，就敢那参照咱咧看电影，哦，看电影内底的情节，看到这种嘞吼，参照以前我看一出什么电影去啊吼，迄落鸟鼠无吼，哇，一只呢吼，敢那吼比迄落兔啊个。佫较大只，佫较大只吼！你看了这，你就恐怖呢，吼！后来啊，即马嘞吼，动物恐怖呢，吼，没有人的恐怖啦，吼！嗯，动物安怎恐怖呢？就无人的恐怖，还记得吗？高雄杀人魔吼，这个张介忠被了判三个死刑，这加着呢吼，史上吼白小燕命案陈进新呢吼，并列史上第三。来给咱的吼历史的回顾。好，高雄市73岁的吼，这个张介忠，去年陆陆续续吼杀掉的伊的兄嫂，吼，啊，佮有两个的富人郎，总共杀掉三个富人郎。一审国民法官法庭的吼，伫昨终于该判掉三个死刑，这个呢吼已经定谳了。那这是咧，终于吼，仅次于啦吼，被判十个死刑内底强盗杀人犯吼，这个吴新化。好，捷运内底吼，就是郑捷吼啊，郑捷这个杀掉四个人，啊，佮有呢，绑掉。白小燕，吼，诶，这个陈进兴史上呢，吼，因是第三，啊，他仅次于。吴新化、郑捷，这个陈金星拢已经断掉啊。来讲到这个吴新化呢，吼，是伫1981年到甲1986年，吼，总共五年诶期间，伫呢新竹县区台北市犯下了呢多宗抢劫杀人诶命案。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你好。
0: 梅曼姐你好。
1: 哎、欸，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好哎、欸，
1: 那我23号那一批哈、哦，要都全部啊都十页

0: 来迄个二十二个哦。
1: 哎，拢要二十二个。
0: 哦，好好好。
1: 啊，
0: 关
1: 系啊，伊啊。
0: 哦，好好。
1: 跟你讲一下，跟你讲一下。
0: 好。
1: 不然你，我八罐哦，你把全部把我寄来哦，我八罐，我迄个我改价。
0: 好。
1: 啊，人阮老公甲阮囝伊有食迄二十二个啊。
0: 好好，安尼我了解你的意思哦，哈。
1: 嘿嘿嘿，跟你讲一下。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的，没关系。
0: 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谢谢。来，这个吴新化哈，伊就是呢哈，伫呢新竹啦哈，啊台北咧犯着呢刀斩 A 抢劫哈杀人罪，包括着呢哈这个虎口双少命案，伊呢判着十四条的人命落网了后，判着十个哈十个死刑啊。喂，财政你好，
2: 财
0: 政，哎呦。
2: 才是
0: 哟、哎，我有听到、哦。
2: 你刚才讲到那个嘎抓哦，那个蟑螂哦，我昨晚就是打蟑螂跌倒了呢。
0: 哎呦，小心呐、啊！哎呦，人有没有怎么的？
2: 有，我儿子就再去那个茂鲁看呐、
0: 啊。
2: 哦，照 X 光哈、哦，照了他说有病。
0: 哦，骨裂，嘿，
2: 哎，他说他。哦他要星期一要开刀了，
0: 哦，要开刀哦。
2: 我是说那个、
0: 哦、可以吃，
2: 啊你，两种都可以吃。
0: 没有，你要开刀，你星期一确定要开刀吗？星期一要开刀，开刀哈、哦，你列在哪里呢？
2: 你那个肩胛头嘞。
0: 哦，肩胛头呀，哈、哦，那我给你建议哈、哦，你今天是星期六、对不对？星期一，你今天哈、哦。二十米的正常价，啊，虾啊有先停，
2: 虾啊有要停
0: 哈，嘿，停开、哦、啊，然后你开刀、嗯、出院回来，吼、嗯哦，你开刀回来的时候，嗯、你就会当两行拢食。
2: 哦，
0: 安尼，嘿、哦，啊，你今天吼二十米的正常价、嗯，啊，虾啊有要停哦，哈。
2: 哦，
0: 好好好好，祝你平安哈！
2: 哈，刮痧鼓膜，
0: 哎，也对对啊，
2: 鼓膜呢，刮痧呢，
0: 嘿啊，所以讲
2: 吼，你爬到的破开因
0: 的，嘿啊，啊，伊都有当下吼，咱年纪较有啊吼，就是呢吼，会当呢吼，卖遐尼啊，怎么的卖遐怎么吼啊，都凡事要小心。
2: 十点多的时候，他一出来，我就。给他打不到，都跌倒了。
0: 哦，对，因为哈、哦、那个嘎爪哈、哦，你看他无脑哦，但是一卡手就紧呢，哎、嗯。
2: 对啊。
0: 嗯，好，以后都小心哦，哈。
2: 哦，好。
0: 嗯，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拜拜，谢谢哈。哎呀，真的哈，爱说伊，爱说伊哦，哈啊，这算过一个瘟啦，哈，过一个瘟。有阵时呢，哈，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跌倒有的呢，哈，都。就是后果哈，可大可小啦，哈，后果可大可小。你家甲咱好友一个老大人，有阵时吼，你看，哦，这嘎爪，你有小小一个嘎爪哈，你这样子打下去，嘎爪佫拍无掉哈，啊，人嘞哈，骨头佫比你，迄就是人哦。有阵时吼，我们就是。啊，看到不喜欢的吼，你想要好死吼啊！但是有当时呢，家己吼过去料到，从我以前吼挂一个秋款吼，它是那个白玉哈，就是和田玉哦，一种也是足少的哦。我向你买去卡吼，也是稍微价钱有贵一点啊。即卖呢吼，咱来看到吼，无想到遐尼啊济啦，一只蚊啊呢吼，就伫迄个涂卡哦啊，我等吼从啊。这里给拍落去，哦，因为咱迄个手环拢挂伫迄个刀柄嘛，刀手嘛。啊，即卖咧伊歇伫我的刀柄，吼、哦，咱的正手，你手呐耍，吼、哦，蚊啊就飞去啊。所以咧，我顺势吼，啊，就拍落去，结果蚊啊拍不着，我的手环断去啊。啊，人老一辈讲，哎，过云好啦，凡事拢用上好的方式，所以呢，吼，咱对这大姐，你就想讲，啊，不要紧啊，过一个云，安尼就好啊，哈，啊，以后就随意一个哦，好啦，继续，哈，讲到这个无心话呢，哈，真正，人讲吼，歹车恶事就是亲像这啦，哈，歹车恶事就亲像安尼，伊落网了后呢，判着十个死刑，哈，创下着咱台湾司法上盖关的记录。十个死刑，在1988年的时阵，一瓶就枪决。一年呢，伊个心脏吼偏向着这病啦，吼偏向着呢吼 啊，这个甲病者，一般吼，咱的迄个心脏拢较伫报倒病嘛，哎，偏心偏心吼，就是安尼来。结果呢吼，这个一发的发劲的吼，安尼砰砰砰砰砰，哎，断四千啊！伊也袂翘去呢，吼，断到第五千呢，这个无心化症翘去，所以人咧讲的，这甲讲的吼，歹生恶死就是抢手贼啦。啊，过来，吼，就是因为无心化这个事件，所以以后呢，吼，要被枪决的犯人呐、啊，死刑犯，哈，伊拢会做到呢，吼，这个，吼，确定法，这个法医，吼，确定伊的心脏伫对，啊，做好记号。做了之后，安尼正大吼，因为这是呢吼啊，创下着台湾吼司法相关吼十个死刑吼，啊个刷落去呢，断了五千吼，正翘起安尼。好，正解就是呢，2014年吼，其实公开无介久呢，吼十几年前尔，伊就是预谋买刀伫台北捷运板南线吼，诶，这个车厢内底杀害掉呢，吼车顶诶民众造成叫四死，吼四死22伤，破掉四个杀人罪，吼啊个22个杀人未遂，吼啊在两当后，吼这个好像是这个执法吼史上吼最快吼，最近就甲断掉啊。五月份，2014年啊，2016年4月份，就甲伊呢断去啊，这个讲实在啦，这老弟呢，人世间甲咱抢空气，佮说来去呢，咱来纳税人的钱还要养他，也无必要，也没有那个值得啦，好，啊，过来就是呢，陈进新，陈进新呢是1997年的时阵创下掉呢，这个国内啊，佮国际。白小燕掳人勒赎命案，吼，伫逃亡的时间，吼，啊，不止啊，这个白小燕，吼，去有因嘞，吼，害死俩，逃亡期间连续嘞，过去嘞勒赎台北，吼，这个管理员蔡明东，吼，啊，去嘞，吼，勒赎熊林，单雕勇，吼，啊，佮有枪杀掉整形外科医生，吼，啊，方宝芳。好啊，包括着胡叔、沙西，好，诶，这个命案，好啊，除了说杀人除外，一个性侵18的妇女，未啊，哈啊，在这个台北南非武官，哈啊，卓茂奇的官邸，哦，加着警方，哈来哈对峙，加鲁邦，好阿未啊，陈星星也是这样子，好砰砰，好就走了。好，这个是这个今天跟好跟人讲吼，这排名吼，在这个杀人当中吼排名吼1、2、3、4啊，这个张杰忠吼都好在因三个吼来对吼后边，所以他是排名第4位吼判三个死刑吼，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事嘛，哈、哦，对吧？来，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咱这班的同学，那是要对财政做服务的哦，电话加卡0800776699，山卡来接电话，什么高官叫会作文，隆重欢迎。

0: 吼，啊，咱嘞吼，有人在问讲这首歌是啥物名哈？这就是嘞吼，咱嘞国宝级的吼，小刘哥哥啊，老福州的歌吼，叫做《小河爱接乐》。人嘞讲吼，小河未堪去接乐啦吼，就是咱嘞讲的吼，这个积少成多哈。啊，滴水成河啊，吼、哦，安尼慢慢啊来，吼、哦，豆豆啊来，财富嘛同款，对不对？加减谈讲较袂散，啊，咱身体咧，身体嘛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铁，身体嘛是爱靠着咱豆豆啊投资，无伊就随食随好，随食特别改变着咧吼，全部。咱就是咧吼，一行一行对甲咱调，一行一行对甲咱吹，一行一行对甲咱做着修补。所以呢吼，对食着财政做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产品，咱的老朋友拢知影，咱家学姐学长大家嘛知影，吼拢无咧放的咧，食好无放无人的咧，吼继续食。啊，搁甲咱斗修补，搁上山做吹拿功德。啊，那新同学，咱来甲咱鼓励，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有信心，有耐性，吼、哦，身体自己一定爱顾，别人甲你顾袂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你阿未食太阳精清通，进前你的身体是安怎？
1: 啊，身体是哩哩啦啦啊，动一曲，我那做了伤过忝嘛，啊，佮出有出两届吃喝吼，拢身体虚咧咧啦。啊，唔过无做无赚嘛，袂使啊。
0: 嘿，
1: 哎，迄两个算无爸无母，迄两个无人饲啊。
0: 吼吼，啊，所以讲做过头。
1: 啊，
0: 较
1: 苦啊，咧做，啊，无变喏。
0: 啊，做甲你拢带性命啊，
1: 事实是我带知影做了伤忝。
0: 啊，你妈妈，我问你吼，你向个安尼做甲过头的，你的身体累压咧无爽快，
1: 骨头酸痛到啦，真正过了有较好啊，叫做感恩恁的啦。
0: 好，谢谢。
1: 脚个两只脚骨拢硬壳壳，无法度搭脚踏车。
0: 啊，我要问重点哈，啊，咱海王精青铜姐姐，甲你以前食遐产品来比，咱的海王精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啦。
0: 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十岁迄款嘞，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一包安尼，安尼迄落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咱也是脚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过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逐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2: 我是讲食恁这药安尼，安食则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食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较好。
2: 都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你
1: 这边二十吧，当然。来，真正吼，我咧讲话，早食材你着对啊哈。两项海王精加加迄个全通真正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有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
0: 嘿，
1: 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
0: 好，
1: 海王精加全通真正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咱也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对不？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那电台爸爸讲啊，对不？
0: 对，
1: 你若无家己体会，你真正唔知影。
0: 是啊，
1: 啊你讲，哎
0: 呀，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遮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当看到人安尼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讲啊啦，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龙买有无？一心龙讲无菜，真系只无爱去百度上。结果我百度上我甲问讲，爱食安那？伊讲，因为伊拢无得药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财政节目几点到几点？爱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接，接接接接。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1: 嗯，那我你敢知我真啊身体足好个哟？
0: 哈，
1: 啊，就是我有脂肪瘤，我有脂肪瘤，结果我接尔吼，脂肪瘤一消一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手无三年嘛吼，无法度又来生。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讲食得滚疼啊！啊，真正痛噶！我想想讲，安尼这就是反应。 着，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哈，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
3: 哎，
1: 我过来哈，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哈，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讲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髋关节退硬，结果这个食水了哈，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怎办？我明变见瓜呢？我正在想讲，啊，我唔够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药，我佮加强，哎、欸，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好、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呀、啊，
0: 真正有够好用，真正有够好用，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咱的产品串路串去，带动着咱的经络经脉，吼、哦，这个气血互伊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无论讲你心胸骨健康，吼、哦，参照咱明玉姐咧讲的，吼、哦，骨裂，咱对只这里大姐，吼、哦，讲长咧，你拍着夹爪，吼、哦，啊，迄个啥锁骨痂，吼、哦，去要鼻气，吼、哦，要开刀。来，心胸骨胸，吼、哦，啊、你拢夹只，这里夹只，安心放心夹只，咱的成分。上盖这一转，上盖顶规啊，好、哦、最顶规的产品，分子小，好吸收，剂量高，得加，真正合理呢，未后悔。开这个钱，你也感觉讲哦，开了有够简单，开了个会欢喜，开了个会呢吼爽的，这就对哇。来，0800-77-6699，0800-77-6699，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哦，有毛病的所在也给你调整吼、哦，所以讲呢，唔免惊，牙开生，牙开疼，从我明你姐讲的串去，明显反应，好转反应，这里个催泪，催泪，催泪。以上公告，咱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哦。

这首歌叫做小河弯弯，哈，什么人的歌声想不起来哈，有一点我熟悉，阿个想未开哈，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歌星哈，叫做秀兰哈，爱唱歌，那个抖音哈，嘴巴也嘴唇哈，安尼抖抖抖抖抖哈。好，哎，个人的特色哈，个人的特色。好，这首歌哈，小河弯弯，老歌哈，都在听感情哈，啊，新歌在听流行，啊，在咱节目内底，老歌新歌哈，拢会甲咱做安排。好，甲咱讲到呢哈，这个气啊，人啊，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所以人家说，人争一口气，神争一炷香。在呢，中医的医理有理，在说的，加到呢，气，加到火，加到呢，风寒湿邪气，脱离不了关系。那中医，就在说啊，这个气啊，就是咱人的筋呢。那个气呢，就是咱人的筋呢。你种一个农作物，你种一丛树啊，种一丛花，根根若无养根，一丛树啊活袂水。根若咧烂，根若咧败，树啊就害，就开始啊。所以人咧讲啊，吼，这个气就是人的根。中医经常把这个气拢总挂伫嘴边，可比。用赞美啊！你这气虚呢？你这气火亏虚呢？你的肾气虚呢？你的肝气郁掉的哦，有无？拢在讲气，好、哦、一个气就可以说这么的多。气就是咱人的根，中医认为讲气伴随着咱人的一生，包括着生落来，好、哦、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疾病、喜怒哀乐，表面上看是咱身体的变化，其实伊的根源就是你的气的波动，有无？生气血压升悬呐，哈、哦；欢喜血压升悬呐，哈、哦。咱的这个人哈。啊，快乐的时阵，心跳加速啊，迄、那个气呢，都会有做波动。迄不是讲气哈，饱还是无饱的问题，它是一个气的波动。所以呢，吼、哦，俗语人咧讲啊，人活着都是为着一口气。咱的甚至会当个人看作是一口气，安尼吼气，伫这个胎里北京无会就开始。你要看，怀孕的妇人，好、哦，接下来呢，哈、哦，妈妈阿未看到呢，囡仔的人形、的形体的时阵，咱去产检，好、哦，都还好来确定，迄个受孕，伊就呢，哈、哦，开始听胎音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无迄种声音嘛、啊哦？所以呢，哈、哦，这个气按囡仔胎里就开始，伊往生无。好、哦，胎音，好、哦，在听迄个气，是不是有正常无？嘿，阿内吼，听看卖一下，这个囡仔是不是有用心无？心跳是不是有正常无？咱的气那是旺，人身体就用；你的气那衰，咱人迄、那个身体，华语讲叫做萎靡，好、哦，就是干那参就树啊。一直冷气，一直打休，一直冷气，一直打休，一直黄休，一直打休，一直黄休。我讲休啊，落了了，就开始呀。休啊，那落的时阵，迄丛树啊，迄丛花，就差不多要 get over 啊。所以呢，气那无，人就无，哈，气那无气，你看，哈、哦，就是最后的一口气，有无？人就是一口气，得喘气，得过单呢。一口气那无咧，搁继续吼呼吸，继续吼伫咱的人体存在的时阵，搁存哈侪钱都无效，存三亿要创啊，吼、哦，存三亿咧吼，人往生去啊，连一个咧吼代替都无当起咧。好、哦，存三亿给囡仔是谁要创啥？不是存侪钱，囡仔就会有效哈、哦。
哎，爱打破掉这个观念，钱呢哈啊、可以呢哈，好咱来享受到你欲望的需要需求。啊，但呢哈，钱无一定会当买到亲情，钱无一定会当买到感情，对吧？来，咱俗语咧讲诶哈，气绝身亡，气绝身亡，这口气哪无去，人就亡了，哈，就移民去天国啊。人咧任何诶状态，拢总甲着气有关系。咱拄只咧讲诶，生中发育衰老死亡疾病喜怒哀乐，拢总甲气有关系。所以咧哈，咱咧人，这个免疫力。嘛是同款啊，真侪人咧吼，讲要提高着免疫力，但咧吼唔食饭，先天之气伫倒诶，伫心；后天之气在鼻，老大人就是安尼。吼，有阵时咧胃口味觉不好，伊就无爱食，爱咧吼食，人是天崩是更，所以咧吼往往这个气吼无够，你搁食较侪药啊都无效。你搁食较侪其他诶，啥物物件都无好，你就是呢吼。那你饮食一定爱食，用着这来通过着补气来进行。你包括着吼，财政咧介绍诶，吼二十米加着呢磷虾油，虽然你足好，但是呢吼，有诶人就是安那吼，迄、个饭唔食吼，啊都无个，我都无在调补，安怎样吼？你有一大堆，你无食，你搁食仙丹，迄、个气呢吼，你无可以去提升，你搁食仙丹都无效。啊，你哪能吼？一方面，咱就讲财政咧，甲咱讲二十米的磷虾油咧食，啊，你搁配合着你的饮食吼，你的这个作息吼，到呢吼该困就困吼，该食就食，当然身体就会好，因为安那你的免疫力。会提高，那呢吼，你家己拢无爱呢吼，人讲的啦，医生吼，医生是家己呢吼，互你减轻着病痛的艰苦尔啦，啊，若要救命，爱靠家己啦，这嘛是财政伫节目内底甲咱讲的，你要健康，无靠家己，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犀牛病无人替咱背，我说对吗？是不是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着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给咱去教会。爱拜一才会到哦，哈！今天交货一定要星期二才会到货。自动电的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好天也是落雨，和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做服务哦。来，妈妈，上一个。

0: 来，水甲变贵哈。哎，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问你哦。
0: 好哦。
1: 啊，阮头的哦，两个月啊啦，两个月小张哦。
0: 系。
1: 我有甲你问一过，你讲会使食。
0: 对。
1: 啊，唔过哦，我有问一个主持人哦。
0: 嗯。
1: 伊讲哦，正在食西药，啊，过安尼南哦，不卡歹，卡气卡食，安尼。
0: 现在到两个月了，这样怎么会当？会啦，嗯，会啦，咱家，因为咱家很顺的，咱家你要看，很多人都穿像你老公的情形，啊，吃就都吃得很好的，不用怕啦，嘿。
1: 意思是说有在吃西药，
0: 啊，就给浪开就好啊，浪开，嘿，不可以跟着会吃给浪开。
1: 西药是用早
0: 晚的。嘿，对，啊，咱这就给浪开，你浪开差不多一点钟过，这样，给吃，不要紧，嘿。
1: 啊，无都无食定空，啊，佫无啥体力。
0: 嘿，无啥体力啦！啊，你我讲，就像我拄只咧讲的，迄、那个气呢吼，走袂开吼。你咧复原就慢啦。伊像讲小中风，伊应该有咧做复健吧？
1: 有啦。
0: 啊，你做复健的吼，伊呐，精气神无好，体力无好，伊就袂爱做。啊，袂爱做呢吼，伊个复原，啊，咱的机能伊在恢复就慢，安尼。嗯。
1: 安尼唔就好食无？
0: 好食比较紧啊，好食比较紧。嘿，好，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其实呢，吼，咱身体人讲啊，阿妈棍啊，西流拄着话呢，吼，唔惊开钱啦，上界惊就是买无效，上界惊呢就是伊开着冤枉钱，我讲安尼对无？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嗨。
2: 大家赞哦。
0: 来，哥哥你好。
2: 啊，你嘛好啊。
0: 甲大家问好。买啦吼。大家吼，安尼相处偌好诶。
2: 哟。
0: 嗯。呀。啊，你要讲啥？
2: 啊，大家。
0: 好，大家好，问好啦吼，打卡按赞啦吼。
2: 好。早安啦，大家拢好啊。
0: 好，好，谢谢哥哥哦
2: 哈。
0: 拜，好，再见，好，谢谢，感谢，来，哦，我讲诶吼。啊，唔惊恁会比会知，惊恁唔捌会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吼、哦！你搁要食财政介绍的产品，你甲比较看卖，你就知影吼。伫房东吼，伫请，唔是无原因的，我进功德。
3: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搁是改变啥、
3: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3: 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3: 这两个卡我安尼不干的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目睭，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3: 真正食食这海龙煎啊，加这全汤这做好啊，
0: 做好
3: 啊！我感触比较讲，这卡碗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3: 都卡好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3: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3: 安尼行就痛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天气那咧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3: 啊今嘛正寒嘛。
0: 天气在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3: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有啊，大家听到呢，有伤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3: 听啊吼，去食两粒止痛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3: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又要为啥行呢？起码都唔要紧，一直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3: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白行白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啊起，我真啊。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煎全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哈！春宝妈妈，
4: 啊，我食落去即嘛吼，加较嫩吼，加较安尼浮起来，拢无问题啦。啊，我如果食，我如果保养啊，啊，咱这阵就知影人食哈济人吼，老岁仔家己食。
0: 对哦，哈，哎，着春宝妈妈，像你讲诶，你本来身体就吼，食健康啊，
4: 嘿，
0: 啊，对这你是不是讲咧吼？人讲诶，有食有加气，有烧香有宝贝，食你着感觉精神较好，精气神较好，啊，咧骨底阿妈去做软料对无？
4: 就啊，我即马去三组，也要完啊，听来犹太吼，我再个叫，
0: 好，
4: 我再个叫，
0: 好，
4: 啊，我都即马拢甲你买迄油啦吼，啊，高汤头，哦，我查某囝讲，妈，你安尼煮迄菜来也好食，我即马拢提你起来用，我都有教，
0: 啊，来顾身体安尼吼，
4: 嘿。
0: 好，谢谢，感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要顾身体，要顾生命，要顾勇敢。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哈，两行对等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哈。啊，恁去比较就知影。哎呦，才真啊！我来较早认识你就好呢哈。干免买买安尼一大堆呢，无唔对。好，你像阮啊，春宝妈妈年纪呢，好虽然有较侪小块，但是呢，好身体有那真好。好、哦，算是呢，你无伊就一百分无嘛，啊，够有呢七八十分对无？但呢，从爸爸妈妈就是有保养的观念，他就是呢啊，海王精清通安尼的食，啊，好汤头哦，好汤头，赶快吼煮三顿，甲买顿来煮，改变掉嘞咱的饮食。化学的盐味素唔免个难嘛，好汤头，北方岛天然发酵，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哦。经过着180天的天然发酵，38浓缩，内底呢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在这对着健康养生哈，真的很棒。1000块，会当来按价改变掉嘞，咱规家伙啊的饮食。要健康，按食开始做起，民以食为天，吼，阿嘛是呢，上界起初的第一步，对无？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等你个卡，等你个卡，0800-77-66-99，咱今日去教会拜二，互咱收吼，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做服务。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价的邮局吼，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价的邮局。咱那边爱点讲吼，有着公司家来出货，啊，有人讲我要邮局吼来代收，会使无？可以。好、哦，可以，有的人吼、哦，就是工课吼，多合上时间上未拄好，乌鸟爱送回来，因为呢吼爱叫白罗线，有的人讲我都要有叫客啦吼、哦，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但一定爱咱咪咪啊，求公婆帮指定有帮哦，来教我电台工商，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续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速度机，两粒两粒速度机，哈啊！都这样呢，哈，咱的报瓜，哈，咱这班的同学有在跟我问哦，问一个问题哦，注意听哦，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哈，很重要，连续提醒大家很多个注意。伊对只讲，哎呦，才真啊！我有咧食二十米呢，够咧食磷虾油呢，吼！我是安那，迄、那个血糖吼飙到遐悬啦，飙到百九啦！我是心内想讲，一定有问题诶，吼！一定有问题的，机关藏伫仓库内啦，毋是藏伫咧裤底内哦，吼！机关藏伫仓库内，我就甲问啊，你最近吼？啊，有食什么水果？食什么物件无？伊甲我讲，伊食肉粽。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掠着凶手啊！掠着凶手啊！哈！食糖尿病人食肉粽嘞，吼，保证血糖一定会飙高。我甲讲保证诶，保证一定飙高嘞。当然啦，吼！伊嘛甲我讲，伊讲啊，有听人讲嘞，一天吼一粒为主，一天一粒为主，唔是叫你一顿就食一粒。唔是叫你一顿就食一粒呢？吼，一天一粒为主，就是讲，你这一粒有可能加分做是两顿、三顿食。啊，你一概呢？吼，加食一粒，保证啊，200%血糖一定飙高，一定会飙高。为什么呢？肉粽最主要就是呢，准备啊，个有吼，伊个这内啊，吼内馅比较吼较高油。所以呢，吼血糖会飙哦，唔是升高而已，是飙哦，吼。佮再加上着咧，消化系统，你的胃肠啦较无好的人，吼肉粽伫食嘛是爱注意。虽然讲呢，吼肉粽真正是足好食，吼。为安尼咧讲啊，我吼嘛是足爱食的，我嘛明知知影咧，吼。佮有一点减肥的人，减肥的人。肉粽呢，吼，嘛爱控制量，唔是讲叫恁拢唔好食，一定爱控制着量。因为呢，吼，肉粽大家拢嘛知影好食，但呢，吼，伊它等同哦，吼，等同呢，吼，这个1.5碗，吼，一碗至着一碗半，吼，这个呢，吼，淀粉质呢，吼，因为高咱的体内。这样的转换就变成是糖类啊，糖类呢，它就会飙高哦。过来，你那爱食的话，哈，爱食啊，哥呢，哈，无啊多加嘴，哈，讲好话，嘿嘿，来甲咱提醒一下，哈，先食一挂青菜，用一挂青菜，烫青菜、烫青菜，啊，拌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啊是呢，煮一挂蔬菜汤，这呢丰富的膳食纤维。会当缓，减缓哈啊，延缓掉呢，你的血糖飙高。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秋满姐，
1: 哎呀，我听到我跟你抗议，
0: 好、
1: 哦，那个听众，嗨、哎，奇怪，怎么吃下去，怎么能吃肉粽？晚上不要吃肉粽
0: 哦，对，
1: 早上吃可以，
0: 哦，因为早上有在活动，
1: 我已经吃，现在怎么快要4年了嘛，
0: 嗯，对。
1: 我每3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好，
1: 6.1。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1: 医生都讲说，你的那个糖化血是不是？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说那你就直接这样3个药就好。
0: 是，
1: 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12个药，
0: 啊，
1: 1天吃12颗药。
0: 哦哟，
1: 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1: 每次都160。
0: 哦，
1: 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1: 17多，
0: 吓死了！
1: 这样吃下去还不会这样。
0: 哦、
1: 嗯，我那个那有人叫救护车去2趟。后来认识你有没有、哎、买那个有没有？
0: 哎，那两种
1: 自己要什么东西不能吃了有没有？
0: 啊，
1: 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有没有？那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
0: 哦，
1: 我不加药，你自己要想办法。
0: 哦，
1: 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你今天吃什么会飙高？
0: 对，
1: 你吃那个宁夏牛汉海王精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1: 我吃下去有没有？那一五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就降下来，剩下一二多，
0: 对，
1: 一多这样，
0: 嗯。
1: 我姐家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
0: 是，你看哦，秋满姐，
1: 啊、
0: 你还没有认识我，需要一餐。
1: 我听那个什么吃的，怎么还飙了那么多？你晚上有没有
0: 啊？
1: 尽量吃比较清淡的，
0: 是
1: 啊，菜啊，
0: 对，
1: 不要用炒。
0: 嗯，
1: 就是用烫
0: 的，我们加达拉里达拉，
1: 加那个好汤头。
0: 嗯，
1: 这样有没有？自己要想办法。
0: 对，
1: 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
1: 就是啊，那个高医生哦，他一看，哈，12颗药哦，还好啊，你没有吃死掉，
0: 没有，
1: 他是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我现在哦，我不跟你加药哦，我要叫你控制
0: 啊，
1: 他说葡萄只能吃6个以下，我说我吃2个，我就刚讲哈。你的规格更那个哦，我对啊，我已经哦吐到不行了，有没有？吃药也吃了那么多，
0: 是
1: 吓死人的，
0: 吓死人的。
1: 结果他说哦，那你很好，我给那高医师这样讲了，有没有？我回来有没有？我尽量吃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这样说不是说那个肉不能吃啊，你尽量中餐。
0: 对，
1: 早餐这样吃，晚餐你就不要吃。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你自己要控制，你不是说啊，我晚上我哎呀，比较简单吃一个肉粽，这样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我就是早餐，早餐哦吃比较营养的，
0: 是早上吃得好。
1: 哎，啊中餐我就吃，像说面啊，人家讲什么面也不能吃，我什么不能吃？哦，我说那我干脆我去死好了。
0: 啊，控制那个量最重要啦，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白天有走走动动，不是说这样坐着不动的，像
0: 是
1: 中风的人，我就不敢讲了。
0: 是是是是，
1: 我们会走的那个有没有？尽量早餐、中餐、晚餐你就不要吃那么多，早一点吃。
0: 嗯，
1: 我晚餐我4点以前我就吃饱了。
0: 好，谢谢秋满姐鼓励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好 ，OK， 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这就是安尼啦，吼，真正，你讲糖尿病人吼，什么也未使食，其实大行拢会使食，但是迄个量，最主要是那个量，吼，迄个量啦，迄个量咧吼，真正最重要诶。啊，咱拄只咧讲，就是咧吼，啊，肉粽是做米类诶物件，吼，做米类诶物件，啊，你咧食，人讲咧吼，又发又胖啊，啊，你就是咧家己爱去咧筛选。包括到呢吼，你该怎么样配吼？啊，我来甲咱讲，你也当然先食青菜，好食青菜呢吼，青菜算是碱性的食物。啊，你咧食的时阵吼，第一青菜呐垫底，你呢吼都未食哈尼啊济。啊，所以讲你食啊要食肉粽进前吼，咱来针对着糖尿病的人，你也当然先食一碗吼，这个青菜，或者是讲呢吼啊，啉一两碗吼，这个蔬菜汤。好，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延缓，好、哦、延缓你的血糖升高。过来就是安那，都是安尼吼，咱的这个姐姐说，阿满姐说的，唔好呢吼，该当作是点心，当作宵夜。咱了吼，糖尿病的人，一粒肉粽，人一盖食甲完，甚至安那正常的人，够有人食甲2-3粒的。但是呢，吼，你身体上的毛病，你就不能这么吃啊。拄只呢，吼，阿曼姐咧讲着一句重点，你家己爱怎样，什么会当食，什么袂当食。过来就是安那撇边掉呢，吼，高油、高钠，我人食肉粽呢，吼，爱过呢，啊，淋一挂酱料落去。因为呢，传统的肉粽，伊就已经呢用着3斤肉，佮用着呢吼鸡卵仁，啊，食吼，它就是高油高盐了。有的人呢吼要食，啊，佮淋一下豆油膏，淋一下甜辣酱，你敢知影？这里的糖分加着钠含量，结果呢爆表，唔是血糖升高尔啦，这会加重着呢身体的油脂负担。肾脏的负担，所以呢，吼，咱来讲呢，有呢高血压啦、高血糖的，你的

0: 身体家己的啦，墓碑是嫁出来的啦。啊咧吼，身体嘛是咧吼，家己咧去甲割开嘅。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来小杨哥哥，
1: 国志妹妹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大家拢都好、嗯，
0: 大家拢好咧。
1: 吼、嗯，嗯，适量就好
0: 啊
1: 啦。
0: 啊，真的啦，适量啦。从我从我嘛是足腰塞啊，对无？啊人人出来，我讲吼，足多毛病是安那，咱这支嘴吼控制袂掉，
1: 食个能食来。
0: 你个大块嘛同款啦，有人嘴巴目睭腰啊，巴肚都巴巴看到物件咧吼，无黏两个呀。哦，无黏两个呀，啊现在食饱要困咧吼，啊巴肚也袂枵啊，我无食一下宵夜，食一个惯习了，你。用啊，安尼就食。啊，毛病是咪食出来？系
1: 啊，
0: 系啊。
1: 我那平时啊，食咧，我都唔买个。我老早时间我食饱，我都唔买个食。
0: 对，还就是有那习惯。
1: 啊，你习惯，习惯。
0: 嘿，习惯吼，你的大脑伊就会甲你讲啊，好啊，安尼到这就好啊。
1: 哎，我逐天拢老早时间我食饱啊。嗯。逐天个啊。嗯。啊，过。伊讲你袂用，袂用安都食，都习惯都好啊。
0: 对啦，
1: 系
0: 啦。
1: 啊，就困到困到迄落啊。
0: 对啦。
1: 啊，明仔载再搁食。
0: 系啊，是啊，因为咱即卖吼年纪较侪啊啦，啊，要消耗热量吼较无较侪，都说爱控制一下迄个食的量啊。
1: 是啊，
0: 系
1: 啊。我逐工都安尼，无一工无安尼啊。
0: 好啊。
1: 你看你袂用，袂啦。
0: 有啦，惯习啦，系啦。好，好，谢谢小杨哥哥。
1: 小杨平安啊。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秋霞妈妈。
2: 老爸。
0: 啊、哦，你好。
2: 我本来爸爸是做工是初三嘛。
0: 嘿。
2: 啊，我即马有啊，是正好啊，
0: 会当寄过啊。
2: 嘿。
0: 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2: 好，拜二啊收。
0: 拜二啦，唔是拜一拜二哦，哈。
2: 哦，好啦，
0: 好，该拜二给你收哦，嘿。
2: 好啦，我想讲我钱都足有啊，啊，就先给你扣，无啊，搁用就算无啊。
0: 好，好，好，安尼秋霞妈妈该拜二给你收哦。
2: 好，
0: 好，
2: 中岛的，
0: 哈，
2: 中岛的，
0: 好，中岛遐好，恁的乌鸟遐拢知影你的时间啦，吼。
2: 好啦，啊，无我去老人馆，红馆啊，拢倒了。
0: 哦，好，安尼十一点过好你哦，哈。
2: 哦，好，啊，我转来啊，好。
0: 好，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咱对者呢哈，刷卡嘿，不是咧怪着讲哈，哎呦，这产品安怎样哈？他是说觉得说，哎呦，阿都从我那迄个啥啊，这个啊阿蛮姐讲诶，阿、啊、我吼都这食个这尼啊好啊，但是呢，人伊咧这饮食哈，迄、那个量物件有得紧。啊，有咧管制迄个量，吼、哦，啊，伊唔知影，啊，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哦，咱的产品，吼、哦，真正树头徛好栽，唔免惊树尾做风胎，哦，就都保证赞嘞。我只甲讲，啊，你啊，食什么呀？肉粽，吼、哦，会当食，爱控制量哦，嘿。喂，彩珍你好，
3: 耶、yeah. ，
0: 哎，你好，
3: 大家好，
0: 哎，对。啊，甲恁某问好者咧。放蛋嘞，放一首啊歌，你涨点给袂使点嘛？
3: 有
0: 啦，有啦，袂记得吼。
3: 我涨点什么歌啊？
0: 你涨点中国的啊？你袂记得啊？
3: 中国的。
0: 系啊，你涨叫中国小姐唱的啊？
3: 中国小姐是中国人，是我的那个。
0: 嘿，那不同款啦，同款啦。好啦，安尼听歌啦，明仔再休困，后日再来点哈，哈。好 ，OK， 好，拜拜，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加卡，财政地电那边先困，来跟咱做服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赖大哥好。
1: 我叫回啊，七十到位啊，我七十有代志，无你出看咱七十哪在阿是到位在？
0: 拜二号你好不好？七九。
1: 好。
0: 好，阿要改七九哦，哈。好，谢谢赖大哥，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哈，真侪人嘞哈，都是为着血糖血压，血糖血压哈，得伤脑筋，相关。嘛不可，伤低嘛袂使接，所以呢吼，有呢吼，咱身体会变化，啊，你如何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双向调节、双向调节？来，才真甲咱讲，伤过高来甲咱油耗低，伤过低甲咱油耗高，自然达到着迄个平衡点，咱的身体就比较较健康。喂，才真你好，哎，美丽姐。哎，哈，好来，彩珍来进广告哦。大姐，你讲你的肩胛是安怎呀？
2: 就眼睛合袂啦，啊硬塌开啦，硬塌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侪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好微微转转过来，你转到哦，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安转安尼啊，拢好去呢。
0: 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2: 好呀。
0: 无啦，你咧转到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2: 袂，我袂骂你，只有讲会反应。
0: 嘿，对。
2: 你讲反应，啊，我袂惊，我就安尼，啊，阮左囝就讲好啦，反应啦，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好，你长有够艰苦的啦，安长袂长进呢？
0: 啊，煞毋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伫遐，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2: 嘿啊，啊，迄天甲人长袂长，啊，心情无啊歹呢，我讲嘛是安尼，总无困哦，你长拢无困，我要变怪。
0: 会安尼哦。嘿
2: 啊，总无困啊，啊，都差几多嘿哦，啊疼，啊疼，无得人行路啊！啊，
0: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安尼。
2: 才真啊！我过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我咧做生意吼，就疼在几年啊！我啊，就食你下再个喘来倒边，咱微微整就是微微整，咱手拢微整，啊，拢好，两行拢好，
0: 拢好呀！哈，
2: 安尼盼望地，
0: 安尼有轻松无？
2: 有啊，
0: 啊有快乐无？
2: 有啊，
0: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先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病七分药。
3: 咱这两支产品海洋加莲虾油，实在腰是好诶，喝到无臭无臊。我食停留遐尔久啊吼，互医生查检油啊。咱咧海洋加莲虾油看了神奇就好啊。
0: 嗯，
3: 我昨个验证啊，呢台湾显示分6.2。
0: 赞
3: 啊！血压吼，我较低，就在讲叫啊，爱去加油。啊，伊在拢管到200几。
0: 啊，鸟诶！
3: 啊，阵啊，就是拢小小啊，拢无啥咧控制啊。
0: 嗯，
3: 啊，食物件吼，足重要诶。
0: 对、哦。
3: 啊，咱这两支产品嘛，足重要诶。
0: 嘿，
3: 我坐前几年啊，当个人，我到当个副管家，你看这去罗新奇的吼，闯3个月。
0: 到底门城吼，安尼拢无法度，无法度叮当3个月，会使讲吼瘫痪3个月就对啊。
3: 对，拢袂巧，你敢知啊？啊，你食咱这两支产品，安尼伊个定，伊个定，一个月拢10几块，你个定，食到即马好关家安尼。
0: 对啊，
3: 是爱做感恩嘞。
0: 虽然迄个时阵吼，你较严重吼，一个月拢安尼10几块吼，得甲疼身体。但是你较想哦，即马疼到安尼，糖尿病的部分医生减药啊，即马啊会吼行吼，虽然无像以前安尼，但是你即马安尼有法度也乖啊行，你看老公也高兴。
3: 当做生
0: 理，各位当做生理，老公也高兴，女儿也高兴，女婿也高兴，孙阿妈高兴，儿子嘛高兴，对，还用钱钱通真正未开到冤枉钱。
4: 就是那个血压吼，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百一加142，现在拢会跌价。 总比进前更加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低血压。
0: 低血压。
4: 哎、
0: 欸，啊，今麦还用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4: 110到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欸，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欸欸欸、还用健全通吼，为人讲、嗯、啊，我低血压呢，啊，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尿管啊，伤管的甲咱尿低安尼。
4: 对对，还有个一个加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
0: 哦，
4: 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哦，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这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若转凉的时阵，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食食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4: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4: 啊、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值。我问你哈，志龙大哥，像你这个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食无？
4: 好，
0: 别人的安尼就对了。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甲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哈。
4: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无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了。
4: 谢谢，
0: 感谢哈，大家吃好，到小报到广告，记得利用到做节目哈，跟到的时间，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这卡电话开分享很重要，因为呢，像咱对这里讲啊，哦，一挂老毛病，一挂老症状，啊，就买足济啊，食足济啊，有啦，吼，加加减减有效，但是呢，吼，财政，甲你介绍海王精神通避开，这两行真正加足好个呢，海王精神通加足好个，别开钱。咱一定爱买呢，较好诶。别食，咱嘛爱食一个呢，较全面性、较全方位诶，唔免瓶瓶罐罐。我讲阿来对无？0800-77-6699，财政甲咱介绍诶哦。海王精神通，也阁有好汤头，要赞助着贝团诶公菜诶。0800-77-6699，以上广告，感谢。

0: 喂，大姐，嘿，你讲你啊来产品服务，你讲你海王晶全通食足久啊？
1: 有
0: 啊，
1: 113年3月27日
0: 开始食。哦，安尼哦，你讲你食这改善对部分啊？
1: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
0: 嘿，
1: 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袂啊。
0: 好、哦。
1: 就袂救筋啦，
0: 哦，袂救筋吼，
1: 嘿，嘿，啊，就是吼，直直食，食个，那即阵啊，那脑拢会打打
0: 安尼啦。安尼吼，你即摆从我甲你教吼，用温温啊，打软啊烧，嘿，啊淋一点啊盐花啊落去食，安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甲你改善，你阁有改善啥？
1: 改善就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啊，这样坐到海南桥那拢正常啊！
0: 哦，拢正常哈，
1: 哎，
0: 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1: 对啦，啊，第一就是跟他救筋继续好
0: 诶。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到半暝救甲吼，就爬起，啊，要乱乱袂掉，啊，要蠢蠢袂得安尼咧。
1: 对啊，哦，迄脚拢掉，爬起哭。
0: 吓，爬起哭，会救筋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1: 啊，就咧，就已经咧徛，徛袂掉，啊，要个剩啊跌啦，剩袂跌咧
0: 咧。
1: 啊，我怎好啊？耐心一点啊！你我讲无白挨，啊，食了佫也无安咯。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啊，一天拢食三摆。
0: 好、哦，对对对，嘿，安尼你模范生，哈、哦，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佫食三摆对无？
1: 嗯，
0: 我嘛是同款哈，都、哦、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照三顿加食，哈、啊，啊，咱咧食，你咧。长期食，你着身体着感受会着，你出去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搁较青春。
1: 我、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麻麻，啊，即摆是有较无啊啦。
0: 吼、哦，拢有改善啦。
1: 有啦有啦，好。咱有七八十岁啊吼，你大项拢退化，有老差啦。
0: 对哇、啊，啊无顾袂使呢吼。
1: 对啊，我着七十八岁迄阵啊，着听着你安尼困袂去，啊听着你这哩讲讲讲。啊！你
0: 讲
1: 我
0: 阁
1: 会听
0: 到，阁
1: 会
0: 下。哈、啊！你出运啊，好祈祷啊，哈！好 啊, 啊，谢谢你哦，哈、
1: 啊！谢谢哦，
0: 好，好，感谢。
1: 我得阁继续讲。
0: 好好，再见，谢谢，好，拜拜。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哦，哈，0800-2-7-2-6-2-9来去，哈，咱人会去。尊在地，欠在地，在地也有气呢。第一，来自着父母，我讲的父精母慧，吼、哦，这个心呐、啊，先天之气，阁有后天之气。为什么？拄只才真咧讲，你咧吼、哦，先单放伫你的面头前，你若唔食落去，身体嘛袂用。咱的后天之气呢，伫脾胃啊，属土。那呢来自什么？来自着咱的食物，尤其是呢谷类、谷类，可比讲咱的饭、谷类的东西，吼、哦，这就是呢后天之气。搁有另外，咱人爱喘气无？吸入去呢氧气，吐出着二氧化碳。这个第三，这个气呢存在着大自然当中，咱也该呼吸，有无？起来，安尼啊，迄落汽机车排烟，空气品质不好，身体较无好呢。你若住伫庄稼所在，尤其是住伫山顶，无污染的所在，身体真正加较好。所以呢，吼，咱的鼻啦，咱的胃啦，咱的气啦，咱的心，都有呢，吼，即心肝脾脾心，都占了呢，吼，四个脏器。加着健康，加着气来生成，来欠伫遐，所以呢，气嘛爱欠呢，毋是钱爱欠尔，气爱欠，欠这个气，就敢那参照咧欠健康同款，气一定咧吼，爱伫咱的脏器内底来出入做运行，气爱流通，气爱拍会通。中医认为讲，这个气啊，运动在咱每一个器官当中，先降出入，哈、哦、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心电图，哈、哦，你的心脏在跳动，它是不是有升降？哈、哦，安尼先降出入，咱的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哈、哦，呼吸嘛，哈、哦，来，这个就是你哈升降出入。 黄帝内经内底就咧讲啊，先降出入无气不有，一定爱有这个脏气哈。先降出入伫咱的脏气内底无气不有，如果先降出入受了阻碍，咱人就会破病。黄帝内经内底有甲咱讲，非出入则无以生长种努力哈。来，就是说呢哈。咱呢吼，无出力的时阵，你就无成长，无成长呢吼，咱就是呢吼，会失去健康，会老去。非生长，无意生长化修种，哈，你的升降当中，哈，你若无的话，就无成长，就无修种，所以呢，气，哈，气要呢升降出入爱强。这个气呢，不是只有中气来对运行尔，包括着有一挂呢通道。什么叫做通道？咱的通道有咱的血管，哈，有咱的血筋，有咱的经络。啊，即马来讲，地雷经来对人哈。金脉者，所以行气血利应阴阳。你的气血哈在走，你的气血在通哈。咱人啊，天地阴阳啊，日时暗时阴阳啊。咱的这个气呢，也有分阴阳啊。咱的体质也有分阴阳啊。你的阴阳哈，那调和的话，会当滋养到咱的筋骨。有利到咱的关节，所以呢，吼走经络，你的经络气血呐运行正常，自然脚脚手脚用心命。经络内底呢，吼经为这个气，吼源自到咱的脏腑内底的气，气不止呢藏伫脏腑内底，有着经络，加着呢身体各个器官，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头毛、咱的皮肤，拢总是结合运行，所以呢，吼，你会发现到，在听到咱节目，吼，这些同学们，会足侪人讲，哎呦，这吼，是安那我皮肤结足好个呢，我的头毛呢，吼，结足袂落个呢，我的头毛结足乌个呢，我的指甲呢，吼，结足好个，咱注意听，这个气唔是打伫咱的脏腑呢啊。伊会照做到咱的经络，身体各个部位，你的脏器、你的骨头、你的肌肉、你的皮肤、你的头毛，拢总是结合运行到全身躯。要爱气会通，血会通，哈，气血哪通，才有法度生精造粹；气血哪通，咱的细胞才有法度活络；气血哪通，咱的经络呢，哈，会当疗人，才有法度呢达到就讲，食到老。爱长到老，食到老，哈，一定爱健康到老。咱即马咧追求诶，哈，以前就讲啊老，卖咧吼，未老先衰。过来就是呢，哈，咱老，哈，就是自然老化。我们现在要投资诶，是爱投资着健康诶老化。啊，但是呢，哈，甲咱讲讲话，就是安那，爱实实在在。人讲我国十年买就未破病，哈。啊，所以讲呢，吼，你若咧食，你也会发现到说，无论讲内在的健康，无论讲外在的青春，咱甲你同年纪的人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好，你一定会比别人咧也搁较青春，你也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哎呀，就是安尼，没有长生不老药，没有仙丹，莫甲当作仙丹，莫甲当作终身不老，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内沙爱河桥。

0: 谢谢哈，来，咱都叫一位新同学哈，新同学啊，伊讲吼，进前在听我的节目哈，阿公，哎呦，你写有足好诶哈，阿姨呢，关一关哈，阿都叫呢，刷卡讲，阿你搁搞加一关，搁加一关哈，财政做这个节目，以着健康做出发点，过来就是呢哈，啊，爱有呢职业道德，爱有。良心道德啦，要有良心道德啦，贪咱家己该贪的，吼啊不该贪的卖贪，无啊，互恁乌白买，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无啊，互恁买了唔对，食了唔对，开着冤枉钱，伊拄我，我嘛爱互咱的吼，得顾健康的时阵，咱会当省，会当。啊，减开，吼、哦，咱就减开。拄只迄个新同学甲我讲，啊，无你阁甲我寄一罐，吼、哦，寄一罐，啊，你食完你阁来叫一罐，安尼你就阁来加开500块。所以呢，吼，我拄只山卡就甲讲，你要寄一罐，我还寄两罐嘞，吼、哦，寄两罐，安尼，吼、哦，你就阁省500。好哦，好哦，谢谢，谢谢哦，哈、哦，这是针对着新同学，可能对着嘞，吼、哦，咱，吼、哦，要回馈，要来回馈，要来嘞，吼、哦，甲咱做着犹太，吼、哦，啊，阁无讲介清楚，所以呢，吼、哦，一定爱甲咱做说明。嗯，好哦，身体呢，吼，高都是爱登记的，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想你知啦，
0: 我知呀、啊。
1: 啊，我食啊久啊，头毛即摆是有发较侪啊，有较乌。
0: 嘿，
1: 厝边看，甲问讲，啊，恁那头毛都拢白白啊，啊那即摆那遐乌呢？哈、啊，
0: 迄就是、
1: 啊、头前中拢发啊，那个安尼人人啊，即摆就拢杂杂啦。
0: 啊，拢杂杂啦，拢洗出来啊，吼。海王精清通，肝火那充足，你的气吼、哦，你的火那把，咱的吼，伫这个小部分你甲看，迄、那个头壳。吼、哦，头毛的毛囊、毛细孔遐，伊咧甲咱做着循环，咧提供着养分、氧气，自然咧吼、哦，头毛就较袂落，伊咧毛囊就较健康。
1: 人是身躯就有较轻松啦，
0: 对啦。啊、
1: 前几年的四月放烟火，食到即嘛。
0: 对啦，啊，食这足好个呀、啊！你像你讲个，食这精气神，各种方面头壳也精光偌好个，啊，看物件也清。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
2: 我食这清汤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手疼，可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啊，哦，我疼到你那骨头呢，可能你那细汉你有骨折着啊，
0: 好，
2: 我怎牙起来，疼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哦、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
0: 嗯，
2: 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
0: 哦，
2: 我真好，以后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烟火，
2: 哎，对，放烟火的时阵买。哦、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爱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嗯，
2: 对，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
0: 啦。对啦，对啦，嘿，而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青铜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嗯嗯嗯，哎、嗯。我有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嘞，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伊嘞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
0: 嗯、
2: 较好、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哦，对啊。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哎、欸，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2: 逐项趁嘞你啊，
0: 我逐项趁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晓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2: 对，你话无简单啦。
0: 好、哦，谢谢你，阿明仔5000给你哦哈。金莲姐，你讲你介绍恁朋友，
3: 因为我们住在南溪，你台湾今年南溪大地震，嘿，哦吼，啊，伊伫迄个温泉会馆在厨房工作，啊，伊在迄个矮凳了。你爬起来一定要两支手换两个脚头爬起来，啊！即卖食咖唔免换脚头爬起来，啊！所以伊要叫一组，
0: 吼、哦，搁要叫一万安尼啦，吼、
3: 哦。肯定，
0: 吼、哦、吼、
3: 哦，啊，真麻烦你。
0: 好，你啊看吼，金莲姐，你安尼一支嘴吼，啊，嘴软功德，哎呦，坐伫家伊啊要爬开，搁爬未开，啊！即卖呢吼，唔免换，伊就爬开。咱拢讲一句话，对不对？艰苦钱爱开话谈，是不是？
3: 对啊，爱顾身体，唔好顾机会。我已经食两三年啊，
0: 食两三年，后壁阁有一个二三十年要予咱食的。
3: 安尼哦，
0: 系咯，哎呀，
3: 我就是今年车好过个车一车，我弄些挂严重，比那个长五斤嘞。
0: 啊，你啊，
3: 是拢继续，已经跟我讲我三个月才会好。
0: 嗯，
3: 结果我过话月去照，即、這个比那个都拢好啊。
0: 哇，恭喜恭喜！所以海王精全通的威力哈、哦，真正不容忽视，对不对？
3: 哎，现在去见佛祖。
0: 哦，你的任务够这大啊，爱个倒小杯的哦哈。
3: 好啦、啊，
0: 好，谢谢金莲姐，谢谢，感谢哈，大家吃好倒小杯倒功德，啊，家己本身唔好浪哈，唔好放哦，佮继续吃。像咱都食呢吼，咱的这个妈妈都在讲啊，我即马食好啊呢吼，哎呦七八十啊，我嘛是拢过一天加食三顿，无唔对，你拢照三顿加食，照三顿加食，唔要甲家己计较，唔要甲家己计较，你加食一顿。这世人袂较善啦，吼、哦！你减食一顿呢，这世人也无可能会较好呀。但是呢，吼、哦，加食一顿，咱的身体会继续健康诶。大家都不年轻了，大家拢有多啊，大家即马拢爱顾性命啊，吼、哦！唔要去顾迄个财产啊。人咧讲啊，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啊巧诶咧顾身体，戆诶顾机会，咱来做较巧诶，唔要做戆诶哦。来，海王精，请通喝藤桃医生广告，谢谢。

0: 哎呦，听到雨声，心肝会艰苦。湿气重啦，最近呢吼，骨头拢板硬硬啦，筋络拢板硬硬啦吼，安尼呢吼，啊，无讲介爽快哈，湿气重，湿气重，好来哈，大刚轻轻那个只，两粒两粒个塞落去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铜、贺腾涛赞助提供，再见。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麦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你来笑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